0: 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1: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9月9号至11号，李干杰在宁夏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北京时间昨晚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也是伊朗与阿曼多轮磋商的最新进展。
1: 当地时间的11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了大量的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2条航道。这名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海岸。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当地时间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国际油价1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43美元，收于每桶100.05美元，跌幅为2.37%。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2美元，收于每桶104.61美元，跌幅为2.81%。
5: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燃油价格走高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47.8，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显著低于8月的51.7。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4.0%升至4.6%。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的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23，在印尼爪哇岛附近海域，南纬5.20度，东经106.85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70公里。
1: 记者昨天晚上获悉，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
5: 中国证监会昨晚修订发布新版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同步制定配套实施公告。新规将期货公司业务分为基础类和交易类，强化股东和实控人监管，完善公司治理内控，并全面加强监管执法。配套公告明确了业务许可、境外子公司监管及过渡安排等要求。
1: 记者昨天晚上从市场监管总局

0: 了解到，我国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今年的6月底，已经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这是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的阶段性成果。另据了解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各地还督促废止修改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相关间谍活动，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
1: 会议达成了多个共识成果。
3: 在一天半的会议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以及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坦诚、深入且富有建设性的交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3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
4: 这5项自主贡献覆盖了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领域，背后是中国在特高压、柔性直流、海上风电、共享储能、智能微电网等领域的成熟技术和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把这些方案整理并公开，帮助各经济体降低技术探索的成本，因地制宜加快转型的步伐。
3: 会议通过的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是亚太经合组织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既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作用，又强调了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
5: 会议一致同意，在 APEC 能源工作组下新设立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这是本次会议达成的一项重要创新机制，为 APEC 成员经济体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领域的技术合作和政策交流提供了新平台。
0: 本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最核心的共识成果就是发布了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
1: 首次提出并擘画出共筑亚太能源共同体的方向路径。
5: 联合声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亚太能源合作实践，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亚太能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展现了各方协同加强亚太能源安全、保障民生用能服务、推进转型发展的实践经验与治理理念。
3: 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个经济体秉持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原则达成的这份声明，为下一阶段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合作明确了方向指引，也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能源发展给出了中国方案，发出了亚太声音。
5: 联合声明提出，能源转型节奏不搞一刀切，尊重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既肯定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也承认化石能源在系统稳定中的作用，体现先立后破、有序转型的治理理念，确保转型进程中能源安全不受影响，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0: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
3: 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促成线上对接超过1.9万次。预见未来资本项目超市中130个优质项目实现洽谈对接。本届投洽会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专区集中亮相，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重点银行参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6: 我们在一线观察到的人民币的一些落地场景和商业化的服务，来带到这一次的投洽会。我们看到这中国的制度性开放、人民币的国际化、中资企业这个海外扩展的需求，以及南南合作，这些都是一个确定的趋势。
3: 聚焦新产业、新赛道，本届投洽会还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开展了投资洽谈和对接交流。
7: 在这次投洽会期间呢，我们呢也有达成多个意向，更多的国家能够对我们 AI 的这个能力以及我们 AI 驰援出海的整个生态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0: 在今年的服贸会现场，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的升级迭代，相关的算力服务加速涌现，
1: 成为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也在打开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空间。
8: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今年参展的不少企业正从提供传统通信服务转向输出算力加 AI 的一体化综合性服务。
9: 目前我们是有200多万个基站，那么在基站配套的一个通信机房也加入了算力设施，升级成了一个数据机房，可以提供小点位分散化的算力服务，可以为附近区域的一个 AI 加森林防火、防灾减灾以及水质监测提供实时的计算服务。
8: 在算力服务产业链上游，芯片研发设计、测试验证、技术授权等来自中国的服务方案也在本届服贸会上集中亮相。
10: 比如说欧美的客户，他们更倾向于那种大模型、高算力这种芯片，但是来自于像中东啊、东南亚的客户，他们的关注点就在于 AI 的端侧芯片，主要是来帮助他们实现智慧的城市以及机器人的项目。中国企业的能力是能够契合不同地区、不同客户、不同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需求。
8: 包括算力相关服务等在内，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正在成为拉动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在2025年已升至 57.9%。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华，模无惧，润无声。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的11号，也门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

0: 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

0: 我志七爱你哦。
1: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2: 每一柱树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这世界里，青梅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大，朱哥，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3: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秋风渐起，喉咙发痒，嗓子干哑，鼻子堵塞，这些换季小毛病是感冒前兆还是过敏信号？每天喝水不少，为何喉咙还是干得像冒火？鼻塞不通到底是鼻炎犯了还是天气作祟？今天我们带您聚焦秋季呼吸道高发期的那些不适症状，通过科学饮膳帮助您和家人安心度过换季期。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绿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绿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绿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绿林制药，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买好蟹我就选苏状元，放心好蟹苏状元。
2: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3: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

0: 13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都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天气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而且到了秋季啊，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说喉咙总是不舒服，干痒干痒的，喝了很多水还是不管用。还有的家长说了，小朋友早上起来喷嚏连连，鼻子堵得睡都睡不踏实。这些换季的小毛病，说大吧也不大，但是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王海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欢迎王院长，欢迎郭医生，欢迎二位。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和呼吸系统相关，应该说每个人都非常的关心，尤其是我，因为这一到秋天难免嗓子疼、嗓子干、嗓子痒，有时候会咳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话题。在聊之前呢，我们大屏幕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话题，这三个问题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号，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分得清吗？哎，大家看到有两个小人，上面写着温燥凉燥。说实话，我对中医还不是特别了解，温燥凉燥，我猜可能是一个是受热了，一个是受凉了。我看今天二位专家还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道具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先说第一个，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哎，一根羽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王院长，
2: 向静，你手里拿这根羽毛啊，在手背上划了一下，你试试什么感觉？
1: 就是清风拂动的感觉，特别的痒。
2: 这也是我们秋天呀，很多人喉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痒，也不是疼，也不是痛，就是想抓抓不住，想挠挠不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挠脖子。所以说有些人这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若有若无，跟这个羽毛划手背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秋天我们常会遇到的喉咙痒的问题。那这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分得清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跟我们讲一讲。
2: 这个痒和中医的风和燥是相关系的。第一，中医认为痒属于风邪的特征，喉咙痒的时候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遇到冷空气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风的表现。所以说治痒首先要考虑祛风。第二呢，我们秋天主气是燥，但这个肝不是缺水，而是指津液输布异常，肺主宣发和肃降，如果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现障碍，津液不能正常的到达咽喉，咽喉不能得到正常的濡养，就会出现喉咙干痒的状况。
1: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我也想请问郭医生，您是怎么理解风和燥的呢？
3: 第一呢，就是神经反射机制，咽喉部黏膜呀，上面覆盖着大量感觉神经末梢，在秋冬季的时候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冷空气可能会反复刺激，这时候我们的咽喉部黏膜呀，就会频繁的收缩舒张，神经末梢呢，也就会异常的兴奋，这时候啊，就会产生痒的感觉，会把这种痒的感觉呀，传向大脑中枢，进入秋季以后啊，空气干燥，加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喉部粘液分泌相对减少，上皮细胞的连接变得相对的松散，这时候啊，我们咽喉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是轻微的这种空气流动，或者我们普通讲话时声带的震动，都可能会刺激到暴露在外面的这种神经末梢，从而产生痒和干咳的感觉。
1: 那我还想问问您，刚才我们这个画面上提到了一个温燥凉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两个词儿讲透？
2: 其实温燥和凉燥它本身它有几个区别，第一是这个发病时间的区别，温燥相对更早一点，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气仍然很热，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容易感染温燥，而当秋末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凉燥，这是时间上的区别。第二个呢，也是它的症状上的差别。比如我们的温燥，就会觉得口鼻干燥，咽干，就是你觉得哪儿都是干的。我们看很多人嘴皮都开始掉。

0: 爆皮了。
1: 是的
0: 啊，这就是这个燥邪，还有一些温的症状，就比如卡一些黄痰，带一些血丝，甚至是大便都是干的，皮肤都是干的，这就是温燥的典型症状。而凉燥的典型症状呢，它也干，但是可能没有像温燥那么干，毕竟那个是热的。第二呢，它身上会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些症状，就比如怕冷怕风，然后会吐一些，刚才那个温燥吐的是黄痰，在这儿可能有些人会吐一些稀白痰，舌苔也是白的，而温燥舌苔是黄的，这是症状上的差别。
1: 那您教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自测方法，比较好记的，让我们去自己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凉燥还是温燥，可以吗？
0: 温燥时候热的表现在表面，凉燥时候寒的表现在表面。像温燥的时候热象明显，口干，嗓子疼，舌红，就舌头是红的，然后舌苔是黄的，这就是温燥的简单的这八个字儿。到凉燥时候呢，怕冷怕风，舌淡苔白，这就出现寒象的症状了。
2: 了解清楚了温燥和凉燥的区别，专家提醒我们，温燥需清润，凉燥宜温润，两者的发病机制是不同的，所以想要缓解调理症状，务必先辨明病因，若用反了方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反而会加重不适。
1: 那说到温燥和凉燥，我想郭医生平常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也存在这个问题啊，您从现代医学角度也给我们补充一下好吗？
3: 其实呢，从我们咽喉部的黏膜来看啊，它温燥和凉燥其实有是有着不同的病理表现的。温燥呢，其实更接近于这种急性炎症反应，这时候表现为黏膜的水肿、充血、分泌物的粘稠，所以啊，表现为咽痛比较明显。这时候患者的痰呢比较少，这种状态下，患者的黏膜啊，它会释放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比如说一些前列腺素啊，或者是缓激肽，这些炎症介质啊，就会刺激我们黏膜上面的神经末梢，
1: 是
3: 而产生比较疼痛的这种感觉。而凉燥呢，更接近于黏膜功能的减退，这时候啊，这黏膜啊它是苍白的，分泌物相对是稀薄的、发白的，患者的黏膜表面的纤毛运动功能是减弱的，这时候整体的这个黏膜的清除功能它是下降的，这时候患者会表现为怕冷啊、鼻塞啊，痰比较稀白。
1: 保院长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遇到喉咙痒啊、干咳啊，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医院买一些药吃，或者做一些偏方自己来吃，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还挺多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片。
4: 我喉咙痒的时候就一直干咳，咳得厉害的时候呢，我一般就去药店买药，吃上一些，有止咳的效果。
5: 我在感冒之后呢，经常要咳一段时间，有的时候一个月也不好，我就会选择在饮食上吃点那种润肺止咳的，比如说吃梨啊，或者是煮梨水，感觉有帮助，喝完还润润的。
6: 一到换季呢，我就咳嗽。我本身平时就爱喝茶，在咳嗽期间我就会泡点胖大海，每天当水喝一样，补水的同时呢还有药效。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患者用到的方法呀，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说痒就是上火， 刚才说了，我们是这个养是以风邪居多，
1: 对，
0: 而这个我们从小啊，家人一说就什么都是上火了，上火了，
1: 对，
0: 然后就会让我们只要嗓子痒，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
1: 嗯，
0: 就像这些胖大海呀、金银花呀、
1: 雪梨
0: 呀、雪梨呀、栀子呀等等，我们好多火锅店都有栀子茶，
1: 嗯，
0: 也都是清热的。哎，如果是对于温燥来说，我们这个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凉燥的话，
1: 嗯，
0: 你这个方法就没有效的，因为本来就是凉燥，你再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我们这个肺气啊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干燥就要润，盲目的这个吃梨子呀等这些温润润肺的东西。
1: 对，
0: 其实润的东西有的是温润，有的是清润。就拿梨子来说，很多人就是哎，你秋天就吃梨嘛，这个吃润就完了。药物有性味归经，
1: 嗯，
0: 就是好多这个梨子它的性还是偏凉的，吃那些寒凉的药物其实是类似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见咳止咳。其实我是呼吸科医生啊，我们呼吸科医生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叫辨证治疗，
1: 对，
0: 辨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就是找病因然后对症治疗，这是对的。你解决不了病因，仅仅去克服它的症状，这是不对的。就像发热的时候我不能随便的退烧，
1: 是的，
0: 我咳嗽的时候我也不能随便的用止咳药，这样会抑制我们的症状。不管是我们中医还是西医啊，都不主张见咳去止咳，而是应该辨证论治，找到咳嗽的原因，找到这个把病因解决了，这些咳嗽的症状就会自然停止。
1: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得去医院看了，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可以自己喝一些偏方啊去解决。所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这个红灯的一个警示，到达这样的程度就必须得去医院看了，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说。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症状的轻重。第一个是我的症状比较轻，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喝水你这个燥嘛，就是觉得口干呀、眼睛干呀、鼻子干呐、嗓子疼啊，这些如果是比较轻，我通过一些喝水包括一些简单的饮食的调节我就能够过来的话，这个是能够自己去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燥邪已经伤了津液，它比刚才那个症状要更重一点，就是口干的更厉害，甚至会有咳嗽的也更重，甚至会有一些黄痰呐，有些人怕冷就很厉害，这时候就是燥邪伤津了，大便都开始变干了，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有一些就该去医院了。
1: 哦。
0: 第三种情况就是燥邪更重了，就是我们叫燥邪已经伤到阴液了，阴阳的阴。然后气伤到狠了就是伤阳，津液伤到狠了就是伤到了阴。就比如，有的人是会出现皮肤干燥，眼窝凹陷，然后鼻子特别的干，然后甚至出现影响其他的，就比如我的肠道功能也不行了，就吃不下饭，
1: 是
0: 啊，舌头呢也不再会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是淡红舌啊、薄白苔啊，有些人这个舌苔都没有，舌苔就是舌头，我们叫牛肉舌，整个舌头伸出来是干红干红的，舌体很瘦小，由于阴虚嘛，它就会出现一些燥热的情况，手心热呀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大便就会变得特别干燥，有的都是球球，一个星期都不解一次。到这种程度啊，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那么如果是轻症的话，自己发现没那么严重，但是又想治疗一下，比如说我判断自己是温燥，这种情况我应该自己做点什么吃呢？
0: 出现温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是轻，
1: 是
0: 一方面是润，在这方面啊，我推荐两个这个治疗方法吧。一个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雪梨川贝膏，我已经推荐我病人用十几年了啊。梨子呢，我们平常常吃也是能达到清润的这个作用，这个方法比较适合这个治疗我们的温燥干咳的症状。第二种呢是我们的百合杏仁粥。百合呢，它是一个我们很常用的药物，能够润肺清心，像杏仁呢能够降气止咳，这两位都是食药并用的，既可以用药也可以适用于日常的调养。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人正在炒菜啊煮

0: 周啊，
1: 对，
0: 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是辨证准确，不用错就行。
1: 王院长刚才推荐的这两道药膳，第二个百合杏仁粥是比较好做的，其实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和杏仁。那么雪梨川贝粽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雪梨川贝粽。首先咱们说雪梨，一定要是这样的雪花梨，汁水会比较丰富，而且挑选的时候尽量选底部平稳、顶部饱满的。咱们从梨的顶部大概1/3处切开，当作中盖。在挖心时，我们要用小勺沿着梨核旋转一圈，再轻轻一挤，就能把核完整取出来了。注意不要损伤到梨皮，也不要挖得太深，底部大概留1厘米左右，可以防止增厚塌陷。这两点是中体不漏汤的关键。接下来咱们往雪梨中加入川贝粉和冰糖，川贝粉最好不要超过3克，多了就容易发苦，会盖过梨本身的甜味。咱们放一层川贝，一层冰糖，让甜一润，逐层渗透，最后盖上梨盖，放入锅中上气后，中小火蒸30分钟左右，中途不要开盖。时间到了之后，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咱们找个牙签轻轻扎下雪梨，感觉透而不烂就正合适了。您看，成品清亮微黄，汤汁以梨汁和川贝汁凝成的天然蜜露，温润而清甜。
1: 那王院长，刚才我们说了温燥，我们也知道可以做这些好吃的来给滋补一下自己。那么如果是凉燥呢？像您刚才说的，怕冷啊，怕风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吃呢？
0: 凉燥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是凉，一个是燥。治疗的时候呢，中医说是对应就行，你寒了就给它热，热了就给它寒。
1: 是的。
0: 出现这个凉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温，一方面要润，要用相对温和的药物。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呀，用方呀，和这个温燥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推荐的方子啊，就是包括杏仁、陈皮眼，就包括我们用一些杏仁，它是刚刚说过了有降气止咳的作用，而这个陈皮呢，它是能够温化寒痰，行气宽中，就是把这两个药可以是搁一块儿，然后煮茶代茶饮，效果就很好。一个是针对凉，我要温，陈皮它是有温化的作用，而且它有行气的作用，它能推着走。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肚子胀的时候你也用陈皮。
1: 嗯。
0: 然后杏仁呢，一方面有止咳作用，另一方面凡是这样桃仁杏仁它都是有油的，所以说它有润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一个是主温，一个是主清，就能够来治疗这个凉燥的这些症状。
1: 关于温燥和凉燥，二位专家已经给我们讲得非常详细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第二个问题吧。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好，我们翻开第二张图片，您的水补进去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这片土地啊，非常的干涸，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体特别的干燥，于是就拼命的喝水，也有朋友反映了说我一天喝8杯水，可是感觉越喝越干，好像没有补进去，这又是为什么呢？王院长，
0: 这时候啊，我们还是用一个道具，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
1: 第二个问题也对应着有道具，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哎，一个馒头。好，这个馒头是我们的第二个道具啊，需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0: 您吃一小口
1: 啊，吃一
0: 感受一下喉咙的感觉。
1: 好，哎呀，这个还挺干的。特别干。它把我口腔里的水分全吸走了。就像刚才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我都感觉咽不下去。
0: 是的。
1: 这
0: 也是很多在秋天呀，我们好多病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喉咙特别干，而喝水没办法缓解我的症状，就是像刚才您吃过馒头之后嗓子的感觉，就感觉了被噎住了这种感觉。哎，你刚才喝水了吗？
1: 没有喝，我是硬咽下去。好像那个唾液都

0: 被吸干了，整个口腔里非常之干燥。
1: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很多人他不吃馒头，他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嗓子干。老百姓很多认为，我口干了，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0: 是呀。
1: 其实水和中医的津液啊，它不是一个概念。水呢，我们喝到肚子里了，它是一个原料，而津液呢，是我们经过把它给提炼消化，我们经过脾胃的运化，肺的宣发肃降，布满全身，然后肾的气化之后，它变成我们身体上这个有用的水分。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津液。从喝进去的水到变成你身体里的水，它需要一个脾胃的正常的运化，需要肺的宣发和肃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脏器和环节。
0: 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肺的宣发是指什么呢？
2: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咽喉黏膜呀，有许多一些特殊的结构。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它叫水通道蛋白。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细胞的门，是控制我们水进出细胞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秋天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有这种现代医学的研究显示呢，当秋天干燥的时候啊，这种水通道蛋白的这种活性它就要下降。这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把这个门啊变窄了，
0: 变小了。
2: 对，变小了，这个水分子呀不能正常的出入我们的细胞，很难进入我们的细胞之内。这时候啊，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喝了很多水，但是我觉得这个黏膜呀还是觉得渴，这是因为水分子啊它被挡在了细胞之外。
0: 生活圈的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刚才二位专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了多次说到了一个词，就是津液。为什么到了秋天我们好像特别容易缺津液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1: 水经过胃，通过胃的受纳，然后把精微物质啊上传到脾，脾脏呢把它运化之后又交给肺，通过我们肺的这个宣发肃降功能，把我们这些津液散布到全身，剩下的不要的水液呢就送到膀胱，就给排出去了。所以说津液的生成和输布涉及我们主要脏器，就包括我们的胃呀、脾呀、肺呀、膀胱啊等多个脏器的协同作用。其中我们脾的运化作用和肺的宣发肃降作用，这两个是关键环节。
0: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郭医生也想请问您，津液这个词在我们现代医学当中是个什么意思呢？
2: 津液这个词啊，在我们现代医学里啊，它可能也有相关的这种对应。这个津呢，相当于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唾液腺、唾液，还有皮肤的汗液，我们的一些组织间液。它主要的呢负责物质的交换和传输作用。而液呢更接近于我们的脑脊液、眼睛内的防水或者是关节腔的这种滑液。这种液体相对是比较粘稠的。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润滑和缓冲的作用。当空气的这个湿度下降的时候啊，我们呼吸道这个排出的水分相对是增多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机体啊会优先保证重要脏器的水分供应。
0: 是，
2: 比如说我们血管内的血浆、脑组织内的脑脊液，还有我们眼睛里的防水啊，这些不会被轻易的耗尽。而位于表面的这种皮肤、黏膜和关节这些相对次要的部位，它的水分呢就会被征用。这就是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我们首先表现为这个皮肤干、
0: 对
2: 黏膜干、大便干，而内脏的功能啊它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就是机体啊优先把水分分配给了核心的器官，而外周的比如说咽喉部这些器官它的分配就不足了。
0: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润燥，是吧？说到润燥我们会想到很多的食材，比如说像石斛啊、麦冬啊、银耳啊，那具体怎么吃呢？是泡水呢还是炖点羹吃？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1: 像我们出现这些燥的情况，我们其实很多

0: 都有这些，我们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1: 是的，
0: 像我们说的这些银耳，它其实性比较平、嗯、你看那银耳熬出来啊，那个粥
1: 黏糊糊的，
0: 哎，凡是这种东西都容易补津液。剩下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常用的，像麦冬啊、
1: 嗯、
0: 石斛啊，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润燥的。
1: 嗯，
0: 我们吃的方法，像麦冬我们也可以用来泡茶呀、啊、
1: 对
0: 啊，
1: 麦冬饮，
0: 对，麦冬饮，甚至有时候我们配点西洋参，
1: 嗯，
0: 配点麦冬，哎，就两样也挺好喝。
1: 是，
0: 还有人，如果你再加一个五味子，这就变成中医的一个名方，叫生麦饮了、
1: 哦、
0: 啊，就可以补气润燥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是可以既可以泡茶喝也可以当食物来用。还有个润燥方就是我们的百合、麦冬、雪梨方。
1: 嗯，
0: 像我们的百合刚才说过了，它可以润肺呀、止咳呀。我们麦冬啊，这个药气挺好的，生津作用特别强。
1: 是，
0: 我们也是我开药就经常用的。那梨子呢，是可以清润。像这几种，如果把它混合起来，可以给它泡茶呀，或者煮粥啊，这样的话既能够温，也能够滋养我们的肺阴。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更重一点，就是有人嗓子干到冒火了，
1: 对，
0: 然后说话一直持续的嘶哑呀，
1: 嗯，
0: 包括皮肤干燥啊，以及大便干。这些都是更加严重的症状，这时候我们就推荐使用我们的石斛玉竹瘦肉汤。
1: 嗯，
0: 石斛啊，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我们叫它养阴圣品。
1: 对，
0: 能够持续的滋养肺阴，包括我们的胃阴。玉竹呢，能够润肺生津，不寒也不腻。然后我们通过和瘦肉啊这些肉类达到清补的作用，这样的话一块熬汤就适合于我们像说话多呀、熬夜多呀，
1: 是
0: 这些阴虚比较明显的这些人群。
1: 王院长，您给我们推荐的石斛玉竹瘦肉汤听起来真的很不错，是滋补佳品。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2: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石斛玉竹瘦肉汤。石斛与玉竹是这碗汤的软底子。在做之前，我们要处理一下石斛和玉竹，提前用常温水浸泡两小时左右，水要没过药材两尺，泡过的水别倒掉，留作汤底用，因为精华大部分已经溶在水中。瘦肉选用梅花肉、猪腿肉，我们将瘦肉切成大小均匀的骰子状丁，这样在焯水的时候它受热比较一致，血沫也容易去得干净。注意焯水的时候要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水开了以后立即撇去浮沫，然后捞出，用温水冲洗干净，避免肉汁骤然紧缩变柴。我们换上砂锅，将清洗好的瘦肉丁、药材连同水一道倒入砂锅中，放入两片生姜片，再注入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中小火炖一小时左右。最后我们加一点点盐调味，这道煲好的汤色清纯微稠，石斛的胶质融化在汤中，这道菜不必勾芡，自然挂存，清润可口。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前两个问题啊，我们都解决得非常详细，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会是什么。来看大屏幕，第三个问号背后呢，我们翻过来看看，您的鼻子在报警，我看到这个鼻子旁边啊有很多的小细菌，还打喷嚏，看来是很难受了。
3: 主持人，您出现过没有这种鼻子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当然，郭医生，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鼻塞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特别难受。
3: 对，确实难受。您把第三个道具箱打开。
1: 好，
3: 这是两个棉球，您把两个棉球堵在两个鼻孔处。
1: 哦，堵在鼻孔的地方。哦，
3: 堵在鼻孔，然后用力呼吸，感觉呼吸怎么样？
1: 当然是非常急促，非常难受，非常不畅。
3: 很多鼻炎的患者每天都是这种状态，鼻子不通，呼吸不畅，讲话时候带有鼻音，

0: 头昏脑胀，今天我们就来解决鼻子的问题。
1: 说到鼻子不舒服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讲讲吧。平常这些患者朋友们，他们鼻子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到了秋季好像这一类问题格外多，格外明显，是吧？
0: 秋天啊，主要有三种因素叠加因素相互影响，造成了我们这个鼻炎更容易产生一些警报素。比如说呢，秋天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刺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秋天过敏原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三呢，秋天的这种空气湿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空气干燥，这三重因素啊叠加在一起，导致我们鼻黏膜屏障功能啊它是不堪负重，就开始报警，产生这种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这种临床的症状。
1: 那么这些症状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啊，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也请王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秋天呀，鼻子出问题很常在鼻子上，肺气清利，鼻窍就能够通畅。当我们的肺气不利的时候，鼻窍就会壅塞。当我们秋天燥邪伤到了肺气，肺气不顺，其实最先表现出来的是鼻子的问题。而鼻子，它是我们人体呼吸道的第一个门户，再往下就到肺了。
1: 对，
2: 就是外邪进来之后，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鼻子。所以说，说到底儿，鼻子反复出问题，表面上是鼻子本身的问题，而其实不只是鼻子的问题，还有它的根儿，就是肺气不足，胃外不固，鼻子这道门就不结实了。
1: 那郭医生，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过敏性鼻炎呢？因为症状都挺相似的，像打喷嚏呀、流鼻涕呀，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0: 第一个就是看鼻部的这种症状，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流的鼻涕一般是清鼻涕，但是呢两到三天以后啊，这种鼻涕逐渐由清变黄，变得粘稠。
1: 对，
0: 而它打喷嚏的情况啊是偶发的，一般来说呢打喷嚏基本上就是两到三个就结束了。而过敏性鼻炎呢，它的流鼻涕自始至终都是清鼻涕，患者的鼻涕啊就像自来水一样，他说控制不了，哗哗的往下流。
1: 对，
0: 而他的打喷嚏的症状呢，是一阵一阵的阵发性的，特别严重，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个判断的标准啊，就是看痒不痒。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基本上不会出现鼻痒和眼痒的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的鼻痒和眼痒是非常剧烈的，甚至呢会出现耳朵痒，或者是上颚也痒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患者会出现这种频繁的揉鼻啊、揉眼，这种痒是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一个症状。第三条呢，就是看患者的这种全身的这种症状。一般来说，普通的感冒啊，可能会出现这个全身发困啊、酸痛，甚至是会出现这种发热的这种情况。而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局部，鼻子和眼睛这两个部位。第四条呢，我们要看这个普通感冒和过敏鼻炎发病的这种时间。一般来说呢，这种感冒可能一年四季都会犯。普通的感冒啊，即使我们不使用药物治疗，一般来说七到十天大多数也都能自愈。而过敏鼻炎呢，它这个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就比较久，反反复复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它的发病季节啊主要在春秋两季。
1: 对，
0: 因为春季和秋季啊是花粉的这种高发季节，有些患者呢甚至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因为有些患者可能对螨虫过敏，这种它是个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感冒啊它是病一阵子，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是敏一辈子。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长期放任不管，您觉得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0: 很多患者啊他可能认为过敏性鼻炎啊它是个小病，我就扛扛好就过去了。但是啊，很多患者后来他不得而已，他又到医院来看病了，问他为什么原因，以前不看好，发病很多年了，他说这个病啊是越发越严重。他主要有以下几个这种临床的进程。第一个啊，就是这个疾病它会向下发展，因为这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啊它是延续的，从鼻腔、口腔、喉腔到气管，这个上气道黏膜和下气道黏膜

0: 是完全相通的，这个炎症反应也可能向气管发展，也就是最终可能会产生哮喘的症状。临床上大约有30%-40%的这种过敏鼻炎患者可能最终要发展为哮喘，而70%-80%的这种哮喘患者他都合并有过敏鼻炎，这就是临床上我们常说的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这种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发育，患有过敏鼻炎的患者他的年龄比较小，是儿童患者，这种患者啊，他长期会出现这种鼻塞的这种症状，夜间啊被迫会张嘴呼吸，
1: 对，
0: 这时候会导致这种儿童啊他的面容会出现一些改变，出现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容，这个腺样体面容不单纯是腺样体引起的，也可能由于鼻炎或者扁桃体肥大引起。这种腺样体面容啊，主要是一个上唇的外凸，上颚的高拱，下颌的后缩，牙齿的排列不齐，这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容。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影响患者的睡眠情况。
1: 对，
0: 患者的因为夜间鼻塞啊，他经常是睡不着觉，通不了气，如果这个进气量不够啊，他的整体的大脑的认知功能会出现下降。
1: 嗯，
0: 比如说他白天啊是没精打采，
1: 对，
0: 严重影响他的学习和生活的效率。在儿童呢，很多的表现为这个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呀，才来就诊的。
1: 嗯，
0: 第四个呢，进程呢可能就是诱发周围一些器官的这种感染，比如说这个鼻腔啊，它和鼻窦是比邻的关系，这个鼻子堵了以后会影响鼻窦窦口的堵塞，鼻窦里面很多分泌物出不来，就可能产生这种鼻窦炎的症状。
1: 对，
0: 而我们的这个鼻子呀，它重要的一个邻居是耳朵，鼻子耳朵啊，它通过咽鼓管相通，这个鼻腔的这种炎症反应啊，也可以通过咽鼓管逆行感染到中耳腔，尤其是在儿童更为常见，因为儿童的咽鼓管是发育不良的，咽鼓管相对比较短、比较粗、比较平，没有那么大的角度，这种鼻腔的感染更容易进入中耳腔。如果儿童出现这种中耳炎啊，可能对他的听力也会产生影响的。
1: 那鼻炎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是很痛苦的，晚上可能鼻子堵得都睡不着觉。那么急性发作期有没有一些好的缓解方法呢？
0: 过敏鼻炎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除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外，我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我们食疗的方法，就是辛夷花葱白饮。辛夷花呢，它是中医里边呀、通鼻窍的，可以说是第一药物。
1: 对，
0: 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辛夷啊，它是主五脏，身体的寒热、风头脑痛、面胀、温中解肌、利九窍，有这样的这种功能。而现代这种药理学研究也证实，辛夷花里边它有很多这种挥发油的成分，它具有抗炎和抗过敏的作用。能够收缩我们鼻腔黏膜的血管，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这就是通鼻窍的一些药理学这种基础。而葱白呢，它是我们中医里边这个辛温解表药，它具有这个散寒通阳的作用。在秋天的时候，早晚温差很大，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患者啊，他的鼻塞啊，它是由于这种寒气闭窍所致的。这时候葱白啊，它就可以发挥这种散寒通窍的这种作用。这两个药呢，它的个用法呢，主要就是辛夷花取6克，带须的葱白2段，加水300毫升，开大火煎煮。大火煮开以后，再关小火，再煎煮6到8分钟。这时候趁热喝。如果患者有这种鼻塞急性发作的这种情况，一碗下去，可能这种鼻塞会起到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辛夷花啊，一般来说是需要包煎的，包煎也就是纱布包裹以后放在水里边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药啊，一般来说啊，仅在我们鼻塞急性发作期应急的时候使用，尽量不要长期使用，因为这个药啊，它主要是一些发散性的作用，长期饮用啊，可能会损伤我们机体的这种正气。
1: 明白了。哎，想问问王院长啊，为什么辛夷花要用这个纱布包一下呢？这是我们中药煎制的一个手法吗？
2: 其实不只是辛夷花呀，好多是带毛的，像这个辛夷花啊，它就像一个小毛球一样，
1: 对，
2: 上面都是短毛毛
1: 啊。
2: 如果你不给它包起来，
1: 它就跑了。
2: 对对，完之后，患者在服用的时候，这些毛毛会刺激咽喉，引起呛咳。所以说，大家在使用辛夷花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它包煎起来，否则的话，最后一堆毛刺激喉咙，适得其反。
1: 其实很多朋友在说到鼻炎这个

0: 话题的时候都会反映说，哎呀，什么时候治标也能治本就好了。说到这个治本，王院长你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急性发作期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怎么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鼻炎的问题？
1: 我有一个推荐的方子，就是我们的黄芪白术防风茶。然后这个方子其实只有三味中药，这三味中药呀不简单，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玉屏风散嘛。你看这个玉就说明它质地好，而屏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隔离和阻挡作用。这三味药就组成一个玉屏风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补气，
0: 对，
1: 一个是健脾，一个是祛风。所以说这三个药结合起来我们叫它玉屏风散。像黄芪啊，它就是里面的我们叫主药啊，
0: 对，
1: 就是它是当头的，我们中医讲君臣佐使。如果这三个里面它就是头，叫君药。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补气固表。补气我们好理解呀，还有就是充实我们的胃表。我们现代的药理学研究也证实我们的黄芪多糖能够有免疫调节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白术，白术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排老二，叫陈药。然后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健脾胃，能够促进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第三个呢就是防风，能够祛风止表，是我们这个方子里面的叫佐使药，能够驱散外邪，又能够引导我们的黄芪白术的药力啊到达我们的体表。所以这个方子的核心，你看这方子里面没有一个是直接通鼻窍的，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是通过补肺气固表，而让这鼻子减少这个症状，让我们的身体这个防护网变得结实，这样一个目的。
0: 今天真是干货满满，非常感谢王院长，感谢郭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个秋季呼吸顺畅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啦。
2: 再见
1: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李真，来看看这个。你怎么解释？说说吧。
1: 这今日一早，四宝街都传遍了。
2: 这手抄墨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与我绝无关系。
0: 和你没关系，和谁有关系？说，李真，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2: 这七烟墨是我复原的，也是我的心血，我泄露墨风与我有何好处？此等蠢事，我李真做不出来。再说了，这墨方又并非我一人接手。景东叔跟六爷爷也看得见摸得着，凭什么只怀疑我一个人？
3: 凭你们八房往日的所作所为，你还敢往我们六房身上泼脏水？我敢当着祖宗的面发誓，这不是我干的，你敢吗？
2: 我爷爷当年也当着祖宗的面前发过誓，可结果呢？你们不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怀疑我爷爷，怀疑我们八房？你请都说，我就不明白了。若是真的不相信一个人，立誓又有何用？再说了，我们八房早已不在李家的祠堂里，与李家祖宗的牌位更是毫无关系。
4: 瞧瞧这话说的，连祖宗都不要了，把自己和李家撇得干干净净。
2: 蒋玉，
4: 大嫂，要说咱们对他真不错，给了钱也给了机会，谁知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
2: 好一个恩将仇报啊！四叔母，给我扣下这般大的罪名。我想请问四叔母，你有何凭证，证明这墨方是我泄露的？
4: 还需要什么凭证吗？就凭你来之前，咱们家从未有过墨方泄露的先例。你说说，为何单单你来了，墨方就生出了这么些事端？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5: 娘，大嫂，我早就看出这丫头心怀不轨，咱们可千万不能引狼入室。
6: 行了，
5: 让她
6: 都把嘴闭上。现在不是追究谁责任的时候，是解决眼下的问题。景东，你速速联系订货墨商，告知他们我们李家会给予相应的补偿。
7: 是。
6: 六哥，文慧和严大人那儿烦劳你去知会一声。真娘，七祖母相信你不会干出这种事儿，你先回去吧，回头我定会给你个交代。
2: 七祖母，真娘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离开。既然大家都在，那我就把话都说清楚。第一，七烟古墓的差事是我李真堂堂正正拿钱干活，与李家两不相欠。第二，这墨方不是我泄露的，我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肆意的污蔑我。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将背后使坏之人揪出来，你们等着看吧。
8: 东家，今早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这个东西，李家现在已经闹翻了天，甄姑娘都被他们气走了。
7: 来势汹汹啊，得有人在背后布局。
8: 这事关我们在李墨的收益，不能放任不管呀。东家，
7: 小七，你仔细盯着，随时来报。
2: 少管事。
9: 甄姑娘，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但少东家叮嘱过，事情没查出来之前，我不能让你进磨坊。
2: 少管事，我正是为了磨坊泄露一事而来，我有一事相求，但绝对不会让您为难。
9: 何事？
2: 我想见李家磨坊历年来的用工名册一看。少管事来李墨这么多年，

0: 果真，将这磨坊用工名册整理的是井井有条。这每一个进入李磨的工人，进出各是什么时候，都记得清清楚楚。
1: 郑姑娘，这名册只是磨坊的用工登记，能看出什么门道呀？
2: 少管事，您看看磨坊上的字。
1: 抄写此磨坊的人。

0: 我想通过自己查到此人。
1: 甄姑娘聪慧啊，那你如何肯定抄写这墨方的人在李默上过工呢？
0: 泄露墨方的人必定跟李家墨方有关，甄娘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为了洗清我的冤屈，甄娘只能尽力一试。

0: 管事，来，您快来看。我好像找到此人了。这个人我记得，5年前磨坊确实招过这么一个人，他来烧烟不过半月，屡次偷奸耍滑，以次充好，我便把他赶出去了。
1: 陈娘，这个葛老六，他是这条街上有名的无赖，在每家10次、9次都欠了一屁股债，肯定在这儿。
2: 叔伯，伙计，上酒。不给钱，敬杯酒。
3: 什么钱？啊？
4: 我没事，我提死你我。
0: 你记住了，一会儿到人上楼地方再动手，先打晕他，再捆绑他，不要跟他硬来。
4: 陈娘，你别出面，回老磨坊等我把人给你带来。快，葛老都走了，快点。

0: 碰我呀、啊、你！怎么个事啊，兄弟？
1: 你少废话！
0: 我敲死你！
2: 欺负姑娘呢？
3: 哎，
2: 有劲儿，下手下重了。你还好吧？
4: 徐同学，你怎么在这儿？
2: 你的刀剑无眼，响彻云霄了。
5: 没事没事，一点点。
4: 没破吧？
5: 没有没有。
2: 江姑娘，这是你的？
4: 哦，我的。
2: 你还是适合吃墨这刀吗？你先收好。这样吧，他泄露了墨方，我也算是股东，接下来这个人就交给我处理吧。
4: 等一下。
2: 嗯。
4: 齐东家，我知道是你的好意，不过就是因为这个人让我在李家白手冤屈，所以我必须要亲自审他。
2: 那也行，但至少我得帮你把他扛回去吧。
4: 那多谢了。
5: 多谢。

0: 大劲儿啊！
1: ，
2: 葛老六，酒醒了，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知道我是谁吗？
3: 你是不远期间我的丫头？
2: 没错，正是在下。我以前在李家磨坊从来没有见过你。
0: 哎，东家，这审问不是咱俩的老本行吗？他俩还真上了。
4: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先耍耍。
5: 我告诉你，
0: 那我再看看去。
5: 你别给我拿那个当家人那一套的架子。
3: 因为一个女人就应该好好的待在家里，好好的伺候男人，整天的抛头露面，那不嫌丢人吗？
5: 你省得放开你点啊！
3: 我就这么说啊，这还想跟男人争权夺利的，你这。我告诉你，我呢，就趁早的让你断了这念想，别整天想东想西的啊！
2: 打他！
0: 东家，这小子动手了，劲儿还挺大，
4: 让他练练身手也好。
2: 葛老六，你以为你说这些话会激怒我吗？我一点都不生气，你说完这些反而让我心里更加清楚了几分。看来我跟李家的事情，你那个内应没少在你耳边嚼舌根啊。你们越骂我就说明我优秀，你们根本就比不上我。识趣点，就赶紧把你在李家的内应给我供出来。
3: 我葛老六不识趣儿。
2: 不识趣是吧？好好好，你那个内应想来是给了你一笔银子，还承诺你这风波之后会给你一个好的前程。可是如今事情已经败露了，你若是不说，我可就报官了。我倒要看看到时候谁敢出面来保你这颗无用的棋子。
3: 你吓唬我？你无凭无据，那磨坊那就是我在街上捡的，那官府能奈我何啊？再说过了一阵风，我就安然无恙的，我就出来了。我
2: 安然无恙
3: 啊？
2: 看来你那个内应只跟你说了一半的真话，这千古墓的关窍你是全然没有搞清楚。
0: 东家，拔刀了。
4: 哟，
2: 看看这是什么？
0: 七，
2: 没错，就是七帅。这把刀的主人便是易后生的东家七九。
4: 这手法有点生啊，
0: 太生了。
2: 这个七九，也就是七帅的人。这七东家来到徽州做的第一桩生意，便是跟李家合作七烟古墨。可是如今，你将这墨方散了出去，七烟古墨无法生产，这影响的不仅是李家，还有七东家的利益。况且七东家这个人，心冷手冷，杀人如麻，断没有我这么好说话。如今这七东家就在这门里。若是你执迷不悟落在他的手里，那可是要见血的。
3: 孙百一，
2: 接着说。
3: 是孙百一给我的魔法。
6: 确实，我也没想到我能表现这么好，一问就招了。

0: 啊，当然了，七东家这把刀也帮了我大忙。哎，这刀可真厉害呀、
1: 啊！这把刀啊，在甄姑娘手里用的是出神入化，甄姑娘的故事讲的也是精彩绝伦。
0: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嘛，为了让他说出实情，我只能胡编乱造了。
2: 什么胡编乱造啊？这把刀就是戚家军的军刀。
0: 那你真的用这把刀杀过人啊？

0: 到你呢。这葛老六嘴里的孙百一，郑姑娘可是认识？
1: 何止认识，是我的死对头，一直跟我作对。这个孙百一是我大姑娘的族弟，想必也是忌惮我在李家待久了，影响他们孙家，攀着正要往上爬。
0: 这个葛老六我先帮你拘着，那后面郑姑娘有什么打算？
1: 还能怎么样，自然是堂堂正正的去证明我的清白了。
0: 嗯，有需要帮忙的话尽快找我们两个。
2: 齐晨，白衣是您看着长大的，他爹孙大河也是咱李默几十年的老伙计了，反正我是不相信这事是他干的。
3: 这其中必有什么蹊跷，说不定是某些外人要挑拨离间呢。
1: 人证不够，我这里还有物证。七祖母，这是孙百一给葛老六的磨方底本。
3: 少管事。
4: 这就是孙百一的字迹。
5: 去，磨坊拿人。
3: 大嫂，江云，说到底，这孙百一是您的族弟呀，素来对佑哥也很是亲厚。眼下娘这般生气，您这个做阿姐的若是不管不顾，处罚怕是不会轻的。
6: 真的要气死我了，你说这个孽障他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啊？
3: 这会儿恐怕只有孙大师傅能救他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孙百一毕竟是孙大师傅唯一的儿子呀。
6: 是啊，我抓紧去找叔父。

0: 你去把孙大师傅的那些徒弟全都给我叫过来。
1: 跪好，
2: 老夫人。这是我们在孙百一身上搜出的库房仿制钥匙，人证物证皆无差错了。
3: 我不敢了，老夫人，老夫人，我错了，老夫人，我再也不敢了，我知道错了，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4: 住口！我李默传承数百年，对内对外仅以信义为首，你犯下如此大错，若不严惩，往后还怎么当得起风清气正这四个字？少管事，磨坊的规矩白纸黑字明文写得很清楚，该如何处置，你说。
2: 回老夫人，磨坊不仅是磨行立业之根本，也关乎

0: 墨公们的生计未来。孙百一此举，实乃大不忠大不义。以李墨防规，当伐墨所得，断其双手，逐出墨房，以示惩戒。
1: 把人拉下去。
2: 老夫人，哎呀，老夫人，大河，你还替儿子受罚？老夫人，
3: 爹，儿不孝，不孝，
2: 养不教，不父之过。我儿犯下滔天大错，我这个做父亲的也难辞其咎。断手之刑，大河，愿你一百一承受啊！
1: 孙师傅，切莫胡言，你与此事无关呐。
2: 老夫人，大河就这一个儿子，他虽不孝，但为人父者，这我都亲眼看见他没了双手。请老夫人成全。
4: 老夫人，六爷，我们来就是想替孙师傅说几句公道话。他在李家勤勤恳恳数十载，劳苦功高，自古便有父债子偿、父恩子承的道理。这京城里达官显贵犯了错，也多有祖宗荫庇从轻发落的，还请老夫人宽恩，饶了这断手之刑。
5: 请老夫人宽恩。
1: 我李家磨坊女人，永远要把风清气正这四个字刻在心里啊。
6: 弟妹，他们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啊。当年共谋案发生之后，有很多磨坊花重金聘请孙师傅，他都拒绝了。这些年也多亏了他撑着交房，才保证了李墨的产量。
7: 娘，百一是我族弟，他犯了大错，按理说我不该多言，但我想请娘看在大河叔为我们李家操劳了大半生，他年岁已高，望娘从宽发落。
1: 万一起来，
7: 娘，
1: 这娘，此事累及你最深，你觉得当如何判罚？
8: 既然家规房规有明文约定，便没有子债父偿的道理。可大伯娘对我还有八房的恩情，真娘铭记于心，永不敢忘。断手之刑可免，其他罪责难逃。我相信七祖母定会给我一个交代。
1: 断手之刑改为杖责，父子二人从今日起逐出磨坊，永不录用。
2: 多谢老夫人开恩呐，多谢老夫人开恩呐。
1: 散了，
9: 慢着。孙白衣酿成大祸，当受责罚，可我却觉得真正的祸首另有其人，最该被逐出磨坊的人是他，李真。
7: 蒋月，休要胡言，我并未胡说，
10: 真是可笑啊！我一个受害者到你嘴里变成了罪魁祸首。四叔母，我倒想好好问问，我何罪之有？
9: 你仗着自己做出来一块墨，就不把大家放在眼里？法理不外乎人情，今日这么多人给百一兄弟求情，唯独你得理不饶人，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逼迫你七祖母罔顾大局为你做主，你简直就是无情无义。
10: 我来李家磨坊上的第一堂课，

0: 便是无规矩不成方圆，错了就是错了，人情在上，亦不可黑白不分，否则立这家规仿规又有何用？
1: 如一家规，你就不该出现在这里。你一戴罪除族之人，你不安分守己，反倒狼子野心。你以为孙百义为何要偷房啊？若不是你觊觎李默家业，想方设法争权夺产，他又怎会为了保住幼哥继承人的身份，甘愿去犯错偷房呢？
0: 争权夺产，你若是想针对我，大可不必往我头上泼脏水。宁远人都看得清楚，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间。
1: 你若不想争权夺产，为何在掷出七烟古墓后还要死皮赖脸地留在李家磨坊？难道你不是想要找机会接管李默入主李家吗？
0: 田江月，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1: 眼下你尚未站稳脚跟，自然不会展露野心。可是一年两年三年后呢？大嫂，这李真赖着不走，你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痛快吧？你要真眼看清楚了，千万别被这歹人给算计了。
2: 田江月，你不要再胡说了，我对真娘毫无此意。
1: 大嫂，你既不愿意说，那就由我来替你和佑哥做这个恶人吧。
2: 大家信不信，若今日他李真不走，往后争了权夺了产，被赶走的就是大嫂、佑哥和我们。
0: 田江月，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大伯娘，真娘，
2: 幼儿，你怎么可以打姐姐？
3: 她不是我姐姐。
4: 娘，这是我家，谁也别想赶走我们。
2: 混账，你怎么这么说话？谁教你的？跟我回去，把她送回去。
1: 娘，为了李家的和睦，为了李默的传承，李真断断不肯留在我们李家磨坊，他从哪儿来的？你就让他回那儿去吧。
5: 老夫人，请您将李真赶出李家磨坊。

妾祖母，您不必伤怀。既然事已至此，那真娘便把想说的，索性一次性全都说清楚了。从傅元七因蛊墨之初，到如今墨方泄露真相大白，我李真没有一点对不住李家。我为做墨而来，堂堂正正。 从未有过要与你们争权夺利的心思，可你们却忌惮我霸占了主家的家业，夺了李征佑嫡宗嫡孙的声势，一再苦苦相逼，我忍到今日，不想再忍。七祖母，真娘得您恩惠，得以在李家磨坊学习，真娘感激不尽。 可这契书，恕孙女签不了了。七祖母，您多保重。

你们听着，今天不是你们赶我走的，是我李真不屑与你们为伍，不屑参与你们这些阿杂之事，更不愿与你们这些颠倒是非的人待在一处。从此以后，我李真跟你们李家再无任何瓜葛。

0: 回来了，瞧瞧，今天可都是你爱吃的菜。哇，
1: 娘，怎么这么大的鲑鱼啊？哎呀，
0: 这是你爷爷啊，特地给你买回来的，还新鲜着呢。你快去歇歇，马上吃饭了啊！去去。嗯。
1: 今天这什么日子啊？怎么做了这么多菜？
2: 爷爷说，你忙了这几个月，眼看着都瘦了。
3: 不光是买了鱼，还让我们张罗了这顿饭给你补补身子。嗯，
0: 谢谢爷爷。真娘，你多吃这个鱼，爷爷特地给你买的，来，多吃点。
4: 莫方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0: 街头巷尾都传开了，想不知道都难。这李家人呢，真不是东西。
5: 娘，您放心吧，今日在李家，我一个个骂回去了，一点亏都没吃。
0: 骂得对。娘之前就跟你说，你回家，娘热饭热菜做好等着你。但是在外面，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自己，绝不能让别人欺负到咱头上。
5: 七祖母给我的契书孙女退回去了，既然李家不欢迎我，我留下来也是无意的。
6: 真娘，你做七言古墓这几个月也累了，不妨趁着机会好好的歇一歇。
0: 是啊，听爷爷的话，好好休息休息。
5: 真娘不想休息，虽然我离开了李家，但是我智母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与其到别家磨坊上工，看别人脸色，听他人摆布，不然干脆自己做自己的主。我想好了，我想用七东家给的百两彩头开一间磨坊。
6: 开什么磨坊？
5: 开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磨坊，小李磨坊。
6: 开磨坊啊，没想的那么容易。
5: 爷爷，我知道开磨坊很难，但是事在人为，只要孙女有手艺并且全力以赴，何愁不能成事？
6: 你才学了几年磨呀，就这么大的口气。

爷爷，您是觉得真娘没有能力开这个磨坊，还是打您的心里不愿让真娘开这个磨坊？

0: 爷爷，我们祖孙俩好好聊聊吧。您把门打开，
1: 没关系，您不开门，甄娘就站在门口说。

0: 其实您心里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朱家，您还是想让我回去，对吧？
1: 我知道您一直想让我回归林默正统，可我回主家的这几个月当中，我看到的是人心涣散，各怀鬼胎。一家人本应齐心的做事，可是现在只剩下算计忌惮，我不愿与这样的林默为伍。
2: 这么多年来，除了七祖母，还有大姑娘是一心向我的，
0: 其他人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要我留在那里一天，像这种用墨方陷害我、伤害我的事情便会再次发生。他们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家人，我又为何把他们当成家人？这样的李默不值得留恋。
1: 爷爷，
0: 我现在只想把我的小李默方做好，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踏踏实实过好我们的小日子就够了。
1: 我知道您现在可能还不能理解，但无论如何，
0: 您接受也好，不原谅也罢，这个小李磨坊我开定了。

0: 小七，看什么呢？
1: 宗家，我刚看见甄姑娘从那儿走过去了，好像是在打听店铺租赁的事儿。难不成这是要自己做生意？这甄姑娘……哎，东家，我看您最近倒是挺关心她的，要不这次咱罢休，给她投一点。
2: 好，用你工钱吧。
1: 哎，东家，这可不行啊！
3: 甄娘回来了。
4: 哎呀，爷爷，您也不用这么着急，咱们等甄娘回来再商量商量，行不行？
5: 娘，爷爷，哥。娘，哎，我已经租好小李磨坊的铺子了。

0: 爷爷，您背着包袱要去哪儿啊？
1: 正良，还不快去收拾，即刻出发。
2: 爷爷，
1: 快去。
3: 前几日你婺源的舅舅不是说要带你大哥去做砚台生意吗？你爷爷听说你哥想去，立马就收拾行李说要同你大哥一起去。我跟你哥和嫂子劝了一上午了，说什么也不松口。你快赶紧劝两句啊。
4: 哎呀，爹，要我说呀，您想去也不着急这一时一刻的，这几日你等我打点好了，过几天您再出发行吗？
0: 爷爷。
1: 正良，快点。
3: 哎呦，正良，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爷爷的脾气，你就别跟他犟了。他现在的身体不能出远门，
0: 给爷爷买的，记得让他吃。

0: 我是李洪良，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这李默还在，你若想另立门户，绝无可能啊！
2: 是你拦着文慧，不让我开小李默房，是不是？
1: 想另立旁支，做梦！
3: 你没有李家的协助，你拿什么去跟李默、去跟陈默打擂台呀、啊？
4: 动手！
2: 你干什么？哎，干什么？这是我的药材，你们可以让我走，但是我们家的东西，你们也休想带走一分一毫。
5: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钱呢？
7: 胡哥，
8: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9: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8: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0: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9: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字忘了写，犹太字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犹太字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犹太字没问题，去字留香亮白。
1: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牌深溶劲酒，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君姐姐，君姐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给甄姐姐送东西，这是七祖母给甄姐姐的。这是我和七祖母一起做的点心，请甄姐姐尝尝。姐姐，我错了。

真娘，前些时日在李宅，七祖母知道你受了莫大的委屈，未能给你主持公道，是七祖母的错。如今的李家内忧外患，人心离散，七祖母想要留你，也是有心无力，无奈之极呀。莫方失窃一事，七祖母终究是有愧于你。真娘，往后你就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这些银两是七祖母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0: 加上范兄这石香钵，七烟古墨的分成已经够八百两了。等这些钱收上来之后，你给阿姐送过去。
1: 是。东家，
0: 嗯，
1: 听说李家的甄姑娘已经在四宝街租下了一间铺子。
0: 哼，她倒是很有志气啊。但这四宝街上，租金可不便宜。她手里的银钱应该不多了。是啊。 可见那甄姑娘破釜沉舟般的勇气，就是和那战场上的将士相比，也是不遑多让。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最近很爱提甄姑娘的事情啊？
1: 哎，哪是我爱提呀？难道不是您想知道吗？
0: 等会儿，谁让你喝口茶了？也不给我倒一杯。
1: 最后一口。
2: 臭小子！四宝剑，胡会长，可是甄娘写的文书有误，还是因为我小李磨坊不符合文会的规定？您倒是说句话呀！
3: 若是都没有的话，你为何迟迟不给我批？唉，若是别人向文会递交文书，特别是为徽州墨业添砖加瓦，我自然是乐得成全。可甄姑娘，历朝历代，从未有过一家姓开两家磨坊的先例。 这李默还在，你若想另立门户，绝无可能啊！
2: 胡会长，我虽然姓李，可是我们八方早就被除族了，这可是有白纸黑字的除族文书，这于法理上，我早就不是李家人了。他李默开他的。

0: 李默，那我开我的小李默房，我两者互不相干呀。
1: 可李默毕竟是徽州墨业四大家之首，文慧做事总要顾及李默的颜面。甄姑娘若真心想开墨坊，那还需李默点头应允，我这个会长才好通融，不是？

0: 我是不是你救援会了？是你拦着文慧，不让我开小李磨坊，是不是？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你哪儿都别去。
1: 百年李牧，讳莫正统，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开什么小李牧？
0: 之前七祖母要给我续签契约。 按你们李牧就开始风言风语，说什么我一个外人要侵吞你们李家，那好，我不跟你们李牧为伍，我开我自己的小李磨坊总行了吧？结果现在你们又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一个姓没有办法开两家磨坊，哎，这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哎，这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啊？ 我不跟你在这儿强词夺理，耍嘴皮子。今日我也把话言明，李真。
2: 想另立旁支，做梦。如果你再一意孤行，别怪我再请祖师玄奇，请我们的祖师爷来明辨是非。
0: 还要请祖师玄奇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一除族之人，我根本不怕什么祖师玄奇。我且就放下一句话：无论你李景东、你们李默点不点头、答不答应，这个小李磨坊，我开定了。

0: 哎，郑姑娘，你想让本官出面，让文慧认可小李磨坊？
1: 嗯，
0: 口气不小啊！还不是因为到磨坊一事，你才对李家耿耿于怀，所以呢，就要建这个小李磨坊，好跟李家打打擂台，对不对？
1: 田大人。我创建这小李磨坊，我确实想出我胸中这口恶气。
0: 嗯，
1: 但是民女也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0: 嗯，
1: 其实早在复原奇岩古墓的时候，我便有一腔愿景，我想凭借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咱们徽州墨业添砖加瓦，所以还请大人能够给我这次机会。
0: 给你个机会，可是我这个墨武官呐。监管的是选送供墨，是为朝廷效力，可不是为你这一介小女子去实现什么胸中抱负啊！
1: 大人，此话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我复原出千古墨，不也是在为您分忧吗？以前可以，现在可以，将来呢，一定也可以的。
0: 哎呀，好大的气魄呀！啊，可是你这气魄再大，对本官无用。本官看的是结果，你没有李家的协助，你没有李八爷的支持，你拿什么去跟李默去跟陈默打擂台呀、啊、怎么实现你的胸中抱负啊？啊，没想清楚吧？行了，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跟我说啊。不可动气，不可动气，动了气会使病情加重的啊！
2: 爹爹，他们哪个是真心为我看病的呀？
0: 不肯说这样话啊！放心，爹爹给你找遍天下的名医，一定把你的病治好。你回去休息，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呀，爹爹，我要。
3: 侄娘，你怎么闷闷不乐的？还在想那严小姐吗？
1: 嗯。我今日回来的时候问了下那黄大夫，他告诉我严小姐这病多年未愈，

0: 你说这十多年来他得过得多心酸啊。
1: 是啊，真娘，可惜我们不是大夫，我们帮不了他什么忙。
0: 花儿，你记不记小的时候，我每次出去玩都弄得一身伤回来，结果我爹爹为了我翻遍林墨所有的典籍，最后做出了一款胭脂药墨。
1: 哎，我想起来了，平日里你对那胭脂墨爱不释手，我受伤了才肯给我用那么一点点，是不是那个？
0: 嗯，就是。我爹当时说，这个胭脂墨只是他的初步尝试，他想做的药墨是可以医治疮症、治愈顽疾的九珍宝墨。
1: 若真有此墨，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治好严小姐，是吗？
0: 我正是这么想的。这今日严大人在严府问我，说我的小李磨坊要靠什么立足，卖什么样的墨。我想了想，虽然我可以复原这七烟古墨，但是比起陈墨还有李墨他们相传的宝墨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可若是我另辟蹊径，将我爹爹说的这款九珍宝墨做出来，一，我可以治愈像严小姐这样的病患；二，我可以避开风头，以药墨起家。最最重要的一点，若是我真的将这宝墨做出来，治好了严小姐，那你说这严大人还不得对咱们小李磨坊松了口？
1: 哎，是啊，那真娘，我们说干就干吧。
0: 哎呀，哪有这么着急，这只是我初步的计划，得慢慢来。
1: 但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特别好。
2: 李家磨坊怎么样了？
3: 哦，陈姑娘，这两日她日子也不好过，听说八爷不同意她开小李磨坊，一气之下离开了歙县，去了婺源。
2: 我问的是李墨，不是小李墨。
3: 那甄姑娘不也是李家的人呢？她的上头还有个李墨，文会顾及李家的面子，不认可小李墨坊，迟迟没有批准文书，想必这个时候也正为此事焦头烂额呢。
2: 你拿出100两陪我去一趟小李磨坊
3: 啊。东家，您真的要投小李磨坊呀？
2: 怎么了？100两对于我而言不算什么，多投一份稳妥也未尝不可呀。走。
0: 齐东家，这银子我不能收。
2: 嫌少？
0: 不是数目问题，是时机问题。
2: 时机？
0: 嗯。
2: 你现在要自己开磨坊，正是缺钱的时候。况且有我在的话，也许文慧不会更加的为难你。为何说时机不对？
0: 正是因为缺钱，所以才更要谨慎。不瞒你说，我开这小李磨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人。所以，你今日给了我这么多银子，又不说分成比例，也不说这磨坊未来的规划，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啊十分的惶恐。
2: 甄姑娘，你现在是缺钱的时候，而我这是雪中送炭，怎么到甄姑娘嘴里成了我这恶虎扑食、趁人之危了啊？
0: 哎呀，总之这银子我万万舍不得。
2: 甄姑娘就当真直接拒绝了我？
0: 今日拒绝，可日后谁也说不准呢。齐东家，我对我的小李墨是有信心的，我不光要靠自己的力量将这磨坊开起来，我更要日后光明正大的跟李墨竞争，甚至有朝一日我要超越李墨。待到那时，我再请齐东家来我的小李墨，我们二人坐下来细细聊，如何？
2: 那要是待到那时我没了兴趣呢？
0: 我既然决定要开这小李磨，那一定不会让齐东家失望的。
2: 好，小齐，收钱。
4: 恭喜阿弟慧眼识人，这七烟古墨压中了宝，才刚起步便已收益颇丰，

0: 谢谢阿姐，这些啊也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1: 嗯，真是暴殄天物。
2: 我一介连姓名都不配拥有的罪人，何谈什么讲究啊？
1: 这李默的分红比预想的还要好，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依我看，该继续追加

0: 其他的生意？
1: 我想留着这些银子投给小李伯。
0: 这话怎么说啊？
1: 原本呢，我也是想将这些银子分散的投给几家大的磨坊，不过前日李真和我说了一句话，他想用小李磨竞争大李磨，甚至有朝一日这小李磨能够打赢大李磨。哇，
0: 这好大的野心啊。
1: 是啊，不仅野心大，胃口也很大。不过前日和他聊起入股的事情，他居然没有接受，看来这李真做人做事颇有自己的章程。
0: 听你这么说，我倒是想会会这位真姑娘了。
2: 三上三中三下，当为其首，其为九真也。这三下应当就是地夫子跟白仙皮这类地生之类的药材。没错，应当是这些。这三中怕不是朱阳海货的内府？可这三上到底是什么呀？你干什么？
3: 来呀，把李真请出去。
0: 我看你们谁敢！李景东，你到底想做什么？
3: 李真，你既然决定自立门户，那么李家也绝不让你占半分便宜。从今天开始，李家磨坊我收回来了。
4: 景东叔，这里本来就是李家废弃的磨坊，是七祖母许给真娘用的，要收回去也得是七祖母来跟真娘说才是。
5: 对，当家的，咱还是跟老夫人说一声吧。
3: 我做什么事用你来教我吗？王花，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李默的东家，我也奉劝你最好分得清远近。怎么着，不搬是吗？来，你们几个帮帮他。
6: 动手。
0: 哎，你干什么？哎，干什么？这是我的药材，别动。你要干嘛？这么冷的
7: 给我。
3: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他的药材还给他。

0: 你们几个看好了，我们李家的东西都带回李牧。
1: 好，我可以搬走，但是这里有很多的用具是我爷爷给我做的，还有一些是我哥跟我娘他们花钱给我攒的。 你们可以让我走，但是我们家的东西，你们也休想带走一分一毫。
2: 好，你的东西李家不稀罕，搬吧。

0: 你这几日不是在磨坊做磨，就是自己闷在屋里，饭也顾不上吃。家里啊，常常就我一个人，做了一点菜，怎么吃都吃不惯。
1: 娘，是我不好。
0: 傻丫头，跟娘道什么歉啊？娘从小看着你长大，虽然你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你心里想什么，娘都知道。你是想着尽快把墨做出来，好证明给你爷爷看，是不是？但是凡事啊都要讲个章法，你这么憋着，身体也吃不消啊。留着力气，好好吃饭。 才能一步一步的把墨做出来。娘说的这些，你要听话，听到没？来吧，跟娘说说，我们小李磨坊的甄长士，到底想做一块什么样的墨呀？
1: 娘，你还记得？ 爹给我做的那块胭脂墨吗？嗯，我要做的，就是相那样的一种药墨，叫做九珍宝墨。爹曾经也研究过，不过这块墨已经失传了近百年，只有在墨迹上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记载。什么三上三中三下，还有几样材料，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娘，你说这古人也真是的。
0: 既然决定写书，要将墨法墨方传给后人，为何不能用白话写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淹没了多少毫墨？哎，你别说，这个什么三上三中三下，这些神叨叨的话呀，你爹当年还真跟我念叨过一阵儿呢。真的假的？真的。
1: 啊，娘。
0: 那我爹当时有跟你说这三上是怎么解的吗？嗯，现在想起问你娘来了。你呀，你早跟我说，娘一早就拿给你了。等着，在哪儿？来，
1: 谢谢娘。
0: 你爹呀，有随手就记的习惯，所以当年他只要一有灵感，他就把他的想法记到我这个小账本上。 你爹去世之后，这本账本。

也没舍得扔。不过这上面有好多东西，记得都是断断续续的，有头没尾的，未必有你想找的，你就先看看。

0: 这种就是我电视这就是珍宝猫的记录。
1: 真的啊？
0: 原来当年我爹也是用发酵来保存药效的。娘，
2: 这法子我也想到了，太好了。
0: 三上雪莲石场，没错，这就是三上。
2: 哎呀，你这孩子哭什么呀？应该高兴才是。
0: 这三上就是长在高处的药材。哦哦，雪莲石场，这第三个药材是月老草。月老草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味药材。
1: 哎呀，你管它什么草，那长在高处的肯定不过就是山里的东西呗。你爹当年经常去钻哪一片山林，你娘还是知道的。哎呀，行了，别哭了啊。真娘，收拾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娘带你进山去。

0: 怎么样，这娘？感觉这个也不是。娘，这笔记上大部分草药都对上了，唯独那月老草是怎么都找不着。这月老草啊，我是真没听说过。你爹也真是的，也不写清楚点儿，弄得咱们俩跟无头苍蝇一样，一点头绪都没有。
1: 没事儿，娘，大不了我们把这里长得像草药的全都采回去，
0: 一一对比呗，办法总比困难多。走，
1: 这丫头啊，劲儿劲儿又上来了。
0: 走，娘再陪你找找。

0: 你听到了吗？我也会吹了。等我一下。哎，娘，
1: 说让你小心着点吧，这还是把脚给伤了，疼不疼啊？来，给你上点药。我跟你说啊，这个草啊，对伤口最有效了，而且不会留疤的。
2: 记得你爹当年不小心钻了猎户的陷阱，
1: 我就是用这个给他上的药。
3: 我爹当年是钻到哪个猎户的陷阱里啦？
2: 明知故问。
0: 哎，我真不知道，我只记得小的时候我爹跟我说过，他打猎特别的厉害，
2: 什么眼如鹰隼，耳似猎豹，只要被他看上的猎物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就他呀？嗯，你爹呀，就知道在你们兄妹面前吹牛。我告诉你，我不拆穿他，那是我给他留面子。
0: 哦。
2: 哎呀，想一想啊，我跟你爹最初的相遇，就在这片大山里。
0: 你跟我爹是在这里相遇的？
2: 嗯。当年啊，你娘设了打猎的陷阱，隔了一日我就兴冲冲的去瞧，结果你猜我瞧着什么了？
0: 你爹就可怜巴巴的困在陷阱里面。
2: 然后我就把他给捞了出来，带他回家，给他吃了顿饱饭，就把他送下山了。结果隔了三日，他又以寻松

0: 的由头又进山了。你看你爹平时吃馍的时候挺聪明的吧，可他一进了山笨得很，五回得有三回落到我设的陷阱里，然后就眼巴巴地等着我去捞他。
1: 然后你就眼巴巴地上套了，就眼巴巴地跟着他回了李家，生下了我跟我哥，对吧？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容易啊。当年啊，族老们是不同意你爹和我们山越后人结亲的。
1: 啊，那当时是谁保住了我跟我哥的小命啊？
0: 还能有谁啊？这个家里谁说话最算呢？
1: 七祖母。
0: 当年就是你七祖母跟族老们说，这个跟山越后人结亲的南迁宗族往往更容易在徽州扎稳脚跟，兴宗望族。他就是这样说服了那些族老们，我便从一线嫁入了李家，
2: 这才有了你和你哥。
0: 所以呀、啊，小李磨坊以后成就了，别忘了你七祖母的恩情。
1: 知道了，知道了。七祖母也辛苦了，不容易。我爷爷辛苦了，不容易。但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我娘了。这出族以后，你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娘，我开着小李磨坊，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过这样的辛苦日子了。
2: 哼，算你还有点良心。
0: 真娘，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你就好好的把小李磨坊做好，做你喜欢的事啊。
3: 嗯。哎，娘娘，你看你这草药是真是厉害，你看我现在都不疼了。
2: 哎，你别蹦啊。哎呀，你坐下坐下坐下。不疼了吧？
3: 不疼了。
2: 我告诉你啊，这个草叫做赤凤锦草，当年我用它给你爹上药的时候，还是他寻了这个草的名字告诉我的。
1: 赤凤锦草这名字还挺好听。
2: 嗯。

0: 赤凤锦草，
1: 这是鱼子纹。这是水波金星，哎，这个好，这是螺纹，最易发墨。
2: 那何为刮风狐狸？
1: 苏轼有云：“色不留笔，华不聚墨，刮肤而狐狸，金生而玉德。”刮肤狐狸就是形容砚石表面如同瓜皮一样细腻光滑。
2: 嗯，你说你吧，做墨不成，没想到你学砚还行。当初我把你带到婺源来是对的。
1: 爷爷，您不是因为真娘要开小李磨坊生气才来的婺源啊？
2: 哎，你看看这行吗？
1: 哪里？
2: 这儿。
3: 快来吃落荤了。
1: 可以。好，吃落荤，爷爷。
4: 今天专门做了爷爷最爱吃的竹笋排骨，爷爷多吃点。
1: 哎，秋啊，我刚刚又收到了娘的信。
4: 真的吗？哎呀，我好想娘和真娘啊。哎，正良，那信上说了什么？你快念念。
1: 正良，秋娥，家中一切平安，你们不必记挂。
5: 真娘已经把小李磨坊安置妥当，最近又忙着研制九珍宝。

0: 据他说，药墨之法与别的墨都不相同。好在真娘一向聪慧坚韧，不懈尝试，已经想到好办法了。爷爷最近身体如何？还在生真娘的气吗？你要多劝劝爷爷，不要把他的气话放在心上。
1: 真娘心里最记挂的人就是爷爷了，唯盼你们一切顺遂，早日归来。
2: 爷爷，
3: 真娘说要做九珍宝墨，这是你爹最想制成的墨。
1: 对，娘说的是九珍宝墨，我立刻给娘回信。嗯，爷爷，您可有什么话要带上的？
3: 吃我今天做的这个特别可口。
2: 谢谢爷爷。
1: 先吃多换。
2: 吃。
1: 不着急，谢。

0: 娘，哎，娘，你快看看。
1: 哎，你别说，这还真有一股药味儿哈。嗯，这闻着让人感觉很舒服啊。哎，真娘，那这就做好了吗？
2: 这药末离成末还有一步呢，得试试它的药效，最后再做调整。
1: 那这要怎么试啊？

0: 这个药末呀，本官在京中之时是见过一些的。哦，像你的这一块末，能将药性、墨性兼顾周全的，倒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呀！
1: 严大人过誉了。只是，药末在末叶里，从来就不算是大宗。
2: 所以你想靠此墨说服本官去文会要文书，火候上还是差一些。<笑>
1: 严大人此言差矣，此乃九珍宝墨，古书有载，曾经治愈了无数顽疾。嗯，不过严大人，我此次前来确实是有一事相求，是跟您有关的。我想用此墨。
0: 治好严小姐脸上的疮疾。好你个李真呐！啊，说来说去，心思都动到我女儿身上了。不是，明明是想拿我的女儿当活招牌，打响你小李墨的名号。行了，拿着你东西走吧。
1: 严大人，我这严小姐多年受困于脸上的疮疾，这平常大夫所用的外敷、内服之法之所以久治不愈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药引。可恰恰我的九珍宝墨以墨为药引，直击病灶，并可以凉血润肤，不留疤痕。
0: 是，说到底。 这九珍宝墨也只是个传闻，毕竟没有人真的见过它的药效如何。那你有什么把握能治好我的女儿啊？
1: 严大人若问我有多少把握，我不敢妄言。只是这九珍宝墨的配伍，我前后已经调试了。

0: 数次，并且已经送到了各大医馆去试用了。目前来说，已经有数十人就是因为用了我的墨，将久治不愈的疮症全都治好了。您看，我都记录在册的。
1: 不行，我不能让我女儿去冒这个风险。恕本官不送，送客，
2: 请。
0: 严大人爱女心切，真娘明白。那真娘先不打扰了。
2: 这册子里面写的都是真的，您无事的时候可以翻开看看。里面的人和名字，您也可以去打听。告辞了，严大人。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福锦墨，
2: 小李磨坊正式开业。好，
3: 真是可笑，一个女人竟然开启了磨坊，真是把我们灰墨人的脸丢尽。
4: 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它能复原出来。
5: 三哥，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猪哥，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

0: 你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啊，路趟着呢。
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1: 树不躲，
0: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甄姑娘，我们严大人有一封信给你。
1: 哦，
2: 药末治疗之事或可一试，但此时之药守在香兰应允，能否劝勉小女允诺结交于甄姑娘？
0: 甄姑娘意下如何？
1: 劳烦带路。
0: 姑娘请。
3: 严小姐，我用花瓣作为点缀，诱人，患处还未好，但也显得十分的美丽。香兰，
4: 小姐，您看。
3: 如何？你是如何想到这个巧方的？
4: 我听闻啊，古时皇帝的一个妃子有一天脸颊不小心撞上了水晶屏风，结果落下了一块不小的伤痕。
3: 可谁知这皇上看到以后会觉得伤痕更显妃子的美貌，于是宫中的女子便纷纷的效仿，用朱砂还有胭脂往脸颊上抹上，做出伤痕或者是血迹的样子，别有一番风情。
4: 之后这人们呀便称其为邪红。我看严小姐今日这个就胜似那邪红妆。
1: 我就说我家小姐的容貌天下无双呢，对吧小姐？
3: 不用要取笑我。小满说的没错，严小姐

0: 你们来徽州以后，是不是还没好好的逛逛呀？没有。若是今日没事的话，我带你们出去逛逛。真的？
1: 好，那走，好。

0: 今日是我来到徽州后最开心的一天，就连之前在京城，也从未如此畅快过。李振，谢谢你。
1: 若是言小姐喜欢，下次我再带你四处转转。
2: 有谁是真的想一辈子戴着面纱过活呢？我近日听闻你在京城的时候，也曾积极的求医问诊，为何来到徽州以后就不想治了呢？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严大人、你爹爹着想吧？ 你想说什么？你怕你的病成为他的负担，也怕你爹被有心之人哄骗。你更怕，有的人一旦拿住了你的病，便是拿出了严大人的软肋。与其让他操劳操心，不如就干脆不治，对吗？
0: 李振，你和那些 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之人确实不一样，我喜欢。唉，我这病治不好了，所以我只想爹爹能心无旁骛，好生做官，能早日重获圣恩，回返京城。
3: 你的这些话跟尹大人说过吗？
0: 说了有什么用啊？但凡有一丝的机会能治愈，我爹爹都不会放过的。说了徒伤伤悲，不如不说。
3: 林小姐，本来这一次我是想让你回心转意的，可刚刚听闻你说的这些，我认为你的病症不是我这块墨就可以治好的。
0: 果然，你也这么觉得呀？
3: 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若是心意不好，万事徒劳，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这才是死局。

0: 兰儿，爹给你找了那么多大夫，治了那么多次，可是也不见效果。越是这样，爹心里就越急。我怕有一天呢，我不在这个世上了，就没有人对你像我这样守着你，护着你。
1: 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若是心意不好，万事徒劳，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这才是死局。
2: 小马，告诉爹爹，明日请甄姑娘入府吧。

严小姐，今日是疗程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来看看面疮是否痊愈了。 准备好了吗？

0: 严大人，不然还是您来为严小姐摘下果布吧。
1: 闺女，
2: 嗯，
1: 不怕啊。这娘，还是你来吧。
0: 严大人，还是您来吧。
1: 不不，你来。
0: 不不不，您来吧。
1: 你来。
0: 您来。

把脸抬起来，我看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多谢，
1: 不哭了，再哭都不漂亮了，
0: 不哭了，多谢。

0: 幸福，这是咱们真娘做的药末，你看看，可比你当年做的更好了。
1: 爹，因为药末一事，娘带我进山了，跟我说了好多当年你们两个的事情。我原本以为您只是一心至末，嘴很笨，不会说些什么情情爱爱的话，可没想到您早已把情深意重四个字早就说给娘听喽。
0: 你这孩子啊，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我告诉你，你爹这个人最不会说话，他要是真懂得谈情说爱，你娘还能日日埋怨他吗？
1: 娘，您可知道真娘要寻的那株月老草是什么？
0: 谁知道那月老草是什么东西？娘问了你好几次，你就是不肯跟我说。
1: 这就是我要寻的那株月老草。
0: 哎，这不就是我给你爹上药的时候用的赤凤锦草吗？
1: 是啊，我爹明明知道它叫做赤凤锦草，可依然在笔记里称它为月老草，因为这株小小的草药便是见证娘跟爹爹相见的月老。

0: 我说呢？你看看，你现在想说都没机会说了吧？
1: 谁说没机会说的？娘，爹没有说完的，真娘替他说；爹没有做完的，真娘替他继续做。从此以后，小李磨坊便是咱们小家的希望。我要努力做好我想做的磨，我要靠我的能力养活咱们的小家，让咱们小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0: 哎呀，锦福啊，你看看你这闺女啊，嘴多甜呢，你真应该好好学学。
1: 娘，以前这块墨在李家祖上叫做九珍宝墨，可真娘不回主家，所以也不必再叫原名引起误会。您之前跟我说过，爹爹以前说想以娘的名字命名做出一块墨，虽然爹爹如今不在了，但是真娘做的墨就跟爹爹做的墨一样。真娘为此墨取名为福锦墨，以此来纪念爹爹和娘之间的感情。

0: 陈姑娘，看怎么样？
1: 再往右边一点点。
0: 再往右边点。
1: 对对对。
2: 啊、哎，这姑娘，这个是不是一样齐啊？
1: 不行，这得再高一点。
0: 再高一点。好嘞。怎么样？
1: 这个花得再往上点。
0: 再往上。
1: 对对对。哎，华儿。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
1: 哎，先进先进。
0: 这样、啊。
2: 跟你说了。
1: 对，你们先挂啊。华儿，你说你大老远的一个人搬过来，这多重啊！哎，那你先放这儿，我先看看啊。哎呀，我这小李磨坊不是马上要开了吗？我还说晚些给你去送请柬呢，你就来了，真好真好。哎呀，真好，真娘。你说我要是有一天能跟你一样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做的事儿，那该有多好。
4: 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花儿，我这店里正好缺伙计，你要不要过来给我帮忙？
3: 你又异想天开，有我爹跟我大哥在，我踏进这个门都难。
5: 我今天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
3: 什么呀？
5: 忙是帮不上，但是呢东西却是要给你备足的。你看，这个是玛瑙籽做的算盘，虽然比不上黄花梨金贵，但是好在经久耐用，我平时用的就是这个。还有这个账册也是我专门找人定做的，比外面市面上卖的好用。哦，还有这个是我专门托我娘从东哥家买的割胶，这几日小李磨坊开张，你辛苦得很，一定要记得保重身体，因为只有身体健健康康的，事情才能顺顺利利的。还有这个木箱也是，你平时拿它来放银钱啊、账册啊。 哎，还有这个锁，你看看。
4: 华儿，谢谢你。
3: 你要是跟我客气的话，我可就生气了。
1: 我才不跟你客气呢，这些我都收下了，若是以后哪个坏了，我还得找你这个女财神。
3: 真长是发话呀，华儿不敢不从。
4: 太好了，真娘。
5: 哎，华儿，我带你逛逛。哎，
1: 放下放下啊，
5: 这边
1: 好，都是我自己弄的。
0: 这是
1: 真娘曾经说过，带小李磨坊筹备得当，

0: 必定会亲自上门与七东家商议，请您入股我小李磨坊。500两，这数目可……七大东家莫急，让我来给你好好算一下这笔账。 如今小李磨坊有药墨上百挺，尚未做得便已定出半数。若是按照三两银子为定价，药墨还没有卖出，这成本便已经收回。况且，小李磨坊开业当日，我已经邀请到严大人到场，有他在，当日再定出百挺药墨不在话下。若是你不放心，大可以去问问这城中其他的钱庄，以我这条件，想必也没有人会拒绝的。
1: 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我们聊一聊分例。
2: 甄姑娘，这契书呢，我先收着。但如果你想拿那500两，得先见一个人才行。
3: 夫人，甄姑娘到了。
2: 甄姑娘，请。
3: 甄姑娘，请坐。甄姑娘，可知我是谁？
2: 翠翘小筑的王大姑，徽州谁人不知？年纪轻轻开磨坊，当掌柜。甄姑娘，果然是不同凡响啊。王大姑请我来。 是为了七东家入股小李磨坊一事吧？
3: 姑娘快人快语，性子爽利。有一事我想请教：这女子经商金籍满地，原本依附李磨安静做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姑娘为何自开磨坊，偏偏选择一条如此艰难之路？
2: 王大姑今生威名，响彻九州，曾几何时，应当同甄娘一样。
1: 也做过同样的选择。甄娘斗胆一问，那王大姑可曾后悔过当时的选择？姑娘果然敏捷，喝茶喝茶。
3: 夫人，茶商们都到了，请您过去见茶。
4: 正巧甄姑娘在，不如今日就由你来帮我选茶吧。甄
5: 娘不懂茶道，岂敢帮王大姑定夺此事？无妨，顺着你的心意便可。
3: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4: 行了，哎，王大姑来了，哎，王大姑，
6: 王大姑好。
3: 今日由这位甄姑娘来替我选茶。
4: 啊，好，好，好，好。
7: 这是哪位的茶？好，此乃西湖龙井，茶叶色泽黄绿油亮，香气浓郁，文人雅士待客之首选。<笑>这是洞庭水月茶，又名下煞人香，色泽啊银绿相间，泡开后啊芳香四溢啊。<笑>
3: 君山
7: 银针，这是一款黄茶，是内呈橙黄色，雅好的。
3: 可以了，可以了，我已经知道了。啊，有劳。
7: 哎，姑娘，这是来自我们云南的普茶，与贡品同源呐。
3: 普茶啊，
7: 好茶。
8: 老伯，您这茶较之其他的茶稍微粗糙一些，这是什么茶呀？回姑娘的话，这是我们侯坑的野茶。<笑>
7: 野茶拿过来。
3: 侯坑，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宁国府太平县吧？
8: 正是，姑娘，我们这茶虽然是野茶，看起来平平无奇，泡开后，兰香浓郁。

0: 子里甘醇。你尝尝，好喝得很呐、啊。
1: 这就是你选出的好茶。
2: 没错，就是这款。
1: 今日有那么多款好茶可选，你为何偏偏选了这平平无奇的野茶？
2: 真娘只懂制墨，可今日王大姑让我鉴茶，说到底无非是想考验一下我的眼光与见识，不是吗？
1: 那你说说你为何选了这款野茶？
2: 做生意以利为先，那自然是赚钱最重要了，所以我认为今日这五款茶好与坏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这猴坑野茶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什么优势？
3: 它产自猴坑，而且这猴坑就在黄山北路，紧邻徽州，又是里长亲自送过来的，从源头采买余力更多。就如同那些墨商想来买徽墨就要千里迢迢地跑到徽州是一样的道理。
2: 我想这茶跟墨都是一样的，未经雕琢之前入木平凡，一经雕琢不同凡响。而且这里长告诉我，这茶叶有一股兰花香的味道，若是将其压制成兰花状，那品相定是胜过现在百倍，利润自然不用多说了。
1: 甄姑娘好见识，小李磨坊那500两银子，我这就让人送到府上。
2: 多谢王大姑。
4: 阿姐，怎么样？
1: 这甄姑娘我很喜欢，500两银子我已经带你送上了。我找你来还有一件要紧的事。
4: 嗯？
1: 你让我找的高坤我已经帮你查到了，如今就在金龙山的许家村。这个高坤却是赵深的心腹，抓住他定能扳倒赵深和田家。

0: 严大人，严大人，哎呀，严大人，恭喜恭喜啊！多谢严大人，见过严大人，严大人，气色不错。哎呀，多谢夸奖啊！严大人，
1: 降了没啊？
0: 上次七烟古墨大成，严大人到场，那叫有始有终。如今只是个小磨坊开业，便能请到严大人亲驾，这真娘这面子。
2: 着实不小嘛，
3: 客气了，客气了。严大人，既然您今日都来了，不知可否为我这小李磨坊留一墨宝，以传后事啊？
2: 这娘啊，实不相瞒，本官呐，正有此意。
3: 陈娘。 墨的现货又没有多少，万一来的人多，你墨者又供不上，可怎么办呢？
4: 娘，您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嗯

0: 么样？福锦墨。
1: 李真姑娘，
2: 范大官人，
1: 七九啊，自己来不了，非要我替他来恭贺真姑娘。
2: 多谢。
1: 就冲着严大人亲为福锦墨题字，就算现货还没有齐，我范某也愿意先定上一百挺，为咱们小李墨轩添一添喜气。小李姑娘，意下如何？
2: 真娘自是愿意的，若是范大官人愿意先取现货40挺，余下的60挺

0: 我愿意让你三成可好？
1: 好，好气魄！既然甄姑娘愿意让价，那我再多追50天。
0: 好。

0: 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客人要来，正好赶上你来，我就把这事儿跟你说了。
1: 哎，你这么说也对，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客人要来，正好赶上你来。
0: 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客人要来，正好赶上你来。
1: 哎，你这么说也对，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客人要来，正好赶上你来。
0: 莫轩开业，宾客众多，娘看你忙得厉害，便没把这贺礼给你看。
1: 这是什么？
0: 你自己打开看看。
1: 这胭脂地细腻，配合药墨使用效果最佳。这谁给的？

0: 做成了，你做成，你就做成，做出来了。
1: 三哥，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呢？你说说，我们费了那么大劲儿，三拦四阻的，这个李真还是把他那个小李磨坊开成了。不光如此，他还制出了什么药墨。我听说今日开业，莫武官和他女儿都亲自去给他盛药，这成何体统啊！三哥，我问你呢，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你为何不去阻拦？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
2: 砸人家的店？
3: 凭什么砸人家的店？人家是用你的松了还是用你的胶了？啊？你把老磨坊收回来，那是咱家的，名正言顺。小李磨坊，你凭什么呀？房子是人家自己的，伙计是自己的，人家亲爷爷人家都没用。你砸人家的店，我是青红八市的强盗吗？我
1: 三哥，你喝了多少酒啊？你这你还帮着他说话了？不，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那块药墨。不，这李真胆子也太大了，他还敢送墨来挑衅。
3: 那谁说是他送的了？这块墨，这墨是，这墨是我花三倍的价钱从墨商那里买来的，我就要看看

0: 看李真是不是真的能复原九针药末。
1: 服原，
2: 你们拿上了吧。
1: 服原，服原，真服原。
2: 你真的是魔怔了，不就是一块药末吗？算什么能耐呀、啊？
0: 算什么能耐？算什么能耐？我告诉你，算什么能耐？我李景东做了一辈子的墨，这块墨我做不出来。算什么能耐？走，走，我一个人待会儿。
2: 三哥，我今天还是要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如今是姑息他，那就是养虎为患。他今日能耍威风把秦姐送家里来，假以时日，小李必定吞了大礼。什么家庙、祠堂、磨坊，通通改名不换姓。到时候李家才是徽州古往今来最大的笑话了。

0: 真是可笑啊，一个女人竟然开启了磨坊，
1: 真是把我们灰墨人的脸丢尽。
2: 对，他还推那什么药墨九针什么那个做招牌，听旁人说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我才不信他能复原出来。哎，肯定是弄虚作假的东西。要不我找人买上几块，就说用坏了身子，保准能搞垮他的小李磨坊。
3: 不过一件小磨坊，何须费这样的心思？近些日子，严大人因为李真治好严小姐痼疾一事，对她颇有关照。你现在过去，只怕会惹祸上身。
0: 我让旁人去。
4: 老爷，京中有信来。

0: 这对我们田家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儿啊！
1: 老爷，什么喜事啊？
0: 我给咱们家姑娘在京城说了一门极好的亲事。当真？嗯。哎呦，我还为华儿的婚事发愁呢，这下好了。嗯。
1: 哪家公子啊？
0: 是京城徐大人家的外孙。据我所知啊，这个徐大人。 对他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偏爱。徐大人，如果咱们田家能够搭上这么亲事，那咱们在京城就有靠山了。以后啊，对咱们田墨会大有好处，咱们田墨才能够飞黄腾达。哇，
2: 那往后我出去喝酒，岂不是所有人都要看我的脸色？想想便痛快。
3: 爹，徐大人不是一般人。这样的显赫人家，真的愿与我们这样的商贾人家结亲吗？
4: 你这是什么丧气话？咱们家哪里差了？
3: 自古以来官商有别，其中的沟壑深如天堑，你不懂，便闭嘴。
0: 老爷，成儿说的有理。那样的人家，怎么会看得上咱们啊？不是他们能不能瞧上我们，是我们能不能瞧上他们。据说啊，这个孩子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所以啊，迟迟未订婚约，因此我们田家才有机会搭上这门亲事。

0: 那可是个痴儿啊！我想，问题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话也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毛病，那这种好事他也落不到我们田家人的头上啊！
1: 哎呀，不行，我无价！当初你已经将我做了一回无价，今时今日您还要重蹈覆辙，那我做第二回吗？
0: 什么混账话！ 这次跟那一次，他是一回事吗？你知道我为这门亲事，我花了多少银子？我费了多少心思，为了咱们田家的荣辱，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老爷，你先别发火，这件事咱们能不能从长计议啊？
0: 什么从长计议？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这事儿。 不用再记忆了，我说定他就定了。生儿，你们两个在家好好看住你妹妹，别让她到处乱跑。你在家就好好待着，别胡思乱想。等京城来了消息，咱们说走就走，说嫁就嫁。老爷，您。
2: 东家回来了，他人呢？在里面。东家，您受伤了，我去拿金疮药。哎哎哎，胭脂抹，涂它就行。这个高坤很是狡猾，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给抓住，现在关起来了。对了，东家，小李墨轩开张，你没去，知恩姑娘现在应该就在小李墨轩，没几步路。 要不咱去瞧一瞧？
3: 不必了，正事要紧。

0: 齐东家登门拜访，有何要事啊？
1: 何大人，齐某叨扰，这些还请何大人过目。

0: 我们是来救你的，启东家，你给本官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贺大人，您刚来到徽州，有些情况还不够了解。赵深、赵县令，多年以来收受贿赂，以权谋私，鱼肉乡邻，桩桩件件，全在这里，还请大人明察决断。
0: 启东家还是要谨慎行事啊！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人证物证俱全。如果光凭这几本账册的话，恐怕会有造假的嫌疑啊。
2: 何大人身居此位，有所顾虑，属实是正常。
1: 但请大人放心，除了这些罪证以外，帮着赵深办事的亲信，我们也一并抓了。什么？
0: 你只是一介商贾，怎能带官家行事呢？铁九，你此举实属僭越呀！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带走，
2: 怎么回事？
1: 走，
3: 老爷，
1: 走，
3: 老爷，
1: 快点！
4: 这桩桩件件，
3: 哪一桩都得要你爹和哥哥的脑袋。
4: 花儿，你可想清楚了？去了京城，势必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5: 我做不到眼睁睁的看着爹和哥哥们就丢了性命。
6: 你为啥要害我？
7: 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你还有田家父子，一个人都逃不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一海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3: 奇花高油松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7: 树不躲，
5: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在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商务部昨天介绍，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
0: 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
6: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
0: 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7: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

0: 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1: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2: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1: 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三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3: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5: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6: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Because
7: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2026至2030、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
8: 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 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7: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我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
8: 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8: 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启动。作为本次调度的关键水动力枢纽，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将从今天中午12点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7: 本次联合排沙协同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此次联合排沙可有效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8: 但是由于生育年龄普遍推迟、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因素，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3: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

0: 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目前呢，就是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呢，早以前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就是染色体，数目的异常，还有就是神经管缺陷，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孕期和孕前的叶酸的规范的这种摄入，还有呢早孕期的一些筛查，使得我们这种严重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呢，实际上是有下降的。但是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了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昨天，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等权利归属，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 1至8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 71.94亿手， 累计成交额654.02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0.36% 和 37.37%， 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增强。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 7.28万亿元， 同比增长 21.9%， 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 1.01万亿元， 同比增长 30.4%。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整列跨里海中欧班列日前顺利发车，这是中哈合建的阿克套港集装箱枢纽一期投运后发出的首列整列跨里海班列，实现了从黄海到里海的陆海联运全程无缝衔接。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 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吉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
2: 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
3: 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的岛屿，是毗邻岛。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 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公里， 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由也门政府军军官称， 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 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七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2: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之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4: 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经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5: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نخواهند شد.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5: کی گفته اون باید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تصمیم بگیره و دیگران حق ندارن و هرچی اونا خواستن باید بقیه اطاعت کنن؟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ما قبو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اریم تاوانشو میدیم و چون زنده ا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حق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عدالتیم در مقابل ظلم و ستم و قلدری سر خ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رو در خواب خواهد دید.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11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原定于下周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正式谈判已经推迟到10月份在罗马举行。
4: 知情人士称，谈判推迟的原因是节日期间日程安排冲突，需要筹备联合国大会相关工作等。
2: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克尼克保持联系。
4: 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主权并符合国家利益。
2: 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当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
4: 面对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6: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 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遭到了国内不同人士的反对。今天是新加坡的光复纪念日，11号新加坡樟宜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呼吁公众铭记历史。历史学者通过历史照片和现场讲解，向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观众介绍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平民百姓遭遇的苦难，以及战俘被拘禁劳役的经历。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11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上月12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称，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 CPI 环比涨幅从7月的 0.1% 显著升高至 0.4%， 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刚果金卫生部11号最新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累计确诊病例6942例，其中3349人死亡。目前该国南乌班吉省又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刚果金第7个出现疫情的省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G

0: 选联通云。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9: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2: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海南、广东西南部等地雨下的比较大，海南局地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西藏东南部、四川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另外，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也会下起雨来，雨大的地方少，但是降温的地方多，尤其明天局地会降温6到12度，大家要多穿一些了。北京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14到26度，银川11到26度。榆林11到23度，渭南14到24度，咸阳14到23度，拉萨9到20度，广元16到23度，南充19到26度，乐山19到24度，泸州19到27度，宜宾20到25度，昭通14到22度，曲靖12到24度，晋城14到25度，邯郸18到30度，鹤壁16到27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8到27度，南昌23到31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3到4级，北部湾多云转中雨，风力6到7级，南海西北部中雨，东风5到6级。
1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

0: 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格力真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4: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5: 玉林制药，
17: 每天都有开心事。
18: 下班了，又相聚了，
17: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凤。
0: 欢迎收看《大话黄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河南非遗，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
2: 一朝进退，显土势的智慧。
0: 玉与天公势比高啊。 一锤不运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脉。偏
3: 疫制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 有福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泸州老窖。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石密思想型原切培

0: 根才是好培根，足实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金龙鱼一比
3: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河盘玉壤，古意千年运华章。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这里呢被誉为黄河明珠，自古便是山河形胜之地。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崤函称帝显，金带壮两京”，可见这里的雄关气象。三门峡伴黄河而生，因河而盛，引得八方游人如织。到2026年为止，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31届，成为黄河流域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节庆活动。这里也是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发现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一同触摸黄河文明的脉动，感受河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欢迎本期嘉宾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河南是本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西周国国在此立国，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青铜玉器。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精尘向此空。我们现在所在的函谷关，更是书写了紫气东来的千古传奇。
0: 所以站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得到历史的浩荡之风啊！谢谢院长。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访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真的很热爱传统文化，也频频带火了非遗出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蓝盈盈。
2: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蓝盈盈。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非遗，我早就听说河南的非遗是个个种，技艺种、美食种、传承人真是个顶个的种。今天呢，其实我对来探访河南的非遗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期许，比如说我知道河南的鼓啊、太极拳呐、舞狮啊，
0: 还有美食啊，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对，就希望今天的这个旅程呢可以非常非常的开心。
0: 种。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河南的非遗，确实是百花齐放啊，它一共拥有省级非遗项目10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83项，其中有5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趟的河南之行一定会满载而归，大喊一个种。那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旋，千锣鼓齐旋啊！

0: 金老师，看刚才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们真忙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是不是？
1: 对，这个锣鼓书呀，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多角，一人多种乐器。嗯，按照你们年轻人的说法，就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一人摇滚乐。哇，
2: 这一共有多少乐器啊，老师？
1: 咱们锣鼓书这个主要演员操持的乐器应该有九种。今天这个段子需要的就是1、2、3、4、5、6。
0: 嗯，刚才我还试着数呢，想看自己能不能数清楚您这鼓点儿，发现根本数不过来。您自己有没有算过？
1: 没有去精确的算过，大概就是一分钟就是300下吧。
2: 一分钟300下，
0: 一分钟60秒，老师能来300下，您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1: 示范一下哈，
0: 我们感受一下这份
1: 好的
0: 非遗里的极致。
1: 好的，
0: 绑腿板，试一下啊，来。
2: 节奏感真的听得太爽了，
0: 院长来体验一下吧。
3: 我来，
1: 1、2、3，走。
0: 老师，你也是练了一辈子哈，
1: 对，
0: 而且也不是靠自己，还得有边上的队友的帮衬。那他们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呢？
1: 咱们这个项目啊，源于唐末宋初的时候，民间的戏曲说唱艺术，是豫秦晋黄河金三角地区古老的广为盛行的一种作唱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老艺人为了就是烘托演出气氛，就加入了这个民乐呀。
0: 历史悠久，但一直在不断的创新。
3: 所以您身边的那些表演人员，可以说是一个小型文武场啊。
1: 对，
3: 当地谚语说，锣鼓一响，万人空巷，丝弦一拉，不想爹妈，可见大家的喜爱程度了。
1: 对对。
0: 所以陕州锣鼓书最大的魅力，是因为它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份扎根大地的声音，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久久的回响，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当中来。耿老师好。咱们玄天锣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我们这个阵型比较宏大，难度比较高，我把武术、舞蹈、戏曲、杂技、吼腔都运用到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它阵型变幻多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为的是把锣鼓最磅礴的气势展现出来。
3: 我看到的就是这翻江倒海、气吞山河的这种磅礴力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黄河儿女千百年来直面自然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的写照。
2: 我看到这儿好多都是年轻人啊，
4: 他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我是当了40多年的老师。
0: 您看上去才40岁，您都当了40多年老师了。
4: 我71岁了。哇，
0: 真看不出来。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最大的支撑来自哪里？
4: 我6岁的时候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教我学打鼓，我拿起鼓槌那个时候，父亲老在旁边叮嘱说，使点劲儿再用点力，把浑身的劲儿都用上。我这一用力啊，一敲都60多年啊。我们家50多口人了，全部支持我，我和爱人省吃俭用，这些年我们购置了1000多套不同风格的鼓具，我的爱人一针一线缝制了1200多套演出服，这都是他制的啊。
2: 那老师，我想拜个师，不知道是否可以？
4: 行啊。
0: 哦，这是得挎着的是吧？
4: 哎，放在肩上。
5: 第一个叫刮骨钉，也是我们一个舞蹈动作，我给您做一遍。

这学的挺快的啊！第二个呢是绕头生风，右左右啊，啊右右左右。

0: 右转，右转，右转！哎，
1: 我把刚才学到的，我好好表演一下啊！果然是古中有武，武中有鼓，没有点武术和舞蹈的功底啊，还真跟不上这节奏。为什么有鼓励这个词，有鼓舞这个词儿？
0: 对。
2: 都从鼓这儿来，因为它有振奋人心的力量。
1: 老师好，
0: 你好，
1: 老师好。
0: 咱们这个中州打鼓，它是全国人背筋垮的鼓来中是第一大。
1: 哦，第一大鼓，
0: 人背筋垮的鼓。
1: 这鼓多沉啊？
0: 这个鼓足足有50余斤。哇，
1: 背着
0: 这几十斤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鼓。
1: 还得辗转腾挪，
3: 绝非易事。
1: 我有一个提议，院长，要不您背鼓，我们敲鼓。
3: 好啊，我背，你们俩敲。来，好，给我
1: 也背一个。啊，你能背啊？
3: 巾帼不让须眉。
1: 好，你小心啊。
3: 好。
1: 来吧，
3: 咱这中州打鼓，它有一个对话的意境。
1: 哦，
3: 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这感觉啊？
1: 好。 一起来，
3: 预备，走！动动走，动动走，动动走，动动走，动走走。别看我们老师这么威武雄壮啊，但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短暂的教学，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您还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1: 对，
3: 因为我们心想是北一太行。 南岭黄河，这山水之间，我们打鼓人对山，它是有情怀的。我们大伙都是一行30多个人，背着鼓上山了，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以后，登高望远，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别离鼓劲儿，千钧之力瞬间爆发，
0: 打了一场。
3: 对，鼓借三四。 三柱鼓威，然后这个震天的鼓声，在南太行的山谷间久久回荡，啊，作为鼓的传人，太骄傲了，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把中州大鼓这个文化瑰宝传承好，发扬光大。
1: 任重而道远，好有诗意啊！这是文化的底蕴，也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你想，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鼓声最直观的感受是雷霆万钧之势？当大地能发出声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棉布染成了黄河的颜色，背在身上，也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是黄河的孩子。
0: 我觉得咱们河洛大鼓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内涵很丰富，因为它得不停的说，
1: 对，
0: 而且我听说说的都是即兴的内容，
4: 对对对。
0: 我要是用河洛大鼓的即兴来说了，我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来一段吧，
1: 说来就来，
0: 好啊，
4: 说来就来。
0: 腰子倒龙样什么样？
1: 这长得黑又长，脸皮白，白又光。啊！今天如果用24节气来现场说唱，怎么样？
0: 用河洛大鼓的主旋，唱一段咱们的24节。
1: 好。
0: 歌其实，老者歌其事。您这随口一唱，既有洛阳方言的古韵韵味儿，又有寻常生活的烟火气儿。哎呀，这才是非遗最动人的温度啊！
1: 嗯，谢谢老师。
0: 我今天全程感受下来，就是一种又是手艺传承，又是人心相聚的感受。
1: 古句四方韵，心成千年魂。
0: 这鼓敲的是中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但是我想传的是我们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1: 说得太好了，一锤古韵，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手飞。

0: 害了，两位老师，
1: 好棒呢，好棒，
0: 辛苦了。我头一回看狮子从高空滑梯下来，也是第一次看到狮子欲与天公试比高啊，这么高谈狮舞，这是何等的绝技，何等的了不起。但是他们是小象狮舞，在咱们这高谈狮舞当中，你们觉得除了胆量，除了本事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小象狮舞的难点呢，在于两人一狮呢，必须极致同频，需要在仅有的细单绳上呢完成倒立、摆荡，还有定点稳落。这个狮尾呢，全程是悬空的，它仅靠这个腰腹部核心来发力支撑。另外还需要在高空风摆晃动中呢完成左右摆荡与金鸡独立，每一个动作呢都是毫米级的精准。这种高空极限控身与默契配合呢，是其他舞狮完全无法比拟也无法复刻的这么一个诀窍吧。
0: 我们有象学之心，但是这个确实高不可攀。有什么基本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就来学习的吗？
3: 那我们挑战一下八仙桌。
0: 可以可以，桌子我们还是不怕的。
3: 我们给你示范一下。
1: 哇，这狮尾也

0: 不容易了。
1: 咱们想象是五个最高的时候是多少米？
2: 在传承和改良的过程中呢，我们从最开始的九米发展到如今最高可达到21米，在极限高度下完成高空落凳啊、单绳等技巧。
1: 狮跃凌云上，昂首跃山河啊！想象狮舞从平地起势，向着极限高峰不断攀登，让我们看到了中原儿女勇攀高峰的铮铮铁骨。为你们加油！

0: 国色天香，着一身汉家衣裳。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牡丹园里，这里也是满城牡丹竞放，牡丹花卉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
1: 我们现在参加洛阳牡丹花卉，其实这花卉呢，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始于宋，至今应该说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
2: 我感觉现在我们身临其境，不仅是满园的牡丹，而且还看到很多来游园的女子们穿着汉服来打卡。
3: 诸位贵客请留步，
0: 此间牡丹诗会，花香佐酒，诗韵带君，你我轮番联队，各吟牡丹佳篇，吟诵最多者当以牡丹为礼，更有泸州老窖美酒相伴，共赴风雅。
1: 好啊，
0: 那我对一句刘禹锡的赏牡丹，唯有牡丹争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好，
5: 好，
0: 我来接一个，游此倾城好颜色，天骄晚发赛珠花。
1: 国色朝寒酒，天香夜染衣。这首呢就是李正峰的牡丹诗，以酒喻花，牡丹国色天香的美誉其实就源于此。但是这酒和这天香两个字，也正好是我们牡丹和美酒的千年的情缘。
0: 还有呢，
2: 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
0: 常记洛阳日暮，万人空巷争看花。
3: 好，那就是吟诗最多者，牡丹赠佳人。
0: 谢谢。那今天我们穿越千年啊，赴此诗意雅集，诗写牡丹，酒品泸州老窖啊，花是国色，酒是浓香，也算是一杯泸州老窖最美牡丹诗会了。举杯共饮。这边的牡丹花多漂亮。
2: 对啊，好漂亮啊，
0: 颜色缤纷。
2: 那是花匠吗？老师们好。
0: 两位老师好。
6: 你好。
0: 咱们家是和牡丹花有很深的渊源吗？
6: 是的，我们一家子五代人整整照顾牡丹68年。
7: 主要是

0: 养活我们家一个花王。
1: 为什么它是花中之王啊？
0: 因为它开花量比较大，单株开花可以达到数百朵。
2: 它可是我们洛阳的花王，至今保持着单株开花最高的记录。
3: 但这株花开得如此之繁茂，背后一定是付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心血吧。
0: 在60-70年代，种植牡丹的人很少，养着牡丹只能靠自己摸索。27年才第一次开花。
2: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养护，它的根系和营养储备在不断的蓄力，所以迎来了如今的盛放。
1: 很了不起。我们来了解一下牡丹花栽培技艺。

0: 我知道就是很多在栽花的时候他们可能养料也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什么养料上的秘方？
1: 秘方呢就在诸位老师的眼前，你们可以猜猜是哪一个。

0: 牛肉汤。
1: 那我猜香蕉皮。
0: 香蕉皮可以啊。
1: 就比较的冷门，估计会培养出花王。我猜有机肥吧。
2: 单院长猜的是对的
0: 啊。真的吗？
2: 对的。牛肉汤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牡丹花呢成花量比较大，它需要很多的营养去供输牡丹花的开花，它可以均匀的去给土壤里面补充微量元素。
1: 我注意看到桌上有一把修枝剪，
2: 它是我们家世代传承的一个见证。我老爷呢说牡丹金贵，照顾要方方面面俱到。有一次洛阳遭逢了这个特大的冰雹，他就担心这个牡丹被砸伤了，因为我们家的牡丹枝条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所以说呢他不顾危险，当时就披了一床被子出去去看这个牡丹，找了这些木材，然后呢临时的给牡丹搭棚子。他是只有头是蒙着的，手臂呢是要去给那个木棍扎进去，然后呢这个冰雹是会砸在他的胳膊上以及腿上。所以说在那一刻我读懂了什么叫爱花护花。
1: 一把老剪刀剪出了百年佳风。洛阳牡丹之所以能够惊艳天下，从来都不只是因为花朵本身，而是因为在花的背后有无数敬畏时间、珍重生命的人，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去做好这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前行，用心用情去祝福和陪护这绝色风华继续盛放。没想到牡丹园里牡丹盛放，也盛放在了咱们的瓷器之上。
3: 我们就是陶瓷做牡丹，金玉铜题镶的一张，留住牡丹最好的姿态，千年不败，富贵永恒。哎
1: 呀，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3: 可以啊，这是瓷泥，这些是我们做好的牡丹花。
0: 真是

0: 夺得千峰翠色来，薄如蝉翼，钉如纱。细看下来，每朵花瓣都非常薄，最薄能做多少呢？
1: 一般情况下能达到0.1毫米。
2: 那老师，我们也可以试一下这0.1毫米吗？
1: 可以啊，咱们就开始先搓成圆来，然后捏一下，上面可以厚一点，下面薄一点，然后用竹刀这样扣住，先轻后重往下拉。拉了以后再拉这边。
2: 哇，你这形状好特别哦，
3: 我这像仙人掌。
1: 牡丹花中间能开出仙人掌也是个创新，看看我捏出来的。哇，差不多吧。
2: 太厉害了，这花开只是一瞬呢，但是我们要做这花可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功夫。
4: 各位老师，这边牡丹宴好了，大家可以入席了。
5: 来了，
2: 太幸福了，赏了花，做了花，还能尝花。每一道菜里面都绽放了牡丹。
4: 今天我们是在传统洛阳水席的基础上创新出牡丹宴。洛阳水席始于唐代，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
0: 因为中国古代的宴席本来是一人一鸡分食制，到了唐代呢，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合食制就逐渐兴起了，也就是今天这种多人围坐共享的佳肴的形式。
4: 洛阳水席共分24道菜，它是以前八品冷盘开场，四阵桌大菜压阵，八中间推向高潮，最后以四扫尾圆满收官。中间这个牡丹宴菜最具代表性，洛阳水席的一大精髓就是素菜荤做，以假代真。中间这个牡丹宴菜就是用普通的白萝卜做成燕窝的清鲜滋味。
2: 这沙子也是吃的吗？
4: 你尝一下，这个是用桃酥做成的。
2: 给我来一勺，来尝一尝我们丝绸之路上的黄沙，历史的味道甜不甜？
5: 太好吃了。
2: 今天的游园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就发现原来牡丹它不仅仅是开于我们的花田当中，它也可以绽放于牡丹瓷啊、牡丹宴啊、宴席当中，真的是国色天香，散落四方。
0: 各行各业的匠人也恪守初心，各尽匠心，把这一抹国色深深地镌刻进中原大地的风骨与气韵中。
2: 花卉言千年风雅，耕植手半生匠心，摇火凝不朽国色，珍馐藏人间烟火。洛阳牡丹芳华未尽，意韵正浓。我们尝过了牡丹宴之后，继续去打卡非遗吧。

就2500多年前，老子呢就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道德经》5000言，骑着青牛西出，留下了千古的传奇。而太极拳的本源。

1: 《道德经》那个阴阳辩证，道法自然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2: 陈氏太极拳最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快慢相间，它既有这种行云流水的柔和，也有这种快速的这种爆发力的刚猛动作。那么下面请大家来看我们的太极之气。
3: 好。

0: 太极拳的松活弹抖是怎么运用来的啊？哦，我们要通过丹田的催引，然后直接到达手上去，然后这个小臂跟大臂它是不发力的。哦，当我们把力量直接瞬间从丹田转移到手腕上去的时候，它力度很大。
1: 哇，我来试一试，开始
0: 试一下。
1: 再来，
0: 哎呦，成功，成功，
2: 成功了，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今天我们两位女生也很希望能学一点以柔克刚的招式。
4: 下面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特别的运动，一个互动啊，那是柔力球。柔力球呢，它既包含了太极以柔克刚的精髓，又有太极的核心圆融顺遂的部分。
3: 化理柔弱胜刚强。
4: 下面想邀请各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试一下。
5: 好呀好呀好呀，
1: 带我玩啊。
5: 我扔给您。哎，接住了接住了，太棒了太棒了，
6: 走你。哎，
3: 成功了。
1: 哎呀，我体会这柔力球啊，看似是一个现代运动，但它的内核完全脱胎于我们太极拳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哲学。
7: 太极拳已经走出了国门，它以包容和谐共生共荣的理念向人们传递着健康快乐和幸福，所以我的第一代弟子呢已经扎根于世界各地，在传播太极，在弘扬太极文化。
1: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拳开合，一招进退，显处世的智慧。那么它早已超越了我们拳术的本身，成为流淌在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
3: 这地方好适合打卡呀。天鹅是生态晴雨表嘛，它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能在三门峡驻足停留，也是用自己的翅膀为这片水域投下了宝贵的一票。那我们继续乘船出发。
1: 好，
6: 好期待呀。
3: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啊，被誉为地下四合院，还打造了黄河非遗大集，真正做到了院院有戏，户户非遗，全院落都是热闹的景象。

0: 大家好，
1: 您这真快乐，还唱的歌。
0: 对呀、啊，这是唱的民间小调、就是为我们的《春草樱花塘》的歌，这是传承咱们这部落的

0: 用草木来染布做画布的一项技艺。
1: 是这个植物吗？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野草，叫千棒棒草。垂草印花这项技艺呢，是我奶奶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做过一件这样的花衣服。后来呢，她就凭着自己儿时的记忆，潜心的钻研，不停的实验，就复原了这项技艺。现在呢，我们三代人都在传承这项技艺。
3: 我们今天稍微体验一下，好不好？
0: 你要拿上这个。
4: 好。
1: 那您还要哼着您的歌谣。
5: 对。
0: 月儿弯弯，我照在树梢上，小农家小弟我采草忙，你摆花来，我摆草，吹出的花布啊，时时漂亮。
3: 展示一下我们刚才的体验。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一个是我们在三门峡天鹅之城，
4: 对；
3: 再一个呢，又是奶奶花了那么多青春时光，
4: 是
3: 淬炼出来的千棒棒草，带我们打出来的这样一个花。关键是他把剪纸的艺术也融入进去了，所以是非遗中的非遗，很难忘的一次体验。谢谢您，
1: 谢谢，
4: 谢谢。
6: 胡辣汤烧好了，大家来喝胡辣汤啦。
3: 啊，好香啊。哇，好香好香。
4: 你好。
6: 脚要体验一下。
4: 哦，脚啊。
6: 啊，
4: 这怎么脚叫
6: 啊，不要叫那么快，慢一点。
4: 慢一点。慢点。
6: 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火大了它容易糊，
4: 糊
6: 下边糊，哎，必须得温火慢慢的熬制，四个小时左右，一直到熬制成。
1: 稠稠的胡辣汤，
4: 稠稠的胡辣汤。
3: 来了河南没喝胡辣汤，等于没有来过。
4: 胡辣汤可不是简单的辣汤啊，它是从宋代流传至今，是药食同源，一养同理的养生智慧。
1: 我说呢，我怎么好像喝到了一种那个药香味儿？
7: 这个是冬天呢，放了凉姜、
8: 肉蔻，
7: 这一款就是春夏的。
1: 这份好像就稍微酸一点点。
7: 对对，因为夏天放的有这个栀子和青柑片儿。啊，
1: 非常好喝。
3: 所以中国人就是讲究天人合一，随着季节去调配方，也是体现出我们顺天时而生活的这样一种哲学智慧。这个好可爱啊，叫侯家官。这个小毛猴怎么还在戴面具呢？
9: 这个侯家官它是会动的活泥猴，也就是过年过节送给小孩的吉祥物玩具，给孩子们祝福，让他们茁壮成长，聪明伶俐。它的玄机就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巧妙实现，完成小玩偶的变脸。
4: 哎，这好多种类呢。
9: 这是今年马年，一马当先，十二生肖。这是哪吒。这是丑爵。
1: 老师，我们能试一下这个马的吗？
9: 可以。
4: 侯家官带马具。
1: 他这个是，
4: 哇，就是一转，你瞧，
1: 一转，
10: 马上封侯。
3: 谢谢老师，
1: 谢谢，
4: 谢谢，
9: 谢谢你们。
3: 老师好。
1: 你好。
11: 我们这个非遗是麦秆花，但是我加了一个精微，因为你可以来看它的细节。我们是把这个麦秆把它剪成这种，就像修头发似的，剪成细丝，然后我们拿镊子一根一根来粘。这头牛我们做了有三个月，有一个那个小鸟的话啊，每平方厘米有800根。那个小鸟呢，其实它你看它有多大？
3: 我很好奇的是，前面还有看到的手表。
11: 我觉得我们的麦秆花不能光停在墙面上做一种装饰，要叫它走入生活。现在不等于是跨界融合吗？
4: 河南呢是咱们中原粮仓，自古

我便是中原熟天下足，那么世代生长在这片沃土中的我们中华儿女，不仅用双手守护着万顷的良田，更就地取材，巧思。

0: 看。
1: 好吃，
0: 非常好吃。
1: 国都羊肉汤是由咱们代代相传的26种秘方香料大火熬制3.5个小时熬出来的。哇，
0: 真的是鱼羊鲜呐、啊！
1: 谢谢您，
0: 谢谢。好可爱哦，这是不是唐三彩呀、啊？
2: 对，
0: 非常标志性的。
3: 唐三彩啊，是咱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嗯，它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唐三彩这三啊，它不只是三种颜色，它是多彩的意思。以黄、绿、白这三种为主，其他还有黑色、蓝色。经过70多道工序，包括雕塑造型、成型制作，再入窑烧制2次。
0: 老师，我真的对您这个唐三彩的这个新式的文创很感兴趣。
3: 这种吉祥物，哎，
4: 这是我们总台文创，我有一个，这是您做的呀？
3: 我做的。哇！
4: 三彩映万色，千年色不衰，这么穿越了千年的盛唐霞光，既守得住窑火深处的72道古法，也接得住时代浪潮里的万千新意，真的是很喜欢老师您的作品。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戏曲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本的一层不变。但是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摇滚的方式来做豫剧的创新呢？
1: 豫剧它本身就是代表中原大地的那种豪爽和生命力，唱腔非常的高亢。 然后摇滚的核心呢，就是真实与热血，加上强劲的节奏啊，用直接的情绪啊传递态度。我一直认为啊，戏曲就是最古老的中国摇滚，啊，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就是把豫剧里边最经典的唱腔还有选段，然后完整的保留下来，就像李老师他传承的特别有独特性、代表性的版式和韵味。 然后再用摇滚的电声乐器和强烈的节奏呢去包装，所以我觉得李老师他是豫剧的传承人，我们是豫剧的传播者。谢谢。哎呀，
2: 讲得好！李老师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师，鼎鼎大名的，两度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项梅花奖。
3: 这次我看到的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摇滚，契合的那么的好，真的很振奋，一下子整个人都被燃起来了。就刚才我们在上面看就觉得热血沸腾，
4: 真的是。
3: 这样，我们请上几个小擂主上来，好不好？
4: 好，好。
3: 来，欢迎你们。
5: 刚刚我还在下面说，像一个个小手办一样。
4: 都是六岁多、七岁多、八岁。
3: 今天这样，你们请小穆桂英老师们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4: 教这个小穆桂英。
6: 教教你的大姐姐，给她唱个《穆桂英挂帅》。
7: 师傅，请受徒弟一拜。
6: 好哇，
7: 好可爱啊！
6: 院门外那三声炮，
8: 后面那个炮不要拖枪。好的，老师。
3: 好可爱。
6: 院门外那三声炮。
7: 院门外那三声炮，如同雷震。
3: 包裹尘。好了，好棒！师傅，你真是太可爱了，来握个手。
4: 哇，你真是太棒了！宣父犹能畏后生啊！对对对对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后生可谓也真是可爱啊！看到他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豫剧在河南大地上是广泛的传播。
4: 对对，
3: 李老师，我有个不情之请，
4: 好，
3: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唱一个？刚刚在下面听的太不过瘾了。
4: 我唱的基本上都是悲剧，所以网上来。 这个冯我叫李大哭，
3: 李大哭。
4: 我给你先唱一个成就鼓了啊！
3: 好好好，
4: 哭一声我儿惊，哥，我再叫叫了。

0: 哇！哎呀，我都快哭了。
1: 谢谢谢谢。
2: 我觉得不仅是想哭，有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3: 对，
1: 就是肠量悲壮。
2: 而且您在哭的时候，手也一直在抖，哎，就是能感到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了。
1: 单老师啊，我戴上人工，我比一下，你也比一下吧，学一下吧。
0: 好好好。
1: 公孙兄，我的儿啦！疼，疼！公孙兄，我的儿啊！
3: 啊，一下就把大家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了。
1: 单院长，您试一下。
2: 哎，别说院长，您好适合扮这个像。
0: 啊，哪儿啊？
2: 我知道您好像快嘴的功夫也是被年轻人特别关注的。
1: 这个呢，我就说强快自不乱。

0: 你看我刚才唱的大灯点是吧，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一
1: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哎对对对，
1: 我还得说河南话叫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一步一足下金，
1: 一步一足下金，
0: 下金乱
1: 下金乱呐
0: 啊。
2: 李老师，我特想知道啊，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在您几十年的坚守、几十年的努力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0: 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58岁那一年，我开始演关公。
2: 啊，
0: 一大半生中间，主要是演的老生、帅派老生、穷老生。我为了演好这个关公啊，我整整练了一年功，天天每天坚持在舞台上。我穿靴子是3寸半，戴这个染扣是3尺3，
1: 哦，
0: 戴那个头盔7-8斤，拿了大刀10来斤，包括这个蟒铐穿上32斤裹在身上，天天在练功，这个腿啊就肿啊，它不是骨折，那个筋骨呀扭住了。确实我才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是这个白天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汗水比泪水更有价值，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苦熬没有头，只有苦练有奔头。
2: 哎呀，
1: 正所谓方子集结，唱尽中原风骨，玉韵流芳，道尽人世悲欢。那么作为活泰传承的非遗瑰宝豫剧，在坚守中迭代，在创新中绽放，弦歌不错，玉满山河。
2: 豫剧一唱，中原混响。其实不管是老生苍凉沉郁的唱腔，还是旦角儿花脸华美大气的演绎，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戏曲背后那最动人心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戏曲的传承人，像李老师这样绝情把一生都奉献给舞台的传承人老师们致敬。谢谢您，愿您艺术之树常青。
1: 哎呦，泸州老将，
2: 你看咱老朋友了。
1: 哎，这个也是三门峡的非遗，卢氏梨树。
2: 看他这样，应该已经喝了好几瓶泸州老窖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啊，
2: 走，我们继续往前走。哇，那边有人在跳舞。

0: 点茶嘛，
1: 有种重回汴京的感觉。
2: 您说的没错，这就是宋代的点茶技艺。早在12世纪啊，古人便已经能在茶汤之上挥毫作画了。这个雅致的技艺呢，已经比西方的咖啡拉花文化早了800多年。
3: 800年哇！
0: 我想起陆游的诗，就是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啊、哦，就宋代文人雅士的这个生活必备就是点茶。哇，真不错。哇，好漂亮。两位老师好。
3: 老师好。
0: 这汝瓷，这可是大名鼎鼎啊！历史上曾经一度失传过，但是后来呢，凭借我们中国人这些匠人们不懈的努力和他们非凡的智慧，终于实现了这个汝窑汝瓷的复现。
3: 汝瓷的天青釉呢，千古秘密，就是会在釉料里面掺入天然的玛瑙，那么再搭配十几种原料高温烧制，就使呢釉面肥厚莹润。触之像灵芝，观看呢又是柔玉，经历了千年而光泽不减。就是这个瓶子和这件器物，它是暖青釉的瓶子。
4: 对的，
3: 据我说这釉色也是很难烧的呀。
5: 它非常难。这个釉子呢，当时2003年，我在这个考古专家那个窑口啊，我发现这个釉子和胎子非常细腻。釉筛呢，它非常精美。2004年呢，我就自己建窑，它开片是冰片，非常美。胎子是白胎，稍微泛着灰，直钉是更小了。清凉寺是芝麻直钉，这个钉呢，它是米钉。
3: 米钉，那就是几乎看不见了，
5: 颗粒非常小，是圆钉嘛，米钉。我说这么美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复制成功。结果呢，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3年时间。失败了2年，投房投了2000多个，最后呢都失败了，在这2000多个，最后锁定出来一个标准，也和张公像的骨瓷片去对比，基本上是相同。
0: 啊，这边还有一些好可爱的小文创是吗？
4: 对，
0: 你看这小梅瓶多可爱，冰箱贴。啊，
4: 对。李老师呢，他经常告诉我们，汝瓷没有创新，它就没有将来。嗯，所以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年轻化的产品，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喜欢。
0: 刚才老师的讲述也让我很感动，可以说是千锤百炼方成器，百转千回始到青，值得我们点赞。也祝福我们的汝瓷能够在老师们的守正创新之下，能够发扬得更加光大。
4: 谢谢。
0: 这边好美呀，
6: 我远远看上去像花海，然后走近一看，没想到是针织的。
0: 老师好。
7: 我们这个鱼市沟边呢，始于祖辈的钩织渔网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技艺呢，不管能够编织这个衣服呀、玩偶，还有这个家居装饰，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花每一草，全部都是咱们钩编出来的吗？
7: 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3: 眼前这么多的作品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7: 不是的，其实我是始于一个人的爱好和热爱，到我带动我身边的姐妹们一起用这个爱好来创业。我们其实团队已经有1000多人。
3: 1000多人啊！
6: 1000多人，
7: 因为他们中间呢不光有残疾人，还有一些留守妈妈。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呢，就持续的给大家进行编织这个技能的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同时呢，能够用自己的技术在家赚钱。
0: 所以这发展成了一个有些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了。嗯，
7: 对对对，
3: 了不起。
6: 老师们好。
0: 两位老师好。
8: 喝茶。
6: 好香好醇啊。真的，我之前就听人家说那个信阳的毛尖是色绿香醇，味道浓，今天一品真的名不虚传。
3: 我觉得这个茶呀，就是汤色碧绿清亮，入口先是清鲜，回甘是来得又快又持久，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1: 信阳毛尖，陆羽在《茶经》里面就说了，淮南以光州上，宋代的时候苏轼说淮南茶信阳第一，它不仅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名优绿茶，而且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呢。
6: 那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想要去选一个非常好的信阳毛尖，应该怎么选呢？
1: 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有不同的等级，在我们的这个国标当中分了珍品、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是根据它的采摘等级来划分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干茶的时候，它是细、圆、紧、直、多、白、毫。我们迎着光看的时候能看到茶汤当中有茶毫，但是它的茶汤又很通透。
6: 是的，
0: 一盏信阳毛尖，半生福名皆望，
6: 非常香。
0: 哇，好香。

0: 生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
1: 这个三门峡应该说底蕴非常深厚的一片土地。咱们说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三门峡占着三峡。哇，
2: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也是我们仰韶陶器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件。
0: 对，这个花瓣纹啊，是咱们庙底沟发现的仰韶文化里最具标识性的纹饰。嗯，你看它这个花瓣纹是五瓣的啊，花花相连，花花相扣，代表团结。
3: 老师，我还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尖口的瓶儿。
0: 对，
3: 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
0: 这个呀，大家普遍认为它是积水器，它一进水它就清了，
1: 然后搁里头水能进去。哦，
2: 当到这个状态的时候，说明水过半了，
3: 好神奇。
0: 这就是老祖先的智慧。三位老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依托庙底沟花瓣纹设计的纹创，
3: 非常漂亮。
0: 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仰韶文化是咱们文化的根。嗯，
2: 说得好，谢谢老师。
4: 老师们，石碗溪的菜已经做好。
2: 好，丰盛啊！哇，老师好。
5: 您好。
2: 咱们这是哪项非遗啊？
4: 这是咱们河南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叫石碗席。它这个上菜它有一定的讲究，比方说是上真下淡，左红右白，然后两边凉菜，就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不同，它的菜品也不同。
2: 我刚才看到那灶台，那气势太雄伟了，
3: 第一次见，
2: 像在山脊上一样的。
1: 这个灶叫穿山灶，这是三门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你瞧，斜坡状的依次向上，灶心是向东的，一锅烧火，九锅同熟，利用这热气上升的原理实现火力的递减，能够高效的烹饪呢石碗席，那就是中国古代物尽其用哲学的生动的体现。
4: 是的，
2: 太智慧了，来吧。
3: 好吃。
4: 咱们在这个地坑院里头也有其他的非遗项目，比方说咱们后面展现的这种剪纸作品。
2: 哦，还真是。今天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陕州地道的家常滋味，其实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和待客之道。那吃饱喝足了，咱们是不是继续非遗之旅呢？
3: 好的。
2: 好，
3: 没问题，
2: 咱们出发。
3: 出发。

0: 您在吹画吗？
1: 对，大家看到的是温变鲜丝画，牡丹花是可以变成粉色，你可以看得到。
0: 哎，真的瞬间哎！
2: 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奥秘就藏在我们这一根小小的丝线里。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文敏纱线，里面我们嵌入了一种特殊的文敏材料，当它遇到温度变化时，它的颜色就会随之改变。纱线的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的区间，可以实现精准的颜色的切换。
0: 这样的线做成衣服，岂不是这衣服也能随时变色？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个就是我们用丝纤维做成的。
0: 是不是手上只要有温度，它就会变色？
1: 对的。哎，可以看得到，慢慢会变化。南姑娘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3: 我手比较热。
1: 而且我们这个材料的话，不仅可以做成时尚的产品，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些感知温湿度变化的婴儿服。哦，
0: 这个好。
4: 这个对于不会表达的婴儿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把冰冷的科技能够变成有温度的关怀了，这才是咱们非遗创新的最有温度的一种发展。
0: 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铜板，这是要做什么展示？
1: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接触到了热质变色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就发现钧瓷的窑变实际上也是热质变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奥秘就藏在铜元素的结构温变。

0: 现之中。
1: 钧瓷是含铜的比较多，
2: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大家来动手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铜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3: 哇，它是五彩斑斓，颜色很好看，有一种彩虹的光晕。
2: 铜的高温的变色跟我们钧瓷的窑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温度和材料共同成就的色彩艺术。但是实际上钧瓷的色变不简简单单是由铜元素来决定，它还与材料的无机物和金属的配比以及窑变的过程等这些共同的因素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窑变效果，这也给我们材料的设计带来了启发。
4: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呢，也是大家对于瓷器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前行的探索，一定是可以看到钧瓷带给我们的非凡魅力。让我们去解锁一下钧瓷的非遗技艺。老师好，进来眼睛都看直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钧瓷？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5: 这上边的滑面完全靠釉种自然流动，互相叠压交融，形成了一个自然滑面。
6: 今天很高兴跟孔老师一起用技艺与科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探索钧瓷的奥秘。
1: 钧瓷呢是始于唐代，盛于宋代，那么名列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出窑一幅猿人画，落叶寒林反木鸦，就道尽了钧瓷窑变的天成之美。钧瓷呢自古以来就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核心的秘密就在于绝对的不可复制性，世界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
6: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12件小钧瓷，这里面是铜一窑出来的，你们猜一下我们用了几种釉能出来这么丰富的色彩？
3: 我猜五种吧。
4: 我猜一种吧。
1: 我折中两种。
6: 张院长猜对了，
4: 两种啊。
6: 其实这里面一种是铁釉，铁釉烧出的是蓝色，你看就像这个，
4: 铁釉出来是蓝色啊，
6: 铁釉出来是蓝色。这个是铜和铁都有的混合的，你们看这个，我们其实是纯铁的，它是不应该出这种颜色的，但是上面又有，你们觉得它为什么会有呢？
3: 是不是跟温度有关？还是什么？
6: 是这样，其实铜金属在高温下1200度到1300度，它是可以挥发出来的。铁挥发的温度高，它一般不会飘。
4: 听上去还是很浪漫的哈。
6: 对，
4: 像是这个铜元素和铁元素之间的相拥与亲吻。
6: 对，
4: 未见的这窑色当中，真的是藏着大千世界。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窑火匠心。

0: 刚刚我听到老师们说窑变真的非常非常神奇，没想到现在可以在钧瓷这儿开到盲盒。
1: 这是杨甜甜烧制的一批作品，名人产品每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出现精品。
2: 我就这件。
0: 那我就这件，
3: 我选这件。
4: 那我选这件。
1: 好，我们开第一盒啊。
3: 哦，就这么敲几下就开开吧。嗯。
2: 哎，应该很完整。
1: 这个木线是看是非常完美，
2: 完美的，
1: 运气非常好。哇！就搁到这边吧，这是我们龙老师的，
3: 郑老师的，
4: 我看一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
0: 太好看了，
1: 很完整，
4: 很完整。哇！
1: 单老师的啊，看你的运气了啊！
0: 哇，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1: 非常古朴啊，
0: 而且有银色、
2: 绿色，
1: 有红有金斑带红彩，这个这非常适合你啊，
2: 非常哎呦，
1: 你看端庄古朴，
2: 嗯，谢谢，
0: 好看，这是我的，
1: 这是你的，好，
0: 到我的了，
3: 印证一下。
0: 非常好看，真的是太好看了。
1: 不行了。
3: 啊？怎么了？
1: 这是柚子在高温下掉下来了，这个就不行了，达不到标志。
0: 它多好看，它就像是就是脸上的一颗痣，
2: 一个酒窝，
3: 酒窝，一像小胎记。
1: 你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们不允许出场。暂时先搁到这儿。
2: 这不一样，
0: 这个不一样。
1: 这件作品叫冠儿瓶，
3: 这个完美吗？
0: 这肯定完美。
1: 嗯，不行。啊，
2: 也不行。哪？
1: 这是一个开口的，这个也不允许。
2: 美人痣，
4: 美人痣，
1: 说是美人痣，但是它是缺陷，也是不能出场的。
3: 那老师，这两件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理？
1: 这两个一定把它打碎，不能出场。非常遗憾，
0: 我可以抱着我的瓶儿吗？
1: 抱着看看可以。嗯，我现在就按我们的规矩要砸碎。
0: 好可惜呀、啊，我不想面对。
3: 我也不想面对。
1: 宁砸残瓷瓶，不留遗憾。
3: 其实我刚刚在想，我们都在觉得很可惜，但其实最心疼他们的是谁？其实还是孔老师自己，因为每个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孩子。
1: 对。
3: 但可是我们非遗的标准在这摆着，就是要至真完美才可以。意料之外的惊喜，意料之内的记忆。
2: 以科技解码匠心，以创新焕活非遗。同花万里丹山路，初逢青鱼老凤生。一炉窑火就造就了千年的文脉，一抹釉色承载着中华审美，使古老的钧瓷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走向世界。

0: 炒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我们这一期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尾声啦。但是呢，要留下一些更加美好的回忆，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们在身后挑选一个城市礼物。哇，这好难挑啊！
4: 我看好了，我喜欢这款的仰韶彩陶的冰箱贴，把7000年前的彩陶经典纹样浓缩于方寸之间，以文创的形式让中华之花开遍全国。
3: 真好，真好！莹莹，你选哪个？
5: 我就挑这个好了。哦，垂草印花。因为呢，我觉得垂草印花把春天印到了这个抱枕里面，然后在路途中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想起我们这次美好的回忆的旅程。
3: 真好，那我就选这一把钧瓷了啊。九华金在一壶中，就是你看这小小的一把壶里啊，但是容纳进来的是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钧瓷技艺千年流传，我们总台文创也携手河南博物院，将这一非遗瑰宝融入现代设计，推出了系列联名文创。
5: 我今天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我真的觉得咱们河南的非遗既守得了根脉，又玩得转创新。传统的非遗在新时代里不断的破圈，不断的生长，我真的是收获非常多。我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去当好非遗的传播者、分享者，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非遗的惊艳还有鲜活的一面。
4: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河南省的非遗就是沿着大河的脉络生根发芽，随朝代的更迭沉淀淬炼，每一项非遗共同构成了河南完美的非遗的谱系。我想这既是非遗里的河南，也是河南里的中国。
3: 黄河九曲润中原，一脉文光耀古今。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是文明星火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象。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来到三门峡。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4: 哎，再会。
6: 无意的轻声绿水，同情相依。

0: 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瑕。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死因是什么？目前诊断是心脏骤停。怎么突然心脏又出问题了？你上次跟我说检查完之后没有大碍啊。
1: 陆伯父心脏一直都不好，不过是老毛病。最近吃药有所好转，这次的确很突然。
0: 能再帮我重新查一下死因吗？
1: 他的死因的确非常的可疑，我尽力去查，有消息我会告诉你。

0: 挖坟还是走人，你自己选一个。
1: 黎明，
2: 那人谁啊？
1: 那就是李亨，拖行车那边一个冬天的大雨。
2: 李亨，
3: 大爷，大爷，大爷，你睁开眼看看小飞啊！
4: 你还有脸过来？我爹就是被你气死的！
3: 妹子，妹子，大爷对我恩重如山，我也想不到他会病危。妹子，你让我给大爷磕个头，磕完头你爱怎么打怎么打，要了我的命都行。大爷，大爷，小飞在这给你磕头了。大爷，你睁开眼看看小飞啊，大爷，大爷。

德骤然离世，李亨悲痛万分，但局势危急，不容他陷入消沉。借缉拿烟土，他扰乱了敌人的势力，为地下党的行动创造了良机。接下来该如何引领德庆社踏上新途，让袍哥兄弟助力解放成都呢？李亨陷入了沉思。

0: 曹先生，事情已经查明，私运烟土一案正是德庆社的老大陆开德买通我的手下赵军所为。哎，这件事儿是沈某疏于防范，管教不力，实在是有损窜调室的形象啊。
1: 赵军就是那天死于土匪之手的那个人？
0: 不错，这些山里的土匪经常参与私运烟土，恐怕是为财解手啊。
1: 啊，那这么说，私运烟土的案算是水落石出了？
0: 明确无误，我已下令即日清查德庆社。

0: 慎主任，德清社私运烟土，情况属实，但不代表德清社全部是恶不赦。德清社一向不扰民，不违法。私贩烟土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刨根。老大卢开德已经去世了，烟土也已经全部被收缴。
1: 就不必再追究下去了吧，曹先生，您看如何处理啊？李科长说的有理啊，人已经死了，就到此为止吧，散会。

0: 卢大爷的后事安排的怎么样了？那边有兄弟在打点呢。卢老大英雄一时，没想到走的这么突然，他是怎么就突然他就病故了呀？
1: 疾病，哦，我们也没有反应过来。主任，我想请几天假，回去料理一下。
0: 当然，这是应该的。你去，过几日，我也登门拜祭。

0: 稍稍，筷子在这儿啊，慢用。
1: 给你再重新做一碗啊！
2: 不用了，再给我来一份清汤的，我打包带走。
0: 清汤抄手一份，打包带走啊！
1: 这两碗抄手啊，就算我的吧。小店平时没少收德庆社照顾，陆爷的事儿呢，还请您节哀。
0: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1: 您在德庆社呢，说话有分量，以后还请您多多继续的照顾我们生意。来，您再抄手。
0: 有我在，德庆社走不稳。
1: 那你慢走啊。

0: 哼哥，大小姐怎么样？哦，醒了，坐那儿不动，不哭，也不吃不喝，就是怕这样下去身子受不了。义父走得太突然了，他心里肯定接受不了。我进去看看他，你的伤刚养好，早点回去歇着吧。哎，
1: 哼哥。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我就是你的人了。我知道你本事大，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哦，要是有用得上我的地方，你就尽管吩咐。
0: 你不用跟我客气。之前是大小姐关照我，让我一定办理救回来。你的命，始终是属于你自己的。何况大小姐现在比我需要你。好好照应他。
1: 还有，我觉得最近咱们德姓社里不大对劲。
0: 怎么不对劲了？
1: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这陆爷刚走，家里就没主心骨，人心不安，还有些弟兄们整天忙进忙出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你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0: 你也仔细留神。

0: 明天各路江湖的兄弟就过来了。你放心，我答应过义父不能让别人欺负你，我会一直保护你的。你要想哭就现在哭吧，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在旁人面前掉眼泪了。
1: 我不会再哭了，我爹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哭给谁看？
0: 你是我妹子，就是我的亲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1: 那你会娶我一辈子留在德庆社吗？
0: 你是我妹子就永远是我妹子。
1: 我没有亲人了，只有你了。哥，你不能离开我。

0: 芬，淑芬妹妹，
1: 飞哥来了，快来接我。
2: 大小姐已经睡了，你别吵。
0: 我进去陪陪淑芬妹妹，不行吗？你不知道现在淑芬妹妹多伤心啊，多需要人陪啊。再说我进去陪淑芬妹妹，让她开门，关你什么事儿？
2: 大爷尸骨未寒，你就三更半夜来骚扰大小姐，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3: 我去教训她。
4: 你教训她有什么用？教训她这一次，她下次就不来了吗？你教训她一个，别人就不来了吗？早晚有一天，我就这么被他们糟蹋了。
3: 我看他们谁敢！
4: 我爹不在了，他们有什么不敢？
0: 别废话啊！我跟你讲，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吗？滚开！你滚！哎呀！
3: 那我给你换个地方住吧。
4: 德清社是我爹的心血，是我的家，我才不走。你要是心疼我，你就留下来做我的靠山。从今以后，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你要是不愿意，从此以后，我的死活跟你无关。

0: 你在他房间干嘛？
1: 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大爷的尸骨未寒，你就跑这撒野来了？
2: 哎呀！
3: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理。玄武门堂主沈家良叩拜，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2: 王小飞带这帮弟兄出去，不知道要做什么。
3: 家属打理，
2: 在这儿等我。

0: 一鞠躬，二鞠躬，
1: 德庆社掌事三排三哥汪小飞领川中十六堂口舵把子前来祭拜陆爷。
2: 德庆社掌事三排三哥汪小飞领川中十六堂口舵把子前来祭拜陆爷。
3: 我的，他这什么情况啊？
4: 常大喜。

0: 德庆社家大业大，事事都要我去打点，你不会因为这个怪罪我吧？德庆社有大小姐在，还有我这个头牌大爷不是没人，哪需要你这个小堂口去打点呢？哼，陆爷生前宠着你，给你个大爷当当，还真把自己当亲生儿子了。你别忘了。 你现在可谓中统跑的腿儿呢，别踩过界，李科长。陆大爷被你给气死的，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你算。陆爷生前一直身体不好，这也能赖我。
1: 越来越。

0: 你节哀顺变，
1: 有劳三哥喊我一声妹子，你给我爹磕头，带那么多外人，你想要干嘛？
0: 妹子，你有所不知，德庆社一向是男人当家做主，你我不是外人，你若跟了我和我成亲，德庆社以后不还是你的吗？
2: 放肆！
3: 陆大爷的女儿，德庆社的凤尾老妖。 岂容你在这儿羞辱？想出头是吧？你有这个资格吗？今日陆爷走得急，我之所以带川中十六路堂口的兄弟到此，就是为了保护德庆社的安全。
0: 德庆社哪里不安全了？我看是你不安生。我带人来德庆社也是为了德庆社好。我汪小飞。
3: 打理德庆社的生意实在有余，况且我是陆爷的大弟子，德庆社不可一日无主。今日我愿接掌大旗，望众兄弟扶援。
4: 好，
3: 汪小飞，陆大爷可是对你有恩的，
0: 陆爷视我为亲生儿子。
3: 他的大恩大德，我铭记于心，永世不忘。日后，定保德庆社平安昌盛。
5: 好，
3: 陆大爷的女儿还在世呢，当家的位置，理应由他继承。你要是有什么不服的，咱们出去说，别惊扰了陆大爷。
0: 那就出去好好聊聊。

0: 兄弟们听好了，如今陆爷驾鹤西去，我身为陆爷的大弟子，不得不勉为其难接下此重任。你们放心，我汪小飞当家做堂子，保着德庆社不出拐不丢底，事事归一，昌隆兴盛。
1: 好，
2: 陆爷灵堂前急着摆龙门阵唱对台吗？
0: 五郎环伺，德庆社不可一日无主。
3: 谁说德庆社无主？陆家还有人呢。

0: 妹子，德庆社可没有女人当家做主的规矩啊。况且，有我守着你，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1: 谁说女人不能当家？姑奶奶今天就要打服你，做德庆社的舵把子。

0: 你什么意思？胜负已分，你难不成要抵赖？
1: 大小姐守灵多日，滴水未进，你要按袍哥规矩，也得先讲个公平吧。
2: 我是德庆社一步登天的头牌大爷，除非打赢我，不然你都没资格跟大小姐比。
0: 你有资格？你是陆家的人吗？
3: 堂口的事儿，外人不得插手。
4: 帮你的事儿，还是照老规矩来。
5: 贤位大爷，真当自己是根葱了，对不对？
6: 就是啊。
0: 兄弟，我是陆爷的大弟子，为德庆社出生入死十余载，邀功的事儿我没干过，鬼门关我倒是闯过几次，有谁不服？
7: 三个机会，三个机会，三个骡子，三个机会，三个骡子，三个机会，三个骡子。
2: 陆爷病故事发突然，理应料理完后事，再论舵把子的人选。这本是德庆社自家的事儿，现在当着里面陆爷的灵位和前来吊唁的前辈朋友，这件事情闹成这样，真是无地自容。我作为陆爷的义子，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德庆社的地盘上撒野。
0: 义子而已，

0: 又不是亲生儿子，论起来我比你亲。
1: 方小飞，跟我爹论情分你也配？
0: 你别拦着他呀，让我好好教教我妹子怎么和男人打。

陆爷发话，让我娶妹子为妻。我现在是德庆社的女婿，有我在，你别想坐上德庆社的舵把子。

方小飞，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爹临终前已经定了我们的亲事，要打要杀，要论规矩，我们陆家都有人。

0: 早就定了我跟大小姐的婚事。近日陆家有难，我李恒定当挺身相助。汪小菲，你想当德清社的舵把子，那就跟我一起定生死。
1: 你想娶就娶啊，陆爷给了你什么证据啊？少在这儿骗人。
2: 兄弟们，给我上！

0: 什么呢？
1: 德胜社参与烟土贩运，今日有聚众闹事，全部押走。

0: 我不管你是谁找来的，你心里要清楚，今天是德兴社的大日子，不义见红。
1: 你们敢动，我们就跟你们拼了！
2: 对，拼了，
3: 拼了，
4: 拼了！

0: 这帮人聚众闹事，罔顾国法，全都逮捕审问。
1: 我看谁敢！
0: 谁敢拒捕？带走！这是公然对抗政府，全部击毙！
2: 都别动！
3: 弟兄们，我知道你们忠心可鉴，李某感激不尽。但是事已至此，大家把武器都放下。德庆社是陆野毕生的心血，不能毁于今日。叫你的人都撤，我跟你走。
1: 哥，你不能去，他们来。

0: 我们一起去。
1: 葛谷善，
0: 放心吧，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1: 跟你一起去。

0: 林英，是来拜祭陆伯府的吧？看这情形，还是赶紧再来吧。
1: 原来是教导团的吴参谋长，还不列队吗？
0: 把枪放下。
1: 是谁给你的权力擅自调用军队的？
0: 长官，我接到线报，现在稽查贩卖烟土的事儿，可他们拒不配合，还把我们的人打死了。
1: 谁开的枪？你给我听好了，把姓汪的手下带走，剩下的事儿，人家德清社怎么办，与你无关。还有，就算上面问起来，我也会帮你说话。听明白了吗？

0: 德庆社选兜把子是他们的家事，其他堂口凑什么热闹？赶紧都撤了。
1: 是给了你钱的。

念你操持了德信社多年的生意，我今天饶你一命。你三刀六动自成，滚出堂口，永远不得再出现。

0: 没想到李亨这么快连川剧那边关系都搭上了。
1: 站长，接下来怎么办？

0: 我刚才说的话。
1: 我明白，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永远保护谁，我爹不能，你也不能，我只能靠我自己。德庆社是我陆家的事儿，你不用勉强，这条路再难我也会扛到底。这个袍哥大爷我来当，你要是愿意留下就留下帮我，你要是想走我不拦着。

0: 陆大爷驾鹤西去，德兴社不可一日无主。即日起，陆大爷的长女接管堂口。从今往后，她就是我们当家的，凡事不可隐瞒，不可忤逆。你们谁有什么异议吗？
1: 没有。我从小。
0: 受陆大爷的养育之恩，和当家的是青梅竹马。今日，我当着陆大爷的灵位，和各位兄弟面前起誓，我李亨遵循陆大爷的遗托，娶当家的为妻。日后必尽心辅佐，必真心以对。如若变心，不得好死。

0: 有了你们，德靖寿才不至于被小人夺走。汪小菲心思险恶，本该处死，但念在昔日同袍之情，留他一条生路。今后，谁要是再图谋不轨，绝不轻饶。
1: 诸位兄弟。 我知道你们与汪小菲是多年的熟识，必然是会有些交情的。今日也有人替他说话，不过大家放心，当家的发令，今日之事就此结束，绝不会倒盘清算。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你可看仔细了啊！
2: 没错，就是他，肖四。
3: 你为什么不先跟李站长汇报？
4: 就想借这个机会拔了李亨这颗眼中钉。
0: 给我查个车牌号，
5: 军统吕文禄的。
6: 这张照片你是否有印象？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6: 我希望你替我除掉吕文禄。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今日之事就此结束，绝不会倒盘清算。
1: 李亨深知能团结袍哥的唯有共产主义，他决心播撒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其生根发芽。
2: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连请示都不请示，自己就做决定了？
3: 当时情况紧急，我来不及请示啊。
2: 李亨同志，你是清楚你自己身份的，你跟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你跟人家结婚会给对方带来多大危险，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的。
3: 这我当然清楚，可当时那个情况，如果我要不答应的话，不但陆淑芬跟我的性命不保，连德兴社都有可能落在汪小菲的手里，这对我们党来说不是更大的损失吗？
2: 可是
3: 老于，之前你们也说过，德庆社是我们应该发展的一支力量，我现在救他们就是为了要改造他们呀。
2: 你跟陆淑芬结婚对我们的工作确实是有帮助，可是不行，这件事情我还得向上级汇报一下，再做下一步决定。
3: 那我等你消息。
2: 好。眼下正是德庆社混乱之时，你要加倍小心，不能让别人有机可乘。

0: 主任，好消息！你能有什么好消息？那个叫汪小飞的去德清社夺权，被咱们的李亨李科长给办了。现在是李科长掌握了德清社，对咱们川调市那是如虎添翼。
1: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啊！
0: 是，要我说，这李亨本事大呀。
1: 这个李科长一向本事很大。 这个德清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张英露面了没有？
0: 没有。秋荷那边也得盯紧了。哎，
1: 还有，你去找几个自己的人，把这个汪小飞给处理了。
0: 主任，这种任务一向不是我处理的。 再说了，现在是李亨当了德清社老大，咱们怕什么呀？
1: 既然交给你了，你就赶紧去办。这个汪小飞现在什么都没剩下，万一他狗急跳墙反咬我们一口，曹先生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是，属下明白，我马上去办。

0: 我们这儿有个叫季恒之龟儿子，老子非宰了他不可！
1: 三哥，那小子来头不小，连川军的人都……三哥，咱们干嘛躲在这个地方，跟老鼠一样？
2: 三哥，你是不是怕总统那帮人杀人灭口啊？
1: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得再找个后台罩着我们啊！ 江湖上都不会收留我了，还是得找官家背景。

0: 小陈，稍等。陆开德去世的那天，你还记得是几点吗？夜里1点钟刚过，因为我刚好换班。把当天的用药记录给我看一下。好。
1: 云英姐，我觉得那个陆大爷死很奇怪。哪里奇怪？
0: 老头住院就是急火攻心，哪能说死就死了？不过，陆大爷来头大，他死了，医院里没有人敢提他的事情。云英姐，你也别再追问这件事情了。
1: 我知道了，我们聊的事情，你不要跟别人提起。
0: 放心吧。

0: 就说了这些，没说别的。
1: 嗯啊，但俺听那个贾医生的话哈，好像说陆大爷的死里面有点啥事儿。后来他还在楼下找东西，像是找到了啥。俺想了想啊，这个陆大爷的死的确有点蹊跷。他平日里身子硬朗，那舞刀弄枪都不在话下，咋就突然在医院里就不行了呢？那个贾云英啊，跟德清社关系密切，您说他们会不会谋划着把这个黑锅甩到咱头上？
0: 枪到众人推，这个贾医生不能让他再乱说话了。
1: 俺明白老大的意思了。

0: 请进。我在医院楼下找到一个注射器，试了很多方法，始终没有检测出容器里残留的成分。我已经安排人悄悄把样本送到了重庆的一家外国教会医院，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1: 你要小心点啊，这件事情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你会有危险的。
0: 你放心，我找的是认识多年的老师，非常的可靠。
1: 如果义父真是被别人害死，那对方一定千方百计的在隐藏阴谋，他在暗你在明，你真的要小心。
0: 恭喜你做了陆家的女婿。

0: 连个女人都收拾不了啊！俺们也没想到那李恒突然出现呢。
1: 大哥，那现在咱咋整啊？
0: 他们一定有所察觉，先避避风头。

0: 找到王小飞没有？
1: 没有。
2: 一群酒囊饭袋，
1: 这个王小飞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2: 继续给我找，就是搜遍成都每一个角落，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
1: 是。
2: 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1: 明白。
2: 还有，找到以后让他真的人间蒸发。
3: 你确定吗？
4: 错不了。王小飞今天去信义社那边拜码头的时候，被信义社的老大给拒绝了。沈一和正在派人四处搜寻王小飞，那帮笨蛋怎么能找得到他？王小飞躲在城西的废弃仓库。
3: 这个人有用，但是眼下还要磨一磨他的性子。

我倚着一丛野草，在明月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现与有余愁。

0: 我今天不去上班了，昨天酒喝多了，有点不舒服。你把我车开走吧。哎，
1: 行吧。哎，
0: 对了，给我查个车牌号。00073，查的是谁的车？开车不长眼，把老子车刮了，让我知道是谁了，非得给这点颜色看看。
1: 您放心，我肯定给您查出来，替您好好教育教育的。
0: 别，办这种事别这么明目张胆的。哎。
2: 你就告诉我是谁，往德行社的兄弟去办。没问题。大哥，新一社的人太不是东西了，这下俺们可是走投无路了。
1: 老大，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赵行规被堂口袍哥赶出来的，永不得再入本门，而且坏了名声，别的地方也难容下。是啊。
3: 这还不如直接要了我们的命。
4: 他们就是想要了咱们的命，可没了命，怎么报仇啊？啊？
3: 路易斯，知道那批货的事儿，可救了俺们哥几个。现在俺们又被德清社赶出来。
4: 沈银河那边肯定会派人除去咱们，永绝后患呢。
5: 大哥，现在腹背受敌，要格外小心啊！姓沈的就他妈不是什么好鸟。
4: 如果当时他带着人来跟我们助阵，我当上舵把子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而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李亨，我们剩下贱命一条。啊！
5: 大不了鱼死网破，一块见阎王。
2: 老大，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大哥，
1: 说。
0: 俺们觉得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哈，还是得应该找机会出城啊。
2: 你说什么？

乱。

0: 要杀了吗？饶命啊！你们的人命不可挡！
1: 接着说。
2: 哎呀，要说了，你能不杀？小四，你喝。

0: 张武团被日本人灭了，俺以为就是俺一个人，后来俺逃到了四川，竟然得见这范爷，才知道他也活着，而且是钻掉是高官。张武团，丰田当地的抗日组织，啥人都有。有一次。
1: 俺庄娘两个共产党接头，俺就留了个心，偷听了你。其中有个人就是李贺。你要是敢在这胡说八道骗我，或者认错了人，坏了事儿，到时候死的就没这么痛快了啊！
2: 千真万确啊！阿哥他交过手，阿哥肯定绝对就是张武团的小子。长官，是俺知道的都说了。

0: 沈银河，你出来！沈银河，那你给我出来！
1: 可以呀、啊。
0: 沈银河，是你吗？
2: 哎呀，飞哥呀，都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硬，
0: 佩服。你哪路的？
2: 保密局，知道吗？
0: 知道。我和保密局有什么过节？
2: 没有过节。不但没有，你是沈银河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你们对朋友就这样？
2: 我说是朋友了吗？你算什么东西？得看你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0: 沈银河私自倒卖烟土，单这一条就够定大罪。
2: 这件事情已经结案了，这是德庆社大爷走的暗门子，对吗？就算证据确凿，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沈银河那只老狐狸早就把屁股擦干净了。再想，
0: 沈银河谋害陆凯德，
2: 你们江湖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跟我们没。

你跟我没关系。再想，想一想你有什么价值，想好了再说。

0: 哎，老板，找到了。啊，谁的？哎，要不算了吧，没必要惹麻烦。
1: 别废话，到底是什么人？
2: 军统吕文禄的。
0: 你确定？我确定啊，所以说他也不是善茬，是没多大梁子，犯不上啊，老大，是吧？你说的也对啊。算了，既然是他，老子就认倒霉了。哎，
2: 这事儿你没跟别人说吧？
0: 嗯，没有。您交代的事儿，我怎么敢跟别人说呢？
2: 那就行。 别到时候别人听说了，又添油加醋的，说咱们川调是找保密局的麻烦。
0: 是啊，是是是，我明白，我明白。嗯，老大，今天陆爷出殡，要不我送你去德庆社吧？嗯

0: 你可看仔细了啊！要不然你死的那一天，可没有那么多人给你送葬。
1: 你可别吓！
0: 哪那么多废话？你看仔细了。
2: 凶了，看着他们不照样被我们打的？
3: 四哥呢？
2: 大哥叫他出去办点事儿，没说啥时候回来。
3: 想什么呢？眼睛都直了。风哥跟狼耗子，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停。那再去分点柴火去。

辉哥，开门干啥呀？

0: 合格しました。任務を仕掛けました。
1: そうか、残酷隊そのもんだ。
2: 对的，还有一个人，小四哥，他功夫特别厉害，而且俺还知道他是共产党。俺帮你去找，
1: 你找到他，马上通知我。
2: 好。没错，就是他，肖四。不对，他现在叫李恒，就是他。
3: 你确定吗？
2: 花江辉俺也认得他，当年他拿枪指的俺，要不是俺机灵，也活不到现在了。没错，就是他。
4: 开车回去。
5: 是。
6: 然后呢，有了这小子的指认，咱们就可以把李亨抓来当面对质。咱们有人证啊。那李亨他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他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哎，还能就此把川调氏一块给拉下水。
4: 哎，你为什么不先跟李站长汇报，反倒先跑到我这儿来走漏风上来了啊？
6: 哎呦，我的副站长啊，这件事成了以后呢，肯定全是您的功劳。我呢，就想借这个机会拔了李恒这颗眼中钉。
4: 你小子还是泄私愤呢。
6: 有点那意思吧。
4: 哎，你想简单了，空口白牙的话无凭无据，说不定只是他为了保命编出来的呢。
6: 哎，那就算是编的又能怎么样呢？给他扣上这么个罪名就够他喝一壶的了。李恒这个龟儿子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也该他遭报应了。
4: 此事非同小可，我得好好琢磨琢磨该如何处理。在我想出计划之前，你不要轻举妄动。
6: 明白。

0: 我要是一个小时没出来，你就跟当家的说，我出远门了。
1: 好的，恒哥。

0: 哎呀，李科长，
1: 久仰大名，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没外人。哦，鄙人在保密局供职，是李文禄的副手。
2: 保密局的王副站长吧，幸会。
1: 王良成，今天早上啊，是我派人约的你。我怕你见到保密局的人多想，所以呢，让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别挑理。
2: 王副站长是有何吩咐吗？
0: 不要上来就这么拘谨。今天请李科长来呢，是有些事情没弄明白，想要请教一下。
2: 字条上的字我不太懂什么意思，还请您指点。
3: 好，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啊。近来保密局得到了一些情报，是关于李科长您过去的一些经历。
0: 这张照片你是否有印象？

0: 一张照片而已，怎么了？李科长去过苏联？没去过。当年在东北，苏联毛子多了去了。苏联人不算什么，关键是照片上中间那个人，这个人是我们曾经通缉过的共产党。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只是有些意外啊。穿吊饰的李科长吃着党国的俸禄，还做着别家的买卖。就凭这张照片，我就成共产党了？不知道李科长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张辉的人？
1: 他说：“跟你是斩虎团的旧相识。”我发现你们保密局啊，怎么净挖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确实在斩虎团待过，这不是什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斩虎团也不是共党组织啊。再说了，当年斩虎团已经被日本鬼子一锅端了，只有我一个人活着。
2: 你真的不认识张辉？好像有这么一号人。他没死，
1: 活着，就在此处。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他活着。这个斩虎团的叛徒，
0: 他说你是共产党，
1: 一次当了叛徒，还要一辈子害人吗？
0: 哎呀，李科长，王某怎么会轻易相信这种小人说的话？来来来，王副站长，您还有别的吩咐吗？<笑>李科长说的对，一张照片嘛，说明不了什么。毕竟啊，德庆社的汪小飞。 已经招供了他勾结沈怡和倒卖烟土的事实。哦，哎，对对对，虽然呢，李科长是德庆社的大爷，但是我相信，凭着李科长的人品，这件事情，你肯定不知情。说你的条件吧。 明白人，那我就明说了。李科长呢，是穿吊饰的人，又是德庆社的大爷。汪小飞背着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买卖，这颗钉子，我替你给拔了。从此以后，德庆社的买卖还不是你李科长一个人收拾，只是。
1: 如果王某能在里面也分一杯羹，哎，
0: 我相信对大家都有好处。
1: 你说了这么多，就只是为了钱？
0: 当然还有一种，我希望你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替我除掉李文龙。

0: 我是颖儿，邀您收看电视剧《影风》。
1: 主任，咱们中计了。
2: 到底怎么样？很快就会见分晓。
3: 报告，
4: 证人呢？
5: 在护送的途中被人干掉了。
6: 共产党的赤色小报最近又死灰复燃，还出现在军营里。
7: 我申请带队密查，趁热打铁，一定会有收获的。
8: 你们暴露了，要撤离。
9: 采风铺那边怎么办？
8: 城里的情况我更熟，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2: 前方，
13: 勇敢！
1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16: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

0: 天选女主角。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妮儿啊，真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说了这么多，就只是为了钱？
1: 当然还有一种，我希望你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替我除掉李文龙。

春哥，你怎么这么久？啊，春哥，出什么事儿了？

0: 四哥，兄弟们都安顿好了，
1: 再挖一个。
0: 四哥，16个人，16道坟，正好啊。
1: 继续挖。

俺们这次还差你一个，四哥。所有兄弟都死了，俺也不愿意苟活。今天就算让俺陪他们去，俺也心甘情愿。但是俺有一个要求，咱五团的爷们儿得站着。

0: 四哥，你是共产党吗？
1: 谁告诉你的？
0: 俺自己琢磨的。四哥，让俺跟着你吧，俺以后
1: 挖坟还是走人，你自己选一个。

0: 当年我在战虎团放走了一个人，现在他出来反咬我。
1: 也许当初我真应该把他给杀了。
2: 恒哥，你就把我当成你亲弟弟，你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这样，这件事交给我，我帮你解决它。

你给我打的那点东西，差点要了我的命！俺也是替王家飞的，身不由己。兄弟，俺可以带你去找王家飞，你相信俺？只有俺知道他在哪儿。

0: 来人，老子想起来有价值的消息了。来人啊，来人，
1: 想好了？聊聊吗？
0: 我要见你们站长。
1: 你有什么事先跟我说。
0: 这消息太硬了，我怕你消化不了。
1: 好，走吧。
2: 说吧。
0: 没有有价值的消息，但是有有价值的人。
3: 你耍我呀？看来你真不知道保密局是干什么的吧？
0: 吕站长，我当然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只要您放我出去，我立马让您知道我的价值。我可以当您的眼，当您的手，当您的腿，当您的枪啊！
3: 就你

0: 被德京社赶出来，一个随时脑袋分家的过街老鼠，我养你有什么用？
1: 吕占阳，
2: 是我现在是走点背字儿，但是你也知道，我是嗨刨哥的，
1: 我的人脉和底子根子都在。吕站长，你也知道我是德清社的大师兄，敌人的敌人他就是朋友，这你应该懂啊。
2: 他们断了我的活路，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吕站长，以后您明面上办不了的事儿，暗地里我都可以帮您办，我只要一个机会。
0: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1: 谢谢吕站长。只要您给我条活路，以后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以后您说话，我办事儿。
0: 你去给我拢一些人，到处去探听消息。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我都得知道。以后这些人，我会有用处。
1: 好说，这事儿我来办。

0: 李科长专门请我过来，不是为了喝茶吧？有话不妨直说。
1: 我记得我刚到传教室的时候，
2: 安科长还劝我要公事公办，不要攀权附势。可你却拿着传教室的俸禄，还不忘领军统的工资，这不合适吧？
0: 李科长，别说笑了，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啊？
2: 要不是我亲眼撞见你跟吕文禄碰面，我还真不敢相信你犯这种错误。
0: 李科长想要告发我的话，也不会专门来找我了吧？
2: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乱世求太平，我不过是求个自保。在川调市这种地方，互助互利总好过两败俱伤，被渔翁得利吧。
0: 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这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李科长，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1: 王副站长是个聪明人啊，既能如偿所愿，又能全身而退，手段高明。
0: 风雨来临之前啊，无论是蝼蚁还是猛兽，都各有各的出路。李科长，我不管你过去是什么人，眼下是什么人，对我而言，从今以后都是自己人。来来来，吃肉吃肉。哎呀，
1: 我既要保川调师，又得保德清社，还得保我自己。王副站长，我有别的选择吗？
2: 你要我做什么？
3: 我要见吕文龙。
2: 你大可以自己去找他。
3: 我需要你为我做担保。
2: 你总得告诉我是为什么事找他吧。
3: 对于我，生死有关。
2: 那我帮你之后，我会有什么好处？
3: 日后我们会经常合作。
4: 有人要见你。
3: 谁？
4: 你也很想见他。
3: 李恒？我不信他。
4: 我愿意为他做担保。

0: 个王良成果然心怀不轨啊。
1: 看来李站长真的得看清楚身边的人啊，免得养虎为患，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小心有一天您站长的位置都会取而代之的。不如趁现在他还没有什么行动，把这颗钉子拔了，这样对你我都好。
0: 你想过没有，我若是站在另一边，你就不会好端端地坐在这儿了。
1: 我知道。
0: 那你凭什么又相信我呢？
1: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要保下德清社。只要吕站长你今朝能放过德清社，日后我们两个的问题都好说。
0: 我听说王连成认为你是共产党。
1: 无中生有，无稽之谈。
0: 我还听说他手上有对你很不利的证据，我很好奇

0: 别搁这儿啊，找东西呢。找的是这个吧？
1: 看来王站长这敲诈勒索的工作做得不错呀、啊，要不要叫他出来一起聊聊？
0: 咱们还是先回传教室聊聊吧。

0: 这儿你不陌生吧？你是不是想说，这张照片证明不了什么？
1: 当年在奉天，什么人都有。共产党确实找过我，想拉我入伙。
0: 说得过去。

0: 王良成到底问你要了多少钱啊？
1: 你刚才去他家干什么呀？
0: 你们俩是合起伙来栽赃陷害我吧？
1: 拿到照片就要杀人灭口吗？
0: 陷害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1: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勾结保密局破坏穿吊室的内鬼就是你吧？
1: 三番五次破坏我们行动的内鬼就是你吧？你来成都的第一天为什么要去望江楼？有人擅闯这里的时候你是一直在我们家吗？截获共产党情报那天你为什么那么晚才到？
0: 贾副主任，你真是煞费苦心啊。但是你有证据吗？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张辉你总该认识吧？
0: 斩虎团的叛徒，当年就是他把我们出卖给了日本人。你要是拿这种人栽赃陷害我，可是有点不地道了。这要是说到曹先生那儿，你也不占理。

0: 是我派给他的人。说，他有没有给你布置什么任务？你没有告诉我。啊！
1: 没有，真没有。

0: 李科长，委屈你了，喝口水。
1: 主任，咱们这自己人审自己人，这不是您的主意吧？
0: 事发突然，我也是刚刚知道情况，我就赶过来了。单凭一张照片就说是共产党，这确实不应该呀。
1: 您这么说，我就真的放心了。这王良成他就一心想上位，他不光用一张照片狮子大开口的敲诈我，他还让我帮他除了吕文禄。但是我真没想到他翻过头来又去找了贾云武，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暗中交易我就不知道了。您要是不信，可以把王良成叫过来啊，我跟他对，我不怕他。
0: 他死了。
1: 死了？
0: 看手法，也是军统的人干的。
1: 我这种人啊，死了也活该。
0: 我听说还有一个人证，是你以前的旧相识。
1: 那个人是汪小菲的手下，汪飞出事他就跑了。他不光是原来斩虎团的叛徒，他还是德庆社的叛徒，而且陆大爷的死跟他都脱不了干系。就这么一个卑鄙小人说出来的话，那能信吗？这王良

0: 这一石三鸟玩的真绝，钱拿了，斗败了吕文禄，还引起了我们川调使的内讧，这人的内心真够狠毒的。主任，咱们中计了。
1: 到底怎么样？很快就会见分晓。

0: 人证呢？
1: 在路上，马上就到。等人来了，一问就清楚了。

0: 送的途中被人干掉了。
1: 谁干的？
0: 不太清楚，不过很奇怪，就是好像不是一拨人想要杀他。
2: 一个满嘴谎话的江湖人，看来仇家还不少啊。
3: 你们川调事就是这么办事的吗？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审问自己人，而且连个证人都保护不好。
4: 曹先生，
3: 所以李科长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5: 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李科长啊，这只是例行调查而已啊。
3: 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专注一下当前的局势吧。李科长是什么人我比你们都清楚。
4: 是是，既然曹先生都开口了，这次审讯到此结束。李科长，受累了啊，受累了，受累了啊。

0: 这么着急见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保密局突然来人，指认我是共产党。现在解决了吗？基本算是应付过去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到一个当年斩虎团的叛徒，还有一张我在苏联时候的照片。最关键的，上面还有一位我们的同志。照片？什么照片？你怎么会留下这种东西呢？ 当年我漂泊在外边，我真的不记得自己还照过什么照片。不过你放心吧，那个叛徒已经死了。知道这件事的人，也都处理干净了。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跟陆淑芬的婚事，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1: 袍哥，大多数都是出身贫苦的老百姓。我们的斗争，最终也要是解放他们这样的人。放心吧，我会想办法争取德清社的。
0: 你跟陆淑芬的婚事呢，对我们开展工作很有利。但就像之前你跟我说的，袍哥有袍哥的兄弟道，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循循善诱，渐渐的让他们去了解。 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千万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人多口杂，就怕操之过急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嗯，我知道该怎么做。有件事情我不太明白啊，我可以以我个人身份问问你吗？
0: 你说，
1: 你只想。
0: 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云英同志，那现在你跟陆小姐要成婚了，你这心里是已经放下了吗？这桩婚事虽然有很多的不得已，但是既然承诺了，就要言出必行。我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够跟云英同志一起并肩战斗。
1: 但是我知道，当下不能这么做。我们做革命工作，不是为了要放弃，是为了更多的自由。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0: 都守了几天了，回去休息一下吧。
1: 我没事儿。爹，女儿在您临前起誓，此生永守德清社，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望父亲在天之灵可以保佑德清社兴旺。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的解放为继续肃清华东国民党军余部创造了有

0: 来，这些装订好，赶快散播出去。
1: 好。
2: 陈毅同志解放上海的演讲真是振奋人心，中国始终已有革命数词，此次革命系人民革命，且纯粹为人民而革命，听着就叫人心里热火朝天的。
0: 这燎原之火啊，会一发不可收拾，而你小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添柴助火势的人。
1: 林姐，那这革命的火什么时候才能烧到咱们成都来啊？
0: 快了，很快会有那一天的。
2: 我真想亲眼看到四川解放的那一天啊。
0: 我的上级对我说过一句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黑夜不管多漫长，总会过去的。赶快装订吧。
1: 好。
3: 上海都丢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到咱们这儿来。
4: 这仗我是真不想打，我们卖命，他们拿咱们军饷吃香的喝辣的，要是开打了，我第一个举手投降。
5: 嘘，小点声，你说这话是要受处分的。
6: 营长，
7: 营长，营长，

0: 听说军营里发现了这些东西。
1: 是，
2: 很多人都看过了。其实这些消息也不算什么，都算不上反动内容。
0: 军官们怎样态度？
2: 军中也分两派，一派主张敬茶，一派主张顺其自然。毕竟这些言论也没什么新鲜的。
3: 爸，饭好了，出来吃饭吧。你们在聊什么呢？怎么这么严肃？
0: 共产党的赤色小报，之前当局曾经查禁过，最近又死灰复燃，恢复了印刷，还出现在军营里。
4: 主任，这些共匪真是太嚣张了，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发这些反动言论。
5: 吴团长，现在军中有没有受到这些影响啊？会不会军心不稳？
2: 在军中也在严查这些反动言论，一有发现会尽快处理。
6: 我倒觉得不必这么小题大做，无非就是一些沦陷区的新闻消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肃清城内的共党分子。
4: 主任，我觉得这些反动印刷品必须严查，我申请带队密查，趁热打铁，一定会有收获的。
7: 好，尽快行动。唐队长，由你负责。
5: 是。

0: 全是反动信息，抓人吗？
1: 几条小鱼还不够咱们塞牙缝的呢，先跟上。
0: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这些报纸都发出去。

0: 是英姐，
1: 你们暴露了，马上撤离。
2: 英姐，那这些东西怎么办？
0: 是啊，
1: 不要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小郭，咱们去把门堵上。
0: 好。
1: 来，我们用这个，把门堵上。

0: 他们从后门跑了，
1: 咱追呀！是。
2: 你们两个人在这跟我守着，凡是发现有可疑的人靠近，一个都别放过。
3: 是。
2: 七个人通知各小队，凡是发现大街上有拿反动报纸的，全都给我拉回去问话。是。
4: 你们快走吧，采风部那边怎么办？还有那套设备，如果那套设备被……
5: 别慌，城里的情况我更熟，剩下的交给我处理。你们快走。
1: 一姐，你千万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4: 这些你用得上。
5: 你们快走。

0: 大大，侦查反动刊物不是保密局的活吗？你懂什么？他们要真想办这活，根本就不用在省特会里汇报自己办了就行。可是他就喜欢邀功，每次行动之前都要先嚷嚷一通。那既然这样，这功劳就不能让他们保密局独占了。懂了。
1: 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啊！

0: 我是陆纯，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挨家挨户敲门，进行盘查。
2: 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这样的财谋赶紧叫他走人。
3: 现在人赃俱获，证据确凿，你们还敢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吗？
4: 你给我说句实话，那些反动报刊跟你什么关系？深更半夜的，你出去到底干什么了？
5: 陆爷出事的那晚，我好像在楼下看到一个人影，或许就是他干的。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2: 前
13: 走，勇敢！
1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
16: 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7: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喂，你好，
1: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0: 谢谢啊。
2: 树不躲，
1: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那既然这样，这功劳就不能让他们保密局独占了。
1: 懂了，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啊！
2: 科长，从哪查？怎么查？
0: 我收到情报，就在这一带，挨家挨户敲门，进行盘查。
3: 是。

0: 大奎，你带队，咱分头行动。
1: 好嘞。
2: 云英，今晚满大街都是搜查的，外面很危险。
3: 搜查什么？
2: 印刷和散发反动刊物的人。
3: 这是你今晚的任务吗，李可东？
2: 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3: 什么时候一个普通市民走在大街上就有罪了？
2: 非常时期，你理解一下。
3: 对不起，我还有事情要办。
2: 不管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该今晚办。
3: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昨天的货呢？啊，在这儿。这货不对呀，这尺寸根本就不是之前定的，你们是怎么做生意的？这样的裁缝赶紧叫他走人。是，
1: 衣服没做好，退了就行。
0: 这种不上心、不细致的铺子，趁早关门，做什么生意？
2: 快点！
3: 外面夜黑路滑，我现在送你回家。
2: 啊，好，这就给您退啊，给您退。

0: 队长，闹了半天，你俩是一伙的。汤队长，闭嘴！现在人赃俱获，证据确凿，你们还敢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吗？我就是来裁缝铺。
1: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当我是傻子吗？
0: 今天晚上，您俩人是我最大的收获。李亨啊，李亨，可算逮着你了。没事，不着急，咱们会保密局，慢慢玩。
2: 带走。

0: 你还不说是吧？我说了呀，我就是路过的。
1: ！
0: 嘴真硬啊，还敢说路过是吧？

0: 贾医生，能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侄子，他喜欢我戴这个，哄他开心的。

0: 为什么要印那些反动刊物啊？我没有。贾师长和贾主任知道你是共产党吗？我不是。李亨是你们的人吧？
1: 我都说过了，我只是去裁缝铺取衣服。哼哼，
0: 那一次李亨大闹保密局带走了你，这一次谁会来救你呢？
2: 报告，站长，李恒已经招了，说他就是共产党。
3: 我就是个医生。
2: 贾医生，你可真能胡诌啊！就算你是医生，现在你也自身难保了吧？哎，想看看我们保密局的待客之道吗？

0: 好了。
1: 哎呦，李科长，怎么成这样了？唐队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说过，不能打脸，不能打脸吗？
0: 明白。贾医生，我听说人的腹部啊，如果要受到重创，他的肝脏啊、脾脏啊，都会破裂大出血，甚至会死人的。有这种可能吗？
1: 有这么回事吗？
0: 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啊。您是医生，见惯了生死了。但要是自己的同志死在你的面前，那一定得非常难忘了。

0: 李站长，这是搞的哪一出啊？大小姐，
1: 敖先生，你这是带人来示威，还是想踏平我保密局啊？你保密局扣押了我的人，不知道罪名是什么呀？
0: 省特委会联合办公，大家不分彼此，李科长也只是协助问话而已。
2: 也谈不上怀疑，是我们唐队长太唐突了。那既然是这样，人我们可以带回去了吧？
0: 当然可以。

0: 我们德清社的人，也是我们德清社的人，你们不该给德清社一个交代吗？
1: 啊，对，是我唐突了，还请德清社大爷见谅啊。

0: 你跟我说句实话，那些反动报刊跟你什么关系？深更半夜的你出去到底干什么了？
1: 你今天不都听见了吗？
0: 那我提醒你，跟那些来路不明的人不要接触。我跟爸的身份都很特殊，千万不能被他们利用了。
1: 那个叫唐猛的一直在找我们家麻烦，难道跟你没有关系吗？
0: 这个你不用管，我会警告他的。还有，离那个李恒远点。

0: 你不要问我我为什么会和他在深夜见面吗？
1: 云英姐有困难，你帮的是情分也是道义，我没吃醋。我知道你们已经不可能了，我了解你，你是那种会为了自己想做的事儿付出一切的人。恒哥，我不着急，我等着你。

0: 你们辛苦了，这段时间城内风声太紧，不得不让你们去避避风头。
1: 能为革命事业献一份力，这点辛苦算什么呢？
2: 是啊，云姐，还要做什么？你尽管说。我知道你们的决心，可万事小心为上。现在军统司要不放，肯定不能再贸然行动。你们先离开，去更需要你们的地方吧。
1: 可是眼下正盛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留英姐一个人。
0: 大不了我们先躲一阵子，等军统那边……
3: 你们听我的安排，才能够留得青山在。
0: 你们，才是我们所有人努力和奋斗的希望。
4: 可现在城内四处都被他们把控，我们要如何出城？
1: 是啊，
3: 我有办法。
4: 都是我两个朋友，谢谢了啊，辛苦。

0: 姐，我们都会好好努力下去的。
1: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2: 我相信很快会有那一天，到时候我们一起迎接新的成都。保重。

0: 都亏你帮忙，只要你开口，任何事我都能为你办到。那请你答应我，好好照顾自己，我只希望你平安。
1: 诸位都是川调师的骨干，中统的精英，曾宣誓永远效忠党国。如今战事虽有败绩，但希望诸位不要过于恐慌，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损伤全局的士气。我要回重庆去了，希望诸位齐心协力。 为党国鞠躬尽瘁，
2: 曹先生尽管放心，我们川调师上上下下定会团结一心。听说李科长这几日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等他回来，我一定会向他传达曹先生的话。

伤还没好呢，没事，都是皮肉伤，好得快。医院的报告出来了，陆爷确实是中毒。 出事的那晚，我好像在楼下看到一个人影，或许就是他干的。

0: 那跟踪你的人应该是想杀人灭口。
1: 那晚我就觉得背后有人，在我背后保护我的人是你。谢谢。
0: 陆野的事先不要告诉别人，还有件事我觉得我应该亲口告诉你。我要结婚了。

0: 你伤怎么样？没什么大事。你一人在这里，不被手底不容易啊。我是外来的吧？又沾了点江湖关系，难免被人盯着。虽然说现在上方不允许散布紧张情绪。 目前，西南的形势非常不乐观。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想撤离吗？曹医生，您知道的，我家在成都。如果你愿意，可以跟我一起回重庆啊。我接了德兴社的班。 就得顾及这份袍哥的情分。况且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就算要走，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义无反顾了。这都可以从长计议。你跟我回了重庆，才有筹划未来的可能啊。多谢曹先生为我谋生路，但是我还是想留在成都，为党国效力。好吧。
1: 路怎么选，你自己看了。你毕竟是整个传调室我最信任的人，有你在，我也放心。
2: 老大，
1: 嗯，伤痊愈了吗？
2: 没事了，你去忙吧，有事我再叫你。
1: 哎。

0: 李科长，这些给你补补身子。
1: 多谢啊，你有心了。

0: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是，我是说那天，你们俩怎么一起出现在采访部啊？
1: 巧合，
0: 又是巧合，发生在你身上的巧合真是太多了。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你妹妹？ 你还觉得我是共产党吗？上次的调查是职责所在。理解。如果换做是你，我也会好好的审讯一番的。
1: 李科长，那我问一句啊，你对我妹还有感情吗？
0: 我说没有，你信吗？是啊，有些事是藏不住的，因为我都是男人。我马上就要娶陆家大小姐了。陆大爷不是刚刚过世吗？就因为陆大爷刚刚过世，德清社人心散了。
1: 所以这场婚事非办不可。李科长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你呢？打算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党国了？没打算再娶一个？
1: 我有长安就够了。
0: 那就好好陪陪家人，把他们都守好。

0: 大小姐，你真好看。
1: 真的？
0: 真的，亨哥看了肯定也特喜欢。
1: 他才不会在意这些呢，可能在他看来都没什么变化。
0: 亨哥，大小姐，那我们先下去了。

0: 骨子珍贵，你更应该好好留着。爹教过我，想要守住德清社，靠的不是舞刀、动枪、打打杀杀，靠的是忠义，是人心。更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德清社的部分，更别说这把刀了。
1: 对我恩重如山，你对我有情有义，这把刀我收了，绝不后悔。

0: 如果你还犹豫，这门婚事
1: 我答应的。永远不变。

不用出来。

0: 新郎新娘到。
1: 好，
2: 奎哥，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0: 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今天是我们的好日子，我相信陆大爷的在天之灵，如果能够看到我跟当家的婚礼，也会跟我们一样高兴。来，

0: 今天收到帖子的都是德庆社的人，李某不在，受陆大爷的赏识，破格升为头牌大爷。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叔伯和在座的各位兄弟多多提拔，
1: 扬我德庆社之威，让陆大爷含笑九泉。话说。
0: 内事不明，问当家；外事不明，问管事。恐怕往后啊，这德信社，不管是内事和外事，都得你说了算。诸位，尽管放心，兄弟我在外兼着公职，那边的事儿且忙不过来。这堂口的事儿嘛，还跟以前一样。 陆大爷的事儿归当家的，其他的，陆大爷在的时候什么样，今后依旧什么样。我跟当家的商量过了，三排的汪小飞扫地出门了，他的位子胡子留在这儿。
2: 好，好，好。
0: 咱们德兴社的买卖不难。 但是堂口上下老小都能有个温饱，钱这个东西，世人都爱，我也爱钱，也想发财。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祸国殃民的钱财，德庆社不能要。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 贩卖烟土的生意，德庆社谁也不准碰。如果落在我手里，甭管公两私两，都能治你们的罪。
3: 一切听从当家的和头牌大爷的。好了。
0: 今天我就是个新郎，不是管事儿的。大家该喝喝，该闹闹，
4: 让天上的陆大爷听见点动静，
0: 好让他知道，我们德庆社的人心气儿还在呢。
5: 来来来，请
4: 吃，
5: 吃。

0: 你怎么来了？这事我知道。这样，一会儿你派人去账房拿。是。
1: 淑芬，云英来了。云英姐，我来恭喜你们喜结连理。
0: 多谢云英姐，你先下去吧，把酒也拿过来。
1: 是。
0: 我爹刚过世，仓促成婚，扶桑守孝中的婚礼不敢大肆操办，所以没给云英姐发帖子。这是我和亨哥礼数不周，你别见外。
1: 我明白。

0: 今天大喜日子，我们夫妻二人敬你一杯。这第一呢，我爹生病，医院里的事儿，云英姐费心了。这第二，云英姐是亨哥的好朋友，自然也是我的好朋友。你来道喜，我高兴。这第三，我们三个喝过这杯酒，过完有什么不痛快的就都忘了吧。今后日子好好过，各有各的路，各自珍重。我先干了。
1: 云英不会喝酒。
2: 我是不会喝酒，不过这是喜酒，不能喝也要喝。

0: 哥，你怎么自己出来了？两个女人说话，我什么可听的？啊，那
1: 贾医生和当家的单独在一起啊？我说你把刀收起来了吗？
0: 我说你小子清醒点啊，还得帮我挡酒呢。
1: 应当的，应当的。不过我说，你真得把刀收起来。

0: 其实我心里知道，亨哥娶我多半是责任，并非真情。
1: 你们已经成亲，足见他对你情深意重。
0: 我们自幼相识，他待我虽好，但更多的像妹妹那般。
2: 我爹突然故去，
0: 德庆社内外交困，他只有娶了我，才能名正言顺帮我稳住局面。
1: 不管从前为了什么，既然已经成亲，从此就是一家人，希望你们日后相亲相爱，不离不弃。
0: 谢谢云云姐。
1: 她在中统穿调室的工作你了解吗？
0: 她做什么我没有多问，男人嘛，自然有男人该干的事儿。

0: 我是杜淳，欢迎收看电视剧《尹峰》。
1: 有一个特别棘手的任务，必须要从特青社的道上才能进来。在西郊有个仓库，是商会囤货的地方，我把货直接送到那里。
2: 先生的弄死，一定给小何报仇。
3: 给谁报仇？
4: 有话别躲，你让他说清楚。哎，
1: 既然审了一夜都没什么结果，我们还是带到外面，神不知鬼不觉的。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讲究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单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9: 前方。
10: 去年一个人带4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1: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0: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2: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1: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张武器你好，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们星光大道已经是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肇庆了，应该和肇庆是老朋友了。来肇庆要尽兴，正所谓广阔行天下，肇庆起风华。经过一次次的升级迭代，我们的广阔可以说现在形成了又亮眼又硬核的广东制造。今天我们将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回顾我们走过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今天我们要经过的是三次时空闯关，
1: 用全新的方式打开肇庆，校验完成，游玩模式锁定。

0: 系统任务将穿梭三段岁月时空，完成四次声浪累积，达到目标值，集齐四块时光碎片，解锁赵庆制造的时代乐章。
1: 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次时空闯关，进入的是磁带的黄金时代。
2: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
3: 慢慢等吧，
2: 未盼却在手。
4: 我就在改变这个位置，快点来，
5: 等你来喊他呀。

0: 看到你真开心。
1: 你知道刚才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大屏，
0: 有我年轻时候出来的。哇，
1: 真的满满的回忆杀。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是在磁带里听到的。
0: 你们还记得当时你们听我的歌的时候是买磁带的是吧？
1: 其实知道赵连勋这次要来到肇庆，哟，哇，我们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看，是不是很怀旧？哇哇哇！还没有开封的磁带，现在真的不好找哦。
0: 这个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希望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是肇庆送您的一份心意。
0: 感谢。
1: 你知道磁带特别火的时候，肇庆的电子元器件其实是特别牛的。
0: 没错。
1: 所以很多其实无论是卡带也好，还有收音机也好，都是从肇庆走向全国的。
0: 那你们家里面现在还缺温兆伦的磁带吗？那如果回去找到的话呢，跟我联系一下哦。谢谢。
1: 那接下来赵伦兄会把这曲随缘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内心平静，随缘。
0: 好的，谢谢。
1: 谢谢。

0: 醒醒。
1: 我特别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零零后的你们在哪里？哇，九零后的，八零后的，七零后的，六零后的，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金曲。粤语的歌曲当中，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最喜欢谁的歌 ？Beyond， 哇 ，Beyond， 来吧！既然说到 Beyond， 给大家来一段 Beyond 的好不好？来吧，有请万花筒乐队。

要进行的是今晚现场的第一次声浪收集，飞鱼老师请准备好，我要在大屏上切出我们现场朋友们的笑脸，尽情的欢呼吧，三

0: 三十，记住奖励，解锁一号时光碎片。
1: 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时空闯关的第二轮彩铃时代。2003年的时候，彩铃开始火热起来，也有很多音乐作品是通过彩铃传遍千家万户的。
2: 你听咩啊？
3: 快听这首歌，最近好火哦。
2: 这个什么来？
4: 看什么呢？给我看看。

0: 觉得特别好，因为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一响起，一下子就换回了我们的青春。这样吧，我们全场来一个彩铃合唱好不好？我们先放一段，放一段这个彩铃的前奏，然后我们抢答，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有礼品送上，可以吗？来吧，三二一，出。哦，好快啊！
1: 如果下辈子还能再爱你，
0: 差一个字儿，谁知道？哇，大哥，你知道吗？
2: 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0: 我们全场一起，三、二、一。

0: 猜到了就可以哦。来，请。
1: 月亮之上。
0: 来，我们全场可以一起合唱《月亮》。

0: 我觉得给后面的一个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来，
1: 秋天不回来。

0: 心上曲线折磨你的内心片，经历的深沉磨难了的眼，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你熟悉的字迹竟已相隔多年。有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刻在我心里和成为只有他，你就这样的拨开了他，在心上沉默也就是那个梦，先等着你来啦，
1: 一起来。

这次我们星光大道来到肇庆啊，真的发现了几张老照片，我们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来怀旧一下，一起来看。啊，这是柴油公交车，老年朋友还有记忆吗？这是西江。

号客轮直达香港。哇，你看那个客票，好有年代感。这一座是我们的七星岩牌坊，这是西江大桥建成通车。我们肇庆一直是光学元器件的产地，所以有这么多市场，哦，还有好多小家电。这些老照片也定格了时代当中的闪光点。那我们的音乐作品经过重新的演绎之后，也会焕发新春。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星光大道的家人李雨儿带来《心与花时》。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香港的歌手洪卓立，带来《少年游记》。
1: 踏上火星，还原雪径。

夜掌声从没照应，坐上各国先飞出我独有路程，喜欢这古径，成人祈求最安定，恐怕新鲜的眼睛仍然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宿，一生一次星。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少年游记》这个作品吧。
1: 哎，大家好，我是洪卓立。《少年游记》其实是一首鼓励身边的人，或者青年或少年也好，就不要因为一些困难去阻碍了自己去追梦。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大湾区里面打拼，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大家。
0: 刚才我遇到一位在肇庆工作的年轻人，他不是肇庆本地人，现在在这里工作。我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肇庆？他说因为肇庆给很多年轻人成长的机会。的确，肇庆现在是制造的一个强地，所以我觉得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的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好的，谢谢卓立。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轮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

0: 记录奖励，解锁二号时光碎片。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次失控闯关。如果说磁带留住了滚烫的记忆，彩铃留住了一代人的青春，那我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很多都是通过短视频、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所以第三次时空闯关，那就是短视频时代。
2: 名额有限，准备好手速3、2、1，推荐一个 AI 漫剧，超好看，不敢相信是 AI 做的，
3: 真的假的？

以勇敢地面对这世界的复杂，不装聋作哑，不沉闷扮傻，用我千万种出息化作千军万马。

0: 大家喜欢拍短视频吗？或者喜欢刷短视频吗？来，你有吗？短视频
1: 千万粉丝，
2: 有，
1: 差个万字。
0: 估计能加200，今天晚上1200。哎呀，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的这个流量真的是让很多音乐一下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比如说接下来这支歌是很早以前的歌曲，但是通过一支舞蹈迅速火遍大江南北，一首歌就叫做《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棒了，太棒了！哪个妹妹是要教我们一下，是不是？要不要站起来，大家伙站起来活动一下？春英老师捕捉一下，看谁跳得好，我们就给谁发奖，好不好？来，快乐一下。

有随时起舞的快乐。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香港的歌手许靖韵。

0: 哎，佳韵平时自己拍短视频吗？
1: 我是拍的挺多的，真的。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很随性，就是比较贴近大家生活的那种。所以我出新歌的时候呢，我会邀请很多自己的好朋友来陪我一起唱我这首歌。哦，对，
0: 太好了！这是哪一年的歌曲？
1: 2020年，
0: 也有5、6年的时间了。但是好的作品就是经得住时间的。 谢谢美好的静音。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再为大家请上的是几位我们星光大道的优秀选手，带来在网络上热度非常高的作品，有请。

前几天我们收集了一些赵庆的朋友拍自己家乡的短视频，一会儿啊想放给大家看。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赵庆，或者扎根在赵庆这片土地上的外来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话对赵庆说，你也可以现在趁这个时间写在自己的票根上，如果一会儿愿意的话可以递到我的手中，我读给大家听。好的，接下来为大家继续献歌，有请星光的家人马

0: 谢谢，
1: 谢谢，尝尽人生百态。刚才我跟大家说要看看我们赵庆的短视频，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来。

0: 这是谁拍的？好像在现场。
1: 各位肇庆市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肇庆游玩。那么美，这么近，周末来肇庆。
0: 好的，谢谢。好的，我刚才也说，如果你有什么对肇庆想说的话，请写在我们今天的票根上。真的有好多朋友就是递过来，现场有吗？有，也可以先在地上来来。多棒！你写的什么？自己念出来。
2: 祝你天天开心。
3: 到世界行走，喺肇庆停留。肇庆好靓啊！
0: 在世界行走的肇庆停留，肇庆好棒啊，好亮啊，是不是？
2: 是。
0: 谢谢你们。我读的我手中的吧。哎，这个好。老故事还在，新日子滚烫，愿肇庆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继续，让我们一起踏马寻花向自由，有请半吨兄弟。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次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三、二、一。这么火热的感觉，我觉得特别适合月超。现在月超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家会不会为咱们赵庆加油？今天赵庆队参加月超的三个小伙子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觉得赵庆的父老乡亲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漂亮，加油好不好？我知道为了给我们球队助威，我们也有赵庆队的队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为赵庆队加油。

么？岳超看我，赵起来，赵庆足球队加油！这边写的是为赵庆而战。觉得这就是青春的模样，你们奔跑在绿茵场上，真的汉子就要敢打敢拼敢上，好吗？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曲《真的汉子》，谢谢。有请来自香港的歌手林晓峰。

你在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0: 有情侣朋友你们好，哎，小庆朋友好，孙姐你好。
1: 我今天早上是沿着新湖转了一圈。哦，
0: 我今天早上就是在我这看台的时候看了一遍，看不够，看不够，因为这个在肇庆，我就觉得哇，看到一眼千年那个感觉。
1: 一眼千年。
0: 对，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听到我的爸爸常说七星岩啊。
1: 对，七星岩就在这。哎，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是穿越各种不同的这种音乐时代，你觉得你属于哪个时代？
0: 不好意思，我穿越了很多时代。其实令我想到就是好像那个肇庆。以前就是一个制造的城市，然后就经过他们的拼尽全力，就从那个制造变成用智能去制造一些广货出来。
1: 哇，你好了解哦。
0: 那当然了，
1: 一开始是这个制造各种电子产品、光学产品的制造基地，
0: 对，
1: 现在是广东制造，肇庆制造，智能的智。
0: 对，这先给掌声自己啦，肇庆的朋友。
1: 大家有没有共鸣在音乐当中？希望我们在初秋相遇的这一刻，我们也有彼此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感谢岁月，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我们可能是甲乙丙。

0: 好多朋友说好喜欢听你唱歌啊，因为你的歌里有力量感。
1: 谢谢谢谢大家，就是非常开心今天你也能来到这边唱歌给大家听。
0: 你是第一次来肇庆吗？
1: 我第一次来肇庆，
0: 第一次。
1: 真的，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司机还特别跟我说七夕年你一定要去，下次有机会。
0: 是的，
1: 而且这边好山好水，然后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而且东西很好吃。
0: 你在这里不会感受到煎熬啊。
1: 确实在这边实在只有幸福。
0: 你们懂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吗？
1: 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主持人？
0: 他们说真的好喜欢听，他们说听一句就可以。
1: 你们想听吗？好，接下来我要唱这个，你们会唱也可以跟我一起唱 ，OK？

0: 谢。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

0: 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给大家献上那首《天鹅》。

0: 我想和你一起见证今天最后一次声浪，好不好？好，来吧，今天最后一次收集声浪，来，3、2、1，哇！最后5秒钟，5、4、3、2、1，哇！
1: 声浪能量收集完成，能量达标100%，全部时光碎片融合降临完成。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庆的星光选手带来今晚的主题歌，赵庆制造。

们要衷心的感谢肇庆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广阔行天下，肇庆启风华，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我们下次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补安康，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黄土汤，
1: 这风景太好了。
2: 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3: 期待着各位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瓜果飘香，感受一下生活的幸福和甜蜜。
4: 滨海村
5: 全国文蛤养殖第一村，
6: 十几万亩的滩涂，
7: 天下第一鲜。哇，这好鲜啊！
8: 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9: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0: 前方，
11: 出发！
12: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3: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4: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3: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4: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

0: 以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筑牢绿色发展基石，

0: 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

0: 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3: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4: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3: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5: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3: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6: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7: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3: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5: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3: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0: 收费。
1: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

0: 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1: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

0: 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V酒。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大家来看天气，今天全国的降雨主要分布在三片区域，一片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黑龙江一带，主要是受到冷涡的影响，有雷雨出现；另外一片是在华西地区，秋雨正当时。那么还有一片雨区主要是在海南，这里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雨势相对较强。预计未来三天，南海热带低压还将会持续影响到华南沿海地区，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它将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大风，在南海的北部和中西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广东沿海等部分地区将会刮起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同时，在广东的西南部、海南大部还会下起大到暴雨，海南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预计华南沿海的降雨将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注意远离低洼、容易积水的地带。放眼全国，东北和华西的降雨明天也将会继续，其中在黑龙江的北部、四川的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则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阳光铺洒，不少地方暑气未消，但是到了早晚，没有云层的遮挡，热量又会快速的散失，尤其是北方，明后天昼夜温差普遍是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穿衣需要参考最低气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银川多云，13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7到18度，

兰州小雨转阴13到22度，西安阴转晴18到28度，拉萨小雨转阵雨10到21度，成都阵雨17到28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

0: 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31度；郑州阴，19到30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晴转多云，24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2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台北多云转晴，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海口多云转大雨，24到28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中雨，26到29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8: 树不躲，
9: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边开采边修复，矿山重披绿装。
4: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树怎么种也种不活。
5: 近几年来呢，不仅推窗见绿，还发现了斑鸠、野鸡以及野猪。
3: 建设绿色矿山，擦亮生态底色。
6: 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就是绿色矿山的变废为宝。
7: 通过绿色矿山建设，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

0: 三年，国教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传递出中国矿业坚持开放合作、绿色发展道路的鲜明信号。在当今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做到开采与保护并重？我们先去大会现场看看。
3: 本届大会参展主体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658家，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4: 今年的矿业大会整体较以往规格层次更高，展览规模更大。大会主题是合作共赢、绿色智能，正好符合了全球矿业两大的发展的主线，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政府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倡导绿色低碳、促进智能创新的核心主张。
5: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做得很出色，在推动技术应用方面更有优势，帮助零排放，减少环境污染的危害。
6: 中国在保障能源绿色方面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我们注意到使用了一些清洁能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和中国企业在绿色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协议。
3: 本届大会分为论坛、展览以及矿业权交易三个板块，其中论坛内容覆盖矿业的全产业链，重点讨论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矿山和智能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修复、矿山工程机械设备智能化、数字化矿业等重要议题。
7: 本次矿区生态修复专题论坛以绿色转型、青山不复、点亮秀美大地为主旨，推动矿区生态修复在新起点上再出发。
3: 在此次大会的矿区生态修复论坛上，公布了一批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每一个真实的案例都记录着矿山重披绿装的蜕变。江西上饶的德兴铜矿是国内最大的露天铜矿，这里每天处理矿石达13万吨。德兴铜矿开采了60多年，生产一直没停，但矿区的绿色却越来越多。边开采边修复，这座老矿山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记者来到德兴铜矿的附加物采区排土场时，工作人员正趁着好天气开展补植复绿的工作。
8: 以前这里就是一片荒漠，都是一堆石头，然后土都沉不住，树怎么种也种不活。之前我们也尝试过，就是从外面拉一些黄泥巴过来喷在这个坡面上，撒上草籽，刚开始的时候看着是绿了，但后面因为我们南方天气降雨比较多，一场大雨下来，整个黄土跟草籽就一起被冲走了，经常是白干一场。
3: 那么现在坡上的这层绿是怎么留住的呢？记者发现岩壁上固定了一层金属网，锚杆深深打进岩层，金属网就像一件保护层贴在坡面上，混着草籽、有机质、微生物的营养机制被高压喷波机喷到网上，再通过一根根填满各种营养物质的长条布袋，持续给植物供水供肥。
9: 这个网的作用主要就是能够让这个我们喷上去的这些泥土啊，还有一些种子啊，能够在这个高陡的边坡上能够留存住，不会因为降雨啊等等影响而流失。经过多年的探索啊，改良这个坡面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挂金属网喷这个泥土跟种子，喷到一定厚度之后的话，整个种子啊就能在这个边坡上面啊就能够生长发芽。
3: 在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团队经过不断摸索发现，矿山开采后留下的废弃底泥竟然富含碱性物质和保水因子，将底泥、有机肥和微生物菌剂按比例调配后，可以为板结以及酸化的土壤开出一剂精准的生态良方。
9: 通过特殊的工艺，将我们选矿产生的这个废料尾矿制作成这个生态修复配套的这个景观材料，融入到我们这个生态

0: 修复过程中去，我们还利用改良后的这个水处理的底泥替代我们植被种植的土壤，这样的话实现了固废的这个资源化减量化。
1: 这项工艺不仅把矿区的废弃物料变废为宝，生态修复的成本和传统办法相比也降低了50%以上。而矿山建立的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可以实现环保数据实时采集、预警分析，一旦监测到土壤变化、植被长势异常等问题，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正是开采与修复同步、发展和生态共生的理念，让曾经满目疮痍的废石场迎来蝶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修复示范园。
2: 近几年来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有了质的变化，不仅推窗见绿，而且还通过我们在生态修复区域安装的红外摄像头，发现了有斑鸠、野鸡以及野猪，还有这个几路的活跃的身影。
1: 这几年，德兴铜矿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超400万平方米。如今，德兴铜矿按照边开采边修复的原则，把生态修复写进了以后的开采计划。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还有很多。这些年，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不断加强，探索出矿山加文旅、矿山加现代农业、矿山加光伏等多元生态产业模式。
3: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加快绿色矿山矿区生态修复制度标准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探索了矿区变景区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修订矿产资源法，并出台了14条例，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同时呢，在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中明确绿色矿山建设以及矿区生态修复有关内容，出台一系列中央和部门文件，对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为矿山企业落实绿色发展要求，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除了要求生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在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方面，自然资源部协同有关部门部署实施了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
3: 矿区生态修复是绿色矿山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矿山的全面绿色转型远不止于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绿色矿山建设强调从矿山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全流程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包括要对矿区及周边生态环境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企业管理规范化以及矿区社区的和谐化，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做好。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法律保护的独立物权。
1: 在此次矿业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权威行业报告，以及《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系列国家标准等重大成果，标志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迈入更加规范化、体系化的发展阶段。
6: 我手里拿的呢，就是这次大会发布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一共是涵盖了煤炭矿山、陆上油气田、黑色金属矿山等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国家标准，每部分都针对不同矿种的开采特点量身设定了绿色建设指标。其中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绿色矿山建设规范突出吃干榨净的循环经济理念，把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作为硬性考核指标。
1: 吃干榨净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回收资源，减少固体废物废渣的堆存，做到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能循环的尽量循环。位于湖南郴州的士竹园有色金属矿，地下储藏着钨、钼、钡等上百种矿物，被称为有色金属的博物馆。 可过去粗放式的开采，使得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等这些绿色矿山的关键指标

0: 都非常低。
1: 选矿回收率是检验矿山资源利用能力的关键指标，因为我们把这个矿石从山里边采出来之后啊，它不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矿石，它里面是各种有用的没用的矿物都有，然后我们把这个有用的矿物给提取出来，这个就是选矿。
0: 世竹园有色金属矿蕴含143种矿物，储量近3亿吨，种类多，颗粒细，多种矿物紧紧相连，分离难度非常大。
2: 比如我们过去选这个黑白钨混合矿，因为黑钨矿白钨矿的化学成分以及这个表面性质不一样，一般来说我们是要来分开来回收的，先选其中的一种，然后再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选的这种，但是另外一种就丢掉了，就这个钨资源有很多都丢弃进了这个尾矿，基本上平均回收率30不到的一个水平，造成了一个资源的浪费。
0: 为了让矿石分得开分得准，矿区经过10多年摸索，终于找到了可行路径，先把矿石里共生的多种有用矿物一并提取，再逐步分离提纯。
2: 我们通过这个持续不断的这个技术攻关，研发了新型的这个选矿药剂以及这个工艺，那就突破了这个黑钨矿白钨矿难以同步选出的这个传统选矿技术的一个瓶颈，实现了我们的黑白钨矿高效的同时选出，那我们的钨的回收率呢，从不到30%提升到了70%以上，就是过去丢掉的这个钨现在都能够收回来了。
0: 新方法应用后，矿区能回收的有用矿物从3种增加到了11种，其中钨的回收率由26.8%提升至70%以上。然而选矿完成后仍然有大量的尾沙产生，在过去这些尾沙都被当作废渣露天堆存，而尾沙中恰恰伴生着一种宝贵矿物萤石。
2: 那萤石它是氟化工之母，冶金呢、建材、新能源、半导体啊等等行业都有应用。我们从尾沙里面回收萤石，其实就是绿色矿山的一个变废为宝。
0: 过去由于提取技术达不到要求，矿区的萤石回收率不足30%。那时刚入职的龙兵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团队突破瓶颈，把萤石的回收率提上去。
2: 萤石和其他杂质矿物的一个分离关键在于这个合适的选矿药剂，当时我们把市面上常见的一些萤石选矿药剂都弄过来了，进行这个药剂的研发，这个实验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停过，最后的话这个效果就是非常显著，我们的萤石的回收率就是从30提高到了65以上。
0: 如今矿区每年从尾沙里回收的萤石金矿达35万吨，创收近6亿元，萤石成了仅次于钨的第二大产品。同时通过尾沙回填采空区、综合回收等措施，尾沙入库量减少了50%以上，把矿山资源吃干榨净从目标变成了现实。
3: 目前我们实现尾矿解排15%以上，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我们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把主要矿种、共伴生的有用矿物还有矿山产生的废渣废料全部利用了起来，逐步实现了吃干榨净，成功创建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0: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1032家国家级绿色矿山和4583家省级绿色矿山，占持证在产矿山的50%以上。14五期间，我国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5G、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赋能矿山生产，智能和绿色双向发力，绿色矿山建设写入法律，确立为法定制度，具备刚性约束效力。
4: 绿色矿山建设已成为推动矿业绿色转型发展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途径。咱们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呢，证明矿业同样可以创造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调统一。
5: 既要用好地下宝贵矿产资源，也要守好地上的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矿山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依靠制度约束、技术创新，兼顾资源利用与生态修复，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矿业迭代升级，实现矿产开发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黄土汤，
1: 这风景太好了。
2: 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3: 期待着各位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瓜果飘香，感受一下生活的幸福和甜蜜。
4: 滨海村
5: 全国文蛤养殖第一村，
6: 十几万亩的滩涂，
7: 天下第一鲜。哇，这好鲜啊！
8: 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0: 钱呢？
11: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12: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1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3: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1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8: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黄土汤，
1: 这风景太好了。
2: 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
3: 期待着各位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瓜果飘香，感受一下生活的幸福和甜蜜。
4: 滨海村
5: 全国文蛤养殖第一村，
6: 十几万亩的滩涂，
7: 天下第一鲜。哇，这好鲜啊！
8: 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9: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就感觉特别惬意。
1: 嚯，九曲桥，
2: 典型的江南水乡呢。
1: 对，这个地方啊，我一看那个村民，我本来以为要去大西北的感觉，黄土塘。
2: 但是往往西北是有黄土，塘那个字儿很少。
0: 那为什么？
2: 因为水少啊，塘往往是依水而人工修建的堤坝，最后才会成为塘。
0: 所以我们这个村子它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
2: 有1500年以上的历史了。哇，
0: 1500多年！
2: 以前叫黄土荡，碧波荡漾的荡。哦，
1: 芦苇荡那个荡。
2: 芦苇荡的荡，一字之差，实际上。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嗯，这个荡的意思往往是这种天然形成的浅水面广阔的湖面，但是经过1500年村民的不断的移居围坝，最后形成了现在我们这个塘。哦，所以塘呢更突出是我们人类居住而形成的这么一个特色。
1: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独特，它应该是在江阴、西山和常熟这三个

0: 地方交界的地方，
1: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0: 而且这个地方自古以来也是商贸啊、农耕啊都特别发达的，
1: 是是是，
2: 风水宝地了，这是
0: 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哇，你说哎，沿着这个塘边住在这儿，每天一打开窗户，眼前一片水面，
2: 心情太好，太幸福了。
0: 对呀。这程良呢，阿姨，
3: 你好，哎、
2: 你好，
3: 你好，
2: 嗨，
0: 咱们这个村太漂亮了，这修的，
2: 就感觉真的很美好哎。
0: 咱们先到村里去转转，
2: 我们去看一看黄木塘村到底有什么独特历史等待我们去挖掘。这条街就是黄土塘老街、哦、
0: 老街，嗯，它这条街啊，它就是个商业小街，是吧？
4: 它是典型的前店后宅，后面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啊、哦、这个前面就是它的店铺啊、哦、这个村已经入围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全国有48万个行政村，230万个自然村，我的天，才选了8000多个，它入围了，
0: 这是真叫万中挑一，
4: 是那是。来看看我们的黄土塘。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西瓜
6: 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种了10来年了。我叫肖克健，这位是我爸。啊，
4: 你好。
6: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黄土塘人。
0: 啊，您家里就是种瓜？
6: 对，我们自己种的。哦。我们这个黄土塘西瓜的种植技艺呢，已经是市级非遗了。
5: 好。来。
2: 哇，那个刀一挨着还就裂开。
0: 对。根本就没用劲儿，那刀
6: 一个特点就是皮薄，
2: 皮真的特别薄。
6: 来尝尝，撒老师来，
4: 是不得不挑个大的，
6: 点不点？
4: 不得
7: 哦，但是太幸福了吧？
6: 对我们这个西瓜有降暑的效果。
0: 哇，这个西瓜
6: 甜吧？
4: 甜又沙，
0: 不光是甜，关键它有那个西瓜的那个清香味儿。
6: 市面上一般买到的西瓜呢，它含糖量只有10到12，我们这个含糖量能达到13%的，哇，
4: 那比较高了，哇，
2: 真的很，我高考，
0: 这个西瓜好吃。
4: 西瓜传到中国大概是宋之前，在5代的时候，也就1000多年，
6: 我们在宋就开始种了，这边
0: 宋代这个地方就有种瓜的记载，
6: 对，已经开始种植了，有那个历史，
4: 从西域传过来的西瓜，基本上。很早就在这儿扎根。你从哪一年种的？
8: 我是分田以后，8月底分田，哎，开始种瓜。
6: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后来回来才一直是过来帮忙的。我们现在西瓜的种植工艺也在不断的更新嘛，要不我带你们去瓜田里看看？
2: 好呀，好呀。
6: 前面就是我们的西瓜大棚了，一共30多亩呢。
2: 哇，好大。
6: 像我们整个村2025年产量有2600吨，产值大概在2600万元左右，
9: 1吨1万。
6: 对，然后我们宋代开始种嘛，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我们当地的那个善学土种植西瓜，善学土土质钾含量很高，种出来的西瓜产值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我们黄土塘村呢水系很发达，水质好，然后种出来的瓜嘛皮薄。我们从00年开始，我们村里就在种瓜能手的带领下，我们就开始推广这个大棚种植。这个呢，又可以控温控湿。最主要的是，我们本来露天瓜1年2茬，我们可以种4茬。
4: 这就是现代的技术和设备的作用。
6: 我们今天呢接到的订单呢是1000斤，
0: 来吧。
4: 先给我们三个人讲一下什么样的瓜我们可以摘，
0: 怎么分辨。
6: 一看。看这个纹路，你看清晰的，
4: 很清晰。
6: 二敲，你在上面敲的时候，你在手心底下，能感觉到震感。
2: 哇，好空！
0: 哦，不是听声啊，
6: 听声也可以。
0: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说什么，听声，我就死活听不出有什么区别。我就觉得拍所有的瓜都这声。
6: 你拍的时候，你听到，咚咚咚有回声，是不是？
0: 都这么说，都有回声。你随便挑一个都有回声。
2: 它明显没那个空，听起来。
0: 哦，这个是这个，
6: 有没有听到那个像打铁一样的声音？叮叮叮。

0: 而且它没有回声，没有回音。
1: 对对对，这个瓜大概有几成熟？
0: 这个瓜估计有八成熟。
1: 八成熟，这个就可以摘了是吗？
0: 对，我们开个瓜验一下。
2: 裂开，已经裂了。
1: 它这个还真是脆哎，
0: 看到没有？品质可以吧？大老师，这个可不能吃啊！
3: 这为什么不能吃啊？
0: 因为这个瓜寒性的，然后现在温度高了，你吃了会容易拉肚子。
3: 白开了，这么好的一瓜。
0: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都放在井里的。
3: 放在井里边。
0: 对。哦，这个瓜就只能便宜我们那边的小鸡了。
3: 哎，不便宜啊！
0: 它不能吃了，因为采下来不能吃吧。
3: 所以你验了这一个，但是我也没法确定这一溜是不是所有的都能摘。
0: 你上手一下，你试试凭我刚才教你的那个，
3: 每一个我都要敲一下才能确定能不能摘下来。
0: 对，采瓜很快的呀，就是挑瓜费时间呀。明白了、
3: 哦、来吧，我们再试一个。
1: 我说这个瓜肯定也熟了，
3: 您试试。
1: 我看颜色。
3: 您都不用敲。
1: 我一般是看颜色，看花纹、嗯、花纹很清晰，
3: 就颜色深一点是不是？
1: 对，
0: 剪的话就是这样，这里给剪一刀，这里给剪一刀，我们留一段藤蔓。哦，这个藤蔓呢是用来保鲜的，就是防止水分流失。
1: 这肯定熟了。
0: 可以可以，
1: 您听听，脆。
0: 那我们开工吧，
3: 来，
0: 张老师跟丹妮在这边吧，我们在这边。
3: 好。摘西瓜，摘西瓜。
2: 那个不是
3: 摘西瓜
2: 丢手绢吗？
3: 轻轻地。
0: 串词了。
3: 黄土塘的西瓜是大又甜的，嘿呦嘿呦摘西瓜，嘿呦
2: 嘿呦。那不是拔萝卜吗？
3: 我到现在一个都还没摘呢。
1: 我们都摘了十几个了，我们都摘了十几个了。
3: 对，好，这个个大。
1: 哎呦，这下面还真是还藏着不少瓜，
0: 不少瓜子。
3: 嗯，哇哇哇，好瓜好瓜，
0: 你们怎么偷我们的瓜呢？
3: 我是为了帮你。
1: 大老师经常觉得我们那个太满，害怕把瓜压坏了，就挪到你们那边去了。
3: 我实在不好意思，我
1: 完了，
3: 我脚上去一踢，我怎么听到咔嚓？
2: 不是，不是，你看这个我，
3: 他在叶子下面完全没看见。
2: 撒老师，西瓜破坏王，今天。
1: 红土塘西瓜的第一大特点就是皮特别薄，
3: 吹弹可破。
0: 夏天我们放在家里的瓜，雷声大一点，有时候都会震坏。
3: 打个雷能把瓜震裂了？
0: 对呀、啊，皮薄呀。

0: 看我这个多漂亮。这肯定行了。
1: 呵，还真是。这几个都不错啊。这个也没问题。你看这瓜真的是漂亮。好，这一筐满了。
0: 您就算今天摘五筐都没用，最后那一个谁最大？
1: 咱不按筐了，按一瓜定胜负是吧？
0: 对，最后看谁能摘到瓜王。我觉得这个还行哎。
2: 哇，这个形状就是有点特别。感觉有点像后脑勺，
0: 但这个还是不行，我觉得没达到我要的那个大小的那个状态。
1: 这个仨人垫一垫，我这个可以申请一下。
0: 您这样，您把它放一边，
1: 有可比性是吧？
0: 您记好了，搁哪儿？您把它找一地儿放着。
1: 我这个先放这
0: 儿。好，
1: 候选瓜之一。
2: 摘西瓜，摘西瓜。
1: 完了是吧？

0: 头再一摘就差不多了。
1: 对，那再摘也差不多了。
2: 这个应该挺大的，
0: 藏在下面的，哎，个还可以，
2: 也一般。拿出来发现一般。来吧，比瓜王吧。嗯，瓜呢？那是不是搁筐里了？
0: 不是，
3: 啥？
2: 韩老师刚才放的一个大的瓜，他觉得可以作为瓜王的那个。
3: 我没看到。哎，
2: 这是我的瓜王。啊，哈哈，
4: 刚才我那边呢？
2: 不是，您上面有没有写字儿？
0: 没写啥字儿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我们到那边把它先抬出去。
0: 好。
2: 哇，这个抬出去也不容易啊。
3: 这一筐得多重啊？
1: 这筐估计八九十斤吧，装满的话就是一百斤了。来，师傅搭一下手。好，
3: 我们刚刚那筐起码八九十斤。
0: 嗯，这一样。
1: 加油。
0: 好嘞，又一筐。
2: 够了，应该够一千斤了。
0: 够了。
2: 好嘞。
1: 好，
2: 订单完成。
1: 我们去育苗基地了解一下现在种瓜的新技术。
2: 可以看看。对对对，好。

0: 哎呦，好大一片啊，这个滩涂地啊。
1: 现在是早上五点，哎呀，这迎着阵阵海风和丝丝细雨啊，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江苏南通如东县滨海村。这放眼望去，哇，十几万亩的滩涂，哇，这真的是好辽阔呀，
0: 是一望无际啊。
1: 就是这一大片滩涂养出了天下第一鲜文蛤。
2: 天下第一鲜，哎，我在来这边的路上啊，那个司机师傅跟我分享，他说乾隆下江南过来吃到这边的文蛤，说哇，这好鲜啊，
0: 御赐天下第一鲜。
2: 是的，就这样来了。
0: 其实这十四万亩滩涂地在我们国家占了一个第一，就是我们文蛤的这个养殖和出口基地。咱们在市面上看到十个文蛤，六个都出自咱们这儿，它的产量是占了60%。
3: 我们今年来找霞姐。
2: 霞姐，
4: 霞姐，
3: 嗯，霞姐。
0: 女拖拉机手，
3: 哇，霞姐，
5: 李老师，小白、小丹，你们好。
2: Hello，
5: 我是滨海村的吴富霞。
3: 你好，你好，霞姐，我们今天来赶海。
5: 行，这是那个赶好的大潮的时候。
3: 走，
5: 上车。
0: 霞姐，
5: 没事，我来。
0: 没关系。
1: 你看这儿生态多好啊，放眼望去很多种不同的一些鸟哈在这儿飞翔，就是感觉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0: 它是从学名上叫细沙淤泥质滩涂地。哦，
1: 它的这个沙质很细腻。
0: 沙质很细，
5: 这种滩涂地呢，它有机质特别丰富，特别适合这些贝类啊、海螺的生长，也是鸟类重要的觅食地。
1: 哎，远处那些正在作业的就是咱们的村民是吗？
5: 是的，
0: 这个地不是个人承包了，它就整个还是归我们集体
5: 统一管理的。
0: 统一管理，
5: 我们年满18周岁啊，先交10000块钱股金就可以入股了，然后每年到年底就可以分红了。2到3万块钱左右，多的时候也有3万多，
1: 直接就分红了。
5: 对的，直接打到我们的个人账户了。哇，
1: 单身的朋友可以考虑考虑来如东入股。到了，
5: 我们下车干活了。这是就是我们采割的工具，叫豹子。
6: 哎呦，还挺沉的。
0: 挺沉的。
2: 豹子
5: 叫豹子，
2: 这个叫什么？
5: 这叫耙子。
2: 这个叫豹子。
7: 这叫豹子。
2: 这个叫耙子。
5: 两个工具必须要一起合作，
0: 同时用。嗯，
5: 对。
2: 哇，好重啊！哇，
1: 这个好沉啊，这工具。哎，拨起来好费力。
5: 这老师，我来给我吧。
0: 好嘞，
1: 我们都把雨衣脱了干活。
0: 脱了干活，
1: 今天这14万亩滩涂就是我们的了。哎，我是放哪边，大哥？
8: 放在左肩上。
1: 左肩，左肩。
8: 左肩右手拿耙子。
0: 他这个是要系一下吗？这个？
5: 是的，这个要套在腰部，不要，不需要系。
0: 就是要躺在这儿。
8: 哎，就躺在这
1: 儿。哦，人和豹子，相互借力。哎，
5: 对。直接往后拖，只要听到那个咯噔一声的时候，就有文蛤。
9: 看你这样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哎，这儿，对。
2: 哎，咯噔了。哎，第一个，
0: 哎，这个大的，收了，要收获了，抓了一个。
1: 哎，咋没有呢？哎，咋一个都没有呢？我说。哎，来了，今天的第一个，哇，咱们这个如东的蛤真的大，
2: 哇，这些工具好好用啊，
0: 这个慢慢熟了，好，这个又发现一个，
4: 我们到下面多的地方去采摘，这边太少了。
1: 走，呜！
5: 到八点涨潮的时候，看谁收的多，我给你们计时啊。
1: 好。
2: 这个大，这哎，你看，哎，一二三，哎，
3: 你感觉到有没有啊？没有啊？哎，有，在这边冒泡泡的地方。
1: 哦，还有个经验是冒泡泡。哎，
3: 对呀。
1: 好的，大哥，这个搁采收有哪些讲究啊？你们平时
3: 一般我们在3.5厘米以上，我们就取起来了；3厘米以下。就留下了。哇，
1: 哎，我看看这个有多大？
3: 这个应该4厘米，
1: 有4厘米
3: 到4.5厘米，
1: 这个多大啊？这个就是好的，嗯，这个绝对要采。哎，
3: 对，
1: 来了，
3: 啊，来了吗？
1: 来了。哇，这一来来俩，你看看。哎，这个小了，我觉得让它再养一养。哎，
3: 对呀，
1: 是吧？哈，
3: 要取大留小。
2: 嗯。哎，这有，一二三，呼，这边好多。这儿碰到这儿，这是一个。
1: 这是最原始的一种采收方法，是吧？
5: 对的。
1: 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5: 对的，也是得到那个分拣大小的最好的工具。
1: 啊，而且也不破坏咱们的滩涂。
5: 对的。
2: 哎，这里有一个，嘿，哎，有一点这感觉了啊。哎，来了。哎，可以啊。哎，哇，这边的量好多啊。
3: 哦，这找着了，大的。
1: 大的吧？嗯，
3: 大的。哟，这个手艺不行，
7: 刚学的吧，总会都有一点的吧。我们已经搞了4多年了哈。
3: 哎，这感觉它有了，这儿啊，出来了。
2: 嗯。哎，梭子蟹，要不拿回去加餐，收获梭子蟹一只。
1: 哟，这个大，这个大。

0: 这个大，你看，哇，这是我迄今为止挖的最大的一个，
1: 有八厘米以上。
0: 八厘米以上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手感找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速度也会提起来。
0: 来，师傅，我们这会儿加把劲儿。
3: 现在就说您的文蛤都销到什么地方了？
4: 可以销到韩国啊、东南亚呀、
3: 东南亚
4: 这些地方。我们的年产量呢，大概在2400吨左右。
5: 我们年产值大概在2200万元左右啊。
3: 所以你集体收入有了，就能给老百姓干很多事儿。哎，不仅是分红，
4: 我们余一宝啊，全是村里统一交的。
3: 所以村里有钱，集体有钱了，然后那个老百姓这个
4: 享受了，
3: 享受了。哎，
4: 对。
0: 你们对现在的规划包括收成满意吗？
1: 满意满意满意，可以了。
2: 我们换个地方，去远一点，走。这边多，
1: 我们也换个地方
0: 走着啊。
1: 慢点啊。
0: 好嘞。

0: 这个人工采啊，真是个体力活儿。
1: 是啊，
0: 你看我这采了这么久了，才这么一点儿。
2: 像这个确实天天干，而且说早上一来就五六个小时，太辛苦了。
0: 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作业了嘛，为什么咱们这个不采用机器呢？
3: 机器快，但是它额的损耗比较大一点。哦，
4: 如果说那个机器大的小的全部抬起来了，
5: 分不开的，人工采收可以取大留小，
6: 取大留小。
5: 哎，对，

0: 结束了，
1: 要涨潮了，等一会儿涨过来，赶紧收工啦！
2: 先到了，
1: 好快啊！
3: 小扎收工了，
1: 好，
3: 小白收工了，
2: 小白收工了，
3: 怎么这么多人向我收工啊？
1: 那这个怎么办，小姐？打回来的这个怎么办？
2: 打回来的直接去收购的地方，称重。哦，涨潮了，涨潮了，
1: 赶海归来。
2: 来看看我们的成果，上秤吧。5公斤，5.3公斤，5公斤，超过5斤了。
1: 我的，
3: 你们俩一样，5.4，
2: 高高高，
3: 没有垫底耶。
1: 小白这个应该重，
3: 这是小白的，
1: 8.5，8.5，8.3。
4: 小白第一，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和收入有了基本的一个保障，这样的一个股份的分红的制度，把生态产业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链条，他们能够实现好的生活，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就是靠自己的智慧，一点一点干出来的。
1: 我带你们去村里看一下。
3: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小姐。

0: 文革养殖第一村，我刚干完活觉得第一村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1: 其实这个第一村包括全国文革养殖第一线的，这个不是虚名啊。宋朝的时候有一位诗人叫梅尧臣，他写过一首诗哦，他说这个车毛与月阁祭祀海陵郡，这个海陵郡就是我们这块地，这个车毛月

0: 阁就是我们现在的文阁哦，所以你看这个宋朝那个诗人就是已经给您这个立字为据了，就是天下第一，
1: 当之无愧、啊、
0: 当之无愧，
2: 从古到今
0: 对、哎、对吧。哎，
1: 霞姐，那这个滨海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儿靠海吗？
3: 它是濒临黄海，所以就取之为滨海啊、
0: 哦、得天独厚，多好。
1: 我觉得咱们村子的这个环境是真好，旁边一条河，哎，这房子盖的一栋一栋整整齐齐的，哇，
0: 这建筑真漂亮啊。
1: 你看门前还有个小的自留地，
0: 自留地种的菜。
3: 你别看现在是绿油油的啊，可是几十年前不是这样的，
0: 寸草不生的是吧。
3: 对，我随村石一起成长的，我五岁的时候这个村石其实就是荒天野地的啊，
0: 都是泥巴路。哎，
3: 对，
1: 这两边房子肯定没有，
3: 基本上就是没有的。我们老一辈的挑着那个不咸的泥土，然后给我们堆积起来才可以建这个房子的，
1: 先打个稳定的牢固的地基。
0: 地基，对，
3: 那个吃的水也是咸的啊，
1: 也是从远处挑回来的。哎，
3: 对，挑的那个不咸的水。
0: 所以您这房子也是挑的，水也是挑的，那粮食更是挑的了。
1: 幸福的生活也是一担一担挑出来的，
0: 挑起来的。
3: 对的，对的。

0: 小朋友，
1: 要小朋友
2: 玩文革革呢。
3: 对的。我们刚刚在海里踩上了文革。
2: 必须要用这个专业工具。
3: 对。哦，
2: 鲜美，你看多肥、
4: 啊、多饱满啊！
2: 你看这多大。
4: 哎呦，你不会直接喝吧？
2: 可以生吃啊，
5: 这个就可以生吃。
3: 可以的。
0: 哦。一会儿我们要饿了，回来去您家蹭个饭。咱村相互之间都认识哈。
3: 对呀、啊。
0: 这种感觉倍儿好。
2: 是啊。
3: 这就是他们晒的晚凉，养殖的第一步开始了。我们村里不是统一管理了吗？然后我们有那个空余的时间呢，就可以干干那个紫菜的第二产业了。
2: 是那个挂网。
3: 嗯，对。还有黄瓜、啊、儿子、啊，哦，丁哥这是啥时候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紫菜晚凉，新的。
0: 这个太厉害了。网兜我也没想到，居然是自己编的，
2: 自己编的，
0: 手活多快啊，大姐倍儿棒，
3: 熟能生巧啊！
5: 来到滨海村，整个产业链从头到尾，咵，
2: 从海上，然后一直到路上。
3: 我们这里的紫菜苗是养在那个文革壳里的，走，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整个村差不多有11000亩紫菜养殖区，一年能收2000来吨，年产值都超千万了。我们家也承包了100多亩，这里呢就是我们村的一座紫菜幼苗基地。
0: 这里就是培育紫菜苗的房间了，哇！哎
2: 呦，好漂亮，看着好像一片鹅卵石啊。

0: 哇，我觉得大姐们太厉害了，能把这个门格腿摆得这么整齐。
1: 您这是个精细活啊。
2: 对，
3: 那个速度很快啊，
0: 关键水还有浮力呀、啊。你看这个壳都能够稳稳的在这个池子里面待着。
2: 这就是我们的养殖大户的大姐。
1: 前面那位
0: 大姐好。
4: 你们好，你们好。
0: 大姐，您种这个紫菜多久时间了？
4: 已经30多年了，因为我们滨海村就是养鹅啊，产鹅啊，从一开始就是用这个文蛤壳，用这个紫菜苗，也有专家研究了，是用鸡蛋壳、牡蛎壳，
1: 都没文蛤壳好。
4: 最好就是文蛤壳，文蛤壳它不肯碎，坚硬，它这个珍珠成蜜。包子不容易突然就消失。
0: 哎，等等，大姐，您说的那个包子是什么？
4: 包子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全部黑的，全部是紫菜。
0: 要把紫菜的包子放在这个上面。哎，
4: 直接喷进去。哦。然后它就到20天入眼就可以看到了，就黑一点，就是的。这个已经是2个月了。
0: 咱们要。

0: 来，
1: 挨个来。
0: 对，挨个来。
1: 您这一池子有多少个？
0: 这个池34平方米，大概在52000个左右。
2: 就这一池子？
0: 一池。
3: 那能够产出多少斤的紫菜呢？
0: 紫菜很多，我们是以亩田计算的，一平方米就是1500个壳，能采一亩田，下海去养殖。哦，
1: 看你这个种苗繁育，也是一种和谐共生的模式啊。
0: 就是我们本村的这个文蛤壳，
1: 对，
0: 我们回收来，他就给我们，然后我就喷种苗。
3: 对，你看多好。哎，
0: 我们这个壳用完了之后也不浪费哦，苗采结束了，他们还有人回收了回去，就是打这个粉给鸡吃，也就是鸡饲料。
1: 鸡饲料哦，
3: 这还能当鸡饲料？
0: 对，
3: 那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
4: 百分百利用啊！哎呦，
1: 百分百利用，
3: 咱们这个如东县的这个蛤真是好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3: 大姐，你教我们怎么洗？
0: 这样拿的，这个方向是这个方向，从左到右这样擦，然后再看一下这上面有没有藻类、黄斑啊，就是藻类。黑的全部是紫菜，水里怎么擦都擦不掉的，因为它这个上面有一层珍珠层，是保护它们的。这个苗不能离水时间长哦，它是像鱼一样，我们洗都是这样的，
3: 就是手得泡在水里，
0: 对，一直都在泡着的。
3: 我以为要有点毛茸茸的那个才算。
0: 不是不是，毛茸茸的要到那后期才有毛茸茸的皮
1: 层。这是出壳以后。
0: 对，要等那个成熟了。
1: 它现在还藏在那个壳里边。
0: 对，我给你看一下2月份做试验的。哦。那个紫菜长得是啥样？
5: 好好好。
0: 当这个池里的紫菜长成这个样了。哦。温度达到22度的时候，
1: 哇，这已经长满了，
0: 就是成熟了，
1: 是吧？成熟长满了，
6: 好漂亮啊！
1: 对呀，跟我们对比对比，哇，
6: 就好漂亮，
1: 好漂亮，好漂亮！
3: 我们加油洗壳吧。
1: 这个不容易啊，嗯。
3: 对，一直弯着腰，
1: 是
3: 手泡在水里，
1: 虽然是洗小盘子，但是比那洗大盘子难多。哎呀，腰已经受不了了。哎呀，
0: 是腰疼还是怎
3: 么？腰酸，
1: 腰酸背疼。
7: 看着容易，种起来就不容易了。
3: 真是，大姐。
0: 对，哎呀，你洗得很干净。
3: 行吗？
0: 对，行。
3: 大姐，
0: 洗得很干净。
1: 看我们的，检查一下。
0: 洗得很干净。
1: 好，洗得很干净。
0: 对对对。
1: 检验成功。
8: 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把文蛤壳拿来作为培养紫菜的培养皿。而且培养的过程技术含量非常高，每一项环节每一个工作全部都是手艺活，全都需要长年累月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然后才能够达到我们所看到这样的一个水平水准。
7: 也忙活了一上午了，我带你们回家看看。

0: 个是水肥一体机。
1: 这位是蒋健康师傅，是我们村的种植大户。
2: 您这个农业中心真是很震撼。
1: 这位是蒋小明，是蒋先生他儿子，他们父子俩现在一起在干这个的。
2: 您这儿比如说培育这个苗是什么流程？大概我看您都堆了好多那种营养基，是吧？
0: 对，有机日肥。
3: 首先把我们的基这套在袋子里搬到。

0: 那个架子下面，再把滴管插到里面，西瓜种下去啊。
1: 蔡老师，要不我们先来装土？
2: 对对对，
1: 来，有机制，我们就先把土装进去。
3: 这得两个人配合。
4: 这不沉哎。
5: 对，很轻。哦。
1: 像我们这边的无纺布的有机质盆种植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轮作问题，每年都能在这块地上种。
4: 你只需要装新的培养基准，
6: 对，一袋一袋的。
1: 产量的话，因为种植的密度比较高嘛，我们的西瓜是向上生长的，
6: 立体空间。
1: 对，我们就会把西瓜藤固定在架子上面，
4: 所以最后西瓜是吊在这个架子上，
6: 是吊西瓜，
4: 像葡萄一样。
1: 对，一方面呢，西瓜可以通风透气。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晒得更均匀，然后整体上来说的话，西瓜的产量能翻一番多一点。哦，
6: 能多一倍。
1: 对 对, 对,
6: 对。就是你测过没有？你这种栽培的西瓜的一些有机质、营养元素的含量和我们大田里的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基质里呢比较少，但是我经过水温一提后，里面的营养配比进去的，包括补酶、补钙，我都加在里面的。
6: 哦，你的水肥一体化里面。哎，
0: 对对，我全部是自动化的。
6: 明白了。
0: 包括我们加了那个黄豆，黄豆要发酵以后，比如说氨基酸跟白巴质比较多。
6: 那你这不光是黄沙土的那个，你是改良吃黄豆的西瓜？
0: 黄豆种出来的西瓜呢，它水温足，吃上去没有你的那种感觉的。
4: 而且我刚才看好多孩子在那儿是上课呢还是干嘛，就您这是也是个研学基地啊？
1: 对，我们这边呢也跟我们附近的几个小学啊、幼儿园有长期的合作，去给学生讲解西瓜种植的一些技术。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那些学生也会到我们的那个基地来进行一些那个社会实践啊。
4: 对，他们这样亲手操作一下。
2: 潘老师，要不要我来？
6: 来，你来。再来一条 ，OK， 好嘞，哎呀，完美。
3: 好，韩老师，我们把这边摆满。哦，
6: 摆满啊。
3: 对。
6: 好，
4: 就挨着放就行，是吧？
3: 对。
4: 行了，今天这步数的这个标准啊，
6: 接近10000步了。
4: 10000步绝对有了。好，够了，来。圆满。
2: OK。
1: 蔡老师，咱们现在就把管子一放下来。

0: 这插苗是个技术，这我们得看一下。
1: 对，
2: 西瓜是这样，把这个西边呢下来，再这样扣一个小坑，种下去，暂时不能埋得太深，
0: 就没有氧气了。
2: 对，啊，
0: 来吧，咱们就每个人分一段，好，我拿这一盆，
1: 那我拿这一盆，
2: 这是
1: 不用埋得太深，哎，
2: 不能太深的，
0: 就这样就行了。
2: 对对
0: ，OK， 这还真是个技术活。

0: 它长出什么果来是其次，关键是享受它这个
1: 过程，
0: 这个成长的过程。
1: 是的。今天我是深刻领悟到了，
2: 养花养草跟养小猫小狗是一样的，你也是照顾一个生命，参与一个生命成长的周期。
3: 萨老师，咱们基本上种完，然后再把那个水管插上之后，我们就会先给它施一遍水啊。
2: 所以它这一管多用，又能浇水又能施肥。
3: 对对对，
4: 关键呢，用了这个呢，还不会烂根。哦，所以浇多了也不要紧。哦，
0: 西瓜最害怕烂根。
4: 对，但是种在这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嗯。啊。
5: 原来种植西瓜可能都是在户外，而现在我们可以移植到这个棚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与时俱进，我们的科技使我们的农业发展得更快速，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惊讶的。嗯，
1: 种满了哈，
4: 种满了，
1: 哇，真开心。
3: 好，各位老师，那慢走，我们继续忙了。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好，
6: 前面那些孩子都是周边学校带过来到我们这边来上农耕研学课的，我们黄土塘村。

0: 本地来看重教育，看重传帮带，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怀仁中学旧址那里在开展百工坊的手艺课，我们去看一看。
1: 好，
0: 今天孩子们参加的百工坊教育活动，它的灵感就在于这里。
2: 百工画廊，
0: 这个画上面是我们黄土堂曾经出现的各行各业。
3: 第一个就是瓜行、
2: 毛笔房、
4: 修钟表、
3: 金匠，
4: 嘿，
5: 糖果蛋。
6: 哇，这真的好多。
3: 对，
0: 看了这么多嘛，就是为了让小朋友们明白360行，行行出状元嘛。这里就是我们那个怀仁园了，怀仁中学的旧址啊，是1910年创办的学堂。我们黄土堂呢，历来很重视教育这一块，后来呢发展成那个小学，正好是抗战时期，那时候小学都没有停止授课。后来呢，就是更多的教育学者进来，然后创办了那个怀仁中学，然后第一任校长就是陈伯宇先生，我们黄土堂籍的。怀仁这两个字呢，是他提出的教学理念，我们到现在一直是延续至今，还是这个。
4: 数千年的儒家传统，仁乃人之本。
0: 我们一家人都是从怀仁毕业的，
3: 116年的建校历史，非常早了。
0: 这边呢，还走出过很多名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同斌先生。哦，还有现代美猴王之父严定宪。
4: 严先生是这儿的，中国动画电影奠基人。
0: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分成了三个板块，
4: 这都是我的擅长啊，
0: 都是你的擅长。
6: 张老师随便选。
3: 我觉得第一个适合丹尼。张老师你做木工，
4: 我可以啊，
3: 分工明确。
0: 涂鸦房就在那里，李老师这边就交给你了。
6: 好的，待会儿见。你们好。
7: 老师好。
6: 我来看一下你们的杰作都成什么样了。
7: 这是我的圣诞树。哦，
6: 真好看。
8: 这是小鱼，这是小鱼派对，
6: 真可爱。那我也来呗。先画个小花儿。

0: 哇，你的半成品的西瓜好好看
1: 啊，很西瓜的西瓜。
0: 对。你看它是一个棒棒糖，对不对？马上给你垫一个带小翅膀的鱼摆摆的棒棒糖。哎，
1: 你觉得像什么？
2: 摩托车。
1: 摩托车。
0: 开到你的海底世界去了。
1: 海底摩托车。
0: 开到你的西瓜阵地去了。瓜已成型，
1: 好看。咱们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水，
0: 好的。
1: 然后在瓶子里插上自己喜欢的花，最后咱们把自己的作品留在这里，相当于一脉传一脉，咱们新足迹在老足迹上面传承。
0: 哇，这真的我太荣幸了。

0: 差不多。
1: 哇，你们的花都好好看啊！你们也放着吧。好了，就这样。
2: 太棒了！
1: 开心开心
2: 开心开心。
3: 大老师，我们来做一个童年里的老式玩具弹弓。
4: 好，叔叔要做一个弹弓。
5: 叔叔，我们做好了，跟你交换。
4: 可以。你们要做个什么呀？
6: 摇摇车。
3: 小朋友利用废旧的轮胎和木材做的，也都是非常实用好玩的。哦，
4: 可以可以可以。

0: 不是，不是敲这个。
1: 叔叔帮你看一眼，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
2: 对，我们这边点。
3: 因为它这个轮胎啊，它是那个橡胶的，它会有弹性，所以你敲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弹出来。
1: 叔叔给你扶着。
3: 叔叔帮你把这个先敲进去，因为这个确实有点难。好，接下来就可以敲了，它就不会弹起来了。哎，对，好，漂亮。好。

0: 这是我们做好了。
1: 我不相信，不可能那么快。
0: 我们就做好了。
1: 你们的速度太快了。
2: 哦耶，我们一个冠军了。
1: 你这行吗？
3: 嗨，
1: 没问题啊。这很厉害的哦。
0: 叔叔坐一下，还有坐一下我们的摇摇车。
4: 就是这边弹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没有放平整。
1: 哦，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来给他们修一下，我给他们敲两下，敲两下。
2: 哦，我一看这叔叔就是
0: 专业的，
2: 专业的是不是？
1: 其实做手工啊，这个过程就是考验你们想办法，考验你们会不会想办法。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个地方没做好，那最重要的是怎么想办法把它弥补过来。这就是工程师的厉害之处，他能想办法把它改过来。
2: 我这个做这
1: 样，
2: 我
0: 就是歪了。
1: 好，
0: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5: 好，拜拜，
6: 拜拜，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2: 叔叔，拜拜。
1: 这你家的两个姑娘？
5: 是的，是的。啊，我们回去吃饭吧。
1: 好嘞。

0: 我家的房子。
1: 还有这个很有特色啊，
2: 别具一格，
1: 很漂亮，很漂亮。
0: 我带你们去看看房间吧。
1: 好。
2: 哦，双人间。
0: 对，
1: 很好啊，这么宽敞。
0: 可以上去看看，还有一个房间。
3: 好啊，这卧室，这卧室不错，
1: 很敞亮。
3: 这间屋子雷老师
4: 的啊，
1: 谢谢谢谢。

0: 下雨了，赶不了海，干点什么呢？
1: 只要是下雨天啊，我们都是在家里面织网的。哦，
0: 我来跟你学着织一下这个，你教教我。
1: 好，第一个把板放在这个后面，然后这个梳子绕一下，穿过第一个孔过来，然后就放上面，然后绕一下，打一个结，完成。
0: 本人表示没有看懂，来，我再学一下啊。
1: 第一个掏，
0: 这样。
1: 对，过去，穿过去。嗯，对。
0: 好，
1: 然后再穿一遍。
0: 再往前，再穿一遍。
1: 对，然后打结。
0: 怎么打结呢？
1: 打结就是先捏住这个
0: 头儿
1: 啊，然后绳子这样先放在这个绕一圈，从底下穿过这个圈。
0: 好，这样什么？
1: 对 ，OK。
0: 哦，
1: 好了。

0: 哇，你好熟练啊！
1: 哟，从小就做这个，他就帮忙。
0: 你家因为自己也有那个紫菜的生意嘛，是吧？对。嗯，像彩蛤，还有织这种渔网，你都 OK。
1: 哦，必须可以，
0: 现在还需不需采购？可能家里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会去。你是多大学会这一项？10岁吧。而且，就从应该从你有印象的，从爷爷那一辈就开始了。
1: 对，我们家一直都是渔民嘛。嗯，
0: 哎，那你现在在做哪方面的？
1: 我是做电气自动化的。工作地点离家不远吧？ 不远，老近了，就在这个下边。
0: 为什么不去远一点的地方？年轻人都喜欢往外跑。
1: 因为想在家陪着爸爸妈妈。
0: 想在家陪爸妈？
1: 对，因为我当时毕业，其实是在南京找到工作了，但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个就业机会嘛，就想着，哎，离家又近又方便，还能待在爸爸妈身边。嗯。然后我就回来了。

0: 可乐，
1: 小可乐。你看这个一拿开，它就是那个网兜了。
0: 对。啊，
1: 你看。
0: 对呀、啊，很完美。
1: 离我们织完整张网还有多久？
0: 还早着呢。
1: 还早着呢。哎呀，他们在做什么好吃的？今天就做
2: 文革饼。
1: 好嘞。
2: 把这个革放在手心里，你看一边是尖的，一边是圆的吧？嗯。是这边圆的一边，刀口翘进去。哦。

0: 面不够，再来一点。
1: 对，
0: 好，一勺。
1: 好的，可以了。
0: 好。哇，好香啊！这个我感觉也可以做包子、做饺子。
1: 对的，
0: 包子馅儿、饺子馅儿。哇，好香。

哇，好好吃，外脆里嫩，居然还有一点汁水，哇，嗯。

0: 完工，拿去给他们试一下。来吧，啊，试一下我的文革饼。哇，
1: 马上，我们收个尾，我们这个也大功快告成了。
0: 好，嗯，我发现咱们这全是技术活，
1: 对，还真的挺辛苦的。好，可以了，耶！
0: 恭喜，来奖励一个。
2: 试一下，
0: 谢谢。刚出锅，非常热，慢一点，很烫。哇，
3: 好好吃啊！
2: 谢谢谢谢，
3: 白大酒啊，你这是，
2: 还可以。走，
3: 走，咱们可乐。
2: 这个我们先煮饭，饭的时间长。
4: 煮几个人呢？9个人，9个人。好，添米吧，我们来添米。可以了。好，我们来刨一下。哦，行，盖上。
2: 那我们备菜吧。啊，行。这个我们今天走个农家小炒肉。
4: 行。
2: 锅拿油，先把牛肉炒一下。先拿个盘儿，弄出来。待会儿这是备用的，加小米辣了。哇，这个辣。下最后一道菜了，配菜要下了。
4: 晃的那够多的，这一大盘子，
2: 够10人吃。

0: 来看您了啊！哎，欢迎！
1: 这位是我老婆张红。
2: 大家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黄土堂。哦，
3: 你这正打包呢，给西瓜。
2: 对，我今天买了点菜，我们尝尝我们黄土堂的特色菜。
3: 参观一下你们家里，
0: 家好漂亮。
4: 哇，真漂亮！
3: 大客厅。
4: 万事兴。
1: 对，这个是我老婆绣的，
2: 这边都是我小朋友写的字。
3: 对，看看你的，
2: 这是他练习的。
4: 天哪，
0: 写的好吗？
4: 太好了。嗯，
3: 这扇子上的是你写的吗？
2: 对，都是姐姐写的。
0: 你看，真的写的不错。嗯，
4: 真是书香门第啊。
2: 对，
3: 它是书画双全。
2: 我们江南的夏天就是西瓜扇着小蒲扇，然后这个井水一浇，非常惬意。
3: 关键他画的特别传神，你看那个就是他爸嘛。嗯，他爸那眼神就这样说，这点算什么？眼神是不是？嗯，
2: 对，我们都是他的素材，猫猫呱呱这些素材就出现了。
1: 猫画的比他爸呢？
5: 猫猫在那儿。
2: 猫猫在那儿，猫猫在那儿。对，这是我们家猫猫。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淮源中学的毕业照。哦，
3: 哪个？这个啊。
2: 我们俩都是淮源毕业。
3: 你俩是一届吗？
1: 是一届的。
3: 都在这个照片里。
1: 这个是高中，不是的。
2: 初中我们是一个班的。
1: 三位老师，今天我们收拾了几间房间，要不今天住我们家吧？
3: 那当然，
1: 上去看看。
6: 不不不，
1: 这边。
3: 嘿呦喂，
1: 边姚不萨老师有没有看中？
3: 我一个人睡不了这么大床。
1: 那韩老师就这里吧。
0: OK， 我住这儿。
1: 这边一个房间，你们来看一下。哪位老师？
3: 这个配色我估计丹妮会喜欢。
4: 好，我住这儿。嗯，
1: 那萨老师你就只能这里。
3: 这该不会也是你姑娘学的吧？
1: 对，我大女儿学的。
3: 这一看，这家里为了培养女儿啊，真的是很花心思。书法、钢琴、琵琶，嗯，绘画，
4: 你看，
1: 都是他们兴趣爱好。
3: 关键是他喜欢，
1: 喜欢，他喜欢，
3: 很难得。所以您看，这个地方的孩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1: 接下来准备做晚饭，那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分配一下任务吧。
3: 可以啊，这是我今天晚上主战场，
6: 对，
3: 做饭的地儿。
1: 来，我们带一下围裙，海老师。

0: 谢 OK 了吧？
1: 好，我来送给他们啊。来，西瓜皮来了。
2: 这是待会儿要做菜的。
1: 对，韩老师交给您喽。
3: 好嘞，
1: 要给他刮掉皮。
4: 凉拌西瓜皮，对。加点盐，给它杀一下水。
1: 还得加点榨菜。
4: 我们还要加到那个香油。
3: OK。
4: 大老师，我们就做红烧青鱼。
5: 学火热锅，打油。
4: 锅内的温度差不多了。
5: 这油呀，一下锅呀，温润的花生香气就立刻闻到，不呛，而且也不冲，闻着特殊。它这个高油酸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油酸的含量超过75%，特别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所以它就被称为食用油里的软黄金。而且这个油它抗氧化能力特强，你长时间的焖也好，炖也好，它不会降低食材的营养价值。倒一点油，香味就足够浓郁了。
4: 是的，我们家做菜都认准鲁花，一家老小日常吃着也安心吧。
5: 所以鲁花这个料酒啊，它是能去苦去腥的，酱油微发酵的工艺提色美味，
4: 然后再多加点热水没过这个鱼啊。好，差不多了。
5: 走你，
4: 好，完美。
5: 我把这豆儿捞出来，大菜上来了啊。来喽，开饭喽。
3: 开饭喽。开饭喽。哇，
5: 这太丰盛了。
4: 今天大家累了一天了啊，我们菜趁热吃，
1: 先尝尝西瓜汁。赵老师觉得我们今天西瓜汁甜不甜？
3: 哇，好甜，
6: 真的很甜，而且很清香甜。
1: 对，今天撒老师来了，我们撒开吃啊，
5: 撒开吃，
1: 不要客气。
5: 我只要开吃了，就叫撒开吃，
1: 是吧？
5: 撒开吃，
7: 对。
5: 来来来来来。
1: 我老公以前采的西瓜可一点都不甜啊！以前有时候采的西瓜都是生的。
5: 什么时候？
4: 就我们刚开始种西瓜的时候嘛。嗯，那个时候还不懂，就是知道西瓜40天成熟嘛。
3: 那你爸爸之前不是种过瓜吗？
4: 那大棚跟那个不一样呀，他是那个从露天瓜呀，那时候种的是。
5: 哦，相当于你种的第一批大棚瓜，
3: 采摘过早了。
4: 对，因为我们根据气候来的，像2026年的话，我们之前3、4月份天气比较冷嘛，生长周期长到了50天。我们当时40天采下来，送到客户手里，切出来就是生的呀。我们一开始有验的，它有的就是熟了，
3: 卖了，
4: 也有生的，也有熟的，生的比例很高，对，然后就全部都退回来了。哎呦，
3: 那损失很大呀。
5: 那那一批不全都废了？那客人怎么
4: 都退了呀？
1: 都退了呀！
4: 我们的保质保量的，我们给人家质量要保证。
3: 对，
4: 然后我们的价格又不能太贵，因为我们老百姓日常消费的西瓜嘛，要让大家都吃得起嘛。
5: 那损失就自己担了。
4: 对，那只能自己担，所以前两年都是亏本的。
3: 所以这就是创新的代价。嗯，
5: 不是，关键是
3: 创新的第一步。
5: 对，
3: 他们的技术还没有掌握熟练。
4: 对，
3: 但是你很厉害，你做出这么大的代价是保住了你的信任和你的信誉。
4: 口碑攒起来了吗？
3: 口碑攒起来
1: 了，就这么几年下来就好多了。他就说的，就是这些瓜种了，我们女。

0: 孩要吃，家里人要吃，嗯，客户跟家里人是一样的，嗯，那就得用这些
1: 标准是一样的，
0: 不能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嗯，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这个就是他，
1: 客户就是家人，
0: 对，是的。
2: 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财务管理的。哦，然后我爸爸妈妈是种了30几年的西瓜了。
1: 哦，所以现在家里怎么分工？
0: 我俩性格非常互补，他就是稳稳当当的，他就选瓜，种瓜在田里，然后负责送出去嘛，然后我就线上线下销售，然后管理这个财务收钱，然后我公公婆婆就是忙的时候嘛也帮我们看店，然后我爸爸有时候也帮他一起送送瓜这样子，然后放暑假的时候我女儿他们也回来帮忙叠叠纸箱啊，贴贴标签啊，就是西瓜季的时候一家人就是一个团队嘛。
2: 对，
1: 但我还是挺佩服你们俩，
3: 对，
1: 就是有那个定力。
2: 就是早期的话，可能我们看到这个村里看的村貌很漂亮，我们叫美丽乡村。嗯，但是能发现这个村的人，他的这种耕读传家呀，他实际上更注重人为本。
1: 对，
2: 以人为本的话，就是像这几年更号召的和美乡村。
0: 是的，
2: 就是和是中华民族啊发展里面的一个精髓。
1: 对，
2: 和睦是吧？
1: 对，
2: 合作等等很多，
1: 而且和它还有个核心的含义，就是元素都有，
2: 对，
1: 它就不能缺。
2: 是，
1: 就比如说你乡村光有美景，但没有人才，没有年轻人返乡的这种机会和舞台，你最后变成空心的乡村，你再美，你还是留不住人。
2: 新农人回来了，还有我们的本土乡村那些农人在发展，是实际上将来乡村振兴的第一要素。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好像有一个数据将近2000万了，哦，是一个很庞大的数据，
1: 很庞大，对，嗯，还会慢慢带动的。
2: 他在自己熟悉的这块土壤，怎么用外面学到的知识、文化、技术、经营理念来打造我们的这么一个乡村的产业，还有我们的和美的乡村。嗯，
0: 然后现在像我们回来了以后嘛，我经常拍拍我女儿他们在瓜田里面就是采西瓜啊，然后拍点我们跟猫猫狗狗一起互动啊，骑自行车啊，在村里骑车，人家都说现在村里变得可漂亮了，问我们去哪旅游了呢？
3: 对，
0: 我们说就在村里啊。
1: 今天我们来村里，
0: 就很羡慕，
1: 一看就跟那个公园大公园一样。
0: 对，
2: 你们村现在最牛的还是那个国家级的第六批的中国传统村落，
0: 传统文化村落，是的，
2: 而且是第六批的，2023年入围的。
0: 对啊。
2: 这几年再没有平了。
0: 是的，
4: 我们这边是千年古村嘛。
2: 对，非常难得，
0: 无锡就两村。
4: 其实我们这两个村有一个共同点，在古代的时候都是码头，哦，是吧？工商文化很发达。
2: 今天看到文化墙上，
4: 对，
2: 接关码头，
4: 是的呀。
1: 我看咱们今天进来的那条古街好像正在筹备，
4: 对，
1: 好多店面都刚刷的那个新的门面。那条街现在开了吗？
4: 它现在是在初期嘛，这陆续在装修收尾工作。我们那条叫田园理想分物街，
3: 对，
4: 我们镇上有12个村，展示12个村的那个分物，哦，就是各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嘛。
2: 对，
4: 我们自己的村呢，我们肯定是黄土岗打造西瓜铺了呀，黄土岗的西瓜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明天呢准备请3位老师过去帮帮忙，推荐一下我们村里的好物
1: 啊。可以啊，
3: 可以
1: 可以，
3: 没问题，
1: 明天就在那条街。
4: 对，就在那条街上。
1: 好，可以
2: 先预祝一下。
4: 好的，
2: 好吧。
3: 红火西西瓜瓜，
1: 好好休息休息，明天见啊。
4: 好，明天见，沙老师，
0: 明天见，明天见。

0: 哎，来喽！哎，辛苦了，来来来！哇，
1: 太丰盛了，全是我爱吃的，是吧？
2: 闻着就香。
1: 那小姐，我们就开吃。好的，行，来。
3: 这鸡做的很有水平啊！
1: 是吗？谁做的这个鸡？
4: 军哥做的。
5: 我尝尝军哥这个做的这个菜啊，看着是很棒。

0: 哦，
1: 军哥，
0: 你是第一熟啊，太好了，
1: 第一熟，第一熟，
2: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味道的烧鸡。
0: 我尝尝我自己炒的这个怎么样啊？先自己检验一下，
1: 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吧？嗯。
2: 真的炒得很好吃，很好吃，好吃，味道非常好。
0: 第一些主要是咱们如东本身的这个比较好，你知道吧？
2: 发现没有，自己亲手挖的，亲手摘的，然后再去做的话，感觉倾注的爱意都更浓一点，做出来的都更香更好吃。
0: 大姐，那咱家这个房子也盖了有30多年了，
3: 他五十就搬过来了。
4: 我家是全村第5户人家。
3: 过来呢？
5: 现在村里有多少户啊？
4: 198户。现在已经逐步变好了，泥路变成了水泥路，然后变成了柏油路。你看看我们的路灯啊、垃圾分类啊、管路之类的，这笔全齐了。
5: 嗯，其实当时之所以没人，就是因为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
4: 对的，
5: 你看现在发展了这个革产业，增收了，生活变好了，然后集体资产也盘活了，那这个其实就最主要还是这个产业的一个形成。
4: 是的，是的。
0: 爷爷奶奶可真的是见证了咱们滨海村的发展。
4: 他们以前是那个远洋生产嘛，
5: 远海捕鱼是吗？哎，
4: 对，一个月基本上就是回来一次，甚至就是也有时候不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爸爸他呢在东沙那边被捕鱼的，也是有一次遇到了台风呢，我们就联系不上了。
0: 对，那得多担心呢。然后呢，
4: 家里面又正在起房子，材料呀，什么电工啊、瓦工啊，就我一个人蹬着自行车去县城去买。我妈妈就在家担心啊，孩子去县城买电线啦，老头子嘛又
2: 对海上
0: 担心，把老公担心孩子。
4: 对的，
6: 等我来就等我的收银啊，收那个代表啊，表他来黑的搞的吃饭啊，搁到人家边搞的路，踩到新的搞的。这动物来就丢了，哎，我的车子让俺爸也不搞了。
4: 你看我妈妈都说的，
0: 现在想起来，哎呀，就想那个担心的劲儿还在。
4: 对，
6: 搁这儿条件好啊，前面有了菜要买，前面有了羊。
0: 而且奶奶刚才在分享的时候，就是你看有一半是眼泪，但是有另一半是微笑，
5: 特别人家幸福一家。
4: 对呀、啊、我爸爸妈妈呀，女儿啊，
5: 对呀、
4: 啊、就生活在一起啊。嗯，
0: 有艰辛，有苦，
4: 有甜，
0: 有甜、有对丈夫的牵挂，有对子女的关心。
4: 对，
0: 这其实绕不开一个字，就是情，情感的情。
2: 今天听大家聊完，就是我突然间想到了我另外一首歌，让我觉得很温暖，很适合今晚我们聊的故事。就是无论风浪再大，愿远行的人都能够别来无恙的归来。

0: 让世界的尽头不会累，
1: 很简单的一首歌。
2: 对，愿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相伴相陪。
3: 明年我们有个圣诞日的活动，要到海里种植发流，
1: 类似于放生这样的。
3: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如同是一直坚持了17年。哦，
4: 坚持17年不容易，
2: 这是好事儿。我们明天一定去参与一下，
1: 一定要感受一下。

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1: 哇，这边海好辽阔，哎，往那边看。
2: 是，
3: 这就是我们真植泛流的活动产地。哦，
4: 它每年什么时候都是今天吧？哎，
3: 对，我们已经坚持了17年了。
1: 我觉得这会儿天气也给力了，
3: 对，
1: 适合增值放流这个活动。
3: 今天我们去远海放流。
1: 前面他们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在打包鱼苗。
4: 这还要充氧，你看还要加氧是吧？
1: 很专业的。
3: 丁大哥也在这边啊，
4: 丁大哥
5: 啊，你们好，我过来了，好，小子，
3: 这是我们江苏省海洋水产研究所的熊主任啊，
4: 熊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哇，
1: 这个鱼苗看着好可爱啊，
4: 这是什么鱼？
6: 这种鱼叫黄姑鱼。
1: 熊老师，这会儿要给它打成一包一包的是吧？
6: 是的，因为我们刚刚从活水车上把这个鱼运过来，之后我们装在打包袋里面，这里面要给它充氧，也保证它的这个存活率。
7: 那我们来装吧，
4: 来吧，
1: 来
4: 吧，
1: 来
4: 来来，
7: 倒两，倒两。
1: 这一袋里面大概有多少条鱼啊？
6: 这个可能100来条吧。我们要先把里面的空气给它放掉。
7: 这时候要把它
6: 摆一下转起，再兜一圈，哦，
7: 这就不漏气了，完成一个。
6: 好，
1: 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个增值放流的活动？
6: 因为我们海里面的一些资源在慢慢减少，然后我们往海里面进行一个补苗，也是在进行这个生态的一个修复。
1: 但这个咱们说的增值放流跟我们平时放条鱼还不一样哈，得要科学。怎样才算是真的做到科学增值放流？
6: 它是有规划的，就是说我们放什么品种，我们要先经过一些科学的论证。我们首先会选择本地的品种进行放流。
1: 其他地方的品种在这儿是不会放的。
6: 对，其次本地品种一定是要人工繁育成功的品种。你如果人工不繁育的话，我们要放几十万尾甚至上百万尾，你哪来的这个鱼可以放呢？是吧？
5: 这边没有的。
4: 好，来，
5: 哎，小白上去了。
1: 对，来，咱们聚一下。
6: 打包好了，我们运输到那个船上去。
1: 船上去，
6: 对。我们接力把后边村民拿下来的鱼苗放到鱼仓里。
1: 传过去，
7: 来，传过去。
6: 我们要行驶30分钟，为了保证鱼苗的存活，所以我们会在鱼仓里注入氧气。
8: 好，拿下，拿下，拿下，拿下。
1: 完成。那我们现在向着增值放流的目的地出发吧。

0: 熊老师，你看，离我们刚才的码头就很远了。
1: 是的，
0: 这边水域是不是差不多了？
1: 这块水域的话，我感觉这个水质、颜色各方面都挺好了。而且我们往往放牛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在这个伏季休渔的季节，那这样就没有渔船在海上，不至于我的这个鱼苗放下去之后被人家的那个渔网一网全部捞起来了，
0: 白放了。
1: 对对对，然后你看一下哈，比如说这样的一条鱼的话，实际上我们为了掌握它的放流效果有多少，那我们可能会对这样的一条鱼进行标记。我们这次是用的体内的标记，就是在这个放流之前会把这个鱼苗泡在一种叫氯化锶的水溶液里面，让这种化学元素呢能够沉积到这个鱼的这个耳石里头。如果用化学的仪器检测，它就会呈现出来，哎，突然之间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氯化锶的一个浓度。那我们如果是野生的鱼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浓度，那就区别出来了。哦，原来这条鱼就是我们放的鱼。
0: 那一会儿怎么放呢？这个
1: 有请王昌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王老师啊，
3: 你好，你好，你好，我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一会儿沿着这个倒流槽轻轻地倒进去，动作一定要轻柔，避免鱼受到损伤。还有一个就是减少鱼的应激，保证这个鱼体的成活率。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始啊，
4: 来吧，来吧。
3: 哎，就这样，轻柔的。
4: 哦，这个已经叫轻柔了。
3: 哎，对。
0: 熊老师，我看见有些鱼刚刚放到海里面哈，都浮在表面。
1: 是，它有一个应激的过程，它可能翻过来了，但是你看看这会儿表面上有没有？没有了。
0: 它沉下去了，应激反应结束了。
1: 它都已经游下去了，是不是？啊，
0: 鱼跟人一样，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的。
5: 这个生态日的活动在当地已经有17年了，这个意识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意识传承下去，让人和大海真的能够相融相守。
3: 回家了。

0: 今天的放流圆满结束。
1: 哎呦，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其实我非常感动啊，就是我们的科学家，然后我们这个附近的渔民、村民，他们对大海的那个热爱，对大海的那个一往情深，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过去我们就是单向的向自然索取资源，但是我们滨海村他们探索的循环发展模式，其实它是在索取的过程中，同时给予我们整个资源的守护和修复，它为我们未来人与自然能够成为真正的伙伴，找到了一条有效之路。
3: 我觉得我们滨海村的这个发展的故事啊，其实给全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就是所有的村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把家门口的土地变成了致富的来源。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在这里听到更多人和大海相融相生的美好的故事。
0: 好，
3: 祝福大家的未来一切都越来越好。
1: 哦，太好了。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街呢，就是我们黄土塘以前的老街。这条老街之前呢是一片危房，然后那个墙体都已经开裂了，住在里面的人都提心吊胆的嘛。然后我们政府统一出资规划，修旧如旧的那个模式，把那个原来的风格保存了下来。
1: 这个我特别喜欢，就是它没有破坏这个老街原本的风格。
0: 你看那个地上的青。

0: 新式板砖还是原来的那个板砖哦，
1: 这是明清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爷爷在升级，早期呢就是一个危房改造，现在呢要做那个现代宜居的这么一个修旧如旧的，可以做商业开发的改造。
0: 为了展示我们镇上各个村不同的分物嘛，我们前面规划了一些店铺出来，打造了一条田园理想分物街。
1: 全镇有多少个村？
0: 12个村，
1: 12个村都在这儿来做精品展示。
0: 对，你看每个村它都有自己的招牌嘛。现在游客一来呢，你看各个招牌都有，一条街就能看到我们全镇的好物了。
1: 咱们村的呢？
0: 咱们村在这里。
2: 哦，在这儿。
0: 对，是的。
2: 哇哦，西瓜。
0: 红姐。哎，
3: 啊，小肖你好。
4: 啊，夏老师好。
0: 这边是瓜果区。
5: 这都是咱们村自己种的吗？
3: 是的，
0: 是的，是的。哇，
3: 都是我们这里农户种的。
5: 种的品类很多。
1: 我就在这儿啊。啊。你们俩幸福吧，我可以把这都。
0: 茶。这边是饮品区，这是小洛，也是我们村的村民。
6: Hello， 夏老师。
2: 你好。
5: 有什么能喝的？
6: 百香果汁，
7: 我尝尝百香果和西瓜汁混在一块是什么感觉？
5: 哇！哎，绝了！真的挺好喝的。哇！它有百香果的那个香味儿，
2: 对，
5: 然后有西瓜的那个清甜。
6: 夏日消暑良品，
0: 这一块就交给你们了。
2: OK。
0: 这边是互动区啊，
5: 我是负责互动是吧？
0: 对，这个是套圈，我们的奖品就是西瓜，还有西瓜周边的文创啊。
5: 来吧，
0: 把我们的旗线挂上吧，我们黄土岗村的旗。
5: 大王派我来
0: 巡山了，
5: 巡山了。哎，来看看我们黄土岗村的店啊，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有人嘛，
0: 吆喝都来了。
5: 哎，来来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店。
0: 好，来，我们先挂上。
5: 客人来了，
0: 我们开业了。
1: 来，过来瞧一瞧大西瓜。3块钱一斤，3块钱一斤，优惠价，全街的优惠价，赶快挑啊，挑最大的西瓜。
2: 新鲜打的西瓜汁，随便品尝喽。
6: 梨汁，品尝一下。
2: 朋友们，来尝尝这是最新鲜榨出来的奇异果西瓜汁。
8: 元气补肉，
9: 再来一杯。
2: 好的。
5: 我们这有套圈的游戏，谁先来试试啊？哎，来这个小姑娘吧。来，叔叔教你啊，你玩过这个吗？
10: 以前玩，我套到了一个小仓鼠。以前
5: 哦，以前套到一个小仓鼠，套活的呀。来，叔叔在这儿，来吧，我是土拨鼠，套吧。哎，还是差一点，真差一点。来，哎呀，我接你，来，哎呀。哎，哎呀，耶！好，
0: 好，
5: 祝贺你，两个小娃娃。
0: 下一个。
5: 呀，轻一点，轻一点。我就随便想拿什么拿什么。
0: 好，好，去选一下。
5: 这样，由于咱们人多，咱们现在开始可以3个人同时套。对，10个一起扔。
0: 哎呀，厉害！
5: 这是你的。那个大瓜是你的，你扔中什么了？啥也没扔中，送你一个。这一波啊，我们规则又升级了。如果能套中这个的，每个人可以任选2个东西。哦，

0: 任选两个。那撒老师，我们今天人气都带起来了。哎呀，然后我们在村口设置了一个好物牌，对12个村都有，我们要去挂个牌。可以。
1: 我们这边其他村的都陆续已经在把牌子挂上去了。哦，在这儿。对，在这里。哦，好。那撒老师你就代表我们黄土塘村挂个牌吧。
2: 我们一块儿吧。咱们四个一块儿。
0: 好好好。
1: 手里拿着都。
3: 互算，我互算。
1: 还有谁？我们这儿。
2: 我们要挂在上面。
1: 挂上面。
2: 对，来，
1: 三二一，哇！
2: 挂牌。
1: 好，还有好多村，来来来来来，大家来来来。
4: 华东梧塘桥，好。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有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黄土塘村给我的特别感动的一点是，他们始终在物质之外。 在坚守他们精神的家园，
5: 难能可贵。
0: 包括他们的教育，他们的传承，直到今天，孩子们还在那些传统的我们老祖先留下的智慧当中去感受生活，去体验人生。我觉得这个很难得。他不光是物质，不光是挣钱，不光是搞好经济，他在这个同时注重人，是大写的人，是一代又一代脚踏实地立在这片土地上，始终眼望未来的人。 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人在，有这份精神在，无论什么时候，这份宝贵的财富都不会丢。期待着各位能够有机会和我们一样，到这片土地上，感受一下这里的瓜果飘香，感受一下这里的生活的幸福和甜蜜。谢谢。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祝黄土塘村越来越好，
7: 向海而生，破。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

0: 鲜大米。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钱呢？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山之下，历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茄子，
3: 有花。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0: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发展动能。
3: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4: 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从2023年3月起开始建设。仅一年多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通道。
5: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4: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货物处理流程引入了中国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

0: 统，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的应用将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四倍。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蒂，有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1: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profissionais.
0: 光伏项目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
2: O que deu mais confiança porque antes da chegada da firma o movimento era fraco, aumentou e manteve muito, muito estável. A gente teve as condições de comprar esse terreno aqui, são uma área de 1710 metros quadrados.
3: 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4: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那现场都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5: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6: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5: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摞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
0: 本届服贸会上，不少企业现场展示了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 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这套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发现隐患可直接线上发起整改，在大幅提升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运维人力成本。
7: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那么整个吊装的效能呢可以提高将近30%。
8: 这个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一个作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他的人员安全。
4: 继续述说服贸，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下面就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0: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万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 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七个月同比增长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水稻、谷子等粮食开镰收割，各类瓜果也迎来收获期，希望的田野上一片繁忙的景象。
0: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伊勒利特镇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秋收工作，高效推进。良好的自然条件与科学田间管护，为水稻丰产稳产筑牢基础。今年，当地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推行订单农业，提前锁定粮价，打通田间到车间的产销通道。
11: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0: 在山东潍坊安丘市的火山岩梯田上，谷子进入收获尾声。火山岩丘陵地带独特的土壤和充足的光照，让产出的小米独具特色。今年当地谷子平均亩产在400公斤左右，每亩比往年增产50到100公斤。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今年谷子长得好，一穗谷子就能熬出一碗小米粥。
12: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正确的这小米日消粒黄味香，营养丰富。
0: 眼下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3000亩紫用葫芦迎来采收季，当地创新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投放10000只羊下地啃草青蔓，让羊群化身生态帮工。羊群所过之处，杂草被啃食干净，瓜秧被踩踏倒伏，田地由此变得通透开阔。饱满的葫芦果充分显露，为后续机械化脱粒作业扫清障碍。同时，羊粪经腐熟处理后，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培肥地粒。
13: 羊群进入地里啃食秸秆，省去农户人工除草的成本，帮助后续瓜子采收。
0: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葡萄进入采摘期，当地逐渐更换葡萄老品种，栽种新品种，搭建避雨设施，提高葡萄的产量和品质。当地支持企业建设了葡萄冷藏库、出口分拣中心和冷链物流，使鲜葡萄的出口量不断扩大，如今已出口到14个国家和地区。
14: 我们每天出口数量3个集装箱， 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国家、中东和俄罗斯，出口量比去年增长了50%。
0: 近年来，三门峡市加强标准化农产品基地建设，培育链主龙头企业，带动拉长果品产业链、中药材产业链和蔬菜产业链等，完善产地冷链仓储，重点解决山区冷链物流不畅的问题。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场外市集里恩施富硒土豆摊前人头攒动，荆州鸿湖藕粉摊前询价声不断，钱江小龙虾的展台前排起长队。
15: 我们主要是卖的一个老味道，老味道的小吃嘛，孝感米酒的，所以说来的人他都想尝一口。
0: 从一粒古道到一筐土豆，体育搭台，农业唱戏，消费火热，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
16: 我们这儿60个展位，17个市州的好东西全在这儿了，就是让流量变销量，让农民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
4: 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了重要突破。
17: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0: 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的过程是在用电低谷时段，利用电网富余电能驱动压缩机，将常压空气压缩至超过130个大气压，注入地下盐穴储存。同时，通过储热系统回收压缩时产生的热能，到了用电高峰时段，再将盐穴内的高压空气平稳释放，带动发电机组发电。全程无需燃烧化石燃料，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就像一个为电网量身定制的超级充电宝。利用枯竭盐矿的地下洞穴，是因为盐穴的形成是在采盐过程中要往地下盐矿注入淡水，将地下盐结晶溶解成卤水，再将这些卤水抽上来制盐。随着地下盐矿不断被溶解，巨大的地下空腔逐渐形成。由于盐具有极佳的致密性，不会发生气体泄漏，因而成为压缩空气储存的首选。
1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可以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掌握正确急救知识，在危急时刻就能挽救生命。近日，在江苏南京、浙江宁波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专业与担当成功化解危机。
0: 前不久，高3822次列车行驶在镇江至南京南站区间时，10号车厢的卫生间内突然传出呼救声，一名孕妇羊水破裂，即将分娩，婴儿的头部已经露出。接到乘务员报告后，列车长一边通过列车广播紧急寻医，一边通知红十字救护员携带急救药箱赶赴现场，同时上报请求南京南站联系120急救人员接站。乘警则一边协助疏散人群，一边用身体遮挡视线，为产妇紧急搭建起相对私密的临时产房。
19: 您是哪个？
20: 妇外科。
19: 我是泌尿科。
0: 听到广播后，两名热心旅客主动赶来，他们并非妇产科专业，便立即用手机连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进行在线指导。医生在线查看情况后，判断需要现场进行分娩，于是列车的卫生间变成了临时产房。
19: 你进来一个人好吗？
21: 进来。
19: 蔡主任，你进来看一眼吧，看一下小朋友是怎么处理。
0: 在专业医生的远程指挥下，接生、断脐带、取胎盘等一系列工作顺利完成，新生儿最终顺利产出。 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迅速找来干净衣物为新生儿保暖，并协助进行产后消毒护理。孩子出生后仅六分钟，列车正点抵达南京南站，产妇和新生儿被送往南京市中医院紧急救治。由于列车上的处置及时专业，站台转运高效有序，母子二人健康状况良好。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北仑七家山街道，一位奶奶抱着一岁多幼童，沿途边跑边哭着求助。正在修车的汽修店老板赵小秋听到喊声，立刻放下手里的活接过孩子。
1: 那个小孩嘴巴是呜的嘛，人已经完全瘫软了。
20: 他那种情况给我的第一感觉，他就是被什么东西卡到喉咙，所以说我就那个下意识去用那个他那个机械电焊。
0: 赵小秋一边给孩子做急救，一边提醒旁人打电话，街坊邻里也赶紧围过来帮忙。三分钟后，幼童慢慢恢复意识。赵小秋说自己平时经常会刷到一些急救类新闻视频，就跟着网上教程学习施救方法。
1: 后来嘴巴上面有血色了，眼睛也睁开了，也能抓住我的衣服了。那个老奶奶第二天早上来感谢我的时候，我也问她了，她说小孩在救护车上去医院的过程中就已经恢复了。
4: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据沙特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此外，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部分区段10号多次遭袭，造成多人受伤，管道暂时关闭。沙特外交部对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从伊拉克发射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该管道。伊拉克政府方面也对该袭击予以谴责，并就此展开紧急调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4: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2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 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

0: 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1: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2: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他警告说，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山河铺展，城市演进。当 AI 成为新的时代潮汐，建筑企业再次站在新的起点，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当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时，
1: 如今 AI 加建筑已经成为了建筑企业新的方向，建筑企业该如何应对呢？
0: 总有人决定挺身而出。
2: 让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0: 直面挑战，我们用 AI 加 data 作答。获局者总在不可能里打开新局面。用 AI 挺身而立。AI 加数位设计，把多端复杂变成有序协同。
3: 你们看，这样的话，我们的设计就在同一个系统里协同了。
0: 是挺身而出的智慧。AI 加精细化管理，把粗放无序变成有数可循。
4: 可以看到，本次项目落地执行后，我们对成本的把控是非常精确的。
0: 是挺身而出的底气。 AI 加工业，把经验驱动变成智能操控，是挺身而出的担当。心怀抱负的建筑人携 AI 之力，将水泥钢筋赋予数据智慧。技术正在赋能建造，智能正在引领未来。
5: 广联达相信，在 AI 加建筑的时代，只有真正的挺身而立，才能让千千万万的筑梦者拥有战胜困难的武器。
0: 让每一个项目都创造出美好，让每一寸建筑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让建筑企业在这个时代用 AI 挺身而立。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前的长安承载着一段繁盛的岁月光景，而如今一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把东方美学融进奇幻构想，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机关长安城，白天热闹，晚上漂亮，又轻松嬉笑，又暗藏波澜。此刻这座满载巧思与温情的奇幻之城正向我们缓缓敞开城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1: 在齿轮转动、机关共生的梦幻长安，
2: 瞧，长安是有生命的。
3: 这里娱乐项目丰富多样，爽时尚玩原地起飞。
1: 两位境遇迥异的少年意外

0: 修屏风，谁能做到？案发现场就你一个，
1: 我不是凶手，我没有。
2: 他们携手追查离奇密案，各自挣脱人生困局。
3: 你就在那里，
1: 那群人，
0: 咱俩组队，配合一下。
2: 繁华之城内看似安宁和平，背后却藏着无数隐秘危机。
1: 这钥匙牵连几起凶杀？
4: 这钥匙的背后，可比你想象的危险。
2: 连环疑案接踵而至，他们一路直面未知凶险。
0: 我知道你藏在哪儿了。
2: 在错综复杂案情中，以少年胆识与智慧揭开谜案真相。
5: 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程彤、联合导演黄民、总制片人曹子健、制片人李莹莹，欢迎欢迎各位。那我们首先跟观众朋友们依次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电影《大唐妖探》的导演程彤。
7: 大家好，我是电影《大唐妖探》的联合导演黄民。
8: 大家好，我是电影《大唐妖探》的总制片人曹子健。
9: 大家好，我是电影《大唐妖探》的制片人李莹莹。
5: 再次欢迎四位主创。那首先想问问程导，《大唐妖探》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6: 《大唐妖探》我们讲的不是天赋异禀的神探，也不是自带光环的英雄，是在这个大唐的长安城里边，非常有烟火气的、非常普通平凡的一对少年，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困境，但是伴随着呢，他们闯入了一起非常繁杂的案件，慢慢的随着探案的整个过程，他们从一开始的互相有偏见，变成互相彼此信任，然后共同突破了一场能够祸及整个长安的一个巨大的难关。
5: 这看起来很像是每个人和自己的好朋友的那种初相识。
6: 是的，
5: 开始呢是彼此看着不顺眼，
6: 对，
5: 然后慢慢的经历磨难，两个人关系越来越紧密。
6: 是的，
5: 我听说这部电影潜心打磨了6年啊。
7: 对，这部电影我们其实整整前后花了6年时间，最难的其实不只是技术，而是让观众真正相信我们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加入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奇幻想象。
5: 那曹老师，从您的角度，您觉得这部电影你最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哪个亮点？
8: 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视觉的辨识度，比较符合现代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奇幻的非常独特的一种画面的风格。所以说我们长安城的建筑大概差不多有466座，这些建筑和场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文化的氛围，一个生活的氛围，整体很奇幻设定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部分。
5: 所以观众一定会大饱眼福，因为视觉效果您说很抓人。
8: 是的。
5: 那李老师，您觉得这部电影你最喜欢的是哪个部分？
9: 其实最喜欢是我们在影片当中给大家呈现的这种机关术的一个体现。我们也是参考了古代墨家的机关术，然后榫卯、斗拱，就很多中华传统的机械的智慧，然后融入到我们长安城的这个建筑体系里，包括我们整座城池也可以就是水力的联动啊，动力的变换。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影片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个东方机械美学的视觉奇观，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看的时候眼前一亮。
5: 听完几位主创的分享，我们能够想象这部电影它是兼具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有让大家大饱眼福的视觉奇观。那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首先想问一下程导，最初怎么有的这个奇幻的一个念头呢？
6: 我自己其实是对这种推理解谜类的故事一直是非常喜欢、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也一直想做一个很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解谜探案类的故事。那我们动画电影的优势其实是想象力和在大荧幕上去展现出一种画面的张力，而推理故事呢，我们需要用一种严谨的一个物理规则来作为这个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基石，
5: 还有环环相扣，要经得起推敲。
6: 对。直到差不多6年前吧，当时和同事和朋友我们在聊创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把《山海经》中记载的这种幻想生物去融入到一个缜密的一个推理的故事结构里边，用一种很有想象力的奇幻的设定来承载我们的整个探的逻辑，这个就是创作《大唐妖探》这部电影的一个契机。
5: 所以这个创作应该是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对吧？
6: 整体来讲，我们自己划分其实是前期和我们的制作中期，还有后期，但因为后期相

0: 那短一点嘛，我带了一些我们前期筹备时画的手绘稿，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前期探索的时候，我们管这个东西叫故事板，就是我们自己通过一些画面的形式去找到一个故事的气质和感觉。
1: 这个是当时找灵感的时候创作出来的画面。
0: 对，这个是五六年前画的，六年前画的。
1: 那能感受到这个其实是在深山之中，然后后面有这个战争的场景吗？
0: 对，那会儿我们想做的是一个这种幻想的世界嘛。
1: 嗯，
0: 这片土地曾是各类奇幻生灵共生的世界，属于这个幻想世界的原始风貌。战争是这段前史的关键转折点，最终慢慢沉淀发展，形成了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繁华安定的大唐盛世。
1: 哦，
0: 然后它有点像是我们电影的一个前史，但是最后正片中并没有展示这部分，但是我们自己想的足够的扎实和可信，所以我们画了一套很完整的前史。
2: 今天给大家展示只一小部分，
1: 那也很珍贵，尤其是当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如果再想去追溯怎么来的，那其实从两位的手稿当中能找到一些端倪。
2: 是的，
1: 在最开始的前期史料调查的过程当中，你们当时做了哪些采风的工作？
3: 我们去了西安，然后唐长安遗址、大明宫这些遗址，把咱们唐朝这种结构的建筑融合到我们画面里。
2: 比如像那个台阶的那个长度，如果我在那个时期，或者说我在那个时代，这个空间到底是多宽多长，尽可能的去做考究。
0: 我们在里边去怎么生活，我们去吃什么东西，
2: 对，
0: 我们能拿什么当我们的小零嘴儿，正餐吃什么。
1: 那为什么会选择唐朝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2: 我们想传递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其实是一个文化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的舞台放到了那样一个生机蓬勃的唐朝的一个时代啊。而且有一句诗，就是王维的《九天昌河开宫殿》，
1: 万国衣冠
2: 拜冕旒。对，这个诗会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边，我就去想象说长安这样子一个
1: 一派盛景，
2: 对，盛大的一个场面。那现实当中也确实是如此啊，那个时候的长安城实际上
1: 世界型的大都会，
2: 对，万国来朝。所以说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时代气质去做了一个动画的艺术加工。在电影里边展现长安城里边，除了有来自各地的百姓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奇幻的这些生灵在里面。
4: 仿佛长安是有生命的，
2: 很像街坊邻居，生活在同样街道里边哈，我买菜做饭都可以跟他们和谐去相处。我们整部电影不光是文化包容，是各个方面的包容的内核。
1: 但是如果在想象当中把它具象化到画面里，如何去实现包容呢？黄导，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5: 我们希望构造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长安城，它的这个奇幻世界观是一个独特的。所以在建造机关长安城的时候，我们定调就是我们要参考唐朝的历史，所以我们去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一个色彩，它的一个构建，它的一个审美，它是以赤白为主，青蓝为辅，所以我们在大面积的这种斗拱啊、立柱上是以赤色，就是红色为主，在其他的小的部件上会有青绿色为辅，包括它的栏杆以黄、黑和白，所以以这些大量唐代文物的颜色会赋予我们的唐代原生的一个色彩语言。唐代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时代，还原这份历史色调就是在视觉上还原那个包容的大唐。它其实非常有浓重的历史韵味在里面。
1: 韵味是你能感受到这个色调就是当年的这个大唐。我们影片中的长安是一个机关长安城，这个机关长安城这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
0: 机关是我们的这个奇幻世界观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整座长安城的一个核心创意。那在我们展开这个创意之前呢，首先因为我们的整个美术团队其实也有学习城市规划，然后学习历史的小伙伴，我们在开启想象力之前，依旧是我们先充分地研究唐代历史上真正的长安城的一个从地质地貌到城市规划的样子，然后包括我们在当时的地理上是八水绕长安嘛，我们是以河道为整个城市的一个动能传输的结构。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尽量让整个长安城是符合真正历史原貌的。
1: 您说的八水绕长安其实就是历史上面有记载的，有点像是八条玉带给这个城市生活供水，包括产生一些动能。
0: 对，
1: 当时水墨已经有了。
0: 对，当时水墨已经有了，而且就是因为长安旁边的水道是非常有名的吧，你觉得水道是长安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从地理层面的一个构成元素。然后所以我们在去设计这个带有幻想性的长安城的时候， 想把水稻作为我们很重要的设计元素放到我们的设计里面，用水力动能转化为可联动运转的机关城市体系。电影里的长安之心是整座机关长安城的核心机关，它向城市的心脏源源不断输出动力，再经由各处机关传递到千家万户。
1: 曹老师，那如何把这种我们一直所熟知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机理有机地注入到我们整个电影当中，去增加它的文化价值呢？
2: 我们不想机械化地去复刻古迹，其实是把古老的经典的部分转化成一个相对年轻化的可视化的动画的语言。
5: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观众跟我们的机关长安城没有距离感，
2: 对，
5: 他会感觉这个机关长安城是他熟悉的，有现代感，同时它是有趣的，有动画感。
2: 我们在幻想唐代的 CBD 是什么样的。举一个例子，有一个餐厅的那场戏里边，传菜这个天花板上
0: 涉及了一个机关的传输结构，
2: 那个是非常像就你现在去到超市里边的那个
3: 履带，
2: 对对对，送菜的那个履带，我们就把它融到那个里边去了。然后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奇思妙想在里边，
1: 就是在这个 CBD 当中，我们加入了很多现代大伙儿都很熟悉的元素，
2: 我们还有缆车的元素在里边。对，因为我们想把这个城市做成很立体，城市里的不光只是马，我们会想说地上跑的，天上飞的，
0: 当时参考了一点重庆。
2: 哎，对，哎，那如果把它整个立体起来，一个串联的一个纽带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在想，现代的城市里边，哪个是立体城市？那大家一想就是重庆。
3: 嗯，
2: 以为你在三层，那实际上你在一层，我们就想到那个单轨，那个缆车。
3: 嗯，
2: 我们就把这个元素也融到里边去。
5: 还有电梯
2: 啊，对，电梯。我们叫电梯啊，但实际上它也是用机关去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电梯，而且是希望可以在那个朝代，我们幻想的那样子的一个朝代，它是合理的。
1: 哦，所以一方面是有很扎实的史实作为基底，在上面衍生出来的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场景，反而是用了最古朴的一些古人智慧的方式把它实现。
0: 其实我们想象的就是，如果过去这个大唐的长安城里边真的有一套机关文明，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是我们整个想象的一个规则。
1: 除了这些具有现代化的细节融入电影以外，李老师，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点跟我们分享吗？
3: 我们在整个影片当中也想让大家得吃好喝好玩好，然后我们在影片当中其实放了很多我们熟悉的一些食材，比如像我们在酒馆里有给大家看的那个二十四节气的梅花馄饨，然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像哈密瓜，它的圆形厚皮甜瓜实际上在盛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大唐的西北边疆。然后在我们电影中像甘蔗还有一些糕点，然后梅花糕点也是我们精心设计的，
2: 菊花的六瓣花的四瓣花的、
3: 嗯、
2: 对，
3: 因为我们想的就还是通过这个影片当让大家觉得这个世界离你很近，所以就是很多吃的是我们日常就所见的，但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些食材其实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它只是传承下来，我们一直在吃着这些流传下来的美食。
1: 嗯，当大家看到这里面的食物是我们很熟悉的日常款的时候，再去追溯发现就是有史可考的，
3: 对，
1: 原来在大唐已经出现馄饨，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共鸣，而我们在前期做的大量的史料工作为的也就是这一刻。所以我们主创团队前期在做的这些历史的考证工作，去系紧每一个扣子，然后营造出一个大家期待当中的盛唐。
3: 是的，且跟现在的日常生活非常的相关联。
1: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一点，因为当我们去看过去这个大唐的一个城市规制图的话，就会发现它方方正正的。今天黄导也带来一张图是吧？
5: 对，我们设计是按照这一个唐代长安城市格局20108坊。
1: 是的，这样看来就很像是当年白居易写下的一首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5: 是的，
1: 就是千家万户特别像是棋盘格，可能不止十二街，所有的街巷加一块有点像是那种菜田，就很规整。
5: 对，
1: 在周礼考工记当中其实就已经确立了古代都城的一个建造的准则，其中左祖右舍面朝后室，就是都城的东边设立祖庙，西边建社稷坛，那就是一面敬祖一面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 然后紧接着是朝堂坐北朝南，集市设置在后方，这个看起来

0: 非常的严谨。
1: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是在基于这个20108坊，这是我们的城市的核心的架构，基于这一点同时加入了我们的想象。我们这个 CBD 左边它有商业区，它有居民区，然后我们有面馆、茶楼、水果店，这些其实是让我们的整个城市更加有烟火气，同时它保留我们的一个庄重大气的长安城，让我们长安城非常热闹，非常鲜活。
0: 严谨的建城规制，精妙的古典机关，再加上鲜活的人物群像，加入海纳百川的包容内核，多维共同构筑起了一个真实又奇幻的大唐长安，为我们大唐腰探也植入了一个很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根基。那再次感谢曹老师和黄导的分享，请两位先休息。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美术指导陈焕轩和我们一起解锁打磨这座奇幻的长安城的一个美术设计幕后。那先请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大唐腰探的美术指导陈焕轩。
0: 我们先聊一聊整个大唐腰探在角色设计上的创作历程。
2: 我们的两位主角人类少年狄少机敏善谋，狼族少年阿萨骁勇无畏一志义勇，搭档查案，这正是我们大唐腰探名字的由来。
3: 大唐腰探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首先我们的角色量挺多的，既有这种人类的角色，也有这种《山海经》中记载幻想性的生物角色，同时呢，我们要把多姿多彩的不同类型的角色给它包裹进我们的视觉体系里边，让他们既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同时看起来非常协调，浑然一体，也巧妙地解决了动画和推理融合的创作难题，同时也服务于电影中构建奇幻生灵共存的包容主题。
2: 其实从角色方面就探索了非常多的版本，也跟着故事一块调整，然后一点一点去锁定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样子。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更像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想让更多观众看到的时候能还是有亲切的一个感受的。
0: 在美术上的构建是一个层层打磨，有点像抽丝剥茧然后再去再造骨血这样一个过程。先说我们两个主角，就是这个狄少和阿萨，大家都觉得他们是一对欢喜搭档，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所以想先问问程导，在最初创作剧本的阶段是怎么想到这样两个少年的？
3: 在写这两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的骨子里其实是一类人，就都是那种比较不服偏见的，想凭自己的本事去证明自己的这样的人。我们也觉得这样的角色其实跟当下的社会上的年轻人是很像的，是很能引起年轻人共鸣的。他们虽然彼此互相看不顺眼对方，但是在探案里面他们又互相托底，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偏见可能可以困住一个人，但他其实是困不住两颗互相托底的心。整个电影结束的时候，他们也成了一对过命的兄弟，其实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
0: 其实这样的一个设想是可以让很多观众找到共鸣的。
3: 对，
0: 那么对于在美术上面去实操，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把角色完全不同但是内核又相同的两个角色创造出来。
2: 首先我们可能从他的颜色跟外形，狄少他的整个外形会比较邋遢一点，他衣服可能都不一定是他自己，所以他穿着上可能会显得更加懒散一点。我们也是给到他一个比较阴郁比较冷的一个色系，来符合他的这种比较高冷同时又还沉着冷静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然后像阿萨的话，整个外形其实更像一个长方形，
0: 像一个长方形。
2: 对，
0: 你这样讲阿萨咬不咬你哦？
2: 他可能性格上也比较直爽，有一个比较淳朴的样貌，结合这些特征给他一个比较暖色系的一个特点给到他，这两个点是咱们能够很直观的看出来的。
3: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尽量让狄少跟阿萨这两个角色他们有两重相对应的标签。首先我们想象他们俩都是那种生活在民间，他们身上有好多烟火气或者属于民间街头智慧的那个部分。其次我们想设计一对光与影的英雄，他们俩其实都要有一些英雄的灵魂，英雄的底色在身上，所以他们是帅气的，然后他们是各自有魅力的，但同时他们的不同是阿萨可能代表了光明的一面，所以我们想让阿萨变得更加的阳光，而狄少可能他代表了影的一面，有些时候像一个狡猾的小滑头一样。
0: 所以他们的表情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3: 是
0: 一个笑起来是有一点点憨憨的，
2: 对，
0: 挺暖的。
3: 我们希望他特别的阳光，因为很多现在生活中的人，就是尤其是咱们成年人，大家笑的时候不会那样咧齿大笑，因为大家都比较礼貌嘛，我们比较克制。但是因为阿萨他是一个山里来的这么一个小狼，所以不懂这种城市的礼仪， 笑起来就是把嘴咧得大大的，把所有牙都露出来，那种看起来有点不文明的笑，但其实反而特别的真诚。
4: 我来了，
0: 赤诚的真心。
3: 对，然后迪少他是个很擅长适应不同社交场合的人，他笑就是有点点隐藏感觉，微微的笑，不要让人看到他内心的感受。
2: 两个角色从我们初稿吧到最终，其实他还是有差异化的。
0: 像我第一眼看到，我会觉得迪少好像这个头发剪短了是吧，原来整个发髻现在就是变成了短发。
3: 因为可能阿萨的毛发要长一点，毕竟是山里来的一个小野狼嘛，
0: 发量是守恒的。
3: 对，
0: 跟阿萨迪少这边就少一点。
3: 对，不能两个人都是发量王者呀。
2: 我们的整个故事迭代也有很多版，然后我们随着故事的那种更新，
0: 剧情的走向，
2: 对，我们也会去微调角色本身的一个定位，比如像更成人一点，卡通度更高，就有很多种尝试。
0: 我们其实在设计这两个角色的时候，肯定是不只是单独让他们成立，然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也会把他们组合在一起，然后让他们成为一对经典的组合嘛。然后所以我们在工作时呢，也会想到就是不仅有外观的造型，然后还有动画的表演，甚至会连带到配音。然后所以我们在自己加强这对角色关系的时候，就像迪少和阿萨他们的配音演员也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朋友。
5: 幸好有人愿意帮我。
6: 谁呀？
0: 因为我希望这种熟悉感带来的火花是没有办法刻意去表演的，所以我们就更希望通过两位演员，然后给我们的角色也赋予非常强的真实感。
3: 他们俩在现实中相处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两个人都特别的舒适，就两个人在一起特自在。反而就比如像可能这两个声音出演老师某一个人单独在的时候，他还有一点点紧张啊，或者有一点点那种表演的状态，但当他们俩同样处在一个空间的时候，一下感觉两个人的状态都变得特好。
0: 那如果说到角色，有一个小女孩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妙音，感觉她很真挚又带着温柔。这个角色为什么最初会设立？
3: 我们在一开始去写妙音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想写出一个我自己心目中非常完美的一个女性角色，就是她非常的热烈，非常的勇敢，但又非常的真诚。妙音是我们整部电影这个多元相融彼此接纳这个核心主题的一个承载者，一个具象化身。他从小呢就听着他的父亲去讲述四方族群共处的和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心里边特别的相信不同的生灵本身就能够相伴相守生活在一起。
0: 他是一个包容环境浸染下的一个孩子。
3: 老年的这个阿萨生活在山野里边，别人不跟他做朋友，只有妙音自己一个小女孩，她敢一次次的进到一个深山里边去找阿萨，然后去陪伴他，去善待他，然后也消解阿萨心目中的不安的感觉。那所以也正是妙音的这份温柔的善意，在阿萨心底下就植入了一个信念，然后包括他们也有一个彼此相扣的这个手势，这个其实是我们电影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手势。阿萨自始至终相信的一个信念，就是不同种族可以和而不同在一起当朋友，包括他最后也会把这个信念传递给迪少。
0: 我觉得妙音这个角色既很像我们在人生成长之路上会遇到的那个热烈的朋友，又很像每一个埋藏在中国人心目当中这个和而不同温柔的一个种子，
3: 最善良最温柔那个初衷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角色如何在形象上面去把它显现呢？这又是陈老师面临的一个难题了。
2: 我觉得当初也做了蛮多探索吧，然后最后锁定的这个方向呢，其实也希望他还能有一个就是大家闺秀落落大方，然后也比较灵动的一个状态，希望他更加饱满圆润，因为年龄偏小一点，希望他有更多的胶原感，就小孩。
3: 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象他像一个小兔子一样，他身上留下一些毛茸茸的小球球，其实也是兔子的元素。包括他刚才那个造型，他那个绿色的外套上其实放的是金鱼的图案，
2: 我们用金鱼也是想让他有这种灵动感。
3: 对，
0: 我们也想把妙音做成我们片子当中就是整个大唐的女儿，她也是代表整个大唐的一个使者，她有自己的信念和使命。
7: 我也要像女王一样守护约定，守护这里。
0: 所以她就像所有人最喜欢那种有力量的小女孩。嗯，
3: 还有一个小彩蛋，制片人李莹老师，她刚好有一个年龄可能稍微小一点点的女儿，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角色的造型设计的时候，很大程度参考她女儿。
0: 哦，真的？那就是工作的时候有让女儿到工作室来？
4: 有，大家在做小女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制作上一个很大的难点，因为她要体现出小孩的那种圆润感，然后她又不能像成年女性过度成熟，所以要找到她小孩的那种比例和身材的灵动性，特别是在脸部

0: 制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把我姑娘放在那儿，然后对着她脸看，然后她笑起来的这个苹果肌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如果她笑起来她的弧度是在哪，然后她的眼睛的呈现，
1: 研究她面部结构。
0: 对，因为小孩的那种眼睛吧和她的表情其实相对来说是更清澈的，我觉得这是成年世界里面我们在公司当中很难找到的，所以经常让她过来我们说看一看。
2: 这样说来，我会觉得其实在和你女儿同龄段的这些孩子们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内心一定会去寻找一个自己的好朋友的角色。
0: 对，会有一点相像，你会觉得他好像离你还挺近的，然后会有那种熟悉感。
2: 嗯，而当大朋友看到这部影片当中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像是你姑娘来到工作室为大家解乏解压一样，一下子会润泽我们大孩子的心灵。那说完了这几个角色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角色，我听说你们管他们叫全明星路人甲。
3: 对，
2: 那我们一个个角色来拆解一下吧，我们先看看大家也许会熟悉的这个角色。陈老师先介绍一下这个原型。
4: 他原型是唐代的一个镇墓兽，因为他的造型也比较独特嘛，头上有长犄角，蹲坐在那，古人会把它放在墓门的两侧，起一个守护的作用，
1: 看门的。
4: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动物形象，它其实更多是一个组合出来的，把有好的寓意的元素都组合在一块儿。我们其实也是相当于提起出它作为守护的这个功能，放在了我们长安城里面，然后作为守护整个坊间的百姓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其实这个设计很好，就相当于是为民所用了。嗯，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元素，墨。
1: 因为我们想让它尽量的可爱一点，圆滚滚一点，它在里面有点像那种一个胖乎乎的小和尚啊。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给他写过一篇文章《墨平赞》，文章里边有写说墨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唐代人相信说墨是能够治包括头风啊，然后包括能够起到一个安神的效果，所以墨它是一个可以让人心安的这么一个功能。电影中墨它就像是一个按摩师一样，但它的力量其实就是按摩的是大家的情绪，它可以把咱们的噩梦给吸走，让长安的人们可以安心安寝。
2: 啊，天哪，这个太需要了，现实生活当中也很需要。
4: 对，
0: 前期为了构建奇幻世界观，我们做了一套覆盖衣食住行的资料体系，还专门做了一本厚厚的角色白皮书，很多角色的原型都取自山海经等传统典籍，但我们没有直接套用古籍里的形象，而是让他们活成邻居。因为整个大唐是万邦来朝，包容性很强，所以我们觉得元素要很大。嗯，哪怕他们不是我们的核心角色，但你要感觉这个世界是丰富的。
1: 对，
2: 那我还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从远道而来各个古籍当中跳到我们大唐的这些朋友们，这些居民街坊们，那是怎么生活在一起的呢？就如何让他们在长安城里实实在在的过起日子？就说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白皮书，是不是？
0: 是，确实我们把他们都汇整在了一起，然后每天去翻阅它，然后看每一位选手适合做什么工作，然后给他们对应去安排一些工作去实现。
2: 嗯，这个过程我想象当中应该很有趣，因为有点像是你行使了很多权利一样，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怎样的人生。
0: 对，是的，就是选择他对应的一些特征比较适合的点，就像刚才说的镇墓兽，因为他很强壮嘛，然后我们当时就会说他肺活量一定很大，所以当然就让他。
2: 有道理，
1: 所以他那个胸腔很鼓嘛，
2: 可以积攒很多的气。
0: 是，然后所以当时就说，那这种重工具的是由他来去完成。
2: 当我看了这么多之后呢，我有一个小的请求，就是我能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导演今天能不能就是临时给我设计一个角色？
1: 嗯，好，
2: 那我们来上画板。
1: 哇，这么大的画板，
0: 有点回到学生时期了，导演。

0: 我觉得看导演想的跟我们想的是不是一个角色。哇，我好期待哦。
1: 导演画完了，
0: 已经画完了。
2: 对对对对对，
0: 您直接翻过来给大家展示吧。哇，好漂亮。
1: 还是个主持人是吧？
3: 哇，你一下就看到重点了。
2: 这个呢，是我们电影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来自《山海经》的一个幻想生物，叫做比翼鸟。《山海经》中呢，对比翼鸟的介绍是一雌一雄，各自只生一翼，只有比翼方能共翱九天。哇，比翼鸟它其实是一个真情的一个象征。
0: 我喜欢这个寓意耶，
2: 因为我觉得主持人老师是一个特别能从您眼神中能感觉到您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人。
3: 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职业，所以我还是加了个麦克风。虽然唐朝确实没有这个东西。
1: 我们导演还挺细节，因为我们的比翼鸟先中是一个男性形象，左手是个翅膀，所以你看导演改造面画成右手。
2: 对，我们电影中没有展示女性的比翼鸟长什么样子，只展示了男性比翼鸟，因为某些我们故事中的原因，女性比翼鸟在电影中是留白的，是不存在的，大家没有看到，所以我想刚好把你画成女性的比翼鸟。哇，
0: 能把电影留白当中的这个空位让我在这儿短暂的安置一下，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导演前面埋了一个伏笔，说长安之心它是一个永动机。看完电影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震撼的一个庞然大物。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哪里呢？
2: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比翼鸟。比翼鸟在我们的故事中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真心的，同时也是一个有一点点悲情的象征。在《山海经》里的比翼鸟，像刚才说的，一雌一雄，各自只生一翼，所以只有比翼才能共翱九天嘛。那我们就在角色设定中，就设定中所有的比翼鸟，他们的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设定再进一步的去延展，雄鸟和雌鸟，他们的这个羽毛会像有磁力一样，在冥冥之中相互吸引。缓缓地去靠近彼此，其实就像磁铁的那种设计是很像的。因为无数的雄鸟、雌鸟羽毛永生永世的都在追寻彼此，但是因为被拴在机关上，他们是追寻不到的。这个机关就变成了永动的机关，它会永远的在不停的自我旋转，被这羽毛带动着，这构成了我们电影最重要的真相——长安之心。
0: 这个确实很震撼到我。我记得电影的最后，狄少和阿萨战胜了反派，打破了长安之心，让无数的羽毛重新获得了自由。
2: 对，无数的羽毛在天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比翼鸟，再次共翱九天，重获自由的这样一个意象，
0: 给了他们一个圆满的归宿。
2: 是的。
0: 聊完了比翼鸟和主角们的故事，你会发现电影里所有角色的执着都源于骨子里那股不肯服输的心气。就像电影主题曲《不退》里唱的，我不退，不认输，不低眉，正是这份倔强让他们在遇到困境的时候不退不散。
4: 启涛，这里是长安，人和妖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吧。

0: 那么在整个机关长安城当中，很多能量的来源并不是通过我们现在的高科技，反而是通过一些古代的智慧，比如鲁班锁。
1: 是的，鲁班锁便是整座机关长安城的核心结构原型，这座城池堪称被放大千万倍的巨型鲁班锁。
0: 我想问问几位，都玩过吗？就小的时候
1: 玩
2: 也玩，
1: 不仅小时候玩，因为

0: 开始做这个电影项目，我们那个公司里全是鲁班锁，大家天天就研究这个。
1: 我们提到了鲁班锁，其中也蕴含着古人无尽的智慧和巧思。今天呢，我们也把山东省非遗鲁班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李浩老师请到了现场。李老师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非遗鲁班锁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李浩。这几款作品呢，就是我们带来的鲁班锁文创产品，其中还有专门给剧组定制的和而不同鲁班锁。
1: 您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鲁班锁的奥秘吧。
2: 鲁班锁呢，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鲁班发明的一种益智玩具，它是用来考验儿子智力的。鲁班锁里边的结构榫卯是中国古代家具和建筑上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构，它不用钉子和绳子，完全靠自身的凹凸卡位相互咬合，也被称为流传千年的古代智慧。
1: 咱们聊了这么多，李老师，这个鲁班锁到底怎么玩啊？
2: 我觉得主持人可以尝试一下哈。
1: 真的吗？
2: 对，鲁班锁有个特点呢，就是一拆难装。
1: 那这样一拆难装，那我就先把易的部分做了。拆嘛，拆谁不会啊？
2: 每一个鲁班锁呢都有一个机关，你要找到机关，这款锁就打开了。
1: 我很小的时候跟我爸爸一起玩过类似鲁班锁，就是它有这个版本，还有其他版本。
2: 鲁班锁的种类很多。
1: 对，
2: 我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最传统的六棒鲁班锁，里边呢有一根可以拉开的棒，你打开这个棒，这个锁就拆开了。
1: 这个谜底写在谜面上，
2: 那
1: 一定是这一根最特别呀。果然，哇！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这一根是能推动的，其他的你是推不动的，因为它是紧紧的咬合在一起的。
2: 对，
1: 这根推动了。好，
2: 拆开看一看哈。看锁呢不难，打开一个木棒之后呢，整个锁就散开了。但是装锁的时候呢，得有步骤了啊。
1: 你要很熟悉每一个部件它所在的位置的。
2: 对，你刚才说到的关键处了哈。好，拆开了。
1: 拆开了。
2: 我给大家完整的展示一下这个拼锁的步骤，好不好？
1: 好的。
2: 咱们老辈人呢，给每一个鲁班锁的木棒都取了不同的名字，这也是拼锁的技巧。
1: 哦。
2: 这一根呢叫地横。拼装鲁班锁呢，就像建房子一样，先打地基，地横就是地基的意思哈。这一根叫前檐，前面的屋檐。
1: 哦。
2: 右柱啊，右边的柱子。
1: 哦，它每一个名字就对应它该在的位置。
2: 对了，对应了它的方位。这一根呢叫左柱，左柱和右柱是对称的。拼装鲁班锁的时候呢，还要有一个注意点哈，要左右前后对称，十字交叉，严丝合缝。
1: 嗯。
2: 这一根呢叫后檐。后檐和前檐是对称的，最后一根呢叫天梁。来，导演，咱们一块完成。
3: 哎，好嘞。
2: 虽然只是一个直棒哈，这一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根。
3: 哇，
2: 天梁，这一个木棒呢也叫上梁大吉，因为在咱们民间啊，上梁的时候要请这个组里边有名望的人来主持，还要放鞭炮、挂红，而且呢还有一句吉言顺口溜：鲁班来的巧，今日上梁好。鲁班来的迟，上梁正当时。我觉得在咱们拼装锁的过程中啊，虽然每个木棒都不一样，但是咬合起来严丝合缝，这也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而不同的一个理念，和咱们电影的这个主题特别相近。
3: 是的，
1: 谢谢李浩老师。我们来现场 PK 一下，好不好？
3: 好。
1: 那我们请主创团队派一个代表吧。
4: 动手能力最强的陈婉萱老师。
1: 那陈老师，您来挑一个自己喜爱的款式。
5: 我就
1: 近原则是吧？就这个。
5: 就近。
1: 那么谁来和陈老师 PK 一下呢？
4: 我觉得佳宁老师就挺合适。
2: 我们推荐您了。我今天当裁判吧。
1: 我们比一比就知道了吧？
5: 可以。
2: 主持人很有自信啊。
1: 嗯。嗨，先把大话放出去。准备好了吗？
4: 三二一，开始。
2: 他们这两款锁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主持人的那一个呢，六个木棒的颜色不一样。他这一个呢，有三个一样的，三个不一样的。
3: 嗯，
2: 咱们两组哈，应该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拼锁的技巧开始。你这一款锁呢，先把三个一样颜色的拼起来。
1: 你怎么不教教我呢？
2: 我看你很熟练啊。
1: 不，
2: 刚才表现得很好。先找到地横。
1: 我觉得这个是地横。
2: 对。
1: 然后找
2: 有一对对称的。
1: 对称的是他们。
2: 对，这个是前沿。哎，还真的是这样哈。
1: 撞大运撞上了。
2: 对。你也找对了。前面的屋檐要放在地横上。好。
5: 哦。
2: 再拿起右柱啊，一横一竖十字拼叉，好，横着竖着
1: 啊，哎，竖着，
2: 卡住了，找到位置就对了。
1: 哦，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左柱，左边的柱，哎，
2: 像电话机一样，你，
1: 喂，喂。
2: 左柱和右柱是对称的，
1: 谁是右柱来着？
2: 这个是右柱，
1: 这是他是右柱，那就是在这儿。
2: 对了，哎，你这个反应很灵活。他那边基本上完成了。
1: 哎，不对，那应该是这样。李浩老师帮助下，我才能把它拼成。
2: 但是你反应的非常快，真的是这样的哈。其实也很简单哈，
3: 老师，哎，
2: 对，这两步是对的哈，右柱和前沿是十字交叉的，对不对？来，这一个左柱
3: 是这样，
2: 对，哦，好，后沿，
0: 其实感觉是有一种像口诀一样的东西，
2: 对，
3: 哦，可以了，可以了，
2: 哎，好嘞，
1: 哎，最后一根，
3: 好了，
2: 好，
3: 谢谢老师，
2: 已经不简单了哈，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装起来了。我觉得你们在装锁的过程中应该也感受到了哈，鲁班锁这个老物件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作为一个古老的益智玩具呢，不光锻炼动手的能力，还锻炼动脑的能力，我觉得这也是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传承的部分哈，作为我们当代传承人也希望用这个老物件，包括咱们电影哈，一个全新的一个传播的方式哈，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啊，让这种传统文化也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我其实也想请问一下程导，观众看完《大唐妖探》之后，印象最深的往往就是这个机关长安城，可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些鲁班锁就是几根木头，那怎么和电影当中这么精巧的整座城池的机关进行连接，怎么关联起来的呢？
0: 我们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最大的难点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出一个多么华丽的一个画面，而是我们一直在想，如果大唐真的有一套机关文明，那它将会是怎么运转的。我们就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然后还跑去了博物馆，拍了很多照片，拿回来进行研究。鲁班锁其实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启发。机关构成的这个长安城，它其实骨子里就是一座放大了无数倍的一个鲁班锁，它也是有支点，有咬合，然后有传动，这整套逻辑立住了，观众才会觉得这座机关长城是真的可以转动起来的，
1: 所以它才会焕发着如此动人的魅力吧。因为这一个数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古老手艺，在我们如今生活当中其实处处是可以见到它的缩影的，而影片就把这个最精巧的一环和古老的手艺做了一个很好的握手。你今天在现场又重新体验了一下流传数千年的古人智慧，而在我们整部影片当中，其实它也处处透露着这一丝古老的智慧，甚至成为了这部电影当中整个城池的一个很夯实的地基。谢谢李浩老师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陈老师和李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次把所有的主创团队请回到舞台上。那最后呢，再请各位主创团队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0: 我希望我的每个观众都可以走进影院，花100分钟享受一部看得开心的电影。
5: 希望大家能走进影院，来领略我们的机关大唐，领略我们的东方美学。
6: 带着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一起出动，来到影院，进入到机关大唐，一起玩。
7: 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来观看我们这段少年一起在长安城里冒险的故事。
3: 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来电影院看我们的趣味的奇幻的机关长安城。
1: 同时呢，也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主创团队今天做客周末一起看电影。古人早已经将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巧夺天工的营造智慧沉淀在传统文化之中，那如今我们扎根传统底蕴，融入现代的创新表达，传统文化便能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也真诚地欢迎各位走进影院，去往机关长安探秘寻踪，去感受独属于我们的文化底气。再次感谢收看本期的周末一起看电影，下部影片再会。
8: 喂，你好，
9: 在这儿。
1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0: 树不躲，
9: 没事，
1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 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谢谢，
11: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怎么困难？
15: 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22: 上。
23: 两
22: 百万，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前方
3: 出发！
4: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5: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6: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5: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 我得吃清淡点了。
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雅琴自书月，雅韵能洋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韵，说不清又说不尽，那么远又那么近，它有声如听万壑松，它有色持江五色笔，它有香贵气暖熏衣，它有味斗酒取一醉。画卷尺幅千里，碗盏千峰翠色，楼台画栋雕梁，乐音空山凝云。中国式审美真可谓姹紫嫣红，春色满园。其实传统需要传承，而传韵就是传心。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场的比拼，去感受中国式浪漫，体会中国式美学。千秋风雅意，姿仪咏今朝。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敏。立老师好。
1: 冯阳好。
0: 杨老师好。
2: 冯阳你好。
0: 我们本集的主题呢是千秋传雅韵，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在两位老师的心目当中对这样一个主题会有怎样的诗意化的阐释。
1: 生命如琴，岁月如弦啊，能拨动琴弦的只能是每一天的认真和努力。于是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常伴读书人啊。天地为局，挺身为子，敢于知行合一，就得见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啊。红尘似纸，心血为墨，只要能以灵魂执笔，哪怕人生潦草，也能墨池飞出，北冥鱼笔锋杀尽中山兔，江山如画，丹青不渝。只要我们对着土地爱的深沉，自然会山山映带，似携来，画卷重书啊。正所谓无闲藏日月，一局眼乾坤，笔落山河动，图开气象存。
3: 其实所谓的雅韵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诗词的韵律，它应该是古往今来我们所见所闻所触所听所能感知的世间一切，以诗意的美好的形式呈现在字里行间，它都可以是雅韵。所以诗词的雅韵既可以是居庙堂之高，传正声清明。比如说唐太宗写道：名家凌月馆，跳听欢芳节，急管韵诸弦，清歌明白雪。也可以是处江湖之缘，与百姓同乐。比如说陆游所写的：箫鼓追随春社稷，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它既可以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的文人情趣，也可以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间烟火。一曲咏诗情，千秋传雅韵，就让我们在诗词的声律流转当中感受世间一切的美好吧。
0: 真好，谢谢杨老师。其实传韵就是传心，传的

也是人间正道和人间正气。只要我们向善向美，我们就真的能够感受到那充盈在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正是千秋雅韵真谛所在。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百人团选手。同时要欢迎来自各行各业汇聚云端的诗词爱好者，让我们掌声有请云中千人团。

0: 团的集体颂诗。今年除了有百人团、千人团之外，我们还特别增加了一个冠军团，在第二现场观战。我们来连线他们。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我是彭敏。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诗词就仿佛是某种黑科技，无论如何的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它永远都热气腾腾。
4: 大家好，我是江震。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中有韵，词中有味，而诗人将雅韵写成文字，让这雅韵流传千秋。
0: 好，谢谢。虽然他们现在这个说到韵是谈吐翩翩哈，
2: 对，
0: 其实内心也是七上八下。
2: 哦，为什么？
0: 每一集单场比拼当中站到最后的那位选手将向他们当中的一位发起挑战。
2: 哎，这个有意思了啊！而且他们都是前几季的冠军啊，这个火花太期待了。
0: 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一起开始今天的比拼，马上进入大浪淘沙。

0: 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的四大文化素养。关于琴，李白诗曰：“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请问绿绮琴与哪两个人物故事有关呢？ A.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B. 俞伯牙与钟子期。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74人回答正确。哎呀，我以为这道题目会100%正确哈。当然大家都熟悉司马相如当时凭着一曲《凤求凰符》获了卓文君的芳心，但他抱的那个琴是不是绿绮，可能大家不那么确定。
1: 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最早比较详细的记载在《史记》当中嘛，但是他当时司马迁并没有说是绿绮琴和凤求凰这个曲子，但是后人把绿绮琴和凤求凰这个琴和这个曲把它放在了司马相如身上，而且我们会发现同为四川人的李白超级爱司马相如和绿绮琴这个故事，除了司马相如的才华还有他的这个音律方面的这样一个高超的记忆，让千百年之后的诗人还有那种梦萦魂牵的那样一种激赏和追慕，还暗含有一种仰慕司马相如后来不慕官爵称病闲居的那样一种比较高雅的能够超脱世俗的那样一种幽情雅韵，
0: 所以他一定听的是古琴之声，很多的诗词里都留下了古琴的身影。
2: 四大名琴中的第一个就是濠中，那么然后楚庄王的绕梁，第三个就是司马相如的绿绮，第四个当然最有名了，蔡邕的那个交尾琴。
0: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请厉老师给出。
2: 好，关于下棋啊，有诗曰：棋盘为地，子为天，色暗阴阳造化权。请问这里的棋指的是什么棋呢？ A 围棋， B 象棋。请作答。
0: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67人回答正确。那杨老师，在您看来，这围棋会让您想到什么？
1: 我觉得围棋是最能够呈现

0: 局棋不仅仅只是胜负成败，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哲理的体现。
1: 中国哲学无处不在。
0: 是的，
1: 每一件雅器都是最好的载体。
0: 对，
1: 我们继续答题，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
0: 关于书法，梅尧臣诗句：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请问这里的蚕头指的是哪种书体？ A 隶书， B 楷书。
1: 凡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哇，只有八人答对了。
2: 大杀四方的一道题，
0: 这个坑太大了。
1: 因为一想到这个
0: 蚕头燕尾，
1: 对，这个成隶书就会想到是蚕头燕尾。
0: 蚕头燕尾， 对，
3: 对，
0: 但是蚕头燕尾来形容隶书其实可能是元代以后的事情了。
3: 对，
0: 我们回到宋代，北宋梅尧臣的这首官书，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当时楚州有一个特别擅长书法的女子，叫做王莺莺，她从小就喜欢唐朝颜真卿的楷书，然后她生活的时候呢，又得到了宋代书法四大名家之一蔡襄的亲自的指导，所以梅尧臣看她写字才留下了这样两句诗：亲传笔法中郎孙。中郎孙本来是指东汉末年的书法家蔡邕，但这里实际上是指蔡襄。妙作蚕头鲁公体，这个鲁公就是颜鲁公，颜真卿。所以这里的蚕头其实是说颜真卿楷书那个捺的笔法特点像蚕头一样厚重，因为我们通常说颜真卿他是字如其人，特别的庄重，特别的正直，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个题目答案那个干扰像隶书，确实太容易扰人眼目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楷书。
1: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大浪淘沙最后一题，请听题。关于画，杜甫诗曰：耸身似狡兔，侧目似愁狐。请问他描写的动物是什么？ A 狐狸， B 老鹰。凡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哇，刚好剩四位，那这四位就成为了本场上场比拼的四强选手。说到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老鹰。
3: 老鹰，
1: 嗯，这是一首题画诗吧？
0: 对，诗题就叫画鹰嘛。这首诗一开始说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书，就点题，哎，我是来写画当中的这个鹰，然后写这个画中的鹰的形态，耸，对吧？似狡兔，侧目似愁狐，它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1: 侧目似愁狐太传神。
0: 对，第三联就从鹰的形啊，深目高鼻，到这个鹰的神，涛炫光堪摘，轩盈势可乎，就感觉这个老鹰在这个画面上好像画得要活了一样，
1: 动起来了。
0: 对，要动起来了。而最后一联，何当击返鸟，毛血洒平芜，那其实就是把这个鹰又人格化，赋予了它人的这样一种气节。所以我们说诗情雅韵最终都会呈现出人对他的这样一种意识，人赋予他的一种情感和思想的高度。
3: 杜甫啊，其实特别擅长写题画诗，他的题画书其实是一种二次创作，又是名篇，所以在老杜那儿，题画诗啊是一种别样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1: 所以在老杜那儿，这个鹰啊，确实是青春时代的一种投射。年轻的时候，我杜哥那也是有鹰击长空之志啊。
3: 对，
1: 所以其实那也是一个时代的气象，青春之气，盛世之气。那到这儿呢，我们百人团的四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答到最后剩下来的这四位选手是谁。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北京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夏申，用爱传递诗词的特殊教育教师田心，播音主持系新生崔忠宇。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

0: 刑警共打，画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第四场的比拼，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欢迎第一组选手，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主持人姐姐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百人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中宇，来自山城重庆，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诗词大会。
1: 欢迎崔中宇再回诗词大会。
2: 谢谢龙阳姐姐。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另外一位朋友。
3: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主持人好，厉老师好，杨老师好，百人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田心，是一名从事特殊教育的语文老师。
1: 欢迎你，田老师，您的职业选择很了不起，首先向您表达一份敬意啊，然后也特别希望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您在探索这种教学方式的时候，能感受到的最特殊的地方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的课堂最特殊的地方，可能就是会比别的老师更加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因为我的教育对象是听障孩子，然后工作中的难点呢，就是中华文化中那些精粹其实是最精彩的，但是我们通过手语向孩子们传达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有限。因此我的生活中呢，自学了这个简笔画还有沙画，我经常是通过这个两种方式，然后把诗词画给孩子们看，让他们能够更通俗、更易懂、更直接地接触到古诗词的内涵和精粹。
1: 你们老师真的是很有心也很有爱，我们先把掌声送给田老师。对于田老师的众多学生，今天也来了两位代表来到现场，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来，我们掌声欢迎丁一博和张恒燕。
4: 大家啊，我愿意丁一博，我愿意大家啊，也当愿意家家一命一表愿一表愿一表愿。
5: 翻译一下他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是丁一博，我是田心老师的学生，一名听障羽毛球运动员。我介绍一下，我是丁一博的爱人张恒燕，也是羽毛球运动员。
1: 欢迎两位，欢迎你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丁一博、张恒燕夫妻二人，在2017年代表中国参加了第23届夏季听障奥运会，一举夺得了羽毛球团体赛的金牌，实现了我们中国队在这一赛事这一项目当中零的突破。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对冠军夫妻，也送给他们的队友。田老师马上要比拼了，你们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呢？
5: 今天来到诗词大会的舞台，我们享用仪式，感谢田老师多年的教育的陪伴，同时祝田老师会到凝聚您 一郎，中山小，加油。
3: 丁一博呢，我平常都叫他丁丁，他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我刚教他的时候他只有这么高，7岁，但是现在呢已经需要老师来仰望你了。在他人生的无数个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他拿到第一枚奖牌，他出国比赛，他拿到世界冠军，我也都有见证。再补充一点，我还是他们两个婚礼的手语翻译和爱情见证人。我想把他们对我的祝福同样的送给他们，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孩子们加油。
6: 再次谢谢丁玉博，谢谢张恒燕，请坐。那就让田老师带着孩子们满满的爱和我们满满的敬意去迎接你们的同台比拼。来，两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田老师抢到，
3: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弹琴复长啸。
6: 我们把宫格看完。弹琴复长啸，祝贺您答对了，旗开得胜，加一分。抢答继续，来听下一题。终于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闲敲棋子落灯花。
6: 我们把宫格看完。闲敲棋子落灯花，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来看宫格题的第三题。

0: 田老师抢到，
1: 两人对酌山花开。
0: 我们把宫格看完。朵朵花开淡墨痕，有点遗憾，田老师答错，减一分。我觉得田老师是刚好掉进了我们出题老师的坑里边，他答的这个两人对酌山花开恰恰是干扰项。那么现在这三道题组成的宫格题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很有趣儿，大家会发现这简直是古人的独处时光，一盘棋，一把琴，一幅画，一个人。
2: 这三个题，第一句出自于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禅笑，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看上去是独处，但是我们要品一下，王维他真的是一个人独处山林吗？王维在隐居的时候与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笑咏终日。他不仅有自己至交好友，也有山林和他相伴，也有琴诗画和他相伴，所以这样的挚友，这样的幽静的超凡脱俗的山林，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安顿自己，能够在独处时也不会遗忘自我。包括我们的第二个题的这一句是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赵石秀的约客呀。
3: 对，
2: 他是在等待，而且他非常笃定他等的那个客人应该会来，虽然他可能因为黄梅时节的雨或者其他的原因暂时有阻碍，但是我知道他会来，所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还有王冕的题画诗，很多题画诗也是给朋友或者跟别人的话去题诗，这也是一种交流。也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耳聪目明，但是我们都可以有一颗用心灵去安顿自我，去体会世界，也去学会和别人相处，和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万物去相处的一种能力和情感，我觉得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0: 所以有时候想想，有诗词在，有诗词大会在，我们多么幸福啊。
3: 因为有诗词，所以中国人学会了安顿生命的方式，就是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他特别讲究叫慎独，独处的时候你要有独处的艺术，就是你看琴棋书画，尤其是这四种艺术，它可以完成与自我的那种沟通和交流，完成了生命与灵魂的安顿。
0: 说得好，雅韵流芳，琴棋书画传承的绝不只是技艺之美，更是精神之美、气节之美、境界之美。我们答题继续，场上的两位进入你们对抗抢答题的第二组题目，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位诗人，可以在主持人的念题过程中随时抢答。线索一，他是白居易的挚友。线索二，他当过岭南的太守。线索三，他咏过夔州的杨柳。田老师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刘禹锡。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他说金陵王气黯然收。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刘禹锡。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这道题前两个是不是迷惑性还挺大的？
2: 所以他们都不敢抢嘛。他是白居易的挚友，我们一想到白居易的挚友，首先是元白元稹，但是刘白也并称，而且刘禹锡在65岁回到洛阳的时候，跟白居易啊、裴度他们是在洛阳抱团养老，那应该是他们诗酒唱和的一段最蕴藉的时光。而且刘禹锡这个人真的非常的重情重义，他当过岭南的太守，这又牵涉到他跟另外一个人的真挚的友情，那就是柳宗元。我们都知道他跟柳宗元是同年进士，然后又一同经历过永贞革新，他被贬到朗州，柳宗元被贬到永州。 后来他们再次被贬的时候，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刘禹锡被贬到播州，然后柳宗元就提出来用自己的柳州去换刘禹锡被贬的那个播州，就著名的一柳一播的事件。第三个线索，他有过夔州的杨柳，他当过夔州的刺史，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那个时候巴蜀流行的小调，他写过竹枝词，最有名的可能是杨柳青青江水平。线索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诗人的幸会。他说金陵王气黯然收，前面那一句是王浚楼船下益州，这是一首咏史诗，所以这四个选项都共同指向了中唐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刘禹锡。
0: 谢谢杨老师。
3: 刘禹锡一开始贬播州，就是现在贵州遵义那个地方，非常的穷困。柳宗元带着自己的母亲到永州，母亲就病逝了。永州湖南啊，那时候人口比贵州多多了，他就知道刘禹锡带着80老母到贵州肯定活不下来，所以我主动要求换。但是宪宗皇帝非常恼恨这个柳宗元，所以说不答应他换，好人不能让他做。后来柳宗元死在柳州之后，柳宗元的儿子啊，然后叫周六，就是刘禹锡抚养长大的。
0: 谢谢老师们，我们打起精神来看下一道题。这是一道外景题，两位选手请看大屏幕。
4: 这里是西安，是周秦汉唐等盛世兴起的地方。在这偌大的院落里，就是著名的西安博物院。这里见证了西安这座城市文化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大唐，有这样一面非常特殊的铜镜，叫金贝瑞兽葡萄镜。大家要是仔细看的话，会看到在镜子的内区呢，有八只神兽与缠绕着的蔓草相互交叠，在这期间还装饰着葡萄的果实，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唐太宗呢，就曾经将金贝镜赐予他的臣下，向他们表示表彰，同时也寓意面对镜子正衣冠正人心。好了，我们也该给大家出一道题，在下列诗句当中所写到的镜，哪一项的含义与这个金贝镜的功能是类似的呢？选项 A，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选项 B， 皎如飞镜凌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选项 C， 司徒清涧玄明镜，尚书气宇秋天表。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0: 终于想到，
1: 我的答案是 C，
0: 是怎么想的呢？
1: 其实这一题我用的是排除法，是因为我觉得 A 和 B 指的是那种梳妆的镜子，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明镜并不是指的单纯的字面的意思，它更多的象征和意象。
0: 祝贺你答对了，最终加一分。其实 C 应该说从字面理解的话，也能读出明镜高悬的意思哈。
3: 哎，对，所以终于回答得很好，那就是前面两个是什么？都是李白的诗句了，那么就是用的他的本意。可是我们知道第三个，尤其龙阳说出明镜高悬，这是什么？这是隐身意。尤其前面有个清涧，涧这个字啊，甲骨文原来就是一个器皿的皿，上面是一个人瞪着大眼睛俯身，器皿里头是就是水盆，就是以水为镜，它是最早的镜子的意思，就照镜子啊。所以这个镜是隐身意。恭喜你答得非常好。
1: 汤老师这个出题三个选项 ABC 还真的恰恰
2: 就是镜子给我们的三种印象 ：A.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镜子的功能，是让我们照见自己的容颜正衣冠 ；B. 皎如飞镜，凌丹却绿烟灭尽清辉发。这个李白的《把酒问月》，他用的是什么呢？他用飞镜来比喻月亮，用的是飞镜镜子的形，而且镜子是明镜的，是明澈的，所以用圆圆的明澈的镜子的这样一种形来形容天上的一轮圆月。而 C 司徒清涧学明镜，荀悦的深涧也说君子有三见，
3: 对，三见，
2: 见乎前，见乎人，见乎镜。而见乎人，他既有自省，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否清正，然后你才能够明察秋毫，去看别人的闲鱼中间是非善恶，所以它包含了自省和明察两个方面。所以这样一种功能形态以及隐身的象征含义，一面小小的镜子，它传了多少层能够让我们引发情感共鸣的雅韵啊。
0: 嗯，谢谢老师们。那到这儿呢，我们第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完成了。我们来看看第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比分情况。崔中宇两分，田心一分。那么在这一环节的较量当中，崔中宇胜出，祝贺。田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6: 我觉得今天能够上场已经很开心了。一句话，渡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百人团加油，妹妹加油。
0: 谢谢田老师。那就请田老师稍事休息，我们比拼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7: 江角书之美，林海独自

0: 撕开。Привет， 大家好，我叫夏申，今年20岁，来自俄罗斯。
1: 欢迎夏申。
0: 很开心站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上一期龙阳姐姐给我们分享林华会让台向齐家，当时我听她的分享，我想到在中国很流行的一首俄罗斯的歌曲，就是《克秋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0: Како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1: 就是这首。
2: 哇，这首歌在中国是广为传唱啊，是吧，厉老师？
3: 尤其我们那个年代，
2: 堪称经典。
3: 卡秋莎，极其经典。
2: 而且它第一句就是"这"。

0: 演唱同一首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啊。其实中俄文化也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很高兴你来到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对诗词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
1: 我初中就开始写诗，当时通过诗词收获了非常多同样热爱写诗的朋友。我当时也已经在学中文，所以会尝试把中文的诗词翻译成俄文，并且发布在我可以接触到的媒体和报纸上。当时我发现在俄罗斯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知道李白，但是对其他的诗人可能不太了解。我希望他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诗人的作品的魅力和深度。
0: 我觉得夏深特别厉害，从小的时候写诗词，到后来翻译诗词，再到现在来到了中国，用脚步去丈量诗词，应该说和我们中国的诗词结下了非常深厚的缘分。好，谢谢夏深，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2: 纵浪大话中，不喜亦不惧。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百人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来自上海，目前在杭州工作。我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我目前从事新能源汽车出海相关的业务。今天特别高兴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谢谢。
0: 欢迎你。现在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应该是咱们中国制造非常亮眼的一张名片哦。
2: 是的，现在从销量上来讲，全世界各地每卖出100台新能源车，当中就有70台来自中国。从新能源年销量来看，中国更是连续10年蝉联世界冠军。那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模仿借鉴，到现在的全产业链自主可控，那包括电池、智能软件等核心技术世界领先。我作为一个汽车从业人员，我感到非常的骄傲。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也从毛主席两首不同的诗里摘了2句来形容这么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华儿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0: 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们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相信在一代代中国汽车从业者的努力之下，一定会让我们中国自主创造的新能源汽车开遍世界天涯海角。加油，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抢答随时开始。

0: 陈永华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听取蛙声一片。
0: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听取蛙声一片，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0: 我的答案是千里莺啼绿映红。
1: 回答正确，陈永华加一分。这两道题目放在一起，真是让人感觉四季之声是那么的美好哈。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2: 这个题，我觉得出得特别好。你看，夏天的声音，春天的声音，刚才龙阳讲了诗词里的四季之声，你看这个四季之中各不相同，春天毫无疑问体现的都是活力与生机，对吧？什么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啊，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夏天呢，夏天往往是热烈的，那热烈里头它又有着清幽，就像辛弃疾啊，到花香里说风云，听取蛙声一片。那个苏舜钦写最有意思了，他说树荫满地日当午，要睡午觉，夏天啊，梦觉流莺时一声，就是热烈中别有一种清幽之意的。秋天呢往往就是萧瑟了，毫无疑问，对吧？李白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啊，那个声音民间的疾苦你可以想见。冬天往往是寂寂无声的，诗人往往就善用这个声音来反衬这种寂。比如说白居易，他说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个妙啊。因为冬雪里头雪夜非常的安静，雪又重，时闻折竹声，一两声反衬了，你想想外面那个白茫茫的世界是何等的沉寂。所以四季之声在诗词里妙不可言。
3: 古代的诗人在写自然的声音，写天籁的时候，他往往人是在其中若隐若现的，明月别枝惊鹊。你看这个惊鹊，鹊怎么会被惊呢？那因为有人经过嘛。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他没有一个字专门写到人，但是我们看到人和自然在声音当中是和谐的。第二首是唐代的一位诗人杜牧，他写江南的春天，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直接写到人。但是你看酒旗风，那个屋檐那个角落里面挑出一面写着酒字的旗，那就是人间烟火所在呀。所以中国的诗歌写声音的这样一部历史，其实也是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
1: 四季之声就是四季之歌，真是韵味无穷
3: 啊，韵味无穷。
1: 场上的两位进入你们对抗抢答题的第二组题目，线索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李白、赞美、杨贵妃。提示字：花。下身抢到。
0: 我的答案是名花倾国两相还，唱得郡王戴小看。
1: 恭喜下身回答正确，加一分。
4: 他说了俄罗斯最著名的中国诗人是李白。
1: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贵妃、白居易、哭泣。提示字：花。陈永华抢到。
0: 我的答案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1: 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一分。哎呀，把这两首诗放在一块儿，太令人感慨了啊！您前一首应该是盛世高光嘛，那后一首其实已是阴阳两隔了，盛世不在。
3: 把这两个题目或者是两首诗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大唐的盛衰史。在两位诗人笔下，同样是杨贵妃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李白是饱含着盛世的一种赞美，而白居易呢，他对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寄予了深切的同

0: 情，而且李白的《清平调》词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杨贵妃的美，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形容杨贵妃的美都用了一个倾国，他本来就是形容美人，他出自于汉代的李延年来写他的妹妹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而长恨歌一开始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用汉武帝跟李夫人这个典故来比拟当朝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千秋传雅韵。这个雅韵其实还在于在不同的诗人笔下演绎出不同的情态，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读者那里又能够引发有同和不同的情感的共鸣，这就是千秋经典之所以有这种经久不息的魅力所在。
1: 嗯，谢谢杨老师。李老师，
2: 这个题出的真的是很妙，它题面妙在两个花上，这两个花不一样啊，这两个花，一个是实有的花，一个是比喻的花，梨花一枝春带雨，这是喻，对吧？但是那个名花倾国两相欢的花，它是十指沉香亭的那朵牡丹，是一朵实有的花。这个古代知识分子啊，很多人都指责白居易，说你写的什么这个《长恨歌》都是不符合史实的，尤其第二段写思念的时候，可能他自己的爱情故事也沉浸在里头了。但是我们知道传到今天，白居易的《长恨歌》却获得了更多人的热爱，为什么？共情，所有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共振才是诗歌永恒的魅力所在。
1: 我在看这两首诗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千秋雅韵里有浪漫有美好，其实也有告诫也有警示，真正的盛世是不可能停留在戴孝堪的这种欢歌当中，不可能永恒地停留在这儿，只有时刻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才可能赢得长治久安。两位选手，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下一道是外景题，请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康震，我们终于来到了贵州著名的铜仁大峡谷，请大家随我来。这应该就是很著名的一线天了。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呐、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又是一处桃花源。可见啊，只要有山水佳处，便有诗意。好，我们接着朝前走。此时此刻，我依然还是行走在贵州铜仁的大峡谷当中，这条大峡谷里边可真是奇山异景不绝呀，它让我们想起了许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优秀的诗篇。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身后的这条瀑布与我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所描写的是最为接近？选项 A，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选项 B，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选项 C， 飞湍瀑流争喧哗，天涯转石万壑雷。请你赶快告诉我。
1: 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 C。因为选项 A 是出自苏轼的《念奴娇》，它是描写长江的，然后答案 B 是 王勃的《滕王阁》，它是描写雨的；答案 C 是来自李白的《蜀道难》，它就是描写瀑布的。
1: 正确答案是选项 C， 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5: 陈永华是这诗词背后的出处非常的熟悉，因为前面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嘛，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不是写瀑布，它是写长江拍岸的那种卷起浪花的那样一种画面感。而画栋朝飞南浦云，出帘暮卷西山雨，是在滕王阁上王勃看到的那种珠帘卷起了雨水雨滴雨珠的那样一种画面感。所以一个是写雨，一个是写长江，都不是写从高山下面一泻而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而只有《蜀道难》当中的飞湍瀑流争喧哗，拼崖钻石万壑雷，是真的在写瀑布。尽管他写的是蜀道的瀑布，但是跟康老师眼前的这个贵州铜仁大峡谷的这个瀑布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的奇丽之美。
1: 谢谢杨老师。我每次在看外景题的时候啊，都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老师们也已经去过很多的地方了，每次当他以几种小片呈现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的由衷的感慨，祖国真好啊，
2: 大美河山，
1: 对，山川大泽，
2: 对，
1: 自然风光与人文名胜交相辉映，又有那么多的诗词曾经留下了文化的气息。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百人团的选手也能有一个机会来说说他们心目当中诗词里的名山大川，诗词里的中国。
6: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李白最爱的安徽当涂，所以我说的是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牛渚山。
7: 好，
8: 我的诗句是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洞庭湖。
1: 漂亮，来。
9: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天门山。
10: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长江。
11: 白狼河北阴树断，丹凤城南秋夜长，白狼河。
12: 横山北走见云气，孤水西来闻雁声，滹沱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四月上泰山，石屏欲道开。泰山，
13: 金山已去，华山来，日出同观四扇开。华山，
1: 好霸气啊，
5: 家乡的自豪感。
1: 谢谢各位，请坐。
5: 喷薄而出。
1: 对，两位老师，你们要不要也展示一下家乡的自豪感？
2: 说到我家乡的山川，当然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我老家镇江的北固山。
5: 奇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1: 哇，这又有楼，有人文景观，还有这自然景观，
5: 对，
1: 太棒了。我觉得通过刚才的飞花令，真的感受到了大家对诗词的热爱，
2: 对
1: 家乡的热爱，对我们脚下土地的热爱，对我们祖国的那份热爱。
2: 对，
1: 应该说江山遇见了诗人的妙笔，就可以幻彩生辉，亘古恒久，而诗人得江山之助，则可以心游万仞，意贯千秋。我想这是江山的魅力，也是中华经典诗词的魅力。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两位选手的第二轮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情况。下身分数一分，陈永华分数四分。祝贺陈永华在这一轮中胜出。好，到这儿经过两轮对抗抢答题之后，选手崔中宇与陈永华胜出，进入到共答题环节。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和悦图，这是五代十国时南唐的宫廷画师周文举的代表作，他描绘了皇家庭院里女乐演奏的场景。这幅绢本水墨设色的画卷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古代音乐资料，更是一份反映当时上层生活的文化图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一曲《清平乐》呀，带我们穿越了千年烟云，仿佛重回周文举《和乐图》的创作现场。
1: 就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微微的一低头，都给我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幽情雅韵，太美了。
0: 而且乐手们的着装也颇有吴代当风的气韵啊。
2: 吴代当风啊，那个时代发生的空间就在金陵城中。
0: 相互之间的表演非常的默契，乐器搭在一块呢也是和和共生。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一道题目会怎么给出，请听题。请问这样一支乐队最适合在下列哪个场景中表演？ A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B 不知青鸟中庆，零落有谁边。 C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请作答。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的答题情况。本题正确答案是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祝贺你们答对了，各加一分。关于这三个选项我觉得挺有趣的，其实他们放在一块儿不就是风雅颂吗？
2: 对对对对，
1: 龙阳一念题目还有点为两位选手小小的担忧，其实有一点点干扰的感觉，因为 A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其实它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纯粹艺术审美的这样一个宴会，所以冯燕姿的长命女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呈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而不知青鸟中庆，零落有谁边，我们一般通常讲这个青鸟中庆的零落在辛弃疾那里它是有寓意的，那其实是庙堂里面，它代指了辛弃疾心目当中的北伐梦想，再现那个时候的这样一种礼乐文明的一种壮志。而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很明显的就是军乐嘛，所以从我们的这个场景来说，还是春日宴更加适合我们这个和乐图的构图，以及我们这一群特别优秀的女乐手的这样一种再现。
2: 哎，看到这个情景啊，真的是恍如穿越回那个历史中啊，这个场景就发生在我们金陵城中，李后主令两个大画家，然后到韩熙载的府上，这两个大画家就是顾闳中，还有一个就是和乐图的作者周文举。这一幅和乐图呢，我个人更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结构布局啊，左半边是听乐者，关键是右半边我们看到古代的民乐合奏，这里头有19个乐手，而且对称排列的，所以你看我们讲诗词和音乐不可分离啊，韩熙载夜宴图、和乐图，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与乐是紧密相合的，所以这样的绘画也证明了这个孔夫子的名言啊，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最后是要成于乐的。
0: 因为在古代这个音乐出现的场合太多了，这上至国家的重要祭祀典礼，下至贵族宴饮的场景，包括文人的雅集，所以这三个选项对应的乐，恰好 A 对应的就是宴饮之乐，B 选项呢是宗庙之乐 ，C 是军旅之乐，好一个礼乐文明。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一群女子的现场演奏。接下来我们不妨请出三位乐手，由他们即兴成组为我们再来演奏一曲，我们有请三位。

0: 感谢三位带来的《但愿人长久》，请听题。请问，刚才三位乐手演奏的乐器与下列三句诗词对应的关系是什么？请连线。诗句一：一曲琴筝弹未遍。诗句二：小楼吹彻玉笙寒。诗句三：横笛偏吹行路难。请连线。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的答题情况，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这道题应该非常友好吧？
1: 对，
0: 我觉得答案就在这诗句里边写着呢。琴筝啊，玉笙，横笛，刚才刚好三位捧着的乐器也都很直观了，
1: 区分度很高啊。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和乐图，因为是南唐时候的，其实有的乐器我们现在在乐团当中其实已经不太能够见到了。刚才我们的复原的宫廷女乐手，有的乐器已经跟古代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唐宋以后的琵琶很多是这种曲项琵琶，跟这个南唐和乐图里面的琵琶一样。而且我们现在的民族乐队里面很少会出现方响，对，而鼓呢真的是最古老的乐器，一直沿用到今天。虽然它的品种形态还有声音音质都不一样，但是鼓无论是哪一种音乐的场合，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它一直会沿用下来，一直都是一个乐队的灵魂性的存在。
0: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大家请注意，现在光束打到了一位捧琵琶的乐手身上。我们知道琵琶呀，一直是稳居弹拨乐器首座，兴盛千百年，一直都是乐队当中处于领奏的地位。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这位琵琶女乐手为我们奏上一曲。

0: 谢谢。提问还是复杂，请听题。下列诗词当中哪一项描写的是弹琵琶？ A 不应寂寞求黄意，常对秋风气断弦。 B 弹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 C 信未已，更何妨弹到广陵。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两位都选择了选项 B， 正确答案是 B， 祝贺你们答对了，各得1分。
1: 其实三项诗词当中都隐藏了一首古曲，对，其实这道题目我觉得也很巧妙，因为我们要从典故它蕴含的故事去判断，而不能够从它的这个古曲是用什么乐器来演奏，比如说昭君怨琵琶马上弹，行路曲终南，它当然用的是王昭君出塞的这样一个典故，和广陵散还有凤求凰一样，都是可以用古琴来弹的，所以其实用乐器很难判断，而且我特别要为琵琶乐手点赞，我觉得他刚才的那个不光是乐音很悠扬，他的整个的情态都跟我们的这个地选项的答案汉伯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斜斜语，弹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他整个的这样一种呈现就是牛桥的西西子的再现，
0: 那个场景的再现真的是绝了。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很难得，我们请他们再给我们奏上一曲诗词大会主题曲，来，我们洗耳恭听。

到这儿呢，我们也来看看由这一组情景共答题的三道题目过后，我们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请看，崔中宇三分，陈永华三分，祝贺两位打成平手，所以我们要加赛一轮，进入千人千问。

0: 我叫江明典，当地人，和共和国同龄。1967年开始，在14市街头代书侨信，快60年了。家事国事，什么事都有写过。在几十年前，有欢客人盼望丈夫未来的思念，有游子报平安的家书，还有建议建房子、修理祠堂、兼知家乡的大事。现在你找我写信人少了，时代在改变了，远隔万里的回信也瞬间到达，但我还是喜欢写字。如果让你们写一封送给千里之外的亲友的信，第一句话用诗词来表达，要怎么写呢？我很想得到你的答复啊。
1: 我们来听听两位选手的答案。崔中宇，
2: 我选择的诗词是弃捐勿妇道，努力加餐饭，千言万语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3: 我给出的答案是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只有故乡的明月才是每个华夏儿女心头那轮最亮的明月。
1: 我们来看

0: 环节，康老师将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1: 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上场的选手。
2: 主持人好，两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谢谢大家，
1: 欢迎刘成。接下来就进入两位选手的画中有诗。康老师今天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他已经提前录好了绘画视频，我们一起来看。
3: 好，开始了啊。

0: 还是很生动的啊，这一个人跪在这儿。
1: 嘿，他很快乐，他在笑。
2: 城市难逢开口笑。
0: 再来看一个啊，

0: 个什么情况啊？
1: 哎，这也是盔甲，盔甲。
2: 我每次看康老师画的这，就回到小时候看小人书的感觉。
3: 对，
2: 这个小人书风格，哎呀，深入骨髓呀、啊。
3: 这肯定在喝酒啊，立博老师。
2: 哎，
3: 两个人的对话感也很强，他们在说什么呢？
0: 人物和人物的动作有相近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
3: 哇，这个瞬间真的是很生动了。
2: 军中饮，
3: 应该就是军中对饮酒以壮军威。

0: 这种画人物关系的这种画是不太好画，因为画单个的人的话怎么都行，那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在一块儿，就动作反动作就跟演戏一样，这个安排上就比较困难啊，有一定的难度。
1: 好像又是马上了，是一匹带着主人出远门的马。
0: 我估计啊，我画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很多选手应该有点概念了。
2: 很鲜明的对比，那两个骑马的就是风驰电掣，很着急，这边还

0: 很悠闲的在喝酒。
1: 这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元素，嗯，有点意思了。
2: 看一下，哎，这个关键要素出来了。
1: 好，我们现在要亮出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就是催。
0: 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请康老师揭晓一下。
1: 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
0: 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接下来请厉老师给出第二个问题。
4: 第二问，请问唐代的夜光杯一般是什么材质？
0: 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玉，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
4: 恭喜，正确。
0: 陈永华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幅画，
1: 大家注意看啊，
0: 这又是一个人，
1: 哎，我们这画了一个人物的形象啊，大家可以认真看，这也费点劲，就先马马虎虎的看着吧。

0: 哎，木鸡。
1: 很难看到康老师画画把人家鞋子画得那么细致。
2: 要画这个山石。怎么着也得给他弄得形象一点，塑造得好看一点。
3: 那这是爬泰山吗？
1: 那个时候的泰山有这么好的台阶啊？
2: 哎，后边啊还跟了一位。

0: 现在来看看远处啊会发生什么事儿。有点意思了。好，画的差不多了，也该展示关键字了。踢。
1: 刘成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脚着蟹公鸡，声东青云踢。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画看完。
0: 正确的答案就是脚着蟹公鸡，声东青云踢。
1: 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好，接下来请杨老师给出第二个问题。
3: 请问诗中的谢公指的是谁？请抢答。
1: 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谢灵运。
3: 答对了，恭喜你。
1: 陈永华加一分。好，来看第三幅画。
0: 开始了啊。

0: 这点有点烟火气，那会不会是烟火？
1: 加点料。

0: 点田园风光的感觉哦。嗯，
1: 现在啊还猜不出来个子丑寅卯，因为这个同质化的因素比较多。哎，这个枝芽画的挺好，是岸边的这么个景儿。

0: 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换的，
1: 好几个停产。
0: 我觉得呀，这也差不多了，别再画蛇添足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关键字是什么。村。
2: 刘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2: 我们继续看康老师作画。
0: 没错，这幅画啊，展现的诗句就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2: 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
4: 场上两位选手请听第二问，这首诗总共包含几个数字，请抢答。
2: 刘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十。
4: 恭喜你答对了，
2: 刘成加一分。我们来看下一幅画，
0: 开始了啊。
5: 康老师，这四道题真的很有意思，军中、山中、村中，第四道题在哪里呢？
6: 这是一名女性，

0: 估计在吃东西，
1: 是不是在吃荔枝啊？
2: 康老师画的这个椅子是跟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还蛮接近的，高脚椅啊。

0: 给它添点物件，大家一看啊就明白了。
1: 这坐在椅子中干嘛呢？这是
2: 他们俩的打扮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家居哦，所以我觉得家中是对的啊。从京中到山中到村中到家中，
1: 桌子都画出来了，
2: 对
1: 对吧？
0: 学富五车嘛，老们也不可能画得太细，大家心领神会。
2: 好像是书房，家里的书房。
0: 好了，这个画画的差不多了，是吧？应该说关键字了，这个关键字就是。
3: 刘成强道：“
4: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3: 我们请康老师揭晓一下答案。
0: 正确的答案就是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3: 刘成加一分。好，接下来请杨老师给出第二个问题。
2: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赌书消得泼茶香，前面一句是备酒莫惊春睡重，请问句中的备酒是什么意思？
3: 刘成强道：
4: 我的答案是醉酒。
2: 答对了，恭喜你，
3: 刘成加一分。好了，四幅画已经全部完成，让我们来看一下比分情况。陈永华3分，刘成

0: 分，恭喜刘成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让我们一同进入挑战冠军团。
1: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将被挑战的冠军是第4季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庚，让我们掌声有请陈庚。
3: 第4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他就是陈庚。
4: 如果我能在传统文化的路上多做了那么一点点事，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大家好，又见面了。
0: 那今天到底比的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我们来揭晓一下。

0: 来看看今天接龙的诗句是什么。此曲只应天上有，流程开始。
1: 有无明灭难消消，
2: 萧萧暮雨子规啼啼，
1: 啼到春归无寻处处，
2: 处处闻啼鸟鸟，
1: 鸟宿池边树树，
2: 树谷断人行行，
1: 行行成行行行，
2: 行云去后遥山明明，
1: 明日复明日日，
2: 日日花前常病酒酒，
1: 酒债寻常行处有有，
2: 有梦不到长安安，
1: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贵，
2: 桂华秋皎洁

0: 碣石潇湘无限路，路。
1: 路从今夜白，白。
0: 白日依山尽，尽。
1: 今日无人看微雨，雨。
0: 雨后全无叶底花。

0: 尽高楼伤客心，心。
1: 新丰美酒斗十千，千。
0: 千里莺啼绿映红，红。
1: 鸿飞哪复计东西，西。
0: 西当太白有鸟道，道。
1: 到处莺歌燕舞，舞。
0: 舞堤杨柳楼新月，月。
1: 月是故乡明，明。
0: 明月别枝惊鹊，鹊。
1: 鹊堪妻子愁何在，在。
0: 在山泉水清，清。
1: 清江一曲抱村流，流。
0: 流水落花春去也，也。
1: 野田春水碧于镜，镜。
0: 镜兮起相思，思。
1: 思君如满月，月。
0: 月既不解饮，饮。
1: 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东。
0: 东篱把酒黄昏后，后。
1: 后会不知。后不见来者，者。
2: 恭喜刘成挑战成功，成功也非常精彩，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蓄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前方。
3: 这青年一个人带4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秋风渐起，喉咙发痒，嗓子干哑，鼻子堵塞，这些换季小毛病是感冒前兆还是过敏信号？每天喝水不少，为何喉咙还是干得像冒火？鼻塞不通到底是鼻炎犯了还是天气作祟？今天我们带您聚焦秋季呼吸道高发期的那些不适症状，通过科学饮膳帮助您和家人安心度过换季期。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都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天气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而且到了秋季啊，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在说喉咙总是不舒服，干痒干痒的，喝了很多水还是不管用。还有的家长说了，小朋友早上起来喷嚏连连，鼻子堵得睡都睡不踏实。这些换季的小毛病说大吧也不大，但是确实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问题。我们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王海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郭向东。欢迎王院长，欢迎郭医生，欢迎二位。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和呼吸系统相关，应该说每个人都非常的关心，尤其是我，因为这一到秋天难免嗓子疼、嗓子干、嗓子痒，有时候会咳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聊一聊和呼吸系统相关的话题。在聊之前呢，我们大屏幕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个话题，这三个问题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号，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分得清吗？哎，大家看到有两个小人儿，上面写着温燥凉燥。说实话啊，我对中医还不是特别了解，温燥凉燥我猜可能是一个是受热了，一个是受凉了。我看今天二位专家还给我们准备了三个道具箱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先说第一个，第一个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哎，一根羽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王院长，
2: 江静，你手里拿这根羽毛啊，在手背上划了一下，你试试什么感觉？
1: 就是清风拂动的感觉，特别的痒。
2: 这也是我们秋天呀，很多人喉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它是痒，也不是疼，也不是痛，就是想抓抓不住，想挠挠不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挠脖子。所以说有些人这种感觉就是特别不舒服，若有若无，跟这个羽毛划手背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秋天我们常会遇到的喉咙痒的问题。那这和刚才您说的这个您分得清吗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跟我们讲一讲。
2: 这个痒和中医的风和燥是相关系的。第一，中医认为痒属于风邪的特征，喉咙痒的时候有时候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遇到冷空气的时候，这时候就是风的表现。所以说治痒首先要考虑祛风。第二呢，我们秋天主气是燥，但这个肝不是缺水，而是指津液输布异常，肺主宣发和肃降，如果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现障碍，津液不能正常的到达咽喉，

0: 咽喉不能得到正常的濡养，就会出现喉咙干痒的状况。
1: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我也想请问郭医生，您是怎么理解风和燥的呢？
2: 第一呢，就是神经反射机制，咽喉部黏膜呀，上面覆盖着大量感觉神经末梢，在秋冬季的时候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冷空气可能会反复刺激，这时候我们的咽喉部黏膜呀，就会频繁的收缩舒张，神经末梢呢，也就会异常的兴奋，这时候啊，就会产生痒的感觉，会把这种痒的感觉呀，传向大脑中枢。进入秋季以后啊，空气干燥，加上温度波动比较大，喉部黏液分泌相对减少，上皮细胞的连接变得相对的松散，这时候啊，我们咽喉部黏膜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在这个时候，哪怕只是轻微的这种空气流动，或者我们普通讲话时声带的震动，都可能会刺激到暴露在外面的这种神经末梢，从而产生痒和干咳的感觉。
1: 那我还想问问您，刚才我们这个画面上提到了一个温燥凉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两个词儿讲透？
0: 其实温燥和凉燥它本身它有几个区别，第一是这个发病时间的区别，温燥相对更早一点，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天气仍然很热，这个时候更多的人容易感染温燥，而当秋末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凉燥，这是时间上的区别。第二个呢，也是它的症状上的差别，比如我们的温燥就会觉得口鼻干燥，咽干，就是你觉得哪儿都是干的，我们看很多人嘴皮都开始掉皮了，
1: 是的
0: 啊，这就是这个燥邪。还有一些温的症状，就比如卡一些黄痰，带一些血丝，甚至是大便都是干的，皮肤都是干的，这就是温燥的典型症状。而凉燥的典型症状呢，它也干，但是可能没有像温燥那么干，毕竟那个是热的。第二呢，它身上会有一些就是寒凉的一些症状，就比如怕冷、怕风，然后会吐一些，刚才那个温燥吐的是黄痰，在这儿可能有些人会吐一些稀白痰，舌苔也是白的，而温燥舌苔是黄的，这是症状上的差别。
1: 那您教我们一个特别简单的自测方法，比较好记的，让我们去自己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凉燥还是温燥，可以吗？
0: 温燥时候热的表现在表面，凉燥时候寒的表现在表面。像温燥的时候热象明显，口干，嗓子疼，舌红，就舌头是红的，然后舌苔是黄的，这就是温燥的简单的这八个字儿。到凉燥时候呢，怕冷怕风，舌淡苔白，这就出现寒象的症状了。
3: 了解清楚了温燥和凉燥的区别，专家提醒我们，温燥需清润，凉燥宜温润，两者的发病机制是不同的，所以想要缓解调理症状，务必先辨明病因，若用反了方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反而会加重不适。
1: 那说到温燥和凉燥，我想郭医生平常您在看诊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患者他们也存在这个问题啊。您从现代医学角度也给我们补充一下好吗？
2: 其实呢，从我们咽喉部的黏膜来看啊，它温燥和凉燥其实是有着不同的病理表现的。温燥呢，其实更接近于这种急性炎症反应，这时候表现为黏膜的水肿、充血、分泌物的粘稠，所以啊，表现为咽痛比较明显。这时候患者的痰呢比较少，这种状态下患者的黏膜啊，它会释放很多的这种炎症介质，比如说一些前列腺素啊，或者是缓激肽，这些炎症介质啊就会刺激我们黏膜上面的神经末梢，
1: 是
2: 而产生比较疼痛的这种感觉。而凉燥呢更接近于黏膜功能的减退，这时候啊这黏膜啊它是苍白的，分泌物相对是稀薄的发白的，患者的黏膜表面的纤毛运动功能是减弱的，这时候整体的这个黏膜的清除功能它是下降的，这时候患者会表现为怕冷啊，鼻塞啊，痰比较稀白。
1: 保院长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遇到喉咙痒啊、干咳啊，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去医院买一些药吃，或者做一些偏方自己来吃，这样的朋友他们的经历还挺多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片。
4: 我喉咙痒的时候就一直干咳，咳得厉害的时候呢，我一般就去药店买药，吃上一些，有止咳的效果。
5: 我在感冒之后呢，经常要咳一段时间，

0: 有的时候一个月也不好，我就会选择在饮食上吃点那种润肺止咳的，比如说吃梨啊，或者是煮梨水，感觉有帮助，喝完还润润的。
1: 一到换季呢，我就咳嗽。我本身平时就爱喝茶，在咳嗽期间，我就会泡点胖大海，每天当水喝一样，补水的同时呢，还有药效。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患者用到的方法呀，确实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说养就是上火，刚才说了，我们是这个养是以风邪居多，
3: 对。
2: 而这个我们从小啊，家人一说就什么都是上火了，上火了，然后就会让我们只要嗓子痒，我们就会用一些清热的药物，就像这些胖大海呀、金银花呀、
3: 雪梨呀、
2: 雪梨呀、栀子呀等等，我们好多火锅店都有栀子茶，也都是清热的。如果是对于温燥来说，我们这个方法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凉燥的话，你这个方法就没有效的，因为本来就是凉燥，你再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我们这个肺气啊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干燥就要润，盲目的这个吃梨子呀等这些温润润肺的东西。
3: 对，
2: 其实润的东西有的是温润，有的是清润。就拿梨子来说，很多人就是你秋天就吃梨嘛，这个吃润就完了。药物有性味归经，就是好多这个梨子它的性还是偏凉的，吃那些寒凉的药物其实是类似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健咳止咳。其实我是呼吸科医生啊，我们呼吸科医生就是我们面对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叫辨证治疗，
3: 对，
2: 辨因治疗和对症治疗，就是找病因然后对症治疗，这是对的。你解决不了病因，仅仅去克服它的症状，这是不对的。就像发热的时候我不能随便的退烧，
3: 是的，
2: 我咳嗽的时候我也不能随便的用止咳药，这样会抑制我们的症状。不管是我们中医还是西医啊，都不主张健咳去止咳，而是应该辨证论治，找到咳嗽的原因，找到这个把病因解决了，这些咳嗽的症状就会自然停止。
3: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得去医院看了，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可以自己喝一些偏方啊去解决。所以您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些这个红灯的一个警示，到达这样的程度就必须得去医院看了，请王院长跟我们说一说。
2: 首先呢，我们还是看这个症状的轻重。第一个是我的症状比较轻，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喝水你这个燥嘛，就是觉得口干呀、眼睛干呀、鼻子干呐、嗓子疼啊，这些如果是比较轻，我通过一些喝水包括一些简单的饮食的调节我就能够过来的话，这个是能够自己去治疗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燥邪已经伤了津液，它比刚才那个症状要更重一点，就是口干的更厉害，甚至会有咳嗽的也更重，甚至会有一些黄痰呐、有些人怕冷就很厉害，这时候就是燥邪伤津了，大便都开始变干了，到这个程度，
3: 对，
2: 有一些就该去医院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燥邪更重了，就是我们叫燥邪已经伤到阴液了，阴阳的阴。然后气伤到狠了就是伤阳，津液伤到狠了就是伤到了阴。就比如，有的人是会出现皮肤干燥，眼窝凹陷，然后鼻子特别的干，然后甚至出现影响其他的，就比如我的肠道功能也不行了，就吃不下饭。
3: 是
2: 啊，舌头呢也不再会像我们这样的正常人是淡红舌啊、薄白苔啊，有些人这个舌苔都没有。舌苔就是舌头，我们叫牛肉舌，整个舌头伸出来是干红干红的，舌体很瘦小，由于阴虚嘛，它就会出现一些燥热的情况，手心热呀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大便就会变得特别干燥，有的都是球球，一个星期都不解一次。到这种程度啊，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3: 生活圈的圈友们，您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那么如果是轻症的话，自己发现没那么严重，但是又想治疗一下，比如说我判断自己是温燥。

0: 这种情况我应该自己做点什么吃呢？
1: 出现温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方面是清，
0: 是
1: 一方面是润。在这方面啊，我推荐两个这个治疗方法吧。一个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雪梨川贝膏。我已经推荐我病人用十几年了啊。梨子呢，我们平常常吃，也是能达到清润的这个作用。这个方法比较适合这个治疗我们的温燥干咳的症状。第二种呢是我们的百合杏仁粥。百合呢，它是一个我们很常用的药物，能够润肺清心。像杏仁呢，能够降气止咳。这两位都是食药并用的，既可以用药，也可以适用于日常的调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人正在炒菜啊、煮粥啊，
0: 对，
1: 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是辨证准确，不用错就行。
0: 王院长刚才推荐的这两道药膳，第二个百合杏仁粥是比较好做的，其实就是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和杏仁。那么雪梨川贝粥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一下。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雪梨川贝粥。首先咱们说雪梨，一定要是这样的雪花梨，汁水会比较丰富，而且挑选的时候尽量选底部平稳、顶部饱满的。咱们从梨的顶部大概1/3处切开，当作中盖。在挖心时，我们要用小勺沿着梨核旋转一圈，再轻轻一挤，就能把核完整取出来了。注意不要损伤到梨皮，也不要挖得太深，底部大概留1厘米左右，可以防止增厚塌陷。这两点是中体不漏汤的关键。接下来咱们往雪梨中加入川贝粉和冰糖，川贝粉最好不要超过3克，多了就容易发苦，会盖过梨本身的甜味。咱们放一层川贝，一层冰糖，让甜一润，逐层渗透，最后盖上梨盖，放入锅中上气后，中小火蒸30分钟左右，中途不要开盖。时间到了之后，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咱们找个牙签轻轻扎下雪梨，感觉透而不烂就正合适了。您看，成品清亮微黄，汤汁以梨汁和川贝汁凝成的天然蜜露，温润而清甜。
0: 那王院长，刚才我们说了温燥，我们也知道可以做这些好吃的来给滋补一下自己。那么如果是凉燥呢？像您刚才说的，怕冷啊，怕风啊，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吃呢？
1: 凉燥呢，它的核心就是一个是凉，一个是燥。治疗的时候呢，中医说是对应就行，你寒了就给它热，热了就给它寒。
0: 是的，
1: 出现这个凉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温，一方面要润，要用相对温和的药物。所以说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呀、用方呀，和这个温燥啊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推荐的方子啊，就是包括杏仁、陈皮眼，就包括我们用一些杏仁，它是刚刚说过了有降气止咳的作用，而这个陈皮呢，它是能够温化寒痰，行气宽中，就是把这两个药可以是搁一块儿，然后煮茶代茶饮，效果就很好。一个是针对凉，我要温，陈皮它是有温化的作用，而且它有行气的作用，它能推着走。
0: 是的，
1: 所以说有时候肚子胀的时候你也用陈皮，然后杏仁呢，一方面有止咳作用，另一方面凡是这样桃仁、杏仁它都是有油的，所以说它有润的作用，所以说一个是煮温，一个是主清，就能够来治疗这个凉燥的这些症状。
0: 关于温燥和凉燥，二位专家已经给我们讲得非常详细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第二个问题吧。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好，我们翻开第二张图片，您的水补进去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这片土地啊，非常的干涸。这个问题也是我想问的，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体特别的干燥，于是就拼命的喝水。也有朋友反映了，说我一天喝8杯水，可是感觉越喝越干，好像没有补进去，这又是为什么呢？王院长，
1: 这时候啊，我们还是用一个道具，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
0: 第二个问题也对应着有道具，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呢？哎，一个馒头。好，这个馒头是我们的第二个道具啊，需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1: 您吃。

0: 吃一小口
1: 啊，吃一尝，
0: 感受一下喉咙的感觉。
1: 好、嗯，哎呀，这个还挺干的。特别干，
0: 嗯，
1: 它把我口腔里的水分全吸走了，
0: 嗯，
1: 就像刚才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我都感觉咽不下去。
0: 是的，
1: 嗯，
0: 这也是很多在秋天呀、啊，我们好多病人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喉咙特别干，而喝水没办法缓解我的症状，就是像刚才您吃过馒头之后嗓子的感觉，就感觉了被噎住了这种感觉。嗯，哎，你刚才喝水了吗？
1: 没有喝，我是硬咽下去、哦
0: 嗯、
1: 好像那个唾液都被吸干了，整个口腔里非常之干燥。
0: 其实我们生活中啊，很多人他不吃馒头他也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嗓子干。老百姓很多认为我口干了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1: 是呀、
0: 啊、其实水和中医的津液啊它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0: 水呢我们喝到肚子里了，它是一个原料，而津液呢是我们经过把它给提炼消化，我们经过脾胃的运化，肺的宣发速降，布满全身，然后肾的气化之后，它变成我们身体上这个有用的水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津液。从喝进去的水到变成你身体里的水，它需要一个脾胃的正常的运化，
1: 嗯，
0: 需要肺的宣发和速降，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脏器和环节。
1: 从我们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这个肺的宣发是指什么呢？
2: 其实呢它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黏膜的结构和功能出现了一些的变化。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咽喉黏膜呀有许多一些特殊的结构，这个我们身体上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它叫水通道蛋白，
1: 嗯，
2: 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细胞的门，是控制我们水进出细胞的一个通道。
1: 哦，
2: 这个通道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当我们秋天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有这种现代医学的研究显示呢，当秋天干燥的时候啊，这种水通道蛋白的这种活性它就要下降。
1: 嗯，
2: 这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把这个门啊变窄了，
1: 变小了。
2: 对，变小了，这个水分子呀不能正常的出入我们的细胞，很难进入我们的细胞之内。这时候啊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喝了很多水，但是我觉得这个黏膜呀还是觉得渴，这是因为水分子啊它被挡在了细胞之外。
1: 生活圈的圈友们，你想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的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我们期待你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加入吧。刚才二位专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了多次说到了一个词，就是津液。为什么到了秋天我们好像特别容易缺津液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水经过胃，通过胃的受纳，然后把精微物质啊上传到脾，
1: 哦，
0: 脾脏呢把它运化之后又交给肺，通过我们肺的这个宣发速降功能，把我们这些津液散布到全身，剩下的不要的水液呢就送到膀胱，就给排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津液的生成和输布涉及我们主要脏器，就包括我们的胃呀、脾呀、肺呀、膀胱啊等多个脏器的协同作用。其中我们脾的运化作用和肺的宣发速降作用，这两个是关键环节。
1: 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郭医生也想请问您，津液这个词在我们现代医学当中是个什么意思呢？
2: 津液这个词啊在我们现代医学里啊它可能也有相关的这种对应。这个津呢相当于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唾液腺、唾液还有皮肤的汗液、我们的一些组织间液，它主要的呢负责物质的交换和传输作用。
1: 嗯，
2: 而液呢更接近于我们的脑脊液、眼睛内的防水或者是关节腔的这种滑液。
1: 嗯，
2: 这种液体相对是比较粘稠的。
1: 嗯，
2: 它的作用呢主要是润滑和缓冲的作用。当空气的这个湿度下降的时候啊，我们呼吸道这个排出的水分相对是增多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机体啊会优先保证重要脏器的水分供应。
1: 是，
2: 比如说我们血管内的血浆、脑组织内的脑脊液，还有我们眼睛里的防水啊，这些不会被轻易的耗尽。
1: 嗯，
2: 而位于表面的这种皮肤、黏膜和关节这些相对次要的部位，它的水分呢就会被征用。

0: 这就是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我们首先表现为这个皮肤干，
1: 对，
0: 黏膜干，大便干，而内脏的功能啊它基本上不受什么影响，就是机体啊优先把水分分配给了核心的器官，而外周的比如说咽喉部这些器官它的分配就不足了。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润燥，是吧？说到润燥我们会想到很多的食材，比如说像石斛啊、麦冬啊、银耳啊，那具体怎么吃呢？是泡水呢还是炖点羹吃？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2: 像我们出现这些燥的情况，我们其实很多都有这些，我们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都是有用的。
1: 是的，
2: 像我们说的这些银耳，它其实性比较平，你看那银耳熬出来啊，那个粥
1: 黏糊糊的，
2: 哎，凡是这种东西都容易补津液。剩下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就是常用的，像麦冬啊、石斛啊，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润燥的。我们吃的方法，像麦冬我们也可以用来泡茶呀、
1: 麦冬饮，
2: 对，麦冬饮，甚至有时候我们配点西洋参，配点麦冬，哎，就两样也挺好喝。
1: 是，
2: 还有人，如果你再加一个五味子，这就变成中医的一个名方，叫生麦饮了，就可以补气润燥，就是很多是可以既可以泡茶喝，也可以当食物来用。还有个润燥方就是我们的百合、麦冬、雪梨方，像我们的百合刚才说过了，它可以润肺呀、止咳呀。我们麦冬啊，这个药剂挺好的，生津作用特别强，
1: 是
2: 我们也是我开药就经常用的。那梨子呢，是可以清润。像这几种如果把它混合起来，可以给它泡茶呀或者煮粥啊，这样的话既能够温也能够滋养我们的肺阴，然后这样的话效果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更重一点，就是有人嗓子干到冒火了，
1: 对，
2: 然后说话一直持续的嘶哑呀，包括皮肤干燥啊以及大便干，这些都是更加严重的症状。这时候我们就推荐使用我们的石斛、玉竹、瘦肉汤。石斛啊，它是一个养阴的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叫它养阴圣品，
1: 对，
2: 能够持续的滋养肺阴，包括我们的胃阴。玉竹呢能够润肺生津，不寒也不腻，然后我们通过和瘦肉啊这些肉类达到清补的作用，这样的话一块熬汤就适合于我们像说话多呀、熬夜多呀，
1: 是
2: 这些阴虚比较明显的这些人群。
1: 王院长，您给我们推荐的石斛、玉竹、瘦肉汤听起来真的很不错，是滋补佳品。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石斛、玉竹、瘦肉汤。石斛与玉竹是这碗汤的软底子。在做之前，我们要处理一下石斛和玉竹，提前用常温水浸泡两小时左右，水要没过药材两尺，泡过的水别倒掉，留作汤底用，因为精华大部分已经溶在水中。瘦肉选用梅花肉、猪腿肉，我们将瘦肉切成大小均匀的骰子状丁，这样在焯水的时候它受热比较一致，血沫也容易去得干净。注意焯水的时候要冷水下锅，加入葱姜，水开了以后立即撇去浮沫，然后捞出，用温水冲洗干净，避免肉汁骤然紧缩变柴。我们换上砂锅，将清洗好的瘦肉丁、药材连同水一道倒入砂锅中，放入两片生姜片，再注入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中小火炖一小时左右，最后我们加一点点盐调味，这道煲好的汤色清纯微稠，石斛的胶质融化在汤中，这道菜不必勾芡，自然挂存，清润可口。
1: 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简单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吗？您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小助手将带您了解更多权威的中医养生内容，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前两个问题啊，我们都解决得非常详细，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会是什么。来看大屏幕，第三个问号背后呢，我们翻过来看看，您的鼻子在爆

0: 我看到这个鼻子旁边啊有很多的小细菌还打喷嚏，看来是很难受了。
1: 主持人您出现过没有这种鼻子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当然，
0: 郭医生，我想每一个朋友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鼻塞啊，打喷嚏啊，流鼻涕，特别难受。对，确实难受。您把第三个倒计箱打开。好，
1: 这是两个棉球，您把两个棉球堵在两个鼻孔处。哦，堵在鼻孔的地方。堵在鼻孔，然后用力呼吸，感觉呼吸怎么样？当然是非常急促，非常难受，非常不畅。很多鼻炎的患者每天都是这种状态，鼻子不通，呼吸不畅，讲话时候带有鼻音，头昏脑胀。今天我们就来解决鼻子的问题。
2: 说到鼻子不舒服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讲讲吧。平常这些患者朋友们，他们鼻子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为什么到了秋季，好像这一类问题格外多、格外明显，是吧？
1: 秋天啊，主要有三种因素，叠加因素相互影响，造成了我们这个鼻炎更容易产生一些警报素。比如说呢，秋天的这种温差的这种刺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秋天过敏原浓度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三呢， 秋天的这种空气湿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也就是空气干燥，这三重因素啊叠加在一起，导致我们鼻黏膜屏障功能啊它是不堪负重，就开始报警，产生这种鼻痒、打喷嚏、流清涕、鼻塞这种临床的症状。
0: 那么这些症状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讲啊，一般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也请王院长给我们分享一下。
3: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秋天啊鼻子出问题很常见， 根儿是在肺上，我们中医有一个概念叫肺开窍于鼻，就像这个开窍就是你开窗户，
0: 对，
3: 肺上开着个窗户，在鼻子上，肺气清利，鼻窍就能够通畅。当我们的肺气不利的时候，鼻窍就会壅塞。当我们秋天燥邪伤到了肺气，肺气不顺，其实最先表现出来的是鼻子的问题，而鼻子它是我们人体呼吸道的第一个门户，再往下就到肺了。
1: 对，就是外邪进来之后，先攻击的就是我们的鼻子。所以说到底儿，鼻子反复出问题，表面上是鼻子本身的问题，而其实不只是鼻子的问题，还有它的根儿，就是肺气不足、胃外不固。鼻子这道门就不结实了。
0: 那郭医生，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很难判断自己到底是普通感冒呢，还是过敏性鼻炎呢？因为症状都挺相似的，像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第一个就是看鼻部的这种症状，我们都知道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它刚开始的时候它流的鼻涕一般是清鼻涕，但是呢，两到三天以后啊，这种鼻涕逐渐由轻变黄，变得粘稠。对。 而他打喷嚏的情况啊是偶发的，一般来说呢，打喷嚏基本上就是两到三个就结束了。而过敏性鼻炎呢，它的流鼻涕自始至终都是清鼻涕，患者的鼻涕啊就像自来水一样，叫做控制不了，哗哗的往下流。而他的打喷嚏的症状呢是一阵一阵的阵发性的，特别严重，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根本就停不下来。第二个判断的标准啊，就是看痒不痒。这个普通的感冒啊， 它基本上不会出现鼻痒和眼痒的症状，而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的鼻痒和眼痒是非常剧烈的，甚至呢会出现耳朵痒，或者是上颚也痒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患者会出现这种频繁的揉鼻啊、揉眼，这种痒是过敏性鼻炎它典型的一个症状。第三条呢，就是看患者的这种全身的这种症状。一般来说，普通的感冒啊， 可能会出现这个全身发困啊、酸痛，甚至会出现这种发热的这种情况。而过敏性鼻炎，它的症状主要表现在局部、鼻子和眼睛这两个部位。第四条呢，我们要看这个普通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发病的这种时间。一般来说呢，这种感冒可能一年四季都会犯。普通的感冒啊，即使我们不使用药物治疗，一般来说7到10天，大多数也都能自愈。而过敏性鼻炎呢， 它这个症状啊持续的时间就比较久，反反复复，持续几周甚至几个月。它的发病季节啊主要在春秋两季，因为春季和秋季啊是花粉的这种高发季节。有些患者呢甚至一年四季都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因为有些患者可能对螨虫过敏，这种它是个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感冒啊它是病一阵子，

0: 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是敏一辈子。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如果长期放任不管，您觉得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呢？
0: 很多患者啊，他可能认为过敏性鼻炎啊，它是个小病，我就扛扛熬就过去了。但是啊，很多患者后来他不得而已，他又到医院来看病了，问他为什么原因，以前不看，好，发病很多年了，

0: 第一个啊，就是这个疾病它会向下发展，因为这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啊，它是延续的，从鼻腔、口腔、喉腔到气管，这个上气道黏膜和下气道黏膜是完全相通的，这个炎症反应啊，也可能向气管发展，也就是最终可能会产生哮喘的症状。临床上大约有30%-40%的这种过敏病炎患者，可能最终要发展为哮喘，而70%-80%的这种哮喘患者，他都合并有过敏鼻炎，这就是临床上我们常说的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这种概念。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发育，患有过敏鼻炎的患者，他的年龄比较小，是儿童患者，这种患者啊，他长期会出现这种鼻塞的这种症状，夜间啊，被迫会张嘴呼吸，
1: 对，
0: 这时候会导致这种儿童啊，他的面容会出现一些改变，出现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容。这个腺样体面容不单纯是腺样体引起的，也可能由于鼻炎或者扁桃体肥大引起。这种腺样体面容啊，主要是一个上唇的外凸、上颚的高拱、下颌的后缩、牙齿的排列不齐，这是一个典型的这种腺样体面容。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影响患者的睡眠情况。
1: 对，
0: 患者的因为夜间鼻塞啊，他经常是睡不着觉、通不了气，如果这个进气量不够啊，他的整体的大脑的认知功能会出现下降，比如说他白天啊是没精打采，
1: 对，
0: 严重影响他的学习和生活的效率。在儿童呢，很多的表现为这个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呀，才来就诊的。第四个呢，进程呢可能就是诱发周围一些器官的这种感染，比如说这个鼻腔啊，它和鼻窦是比邻的关系，这个鼻子堵了以后会影响鼻窦窦口的堵塞，鼻窦里面很多分泌物出不来，就可能产生这种鼻窦炎的症状。
1: 对，
0: 而我们的这个鼻子呀，它重要的一个邻居啊是耳朵，鼻子耳朵啊，它通过咽鼓管相通，这个鼻腔的这种炎症反应啊，也可以通过咽鼓管逆行感染到中耳腔，尤其是在儿童更为常见，因为儿童的咽鼓管是发育不良的，咽鼓管相对比较短、比较粗、比较平，没有那么大的角度，这种鼻腔的感染更容易进入中耳腔。如果儿童出现这种中耳炎啊，可能对他的听力也会产生影响的。
1: 那鼻炎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是很痛苦的，晚上可能鼻子堵得都睡不着觉。那么急性发作期有没有一些好的缓解方法呢？
0: 过敏鼻炎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除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外，我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我们食疗的方法，就是辛夷花葱白饮。辛夷花呢，它是中医里边呀、通鼻窍的，可以说是第一药物。
1: 对，
0: 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辛夷啊，它是主五脏身体的寒热、风头脑痛、面胀、温中解肌、利九窍，有这样的这种功能。而现代这种药理学研究也证实，辛夷花里边它有很多这种挥发油的成分，它具有抗炎和抗过敏的作用，能够收缩我们鼻腔黏膜的血管，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这就是通鼻窍的一些药理学这种基础。而葱白呢，它是我们中医里边这个辛温解表药，它具有这个散寒通阳的作用。在秋天的时候，早晚温差很大，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患者啊，他的鼻塞啊，它是由于这种寒气闭窍所致的，这时候葱白啊，它就可以发挥这种散寒通窍的这种作用。这两个药它的个用法呢，主要就是辛夷花取6克，带须的葱白2段，加水300毫升，开大火煎煮，大火煮开以后再关小火，再煎煮6到8分钟，这时候趁热喝。如果患者有这种鼻塞急性发作的这种情况，一碗下去可能这种鼻塞会起到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辛夷花啊，一般来说是需要包煎的，包煎也就是纱布包裹以后放在水里边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药啊，一般来说啊，仅在我们鼻塞急性发作期应急的时候使用，尽量不要长期使用，因为这个药啊，它主要是一些发散性的作用，长期饮用啊，可能会损伤我们机体的这种正气。
1: 明白了。哎，想问问王院长啊，为什么辛夷花要用这个纱布包一下呢？这是我们中药煎制的一个手法吗？
2: 其实不只是辛夷花呀，好多是带毛的。像这个辛夷花啊，它就像一个小毛球一样，
1: 对，
2: 上面都是短毛毛。
1: 啊，
2: 如果你不给它包起来，
1: 它就跑了。
2: 对对，完之后，患者在服用的时候，这些毛毛会刺激咽喉。

0: 引起枪磕，所以说大家在使用信息花的时候啊，一定要把它包尖起来，否则的话最后一堆毛刺激喉咙，适得其反。
1: 其实很多朋友在说到鼻炎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反映说，哎呀，什么时候治标也能治本就好了。说到这个治本，王院长，你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急性发作期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怎么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鼻炎的问题？
0: 我有一个推荐的方子，就是我们的黄芪、白术、防风茶。然后这个方子其实只有三味中药，这三味中药呀不简单，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玉屏风散呐、你看这个玉就说明它质地好，而屏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隔离和阻挡作用。这三味药就组成一个玉屏风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补气，
1: 对，
0: 一个是健脾，一个是祛风。所以说这三个药结合起来我们叫它玉屏风散。像黄芪啊，它就是里面的我们叫主药啊，
1: 对，
0: 就是它是当头的，我们中医讲君臣佐使。如果这三个里面它就是头，叫君药。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补气固表。补气我们好理解呀，还有就是充实我们的胃表。我们的现代的药理学研究也证实我们的黄芪多糖能够有免疫调节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白术，白术也是我们这个里面的排老二，叫陈药。然后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健脾胃，能够促进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第三个呢就是防风，能够祛风止表，是我们这个方子里面的叫佐使药，能够驱散外邪，又能够引导我们的黄芪、白术的药力啊到达我们的体表。所以这个方子的核心，你看这方子里面没有一个是直接通鼻窍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它是通过补肺气固表，而让这鼻子减少这个症状，让我们的身体这个防护网变得结实，这样一个目的。
1: 今天真是干货满满，非常感谢王院长，感谢郭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个秋季呼吸顺畅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啦。
2: 再见
0: 再见。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茄子，
2: 出发！
3: 这青年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已经够折腾的了，何况这孩子又有这么一个病。
4: 这人生有那么多条路可以选，我坚信，我一定能走下去。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天选女主角。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妮儿啊，人这一辈子路长着呢。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

0: 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

0: 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二十周年，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为世界注入稳定性与发展动能。
2: Это один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хабов России. Сразу 6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х лин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его бесперебойной работой. Скорость разгрузки и погрузки здесь достигает до 20 контейнеров в час.
3: 坐落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的一带一路物流园，从2023年3月起开始建设。仅一年多后，在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之际，物流园就接收了第一批货物。物流园的建设不仅加强了中俄贸易联系，也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国际物流联通增加了新通道。
4: Мы сейчас уже в рамках эк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ьетнам. У нас отправляются также грузы в Китайскую Народн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в более чем 8 ключевых городов. Мы также поставляем импорт из Китая и прорабатываем вопросы, чтобы уже поставлять из Турции, стран Ирана и Арабских Эмиратов.
3: 目前物流园可同时容纳8000个集装箱，年处理量超过10万个标准箱。进口货物主要包括农产品、木材和椰制品。出口以消费品、电子产品和汽车为主。货物处理流程引入了中国数字化仓储和路径规划系统，首条人工智能自动化货架系统的应用将货物处理速度提高到原来的4倍。
5: Я становлюсь как будто частью большого проекта, растет компания, и я вместе с ней.
3: 在巴西东北部塞阿拉州小城马瑞蒂，有一座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不仅向巴西电网输送清洁能源，也通过人才培养、产业带动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期间，中方开展了90多项专题培训，为当地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
6: A mão de obra teve que ser requalificada para ser profissionais para trabalhar na Palestina, e aí cresceu também muito profissionais.
3: 光伏项目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还带动了技术咨询、工程施工等相关产业发展。大量人员和商业需求进入这座原本人口只有约4.5万的内陆小城，也带动了住房、零售、餐饮等行业发展。
7: O que deu mais confiança porque antes da chegada da firma o movimento era fraco.Aumentou e manteve muito, muito estável. A gente teve as condições de comprar esse terreno aqui, são uma área de 1710 metros quadrados.
8: 一座光伏电站带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清洁电力，还有技能提升、资金的积累以及更强的发展信心。而这座巴西小城的变化也让我们看到了金砖合作带来的勃勃生机。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那现场都有哪些好玩的好逛的，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9: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区的室外展区，我发现了一个集装箱式的建筑。一开始我以为它是来运输或者储存货物的，结果走近一看，发现这不就是一个可以立马拎包入住的家吗？里面卫生间、客厅、智能家居一应俱全。
9: 这可不只是用来展示的，这是整个房子的一部分。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的，包括我们的内部的装修，最后再运到现场进行吊装和拼接，最后组合成一整个完整的建筑。
10: 那整个房子是拼接起来的，它够结实吗？
9: 我们的整个建筑模块呢，不是简单的乱。

0: 在一起，而是要在现场进行结构的连接和现场混凝土浇筑，所以最后它会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去放到工厂里，就会减少现场的施工量，并且缩短我们的施工周期，而且我们的整个项目呢会非常适用于旧房改造。
1: 本届服贸会上，不少企业现场展示了依托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 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这套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发现隐患可直接线上发起整改，在大幅提升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有效降低了运维人力成本。
2: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那么整个吊装的效能呢可以提高将近30%。
3: 这个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一个作业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他的人员安全。
4: 继续述说服贸。从2012年服贸会的前身首届京交会至今，服贸会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下面就通过一组数字，看服贸会如何见证中国服务贸易焕新升级。
1: 首届京交会2012年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展台面积约50,000平方米。后京交会更名为服贸会，2025年永久落户首钢园。今年仅改建提升的234号展馆建筑面积就超过14万平方米。14年来，服贸会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广。2012年，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67家世界500强企业参会。2026年，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参展企业里有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数量在增长，成色也越来越足。服贸会的展台上展示的都是服务贸易领域最亮眼的成果。2012年首届京交会，企业带来了远程医疗、智能城市等解决方案。此后，四足机器狗、数字人民币、AI 骨科手术机器人接连亮相。今年，10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秀，主角换成了万亿参数开源大模型和智能体操作系统。服贸会的14年，也是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14年。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创新优势，看不见的服务跑出了看得见的速度。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增速明显快于同期货物贸易的7.1%。服务进出口规模也从2012年的3万多亿元发展到2018年首次突破5万亿元，再到2025年的8.08万亿元。今年前7个月同比增长8.3%，服务出口增速以明显优势跑赢了进口。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助力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服务全球。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水稻、谷子等粮食开镰收割，各类瓜果也迎来收获期，希望的田野上一片繁忙的景象。
1: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易勒利特镇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同步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秋收工作，高效推进。良好的自然条件与科学

0: 民间管护，为水稻丰产稳产筑牢基础。今年当地落实稻种补贴惠农政策，推行订单农业，提前锁定粮价，打通田间到车间的产销通道。
1: 我们合作社水稻长势很不错，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左右。
0: 在山东潍坊安丘市的火山岩梯田上，谷子进入收获尾声。火山岩丘陵地带独特的土壤和充足的光照，让产出的小米独具特色。今年当地谷子平均亩产在400公斤左右，每亩比往年增产50到100公斤。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今年谷子长得好，一穗谷子就能熬出一碗小米粥。
2: 富含多种矿元素，整出来的小米籽小粒黄味香营养丰富。
0: 眼下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3000亩籽用葫芦迎来采收季，当地创新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投放10000只羊，下地啃草轻慢，让羊群化身生态帮工。羊群所过之处，杂草被啃食干净，瓜秧被踩踏倒伏，田地由此变得通透开阔，饱满的葫芦果充分显露，为后续机械化脱犁作业扫清障碍。同时，羊粪经腐熟处理后，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培肥地力。
3: 羊群进入地里啃食秸秆，省去农户人工除草的成本，帮助后续瓜子采收。
0: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葡萄进入采摘期，当地逐渐更换葡萄老品种，栽种新品种，搭建避雨设施，提高葡萄的产量和品质。当地支持企业建设了葡萄冷藏库、出口分拣中心和冷链物流，使鲜葡萄的出口量不断扩大，如今已出口到14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每天出口数量3个集装箱，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国家、中东和俄罗斯，出口量比去年增长了50%。
0: 近年来，三门峡市加强标准化农产品基地建设，培育链主龙头企业，带动拉长果品产业链、中药材产业链和蔬菜产业链等，完善产地冷链仓储，重点解决山区冷链物流不畅的问题。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日前在孝感启幕，场外市集里恩施富硒土豆摊前人头攒动，荆州鸿湖藕粉摊前询价声不断，钱江小龙虾的展台前排起长队。
5: 我们主要是卖的一个老味道，老味道的小吃嘛，孝感米酒的，所以说来的人他都想尝一口。
0: 从一粒古道到一筐土豆，体育搭台，农业唱戏，消费火热，群众赛事聚来的人气变成了土特产的销量。
6: 我们这儿60个展位，17个市州的好东西全在这儿了，就是让流量变销量，让农民的好东西卖出好价钱。
7: 今天，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了重要突破。
8: 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
0: 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的过程是在用电低谷时段，利用电网富余电能驱动压缩机，将常压空气压缩至超过130个大气压，注入地下盐穴储存。同时，通过储热系统回收压缩时产生的热能，到了用电高峰时段，再将盐穴内的高压空气平稳释放，带动发电机组发电。全程无需燃烧化石燃料，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就像一个为电网量身定制的超级充电宝。利用枯竭盐矿的地下洞穴，是因为盐穴的形成是在采盐过程中要往地下盐矿注入淡水，将地下盐结晶溶解成卤水，再将这些卤水抽上来制盐。随着地下盐矿不断被溶解，巨大的地下空腔逐渐形成。由于盐具有极佳的致密性，不会发生气体泄漏，因而成为压缩空气储存的首选。
9: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铺设、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0: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

0: 世界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可以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
1: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掌握正确急救知识，在危急时刻就能挽救生命。近日，在江苏南京、浙江宁波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专业与担当成功化解危机。
0: 前不久，高3822次列车行驶在镇江至南京南站区间时，10号车厢的卫生间内突然传出呼救声，一名孕妇羊水破裂，即将分娩，婴儿的头部已经露出。接到乘务员报告后，列车长一边通过列车广播紧急寻医，一边通知红十字救护员携带急救药箱赶赴现场，同时上报请求南京南站联系120急救人员接站。乘警则一边协助疏散人群，一边用身体遮挡视线，为产妇紧急搭建起相对私密的临时产房。
2: 您是哪个？
3: 妇外科。
2: 我是泌尿外科。
0: 听到广播后，两名热心旅客主动赶来，他们并非妇产科专业，便立即用手机连线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进行在线指导。医生在线查看情况后，判断需要现场进行分娩，于是列车的卫生间变成了临时产房。
2: 你进来一个人好吗？
4: 进来进来。
2: 蔡主任，你进来看一眼吧，看一下小朋友是怎么处理。
0: 在专业医生的远程指挥下，接生、断脐带、取胎盘等一系列工作顺利完成，新生儿最终顺利产出。乘警和列车工作人员迅速找来干净衣物为新生儿保暖，并协助进行产后消毒护理。孩子出生后仅6分钟，列车正点抵达南京南站，产妇和新生儿被送往南京市中医院紧急救治。由于列车上的处置及时专业，站台转运高效有序，母子二人健康状况良好。前不久，在浙江宁波北仑七家山街道，一位奶奶抱着1岁多幼童，沿途边跑边哭着求助。正在修车的汽修店老板赵小秋听到喊声，立刻放下手里的活接过孩子。
5: 那个小孩嘴巴是呜的嘛，人已经完全瘫软了。
6: 他那种情况给我的第一感觉，他就是被什么东西卡到喉咙。所以说我下意识去用那个急救电话。
0: 赵小秋一边给孩子做急救，一边提醒旁人打电话，街坊邻里也赶紧围过来帮忙。3分钟后，幼童慢慢恢复意识。赵小秋说自己平时经常会刷到一些急救类新闻视频，就跟着网上教程学习施救方法。
5: 后来嘴巴上面有血色了，眼睛也睁开了，也能抓住我的衣服了。那个老奶奶第二天早上来感谢我的时候，我也问她了，她说小孩在救护车上去医院的过程中就已经恢复了。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据沙特媒体报道，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此外，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

0: 部分区段10号多次遭袭，造成多人受伤，管道暂时关闭。沙特外交部对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从伊拉克发射的多架无人机袭击了该管道。伊拉克政府方面也对该袭击予以谴责，并就此展开紧急调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
1: 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2: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3: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4: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他警告说，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对于中国人而言，小鸟天堂这个名字想必不会陌生。
1: 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这树上。
0: 它是巴金散文《鸟的天堂》描绘的场景。这篇散文曾多次被不同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收录，已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在文字描绘中，还是在现实场景里，人们都不禁发出感慨，这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竟源自一棵树。是的，小鸟天堂不仅是一株大榕树，更是历经400多年时光雕琢而成的生态奇迹。小鸟天堂这株神奇的大榕树扎根于珠三角腹地。

0: 在广东江门新会区天马村天马河中央沙洲上，树龄已逾400年，单论身高它不过15米，在万木之中不算出挑。然而它的官服却铺展出 1.3万多平方米的绿荫， 几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覆盖了整个沙洲。从空中俯瞰，这艘正为树木体检的小艇轻巧地几乎可以忽略。登上沙洲，深入它繁茂的枝叶间，更仿若踏入一片原始密林。这棵树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就是独木成林， 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个生命体组成的一个超级的有机体。
1: 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属三棵榕属的小叶榕，是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见的喜阳常绿树种。榕树植物普遍具有独特的气生根，独木成林并非此处所独有。然而历经400多年持续生长，形成如此庞然体量的榕树， 实属世间罕见。小鸟天堂这株大榕树是目前世界上树冠面积最大的单体榕树之一。面对这片绿色的奇迹，人们不禁心生疑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造就了这水上森林的奇观？
0: 新会这边每年的这个平均温度在22到23度之间， 它的降水量也非常的充足。大榕树呢，它位于天马河的这个河中央，
1: 四面环水，那这种独特的水文环境就促进了它的根系，尤其是它的气生根非常的发达。榕树的气生根是从树干或枝条表皮组织上生长出来的生命触须，它们在风中摇曳，一边吮吸空气中的水汽，一边参与树体呼吸换气。经过数年生长，一旦垂落触地， 便会慢慢木质化并增粗，长成稳固的支柱根。虽然姿态各异，但每一根落地的新根都与母树基因同源，它们是母树生命的拓展与延伸，始终血脉相连，不曾分离。这便是榕树独木成林的奥秘。
2: 一般的榕树呢，它可能就是在腋下会生出一个气根，
1: 但我们这片岛上的这个树呢，它就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的湿度很高，它能不断的去萌发气根。四面环水，大榕树的根系便得到一方天然充沛的滋养。更难得的是，天马河的潮汐涨落也为它量身打造了一套独特的天然施肥系统。涨潮时，水流携带着上游的有机物质， 分解转化后为榕树奉上养分，退潮时水流又将树根排出的无机物带走，维持着土壤的酸碱平衡，营造出最适宜榕树生长的环境。然而这片安宁的翠绿奇迹最初的起点却与一场场洪水相关。从高空俯瞰，
3: 天马村与小鸟天堂最近处相距不足10米。这座村庄已有500多年历史，村里的族谱记载着一段人与树相伴相生的故事。
4: 阿喜马来从明朝就已经开始有阿喜马了，
3: 但系呢落不残之后呢，做得有个水湾，我眼睛。
1: 天马村坐落于新疆与潭江交汇之处的鄞州湖冲积平原，河往纵横，地势低洼。每到汛期，水患便接踵而至。据记载，明万历46年（公元1618年），天马村村民为抵御洪水，开始在天马河中央堆积河沙。为防止泥土被洪水冲散，他们在上面栽种了一株榕树， 既能固土护岸，亦可寄船停舟。就这样，村民们世代接力，日复一日搬运沙土，河中的小泥堆渐渐垒成一座沙洲，这株榕树也随着沙洲的隆起而迅速生长。岁月流转，水患逐年

0: 减少，村庄重归平静。村民们便将这株榕树视作荫庇一方的神树，从此悉心守护。而这里温润的气候、榕树茂盛的枝叶以及周围丰富的食物，又引来大量候鸟在此栖息，当地人便给它取名雀墩，意为有鸟雀栖息的沙洲。90多年前，1933年，29岁的青年作家巴金乘船驶过天马河，被眼前鸟树相依、千鸟齐飞的壮阔景象深深震撼，不久后写下散文名篇《鸟的天堂》。彼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他笔下这片没有猎枪、只有和平的乐土，与人温暖，亦与人希望。半个多世纪后，1984年，80岁高龄的巴金卧于病榻，应邀题写了《小鸟天堂》四个字。借着文豪笔墨的加持，《小鸟天堂》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就此定格传世。
1: 小鸟天堂这个小岛是很多候鸟迁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点，大榕树的果实为很多的鸟类和小动物提供了食物，小动物的粪便呢又回归到这个小岛的土壤中，为这个大树提供了肥力，就形成了这种完整的这个生态链。
0: 天马村的祖先或许从未听过生物多样性这个现代俗语，却深知树在鸟在，鸟在虫少，虫少田好。
2: 要保护的，保护什么？保护俺，保护这个当有保护几个在积山上有。
0: 不砍树，不惊鸟，不上岛，这份代代相传的生态守则，时至今日仍被系统的坚守、更续与延伸。平日里，除例行的专业巡查外，林业人员极少登岛。
1: 2016年成立了国家湿地公园，系统的修复了周边的湿地，使这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
0: 占地274.62公顷的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广东省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持续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庇护生灵。2018年，深茂高铁通车之际，距离小鸟天堂800米外，一条全长2.03公里的全封闭升屏障建成，40000余块特制的隔音板层层拼接，筑起一道温柔的生态屏障。这是全球首例专为护鸟设计的高铁消声工程。有人曾片面认为，保护自然便是将人隔绝在外，而小鸟天堂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800米外的隔音墙不是隔绝，而是一份无声的尊重，一种文明的成长。

每个假日，麻庄村村口总是飘荡着梅干菜麦饼的香气，村庄的味觉被笼罩在树影下，成了家园的记忆。与乡情同在的还有这两株古树。树龄约820年，树高均约24米，一株胸围401厘米，另一株348厘米。

0: 南山水间的永嘉县，名字里藏着水长而美的意蕴。著名的南溪江流经全境，200多座古村零星分布在两岸树影之下，麻庄村就是其中之一。村落里有8株树龄近千年的古树，其中这2株尤为特别。初见它们时，许多人都会不由地吟诵：“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但当你靠近仔细端详，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诗里的垂柳，这样的叶片更像我们常见的另外一个树种柏，但似乎又与记忆中的柏有所不同。它们的学名叫做柏木，在植物学分类中属柏科柏木属。而我们常见的侧柏和圆柏则属于柏科侧柏属和柏科次柏属，它们的树形呈广卵形或尖塔形，枝叶质地较为坚硬。柏木的样子看起来不同，阳光下它鳞片状的小叶弯成柔软的弧线，朦胧中透出温柔的气息，因此柏木又被形象地称为垂丝柏。与它刚劲挺拔的树干对比，竟产生了一种铁汉柔情的韵味。然而这柔情姿态的背后，实则是生存的智慧。永嘉地区多受台风侵袭，暴风骤雨给植物生长带来极大挑战。
1: 我记得2019年那个龙卷风过去以后，当时我们还挺紧张的，我们就怕这2棵古树呢损毁，因为有一棵大概3个人怀抱的梧桐树被连根拔起了，2棵呢古柏呢还是完好无损的屹立在这里。
0: 面对风暴，柏木纤细的叶片能够最大程度减少树冠载荷，柔韧的枝叶随风摇摆，化解冲击。它们的主根如钢钉深扎岩层，侧根则向四周蔓延，交织成密不透风的地下网，多点加固，稳如磐石。极强的抗逆性使它得以安然在江边湿润环境中茁壮成长。是我国特有树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也许因为柏木过去常常用作建材，浙江超过800岁的柏木堪称稀有。那么麻庄村为何会保留这2株古柏木呢？麻庄村居民大多数姓叶，据说叶氏家族是南宋年间迁居到这里的。古树约820岁，正是落根于南宋中期，所以他们很有可能由叶氏家族的先民亲手栽种，以此标记新的家园。或许是因为这2株柏木并肩而立，长势喜人，像夫妻一样相濡以沫，像兄弟一样齐心同力，所以格外受到叶氏家族的青睐。
1: 叶氏宗谱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就是说永作父婴，嗣后

0: 不许砍啄，有这么一段文字的规定，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村里老人经常过来这边进行巡护。
1: 叶氏族人悉心守护古树，还有一层原因，是他们所站立的位置。

0: 这条路是永嘉到镇荣、金华、杭州，都是这条路的工人，跳到这里都在这里学习的。人们摇起来，保佑我们今天也蛮好。
1: 挑夫的摇铃祈福声，把垂丝柏变成永进古道上的吉祥地标。如今，古道已褪去往昔商旅的喧嚣，悄然融入村庄的安宁与富足之中。而这两株古树，依旧静立于时光深处，成了这静好岁月最忠实的见证。然而，古树毕竟已有800多岁高龄，历经岁月风霜，偶尔也会生病。几年前，林业部门在常规巡视中发现，两株古树中稍小的那一棵生长状态不太乐观。
2: 我们就发现它有枯枝，枯枝上有小蛀虫蛀口，还有傍生着有白蚁的痕迹。当时我们就制定了一树一策方案，对那个白蚁进行了巩固的防治。今年过来复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古树的那个恢复生长是非常好，树叶局部的那个萎靡的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包括小蛀虫的那个虫害已经看不到了。
3: 好，同学们，柏树呢分布在我国南北各个地区，它四季常青，就像孔子说的，岁寒
4: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1: 2020年，村委会把这两株古柏与周边的生活环境结合，建成了乡村古树公园。不定期展开的百叶课堂，让孩子们在枝叶婆娑间倾听历史，往来的游客则在树荫下安放一份淡淡的乡愁。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此刻，这千年的诗意穿透岁月，重现于山水之间，续写一段绵长的文化记忆。

0: 琴自书月，雅韵能洋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韵，说不清又说不尽，那么远又那么近，它有声如听万壑松，它有色持江五色笔，它有香贵气暖熏衣，它有味斗酒取一醉。画卷尺幅千里，碗盏千峰翠色，楼台画栋雕梁，月阴空山凝云。中国式审美真可谓姹紫嫣红，春色满园。其实传统需要传承，而传韵就是传心。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场的比拼，去感受中国式浪漫，体会中国式美学，千秋风雅意，姿仪咏今朝。在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颖。立老师好。
1: 龙阳好。
0: 杨老师好。
2: 龙阳你好。
0: 我们本集的主题呢是千秋传雅韵，所以也很想听一听在两位老师的心目当中对这样一个主题会有怎样的诗意化的阐释。
1: 生命如琴，岁月如弦啊，能拨动琴弦的只能是每一天的认真和努力。于是从此近窗闻细韵，琴声常伴读书人啊。天地为局，挺身为子，敢于知行合一，就得见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啊。红尘似纸，心血为墨，只要能以灵魂执笔，哪怕人生潦草，也能墨池飞出，北冥鱼笔锋杀尽中山兔，江山如画，丹青不渝。只要我们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自然会山山映带，似携来，画卷重书啊。正所谓无闲藏日月，一局眼乾坤，笔落山河动，图开气象存。
3: 其实所谓的雅韵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诗词的韵律，它应该是古往今来我们所见所闻所触所听所能感知的世间一切以诗意的美好的形式呈现在字里行间，它都可以是雅韵。所以诗词的雅韵既可以是居庙堂之高，传正声清明。比如说唐太宗写道，名家凌月馆，跳听欢芳节，急管韵诸弦，清歌凝白雪。也可以是处江湖之远，与百姓同乐。比如说陆游所写的《箫鼓追随春社稷，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它既可以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的文人情趣，也可以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人间烟火。一曲咏诗情，千秋传雅韵，就让我们在诗词的声律流转当中感受世间一切的美好吧。
0: 真好，谢谢杨老师。其实传韵就是传心，传的也是人间正道和人间正气。只要我们向善向美，我们就真的能够感受到那充盈在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正是千秋雅韵真谛所在。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百人团选手。

0: 宋诗。今年除了有百人团、千人团之外，我们还特别增加了一个冠军团，在第二现场观战。我们来连线他们。
1: 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彭敏。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诗词就仿佛是某种黑科技，无论如何的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它永远都热气腾腾。
3: 大家好，我是江震。粗增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中有韵，词中有味，而诗人将雅韵写成文字，让这雅韵流传千秋。
0: 好，谢谢。虽然他们现在这个说到韵是谈吐翩翩哈，
4: 对，
0: 其实内心也是七上八下。
4: 哦，为什么？
0: 每一集单场比拼当中站到最后的那位选手将向他们当中的一位发起挑战。
4: 哎，这个有意思了啊！而且他们都是前几季的冠军啊，这个火花太期待了。
0: 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一起开始今天的比拼，马上进入大浪淘沙。

0: 琴棋书画是古代文人的四大文化素养。关于琴，李白诗曰：“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请问绿绮琴与哪两个人物故事有关呢？ A.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B. 俞伯牙与钟子期。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74人回答正确。哎呀，我以为这道题目会100%正确哈。当然大家都熟悉司马相如当时凭着一曲《凤求凰》俘获了卓文君的芳心，但他抱的那个琴是不是绿绮，可能大家不那么确定。
1: 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故事最早比较详细的记载在《史记》当中嘛，但是他当时司马迁并没有说是绿绮琴和凤求凰这个曲子，但是后人把绿绮琴和凤求凰这个琴和这个曲把它放在了司马相如身上，而且我们会发现同为四川人的李白超级爱司马相如和绿绮琴这个故事，除了司马相如的才华还有他的这个音律方面的这样一个高超的记忆，让千百年之后的诗人还有那种梦萦魂牵的那样一种激赏和追慕，还暗含有一种仰慕司马相如后来不慕官爵称病闲居的那样一种比较高雅的能够超脱世俗的那样一种幽情雅韵，
0: 所以他一定听的是古琴之声，很多的诗词里都留下了古琴的身影。
2: 四大名琴中的第一个就是濠中，那么然后楚庄王的绕梁，第三个就是司马相如的绿绮，第四个当然最有名了，蔡邕的那个交尾琴。
0: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请厉老师给出。
2: 好，关于下棋啊，有诗曰：棋盘为地，子为天，色暗阴阳造化权。请问这里的棋指的是什么棋呢？ A 围棋， B 象棋。请作答。
0: 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67人回答正确。那杨老师，在您看来，这围棋会让您想到什么？
1: 我觉得围棋是最能够呈现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的本源，就是天地阴阳，棋盘方以向地，棋子圆以向天，而且白黑相。

0: 半，以法阴阳。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哲思如棋局，人生如棋局，政治如棋局，下一局棋不仅仅只是胜负成败，更多的是一种人生的哲理的体现。
1: 中国哲学无处不在，
0: 是的，
1: 每一件雅器都是最好的载体。
0: 对，
1: 我们继续答题，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
0: 书法梅尧臣诗句，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请问这里的蚕头指的是哪种书体？ A 隶书， B 楷书。
1: 凡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哇，只有八人答对了，
2: 大杀四方的一道题，
0: 这个坑太大了。
1: 因为一想到这个
0: 蚕头燕尾，
1: 对，这个成隶书就会想到是蚕头燕尾。
0: 蚕头燕尾，对，但是蚕头燕尾来形容隶书，其实可能是元代以后的事情了。
3: 对，
0: 我们回到宋代，北宋梅尧臣的这首《官书》，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当时楚州有一个特别擅长书法的女子，叫做王莺莺，她从小就喜欢唐朝颜真卿的楷书，然后她生活的时候呢，又得到了宋代书法四大名家之一蔡襄的亲自的指导，所以梅尧臣看她写字才留下了这样两句诗：亲传笔法中郎孙。中郎孙本来是指东汉末年的书法家蔡邕，但这里实际上是指蔡襄。妙作蚕头鲁公体，这个鲁公就是颜鲁公，颜真卿。所以这里的蚕头其实是说颜真卿楷书那个捺的笔法特点，像蚕头一样厚重。因为我们通常说颜真卿他是字如其人，特别的庄重，特别的正直，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个题目答案那个干扰像隶书，确实太容易扰人眼目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楷书。
1: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大浪淘沙最后一题，请听题。关于画，杜甫诗曰：耸身思狡兔，侧目似愁狐。请问他描写的动物是什么？ A 狐狸， B 老鹰。凡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哇，刚好剩四位，那这四位就成为了本场上场比拼的四强选手。说到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老鹰。
3: 老鹰，
1: 嗯，这是一首题画诗吧？
0: 对，诗题就叫画鹰嘛。这首诗一开始说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书，就点题，哎，我是来写画当中的这个鹰，然后写这个画中的鹰的形态，耸，对吧？思狡兔，侧目似愁狐，它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1: 侧目似愁狐太传神。
0: 对，第三联就从鹰的形啊，深目
3: 高鼻，
0: 到这个鹰的神，涛炫光堪摘，轩盈势可呼，就感觉这个老鹰在这个画面上好像画得要活了一样，
1: 动起来了。
0: 对，要动起来了。而最后一联，何当击返鸟，毛血洒平芜，那其实就是把这个鹰又人格化，赋予了它人的这样一种气节。所以我们说诗情雅韵最终都会呈现出人对他的这样一种意识，人赋予他的一种情感和思想的高度。
3: 杜甫啊，其实特别擅长写题画诗，他的题画书其实是一种二次创作，又是名篇，所以在老杜那儿，题画诗啊是一种别样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1: 所以在老杜那儿，这个鹰啊，确实是青春时代的一种投射。年轻的时候，我杜哥那也是有鹰击长空之志啊。
3: 对，
1: 所以其实那也是一个时代的气象，青春之气，盛世之气。那到这儿呢，我们百人团的四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看大浪淘沙，达到最后剩下来的这四位选手是谁。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四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北京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夏申，用爱传递

0: 殊教育教师田心、播音主持系新生崔忠宇，他们将分成两组进行比拼。本场比赛共有对抗抢答、情景共答、话中有诗和挑战冠军团四个环节。在对抗抢答中，两组选手分别上场进行比拼，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扣一分。究竟谁能在对抗抢答中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第四场的比拼，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欢迎第一组选手，我们来认识一下两位。
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主持人姐姐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百人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忠宇，来自山城重庆，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诗词大会。
1: 欢迎崔忠宇再回诗词大会。
2: 谢谢龙阳姐姐。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另外一位朋友。
3: 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主持人好，厉老师好，杨老师好，百人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田心，是一名从事特殊教育的语文老师。
1: 欢迎你，田老师，您的职业选择很了不起，首先向您表达一份敬意啊，然后也特别希望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名特殊教育工作者，您在探索这种教学方式的时候能感受到的最特殊的地方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的课堂最特殊的地方可能就是会比别的老师更加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因为我的教育对象是听障孩子。然后工作中的难点呢，就是中华文化中那些精粹其实是最精彩的，但是我们通过手语向孩子们传达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有限。因此我的生活中呢，自学了这个简笔画还有沙画，我经常是通过这个两种方式，然后把诗词画给孩子们看，让他们能够更通俗、更易懂、更直接地接触到古诗词的内涵和精粹。
1: 你们老师真的是很有心也很有爱，我们先把掌声送给田老师。受惠于田老师的众多学生，今天也来了两位代表来到现场，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来，我们掌声欢迎丁一博和张恒燕。
4: 大家啊，我认识丁一博，我认识大家啊，一到月底，家家一命，一命就不怨。
5: 翻译一下，他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是丁一博，我是田心老师的学生，一名听障羽毛球运动员。我介绍一下，我是丁一博的爱人张恒燕，也是羽毛球运动员。
1: 欢迎两位，欢迎你们。要特别为大家介绍一下丁一博、张恒燕夫妻二人，在2017年代表中国参加了第23届夏季听障奥运会，一举夺得了羽毛球团体赛的金牌，实现了我们中国队在这一赛事这一项目当中零的突破。我们先把掌声送给这对冠军夫妻，也送给他们的队友。田老师马上要比拼了，你们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呢？
5: 今天来到诗词大会的舞台，我们享用仪式，感谢田老师多年的教育的陪伴。

0: 古田老师会道，名卷林，一览中山小，加油。
1: 丁一博呢，我平常都叫他丁丁，他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我刚教他的时候他只有这么高，7岁，但是现在呢已经需要老师来仰望你了。在他人生的无数个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他拿到第一枚奖牌，他出国比赛，他拿到世界冠军，我也都有见证。再补充一点，我还是他们两个婚礼的手语翻译和爱情见证人。我想把他们对我的祝福同样的送给他们，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孩子们加油。
2: 再次谢谢丁玉博，谢谢张恒燕，请坐。那就让田老师带着孩子们满满的爱和我们满满的敬意去迎接你们的同台比拼。来，两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请从以下六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田老师抢到，
1: 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弹琴复长啸。
2: 我们把宫格看完，弹琴复长啸，祝贺您答对了，旗开得胜，加一分。抢答继续，来听下一题。终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闲敲棋子落灯花。
2: 我们把宫格看完，闲敲棋子落灯花，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来看宫格题的第三题。

0: 田老师抢到，
1: 两人对酌山花开。
0: 我们把宫格看完。朵朵花开淡墨痕，有点遗憾，田老师答错，减一分。我觉得田老师是刚好掉进了我们出题老师的坑里边，他答的这个两人对酌山花开恰恰是干扰项。那么现在这三道题组成的宫格题就已经全部完成了，很有趣儿，大家会发现这简直是古人的独处时光，一盘棋，一把琴，一幅画，一个人。
2: 这三个题，第一句出自于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禅笑，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看上去是独处，但是我们要品一下，王维他真的是一个人独处山林吗？王维在隐居的时候与道友裴迪福州往来，弹琴赋诗，笑咏终日。他不仅有自己至交好友，也有山林和他相伴，也有琴诗画和他相伴，所以这样的挚友，这样的幽静的超凡脱俗的山林，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安顿自己，能够在独处时也不会遗忘自我。包括我们的第二个题的这一句是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赵石秀的约客呀。
3: 对，
2: 他是在等待，而且他非常笃定他等的那个客人应该会来，虽然他可能因为黄梅时节的雨或者其他的原因暂时有阻碍，但是我知道他会来，所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还有王冕的题画诗，很多题画诗也是给朋友或者跟别人的话去提示，这也是一种交流。也许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耳聪目明，但是我们都可以有一颗用心灵去安顿自我，去体会世界，也去学会和别人相处，和这个

0: 世界和这个宇宙万物去相处的一种能力和情感，我觉得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1: 所以有时候想想，有诗词在，有诗词大会在，我们多么幸福啊。
2: 因为有诗词，所以中国人学会了安顿生命的方式，就是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他特别讲究叫慎独，独处的时候你要有独处的艺术。就是你看琴棋书画，尤其是这四种艺术，它可以完成与自我的那种沟通和交流，完成了生命与灵魂的安顿。
1: 说得好，雅韵流芳，琴棋书画传承的绝不只是技艺之美，更是精神之美、气节之美、境界之美。我们答题继续，场上的两位进入你们对抗抢答题的第二组题目，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位诗人，可以在主持人的念题过程中随时抢答。线索一，他是白居易的挚友。线索二，他当过岭南的太守。线索三，他咏过夔州的杨柳。田老师抢到，
3: 我的答案是刘禹锡。
1: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他说金陵王气黯然收，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刘禹锡。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这道题前两个是不是迷惑性还挺大的，
0: 所以他们都不敢抢了。他是白居易的挚友，我们一想到白居易的挚友，首先是元白元稹，但是刘白也并称，而且刘禹锡在65岁回到洛阳的时候，跟白居易啊、裴度他们是在洛阳抱团养老，那应该是他们诗酒唱和的一段最蕴藉的时光。而且刘禹锡这个人真的非常的重情重义，他当过岭南的太守，这又牵涉到他跟另外一个人的真挚的友情，那就是柳宗元。我们都知道他跟柳宗元是同年进士，然后又一同经历过永贞革新，他被贬到朗州，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来他们再次被贬的时候，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刘禹锡被贬到播州，然后柳宗元就提出来用自己的柳州去换刘禹锡被贬的那个播州，就著名的一柳一播的事件。第三个线索，他咏过夔州的杨柳，他当过夔州的刺史，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那个时候巴蜀流行的小调，他写过竹枝词，最有名的可能是杨柳青青江水平。线索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诗人的幸会。他说金陵王气黯然收，前面那一句是王浚楼船下益州，这是一首咏史诗，所以这四个选项都共同指向了中唐最有特点、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刘禹锡。嗯，
1: 谢谢杨老师。
2: 刘禹锡一开始贬播州，就是现在贵州遵义那个地方，非常的穷困。柳宗元带着自己的母亲到永州，母亲就病逝了。永州湖南啊，那时候人口比贵州多多了，他就知道刘禹锡带着80老母到贵州肯定活不下来，所以我主动要求换。但是宪宗皇帝非常恼恨这个柳宗元，所以说不答应他换，好人不能让他做。后来柳宗元死在柳州之后，柳宗元的儿子啊，然后叫周六，就是刘禹锡抚养长大的。
1: 谢谢老师们，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道题。这是一道外景题，两位选手请看答题。
4: 这里是西安，是周秦汉唐等盛世兴起的地方，在这偌大的院落里，就是著名的西安博物院。这里见证了西安这座城市文化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5: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

0: 大堂有这样一面非常特殊的铜镜，叫金贝瑞兽葡萄镜。大家要是仔细看的话，会看到在镜子的内区呢，有八只神兽与缠绕着的蔓草相互交叠，在这期间还装饰着葡萄的果实。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唐太宗呢就曾经将金贝镜赐予他的臣下，向他们表示表彰，同时也寓意面对镜子正衣冠正人心。好了，我们也该给大家出一道题，在下列诗句当中所写到的镜，哪一项的含义与这个金贝镜的功能是类似的呢？选项 A，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选项 B，皎如飞尽灵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选项 C， 司徒清剑玄明镜，尚书气宇秋天表。正确的答案到底是哪一个？
1: 终于想到，我的答案是 C， 是怎么想的呢？其实这一题我用的是排除法，是因为我觉得A 和 B 指的是那种梳妆的镜子，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明镜并不是指的单纯的字面的意思，它更多的象征和意象。
2: 祝贺你答对了，最终加一分。其实 C 应该说从字面理解的话也能读出明镜高悬的意思哈。
3: 哎，对，哎，终于回答得很好，那就是前面两个是什么，都是李白的诗句了，那么就是用的它的本意。可是我们知道第三个，尤其龙阳说出明镜高悬，这是什么？这是隐身意。尤其前面有个清剑，剑这个字啊，甲骨文原来就是一个器皿的皿，上面是一个人瞪着大眼睛俯身，器皿里头是就是水盆，就是以水为剑，它是最早的镜子的意思，就照镜子啊。所以这个镜是隐身意。恭喜你答得非常好。
1: 汤老师这个出题三个选项 ABC 还真的恰恰就是镜子给我们的三种印象。 A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镜子的功能是让我们照见自己的容颜正衣冠。 B 皎如飞尽灵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这个李白的把酒问月，他用的是什么呢？他用飞镜来比喻月亮，用的是飞进镜子的形，而且镜子是明镜的，是明澈的，所以用圆圆的明澈的镜子的这样一种形来形容天上的一轮圆月。而 C 司徒清剑玄明镜，荀悦的深见也说君子有三见，
3: 对，三见，
1: 见乎前，见乎人，见乎镜。而见乎人，他既有自省，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否清正，然后你才能够明察秋毫，去看别人的闲鱼中间是非善恶，所以它包含了自省和明察两个方面。所以这样一种功能形态以及隐身的象征含义，一面小小的镜子，它传了多少层能够让我们引发情感共鸣的雅韵啊。
2: 嗯，谢谢老师们。那到这儿呢，我们第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完成了。我们来看看第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比分情况。崔中宇两分，田心一分。那么在这一环节的较量当中，崔中宇胜出，祝贺。田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4: 我觉得今天能够上场已经很开心了，一句话，渡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百人团加油，妹妹加油。
2: 谢谢田老师。那就请田老师稍事休息，我们比拼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普二零提供的精美

0: 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1: 江角树之美，林海独自开。Привет， 大家好，我叫夏申，今年20岁，来自俄罗斯。
0: 欢迎夏申。
1: 很开心站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上一期温阳姐姐给我们分享林华会让台象棋家，当时我听她的分享，我想到在中国很流行的一首俄罗斯的歌曲，就是《克秋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0: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接着这首。
1: 这首歌在中国是广为传唱啊，是吧，厉老师？
2: 尤其我们那个年代，
1: 堪称经典。
2: 卡秋莎，极其经典。
1: 而且他第一句就是"这"。

0: 双语演唱同一首歌，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魅力啊！其实中俄文化也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很高兴你来到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对诗词是一种什么样的认识？
1: 我初中就开始写诗，当时通过诗词收获了非常多同样热爱写诗的朋友。我当时也已经在学中文，所以会尝试把中文的诗词翻译成俄文，并且发布在我可以接触到的媒体和报纸上。当时我发现在俄罗斯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知道李白，但是对其他的诗人可能不太了解。我希望他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诗人的作品的魅力和深度。
0: 我觉得夏深特别厉害，从小的时候写诗词，到后来翻译诗词，再到现在来到了中国，用脚步去丈量诗词，应该说和我们中国的诗词结下了非常深厚的缘分。好，谢谢夏深，我们再来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2: 纵浪大话中，不喜亦不惧。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百人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来自上海，目前在杭州工作。我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我目前从事新能源汽车出海相关的业务，今天特别高兴站上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谢谢。
0: 欢迎你。现在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应该是咱们中国制造非常亮眼的一张名片哦。
2: 是的，现在从销量上来讲，全世界各地每卖出100台新能源车，当中就有70台来自中国。从新能源年销量来看，中国更是连续10年蝉联世界冠军。那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模仿借鉴，到现在的全产业链自主可控，那包括电池、智能软件等核心技术世界领先。我作为一个汽车从业人员，我感到非常的骄傲。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也从毛主席2首不同的诗里摘了2句来形容这么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华儿女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0: 习近平总书记就说过，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们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相信在一代代中国汽车从业者的努力之下，一定会让我们中国自主创造的新能源汽车开遍世界天涯海角。加油，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抢答随时开始。

0: 华讲道。
1: 我的答案是听取蛙声一片。
0: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听取蛙声一片。祝贺你答对了，加油！

0: 曾永华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千里莺啼绿映红。
0: 回答正确，陈永华加一分。这两道题目放在一起，真是让人感觉四季之声是那么的美好哈。我们听老师们来讲一讲
2: 这个题，我觉得出得特别好。你看，夏天的声音，春天的声音，刚才龙阳讲了诗词里的四季之声，你看这个四季之中各不相同，春天毫无疑问体现的都是活力与生机，对吧？什么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啊，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夏天呢，夏天往往是热烈的，但热烈里头它又有着清幽，就像辛弃疾啊，到花香里说风云，听取蛙声一片。那个苏舜钦写最有意思了，他说树荫满地日当午，要睡午觉，夏天啊，梦觉流莺时一声，就是热烈中别有一种清幽之意的。秋天呢往往就是萧瑟了，毫无疑问，对吧？李白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啊，那个声音民间的疾苦你可以想见。冬天往往是寂寂无声的，诗人往往就善用这个声音来反衬这种寂。比如说白居易，他说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这个妙啊。因为冬雪里头雪夜非常的安静，雪又重，时闻折竹声，一两声反衬了，你想想外面那个白茫茫的世界是何等的沉寂。所以四季之声在诗词里妙不可言。
3: 古代的诗人在写自然的声音，写天籁的时候，他往往人是在其中若隐若现的，明月别枝惊鹊。你看这个惊鹊，鹊怎么会被惊呢？那因为有人经过嘛。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它没有一个字专门写到人，但是我们看到人和自然在声音当中是和谐的。第二首是唐代的一位诗人杜牧，他写江南的春天，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直接写到人。但是你看酒旗风，那个屋檐那个角落里面挑出一面写着酒字的旗，那就是人间烟火所在呀。所以中国的诗歌写声音的这样一部历史，其实也是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
0: 四季之声就是四季之歌，真是韵味无穷啊，
3: 韵味无穷。
0: 场上的两位进入你们对抗抢答题的第二组题目，线索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李白、赞美、杨贵妃。提示字：花。夏深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名花倾国两相还，唱得郡王戴小看。
0: 恭喜夏深回答正确，加一分。
4: 他说了俄罗斯最著名的中国诗人是李白。
0: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杨贵妃、白居易、哭泣。提示字：花。陈永华抢到。
1: 我的答案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0: 祝贺你答对了，陈永华加一分。哎呀，把这两首诗放在一块儿，太令人感慨了啊！前一首应该是盛世高光嘛，那后一首其实已是阴阳两隔了，盛世不在。
3: 把这两个题目或者是两首诗连起来看，就是一部大唐的盛衰史。在两位诗人笔下，同样是杨贵妃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李白

0: 是饱含着盛世的一种赞美，而白居易呢，他对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而且李白的《清平调》词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写杨贵妃的美，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形容杨贵妃的美都用了一个倾国，他本来就是形容美人，他出自于汉代的李延年来写他的妹妹李夫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而长恨歌一开始就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用汉武帝跟李夫人这个典故来比拟当朝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千秋传雅韵，这个雅韵其实还在于在不同的诗人笔下演绎出不同的情态，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读者那里又能够引发有同和不同的情感的共鸣，这就是千秋经典之所以有这种经久不息的魅力所在。
1: 嗯，谢谢杨老师。李老师，
2: 这个题出的真的是很妙，它题面妙在两个花上，这两个花不一样啊，这两个花一个是实有的花，一个是比喻的花，梨花一枝春太雨，这是喻，对吧？但是那个名花倾国两相欢的花，它是十指沉香亭的那朵牡丹，是一朵实有的花。这个古代知识分子啊，很多人都指责白居易，说你写的什么这个《长恨歌》都是不符合史实的，尤其第二段写思念的时候，可能他自己的爱情故事也沉浸在里头了。但是我们知道传到今天，白居易的《长恨歌》却获得了更多人的热爱。为什么？共情，所有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共振，才是诗歌永恒的魅力所在。
1: 我在看这两首诗的时候就在想，其实《千秋雅韵》里有浪漫，有美好，其实也有告诫，也有警示。真正的盛世是不可能停留在戴孝堪的这种欢歌当中，不可能永恒的停留在这儿，只有时刻保持清醒，居安思危，才可能赢得长治久安。两位选手，我们答题继续，来看下一题。下一道是外景题，请看大屏幕。
3: 大家好，我是康震，我们终于来到了贵州著名的铜仁大峡谷，请大家随我来。这应该就是很著名的一线天了。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呐、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又是一处桃花源。可见啊，只要有山水佳处，便有诗意。好，我们接着朝前走。此时此刻，我依然还是行走在贵州铜仁的大峡谷当中。这条大峡谷里边可真是奇山异景不绝呀，它让我们想起了许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优秀的诗篇。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身后的这条瀑布与我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哪一个选项的诗句所描写的是最为接近？选项 A：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选项 B：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选项 C： 飞湍瀑流争喧哗，汀崖转石万壑雷。请你赶快告诉我。
1: 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 C，

0: 因为选项 A 是出自苏轼的《念奴娇》，它是描写长江的。然后答案 B 是王勃的《滕王阁》，它是描写雨的。答案 C 是来自李白的《蜀道难》，它就是描写瀑布的。
1: 正确答案是选项 C， 祝贺你答对了。下一位，
2: 陈永华是这诗词背后的苏轼非常的熟悉，因为前面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嘛，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不是写瀑布，他是写长江拍岸的那种卷起浪花的那样一种画面感。而画栋朝飞南浦云，初帘暮卷西山雨，是在滕王阁上王勃看到的那种珠帘卷起了雨水雨滴雨珠的那样一种画面感。所以一个是写雨，一个是写长江，都不是写从高山下面一泻而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而只有蜀道难当中的飞湍瀑流争喧哗，拼崖钻石万壑雷，是真的在写瀑布。尽管他写的是蜀道的瀑布，但是跟康老师眼前的这个贵州铜仁大峡谷的这个瀑布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的奇丽之美。
1: 谢谢杨老师。我每次在看外景题的时候啊，都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嗯，老师们也已经去过很多的地方了，每次当他以几种小片呈现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的由衷的感慨，祖国真好啊，
3: 大美河山，
1: 对，山川大泽，
3: 对，
1: 自然风光与人文名胜交相辉映，又有那么多的诗词曾经留下了文化的气息。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百人团的选手也能有一个机会来说说他们心目当中诗词里的名山大川，诗词里的中国。
4: 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李白最爱的安徽当涂，所以我说的是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牛渚山。
5: 好，
6: 我的诗句是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洞庭湖。
1: 漂亮，来，
7: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天门山。
8: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长江。
3: 白狼河北阴树断，丹凤城南秋月长，白狼河。
9: 横山北走见云气，孤水西来闻雁声，滹沱河，
10: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四月上泰山，石屏遇到开，泰山。
11: 金山一去华山来，日出同观四扇开，华山。
1: 好霸气啊，
2: 家乡的自豪感。
1: 谢谢各位，请坐。
2: 喷薄而出。
1: 对，两位老师，你们要不要也展示一下家乡的自豪感？
3: 说到我家乡的山川，当然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我老家镇江的北固山。
2: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1: 哇，这又有楼，有人文景观，还有这自然景观，
2: 对，
1: 太棒了。我觉得通过刚才的飞花令，真的感受到了大家对诗词的热爱，
3: 对
1: 家乡的热爱，对我们脚下土地的热爱，对我们祖国的那份热爱。
3: 对，
1: 应该说江山遇见了诗人的妙笔，就可以幻彩生辉，亘古恒久，而诗人得江山之助，则可以心游万仞，意贯千秋。我想这是江山的魅力，也是中华经典诗词的魅力。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两位选手的第二轮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积分情况。下身分数一分，陈永华分数四分。祝贺陈永华在这一轮中胜出。好，到这儿经过两轮对抗抢答题之后，选手崔中宇与陈永华胜出，进入到共答题环节。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哦，一曲《清平乐》呀，带我们穿越了千年烟云，仿佛重回周文举《和乐图》的创作现场。
1: 就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还有微微的一低头，都给我们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幽情雅韵，太美了。
0: 而且乐手们的着装也颇有吴代当风的气韵啊。
2: 吴代当风啊，那个时代发生的空间就在金陵城中。
0: 相互之间的表演非常的默契，乐器搭在一块呢也是和和共生。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一道题目会怎么给出，请听题。请问这样一支乐队最适合在下列哪个场景中表演？ A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B 不知青鸟中庆，零落有谁边。 C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请作答。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的答题情况。本题正确答案是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祝贺你们答对了，各加一分。关于这三个选项我觉得挺有趣的，其实他们放在一块儿不就是风雅颂吗？
2: 对对对对。
1: 龙阳一念题目还有点为两位选手小小的担忧，其实有一点点干扰的感觉，因为 A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其实它呈现的是一个非常悠闲的一个纯粹艺术审美的这样一个宴会，所以冯燕姿的长命女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呈现的这样一个场景。而不知青鸟中庆，零落有谁边，我们一般通常讲这个青鸟中庆的零落在辛弃疾那里它是有寓意的，那其实是庙堂礼乐，它代指了辛弃疾心目当中的北伐梦想，再现那个时候的这样一种礼乐文明的一种壮志。而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很明显的就是军乐嘛，所以从我们的这个场景来说，还是春日宴更加适合我们这个和乐图的构图，以及我们这一群特别优秀的女乐手的这样一种再现。
2: 哎，看到这个情景啊，真是是恍如穿越回那个历史中啊，这个场景就发生在我们金陵城中，李后主领两个大画家，然后到韩熙载的府上，这两个大画家就是顾闳中，还有一个就是和乐图的作者周文举。这一幅和乐图呢，我个人更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结构布局啊，左半边是听乐者，关键是右半边我们看到古代的民乐合奏，这里头有19个乐手，而且对称排列的。所以你看我们讲诗词和音乐不可分离啊，韩熙载夜宴图、和乐图，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与乐是紧密相合的，所以这样的绘画也正

0: 明了这个孔夫子的名义啊，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最后是要成于乐的。
1: 因为在古代这个音乐出现的场合太多了，这上至国家的重要祭祀典礼，下至贵族宴饮的场景，包括文人的雅集，所以这三个选项对应的乐，恰好 A 对应的就是宴饮之乐，B 选项呢是宗庙之乐 ，C 是军旅之乐，好一个礼乐文明。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一群女子的现场演奏。接下来我们不妨请出三位乐手，由他们即兴成组为我们再来演奏一曲，我们有请三位。

0: 感谢三位带来的《但愿人长久》，请听题。请问，刚才三位乐手演奏的乐器与下列三句诗词对应的关系是什么？请连线。诗句一：一曲秦筝弹未遍。诗句二：小楼吹彻玉笙寒。诗句三：横笛偏吹行路难。请连线。我们来看看两位选手的答题情况，祝贺两位回答正确，各得一分。这道题应该非常友好吧？
1: 对，
0: 我觉得答案就在这诗句里边写着呢。秦筝啊，玉笙，横笛，刚才刚好三位捧着的乐器也都很直观了，
1: 区分度很高啊。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合乐度应该是南唐时候的，其实有的乐器我们现在在乐团当中其实已经不太能够见到了。刚才我们的复原的宫廷女乐手，有的乐器已经跟古代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唐宋以后的琵琶很多是这种曲项琵琶，跟这个南唐合乐图里面的琵琶一样。而且我们现在的民族乐队里面很少会出现方响，对，而鼓呢真的是最古老的乐器，一直沿用到今天。虽然它的品种形态还有声音音质都不一样，但是鼓无论是哪一种音乐的场合，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它一直会沿用下来，一直都是一个乐队的灵魂性的存在。
0: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大家请注意，现在光束打到了一位捧琵琶的乐手身上。我们知道琵琶呀，一直是稳居弹拨乐器首座，兴盛千百年，一直都是乐队当中处于领奏的地位。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请这位琵琶女乐手为我们奏上一曲。

0: 谢谢。
1: 一个还是富人。
0: 请听题。下列诗词当中哪一项描写的是弹琵琶 ？A. 不应寂寞求黄意，常对秋风气断弦。B. 弹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C. 兴未已更何妨，弹到广陵。

0: 请答。来看答题情况，两位都选择了选项 D， 正确答案是 D， 祝贺你们答对了，各得一分。其实三项诗词当中都隐藏了一首古曲。
1: 对，其实这道题目我觉得也很巧妙，因为我们要从典故它蕴含的故事去判断，而不能够从它的这个古曲是用什么乐器来演奏。比如说昭君乐，琵琶马上弹，行路曲终难，它当然用的是王昭君出塞的这样一个典故，和广陵散还有凤求凰一样，都是可以用古琴来弹的，所以其实用乐器很难判断。而且我特别要为琵琶乐手点赞，我觉得他刚才的那个不光是乐音很悠扬，他的整个的情态都跟我们的这个 D 选项的答案汉伯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写解语，谈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那它整个的这样一种呈现就是牛桥的西西子的再现，那个场景的再现真的是绝了。
2: 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很难得，我们请他们再给我们奏上一曲诗词大会主题曲，来，我们洗耳恭听。

到这儿呢，我们也来看看由这一组情景共答题的三道题目过后，我们场上两位选手的比分情况。请看，崔中宇三分，陈永华三分，祝贺两位打成平手，所以我们要加赛一轮，进入千人千问。

0: 我叫江明典，当地人，和共和国同龄。1967年开始，在十四市街头代书侨信，快60年了。家事国事，什么事都有写过。在几十年前，有欢客人盼望丈夫未来的思念，有游子报平安的家书，还有建议建房子、修理池塘、兼知家乡的大事。现在你找我写信人少了，时代在改变了，远隔万里的回信也瞬间到达，但我还是喜欢写字。如果让你们写一封送给千里之外的亲友的信，第一句话用诗词来表达，要怎么写呢？我很想得到你的答复啊。
1: 我们来听听两位选手的答案。崔中宇，
2: 我选择的诗词是弃捐勿妇道，努力加餐饭，千言万语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3: 我给出的答案是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只有故乡的明月才是每个华夏儿女心头那轮最亮的明月。
1: 我们来看看云中青人团现在的投票结果怎么样。祝贺陈永华，
4: 诗环节中与陈永华比拼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刘成。

0: 我们马上进入陈永华与刘成的画中有诗。
1: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0: 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新上场的选手。
2: 主持人好，两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谢谢大家，
0: 欢迎刘成。接下来就进入两位选手的画中有诗。康老师今天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他已经提前录好了绘画视频，我们一起来看。
3: 好，开始了啊。

0: 这是画了一个人。
1: 哎，

0: 还是很生动的啊，这一个人跪在这儿。
1: 嘿，他很快乐，他在笑。
2: 城市难逢开口笑。
0: 再来看一个啊。

0: 是个什么情况啊？
1: 哎，这也是盔甲，盔甲。
2: 我每次看康老师画的这些，就回到小时候看小人书的感觉。
3: 对，
2: 这个小人书风格，哎呀，深入骨髓呀、啊。
3: 这肯定在喝酒啊，立波老师。
2: 哎，
3: 两个人的对话感也很强，他们在说什么呢？
0: 人物和人物的动作有相近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
3: 哇，这个瞬间真的是很生动了。
2: 军中饮，
3: 应该就是军中对饮酒以壮军威。

0: 这种画人物关系的这种画也是不太好画，因为画单个的人的话怎么都行，那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在一块儿，就动作反动作就跟演戏一样，这个安排上就比较困难啊，有一定的难度。
1: 好像又是马上了，是一匹带着主人出远门的马。
0: 我估计啊，我画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很多选手应该有点概念了。

0: 很鲜明的对比，那两个骑马的就是风驰电掣很着急，这边还很悠闲的在喝酒。
1: 这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元素，嗯，有点意思了。
2: 看一下，哎，这个关键要素出来了。
1: 好，我们现在要亮出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就是催。
0: 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请康老师揭晓一下。
1: 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
0: 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接下来请厉老师给出第二个问题。
4: 第二问，请问唐代的夜光杯一般是什么材质？
0: 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玉，白玉一杯酒，绿杨三月时。
4: 恭喜，正确。
0: 陈永华加一分。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幅画，
1: 大家注意看啊，
0: 这又是一个人，
1: 哎，我们这画了一个人物的形象啊，大家可以认真看，这也费点劲，就先马马虎虎的看着吧。

0: 哎，木鸡。
1: 很难看到康老师画画把人家鞋子画得那么细致。
2: 要画这个山石。怎么着也得给他弄得形象一点，塑造的好看一点。
3: 那这是爬泰山吗？
1: 那个时候的泰山有这么好的台阶啊？
2: 哎，后边啊还跟了一位。

0: 处啊，会发生什么事儿。嗯，有点意思了。好，画的差不多了，也该展示关键字了。踢。
1: 刘成抢到。
2: 我的答案是脚着蟹公鸡，声东青云踢。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画看完。
0: 正确的答案就是脚着蟹公鸡，声东青云踢。
1: 这个流程回答正确，加一分。好，接下来请杨老师给出第二个问题。
3: 请问诗中的谢公指的是谁？请抢答。
1: 陈永华抢到。
4: 我的答案是谢灵运。
3: 答对了，恭喜你。
1: 陈永华加一分。好，来看第三幅画。
0: 开始了啊。

0: 火器，那会不会是烟火？
1: 哎，加点料。
0: 有点田园风光的感觉哦。嗯。
1: 现在啊，还猜不出来个子丑寅卯，因为这个同质化的因素比较多。哎，这个枝芽画的挺好，是岸边的这么个景儿。

0: 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换呢，
1: 好几个停牌了。
0: 我觉得呀，这也差不多了，别再画蛇添足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关键字是什么。村。
2: 刘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2: 我们继续看康老师作画。
0: 没错，这幅画呀，展现的诗句就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2: 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
4: 场上两位选手，请听第二问：这首诗总共包含几个数字？请抢答。
2: 刘成抢到，
3: 我的答案是10。
4: 恭喜你答对了，
2: 刘成加一分。我们来看下一幅画。
0: 开始了啊！
5: 康老师，这四道题真的很有意思。军中、山中、村中，第四道题在哪里呢？
6: 这是一名女性，

0: 估计在吃东西，
1: 是不是在吃荔枝啊？
2: 康老师画的这个椅子是跟我们现在坐的这个椅子还蛮接近的，高脚椅啊。

0: 给他添点物件儿。大家一看啊，就明白了。
1: 这坐在椅子中干嘛呢？这是啊。
2: 他们俩的打扮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家居哦，所以我觉得家中是对的啊。从京中到山中到村中到家中，
1: 桌子都画出来了，对吧？
0: 学富五车嘛，我们也不可能画得太细，大家心领神会。
2: 好像是书房，家里的书房。
0: 好了，这个画画的差不多了，是吧？我该说关键字了，这个关键字就是。
3: 刘成强道：“
4: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3: 我们请康老师揭晓一下答案。
0: 正确的答案就是“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3: 刘成加一分。好，接下来请杨老师给出第二个问题。
2: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赌书消得泼茶香，前面一句是‘备酒莫惊春睡重’。”请问剧中的备酒是什么意思？
3: 刘成强道：“
4: 我的答案是醉酒。”
2: 答对了，恭喜你。
3: 刘成加一分。

0: 好了，四幅画已经全部完成，让我们来看一下比分情况。陈永华3分，刘成5分，恭喜刘成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让我们一同进入挑战冠军团。
1: 最后一个环节为挑战冠军团，选手将向往届冠军发起挑战，只要能与冠军在飞花令或者诗词接龙中比拼达到20轮，即为成功。本场将要接受挑战的冠军究竟是谁？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优胜者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今天将被挑战的冠军是第4季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庚。让我们掌声有请陈庚。
2: 第4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他就是陈庚。
3: 如果我能在传统文化的路上多做了那么一点点事，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4: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那今天到底比的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呢？我们来揭晓一下。

0: 来看看今天接龙的诗句是什么。此曲只应天上有，流程开始。
1: 有无明灭难消，消
2: 萧萧暮雨子规啼，啼
1: 啼到春归无寻处，处
2: 处处闻啼鸟，鸟
1: 鸟宿池边树，树
2: 树谷断人行，行
1: 行行成行行，行
2: 行云去后遥山明，明
1: 明日复明日，日
2: 日日花前常病酒，酒
1: 酒债寻常行处有，有
2: 有梦不到长安，安
1: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贵
2: 桂华秋皎洁，洁。

0: 碣石潇湘无限路，路。
1: 路从今夜白，白。
0: 白日依山尽，尽。
1: 近日无人看微雨，雨。
0: 雨后全无叶底花，花。
1: 花尽高楼伤客心，心。
0: 新丰美酒斗十千，千。
1: 千里莺啼绿映红，红。

0: 鸿飞哪复计东西，西
1: 西当太白有鸟道，道
0: 到处莺歌燕舞，
2: 舞
1: 舞堤杨柳楼新月，月
0: 月是故乡明，
2: 明
1: 明月别枝惊鹊，鹊
0: 却堪妻子愁何在，在
1: 在山泉水清，清
0: 清江一曲抱村流，流
1: 流水落花春去也，也
0: 野田春水碧于尽，尽
1: 尽兮起相思，思
0: 思君如满月，月
1: 月既不解饮，饮
0: 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东
1: 东篱把酒黄昏后，后
0: 后会不知，后不见来者，者
3: 恭喜刘成挑战成功，成功也非常精彩，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

0: 洪雅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1: 开秧门了。

0: 在洪雅，种雅莲的第一步是找到一片合适的土地。莲农们从村里出发，至少还要攀登至海拔2000米处，才能找到一片适合雅莲生长的区域。路难走，只能依靠这种特殊的车辆，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前行。而这种车辆被当地人俗称为爬山虎。曾经也有人为了方便将雅莲种植在村子附近的低海拔地区，雅莲活了，但其根却完全丧失了药性。
1: 这就是番泥。
0: 雅莲喜阴湿，又怕水渍，年降水量1500至2000毫升的区域内，15至60度利于排水的斜坡，最适合它的生存。也许正是终年云雾缭绕，山高坡陡，才让第一颗野生雅莲选择在瓦屋山落脚。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雅莲，大多本草的药用成分都诞生于植物逆境求生的过程。5年之后，雅莲顺利收获。是什么味道？也许除了莲农，很少有人注意脚下的土到底是苦还是甜。莲农辨别土壤的方式很特别，竹竿插进土地1尺深，带出泥土。
1: 中的要泥回扣干的，
0: 取一点在手指间反复搓捻，如果能形成条状，则粘度过关。放进嘴巴尝到甜味，才能确定适合雅莲的生长。但是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你现在什么叫雅莲啊？首先雅莲那有很大的名气，它有个国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烧柴火和灰，火不能大了，大了就给烧了。
0: 冒雅莲是洪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

0: 弹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连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1: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的旅游，你在某个地方的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0: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
1: 哥哥妹妹都是种植药材的，我们的枝呢称为药农，啥子叫药农一下吧？种粮食的称为粮农，我们种植中药材的就称为药农。
2: 那祖祖辈辈
0: 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亚铃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亚铃。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亚铃保护起来。
0: 绝大多数时候，植物总会因为重力、水源、肥料等原因向土壤深处扎根，而黄连的根茎却是向上生长。只不过这种向上离不开连农们的配合。培土是种植黄连的重要一环，但量却全凭经验。培土过多，土层太厚，黄连根茎细长而药性不足；土层太薄，或不进行培土，根部则会因为无法吸收足够的养分和缺少向上的支点，枝条无法正常生长，呈短粗无茎结状。
4: 真正的几十米那个，那个是稍长点的。
0: 当地连农把这种黄连称为鸡屎饼，这生动形象的取名不仅一语道破了特殊黄连的形态，更意味着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骤降。因此人们在种植黄连时会直接将秧苗栽进15厘米深的土壤中，并在每年秋天收集浮土，为它们盖上一层厚度刚刚好的被子，保证每一株黄连的根茎都能顺利向上，年复一年长出新枝。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亚连，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连和形如蝎尾的云连。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十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连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宽厚的刀片带来足够的重量，便于用力，完美应对互相缠绕的粗壮根茎。

0: 这把长度40厘米、约为普通剪刀2到4倍的镰剪，在老徐眼里，就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吕布的方天画戟。山路崎岖，往返不易，老徐常与同村的莲农们相伴上山采收黄莲。
1: 哎呀，剪刀马是哪里呀？
0: 一株黄莲从泥土中起出，老徐的剪刀就派上了用场。刀背敲去根上的泥，直刃剪掉细小的须，弯刃立掉较大的叶片，一颗鲜莲就可以带回家了。古往今来，有关黄莲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莲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莲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莲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莲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2: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莲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0: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莲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肠道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3: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0: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3: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0: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莲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莲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莲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莲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莲农把干黄莲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出泥土

0: 和髓虚。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龙。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龙，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
1: 快走！快走！黄连白带，快走！快走！
0: 反复推撞旋转，槽龙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2: 好，中高是32厘米，中近是14厘米。
0: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龙，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2: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送给他，恭喜他。
3: 他的指头数这个的话有52个，他指头越多说明他产量越高。我们一般的黄连五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重量7年的黄连，大1074克，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0: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老刘，石柱本地小有名气的中药材采购员，虽然看起来不紧不慢，但他却有着一套独特选药标准。
4: 我们得选这个土炕货，我们怎么区分土炕货呢？条形比较长，没有那么弯曲，它是一条一条、一根一根的。如果说像这样土炕的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暗灰色一点，还有它表面这个鳞夹呢。它打的不是特别光，因为我们测含量是在黄连里边测含量，如果说测巴马丁呢，就是黄连表面的这个鳞夹，如果说这个鱼鳞鳞夹呢，它去掉过后呢，我们药厂它测这个巴马丁啊，它就减少了特别多，它有可能这个巴马丁不够。
0: 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十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如今却已经许久不曾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一类野生种类现在是否依然存在呢？幸运的是，普查队在井冈山原始山林的深处成功找到了这种短萼黄连。原始野生物种的再度发现让专家们十分欣喜。袁教授建议将井冈山一带作为短萼黄连的重点

护区，待其发展扩大，未来将对人工栽培黄连的基因改良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喜讯再次传来，另一个野生黄连居群出现在普查队的视线中。广西九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他们挖到的黄连体型巨大，有的甚至有半米长，比黄连大赛中精挑细选出的黄连王还要长出十厘米左右。是村民过度夸张，还是什么特殊环境造就了黄连的变异？袁庆军和孙佳慧带着深深的疑问前往九万山深处。山路崎岖，药农老彭不时需要用镰刀开出一条条路。有时甚至需要攀爬溪流经过的石壁才可通行。
1: 这个叫什么？
2: 我们钓的瓜子，瓜子草。
3: 这个叫四块瓦。
4: 你叫啥？你叫？
3: 我们叫西岩莲，这一刀，我们叫九龙胆。
0: 最终，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五六株野生黄连。
4: 我先连第一株哈，你这个编号就编成一号。我看这个是三十，第二株就002了哈。
1: 嗯。
4: 25.5，最低的这个地方，把那个挑出来给我。
1: 嗯。
4: 这是第三株，37.6。好，然后最后这还有一株特别小的，这是它应该是种子才发的幼苗。
0: 也许是生长年限不够，这些黄连并不像村民所述的那般巨大。几十公里外的环江县杨梅坳，有消息称人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巨型黄连。袁庆军等人立刻翻山赶往九万山自然保护区的另一侧。在村民老赵的带领下，普查队找到了他们的身影，而这些黄连体型明显更大。仅一山之隔，体型差别却如此之大，专家们在兴奋之余对其品种的判定产生了讨论。
4: 十四八点多一点。撸出来，对，就把嘴长那颗撸出来。对，嘴长那颗撸出来，大大好大，看得出来吧？
5: 52.5。
4: 52.5那应该还不算最大的，我那边找到一颗57的。
5: 拿进来。
4: 你慢慢的拔，哎，对，你用到点力，哎，我再把这须根给它抽松，这个不会抽断的，没事。
6: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腭黄连的野生巨型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上的这个短腭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4: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你看着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0: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菊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6: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环江恩塞斯。
0: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7: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

0: 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 对于这个居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要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2: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层级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为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3: 几个月后，当袁教授再次来到环江，这片黄连已经生长得蔚为壮观了。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

0: 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成线，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

0: 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

0: 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八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0: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6: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7: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6: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51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8: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6: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2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9: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7: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6: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51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

0: 百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2: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3: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5: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

0: 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1: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0: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4: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九，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2: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快点！
17: 爸爸，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您了。
20: 应该的。
21: 好了，来，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2: 争执小事，麻烦你
23: 这
22: 么走。
20: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4: 没什么事
2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26: 了。
27: 行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
28: 一年之计在于
19: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北纬25度，广东丹霞山，赤壁丹崖连绵起伏，峰林峡谷深邃幽静。这片被红色岩层塑造的土地，不仅有着震撼人心的地表奇观，更藏着一套极端特殊的生态系统。高度破碎化的地貌，造就了反差强烈的生境。严苛的自然筛选，让这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孕育并留存了众多特有物种。兼具原生性与脆弱性的它，宛如一座天然实验室，为探索极端环境下物种的适应机制、演化分化与群落构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样本。
1: 小心，这边很滑。
2: 大家注意安全。
0: 初冬时节，山峰掠过崖壁，溪流渐趋干涸，干旱加剧，温差显著的外部环境为物种生存带来了考验，也成为观察生命韧性的绝佳窗口。一支由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和生态学者组成的科考队，将深入沟谷、崖壁、山顶三大地貌单元，开启生态调查。
3: 我们看这野猪的脚印啊，这边比较深，就说明它这个方向是向这个方向。
0: 动物学博士王英勇潜心研究脊椎动物20余年，发表新种95个，坚守解锁生物多样性真相，是自然生命的讲述者。
3: 这次来到丹霞山进行动物调查，沟谷是我们重点调查的。动物它都要到溪流来要喝水，我们就可以在溪流上放上红外相机，这样我们就能拍到好多的动物。鸟也喜欢进入到沟谷来，所以我们声纹沟谷也是我们主要选择放的点之一。
0: 缓坡叠翠，溪谷流芳，沟谷是丹霞山最富生机的丰沃之地，葱郁草木在此扎根，珍奇生灵在此栖息。这里为何能成为丹霞山最具生命力的区域？

0: 哎，这里很多白藓脚燕，那你过来看一下。哎，这应该是有一小群的，那只比较清楚啊。丹霞山的赤脊和白藓和周围的保护区比起来的话，它的数量要明显的多。这个应该主要还是从它的食物和栖息环境有关。赤脊是它是食草动物嘛，它这个食草，它又不像水鹿那种，对这种禾本科植物它高度的就是依赖。它可能就吃的更杂一些，包括植物的嫩芽啊、果实啊，甚至灵芝都是它的食物。
1: 丹霞山不仅是享誉全球的地质奇迹，更是一座动植物的生命方舟。截至目前，丹霞山已记录到超过2000种高等植物、500多种脊椎动物和数千种昆虫真菌。但科研人员估计，这最多只占实际物种数量的60%至70%。
2: 老师，那我们就把红外相机架在这个地方吧。
0: 可以，这个位置挺好的，主要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视野，能不能包住白藓下溪流的那个路口。

0: 红外相机的镜头中，灵动的生命接连登场。白娴作为优雅的清道夫，在捕食虫子时松土，食用果实时传播种子。野猪滚土翻地，为植物种子创造萌发条件。赤棘啃食嫩枝，无形中修剪了植被。豹猫镇守林间，控制啮齿类等小型动物数量，守护生态平衡。相互依赖的食物链条，精准维系着高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坚韧。
1: 我们现在只是在其中一条小溪，那附近都有很多就像散网状的各种溪流，那这是很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我们植物多样性也是很高，所以给这些动物构建了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0: 在华南广袤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形成的绿海中，丹霞山以独特的地理构造营造出一片292平方公里的生态奇境。沟谷中林木繁茂，溪水潺潺，温暖湿润，而孤立的岩石山顶则像荒漠一般，终日遭受烈日曝晒。连接沟谷和山顶的则是一重又一重的千仞绝壁，从物理上阻隔了物种的随意迁徙。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副教授马嘉欣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他发现丹霞米虾新种，并以分子鉴定技术填补研究空白，为米虾办理基因身份证。
2: 这一次来呢，是想要看看丹霞米虾有没有其他地方也有它们的分布，同时呢，也要想要看看它们的种群是否健康。好，开始吧，你在这边捞。虾很多时候都躲在这个叶子里面，看这里，这是小的。哦。
0: 迄今为止，在丹霞山发现和命名的新物种已有57种，如丹霞山钢竹、丹霞鸭脂草、丹霞卫龙虱、丹霞米虾等，其中大部分是仅在丹霞山分布的极小种群，它们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分布范围狭窄，大多处于濒危状态。
2: 米虾呢，它是一种节肢动物，那它的体长呢通常是14毫米左右，是非常小的。那么它既能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也可以以有机碎屑为食，所以它对水体的循环还有自净功能有着积极的贡献。
0: 沟谷腹地生物多样性交织成复杂的食物链，潜藏的捕食者无处不在。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体长不足2厘米的米虾如何躲过捕食者的眼睛？这小小身躯内又隐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
2: 就这里有一只黑的，看到吗？有一只黑的虾，然后旁边有一只白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地方捞出来啊。但是这个黑的可能就躲在那个落叶里面长时间，它们有一个适应性的一个体色的改变，就是它颜色在那个棕色的叶子里面嘛，就它要体色比较黑的话，那就可以躲得比较好，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吃。这个就白色的可能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这个也是米虾长时间呢演化出来的一种生存策略。
0: 通过调节体色融入周边环境，是生物为适应环境产生的演化特征。那么作为丹霞山特有种的丹霞米虾，还有什么令人惊叹的生存绝技呢？为了进一步追寻米虾的踪迹，科考队登上了面积更为广大、地势更为险峻的崖壁区域。在这垂直高差近200米、土壤贫瘠、水流难蓄的环境里，真的会有米虾存活吗？

0: 马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来到一条峡谷，那么春季的时候你看这条小沟里面是有流水的，但是呢你看一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干旱，然后现在就剩下那么一小滩水了。
1: 对，
2: 我看到了这树叶上
3: 好像是虾，
4: 是虾，是虾来的。
5: 陡峭崖壁的裂缝间竟真的有米虾游弋。作为水生动物的米虾，它们又是怎样翻山越岭来到这处远离河岸的绝境的呢？
4: 那一般像这种虾的话，你觉得它是怎么上到这里面来的呢？
1: 它其实可以离开水那么一两分钟都没什么，
4: 所以说它旱季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沿着水慢慢的可以爬的。
1: 是的是的。
5: 丹霞山崖壁陡峭如霄，溪流沿崖壁裂隙蜿蜒穿行，留下细碎水痕。米虾循水迹沿崖壁爬行，既拓展觅食范围，也不停寻觅着新的栖息地。
1: 一生爬十几二十米肯定没有问题，可能几十几百那一种，一个生命周期来说可能有点难度。但是如果说它爬上十几二十米，然后下面有一潭水啊，它可以在那边活上孩子，然后下一代再往上爬的话，
6: 可能要几十年到几百年也难说，能一代一代的就慢慢往上爬，爬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地方，还是挺辛苦的一个动作。
7: 对，
5: 正是凭借着这份灵动与坚韧，小小的米虾一代又一代接力攀爬，最终征服了悬崖绝境。那么在昼夜温差悬殊的崖壁之上，还有其他的生命存活吗？
8: 哎，这个地方不一样哦。
5: 韶关学院副教授贺海兰亦在丹霞山发现了近300种蜘蛛，其中亦发表了5个新种，人称蜘蛛女侠。
8: 仔细看一下啊，
9: 要仔细找一下。
8: 哎，我们发现了这种蜘蛛，你看它一根丝掉下来，下面像一颗钟一样的，这是它的家哦。这种蜘蛛叫做中巢蛛，它是属于球蛛科的。
4: 它上面还是用泥做的是吧？
8: 是的，它有一个伪装，它要和周边的这个颜色一致。
10: 不细看看不出来。
8: 是的，
5: 中巢蛛利用环境中的沙粒等碎屑编织成精致而独特的中型巢。中型巢有一定的微环境缓冲作用，有助于蜘蛛抵御崖壁温差的变化。同时这种独特的巢穴中还隐藏着它的捕食奥秘。
10: 那它怎么捕食呢？
8: 它有一个小小的洞可以钻出来，可能有一些昆虫啊或者一些蚊虫爬在这个网上面以后它就出来。
10: 嗯，好神奇啊。
8: 是的，蜘蛛作为生态网络的关键节点，最能体现崖壁上生物的共生关系。
5: 顺着蛛丝探寻，科考队逐寸探索着眼前的岩壁。原本冰冷沉寂的红岩之上，更多的生命踪影开始一一浮现。
10: 哎，这里有一个大油猪。
1: 哦，是的。
10: 在这里。
1: 嗯。
10: 还有一只狼蛛类的。
1: 对。
10: 这里，这里，这里，大长腿。
11: 哦，这就是典型的幽灵蛛。
12: 这有只跳蛛，
9: 就是我们说的蜘蛛界的刺客。
10: 所以在这里细瞧啊，
4: 小小的一片天地啊，
10: 是，
4: 你看就有那么多物种。
5: 崖壁上的蜘蛛族群为何能在绝境中安居乐业？它们的存在又牵出了怎样的生命关联？
11: 在这种丹霞的崖壁上面，你看，这个崖壁上面有各种藻类苔藓啊，然后呢地面有水坑比较潮湿，那么构成了这么一个

0: 微环境，也就给了动植物的一个家园。
1: 嗯，
0: 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2: 嗯，动物的繁衍生息从来离不开植物的荫庇，植物为昆虫提供了食物与栖息之所，昆虫又引来蜘蛛捕猎，一条微妙的食物链就此形成。

0: 比较喜湿的一些蕨类植物的生长，主要这个优势种是圣蕨。
1: 樊强，中山大学教授，深耕植物分类学20余年，曾助理丹霞山成功申遗，人称行走的植物活词典。
2: 可以看到了，它这个地方是呈一个 V 字形，两侧这个崖壁，尤其是在雨季，经常就会有渗水，所以这样的话就能维持这些喜湿的植物的生长。
1: 生机永远在于四季的搏斗中诞生。大自然以风力和流水为刻刀，在原本坚硬冷峻的巨型岩壁上，雕琢出无数大小不一的孔洞。凭借空气中的水分和岩石表面微量的矿物质，草本植物、灌木开始在孔洞里安营扎寨。
2: 大家看，这里有一片小花巨苔，丹霞小花巨苔了，在整个丹霞山292平方公里的范围，只有13个点，只有1000多株。那么它的种子呢，轻盈如蒲公英，然而岩壁上的狂风啊，常常将它吹落沟谷。那即便侥幸发芽，幼苗呢也难以在贫瘠的岩缝中立足，任何岩缝湿度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威胁到整个种群的生存了。因此呢，一旦生境破坏就难以存活。
1: 这些特有物种的存在，让丹霞这种独特的地质构造有了生命的回响。它们不仅证明了丹霞山是生物多样性演化与保存的热点地区，更凸显了该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与脆弱性，对物种形成、生物地理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在丹霞的崖壁呢，它的土壤层特别浅，要经过那个千万年的演化，有自然的风化，有我们生物的那个风化，对吧？包含这些地仪，它会分泌一些酸，慢慢形成一点点土壤。我们可以用手插进去，也就是1到2厘米的土壤层，那么下面呢就直接就是崖壁了。
1: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厚度不足2厘米的崖壁土壤里，却有着一种特有乔木。它打破了乔木难立崖壁的桎梏，它又是如何在崖壁上生存的呢？
2: 那么大的乔木呢，正常的乔木，它的根系呢是垂直根系，它很难去扎到里面。那唯独就是这一种，咱们丹霞山的特征种丹霞梧桐，它是可以生长的。那我们可以看看丹霞梧桐这个根系，那这个根它是水平的根，它就一直铺在崖壁之上。我们顺着这个根可以看到。水平根系呢还有两个这个作用，第一个是可以把这个树它固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水平。
3: 哦，它就去很远的地方找水，放养分。
2: 对，这样放射状的根系的话，它可以整个周边来吸取水分。那最远的我们刚才看到了，那这个根从这里延过来到这个树，已经有10米之远了。
1: 丹霞梧桐以习蚁之态深扎崖壁，水平根系固深，涵养沃土，为苔藓、昆虫、飞鸟提供了生存空间。丹霞梧桐如孤勇者般，推动着裸露岩石向生命绿洲蜕变。在10000年的时光中，这个极端垂直的生境以红色岩石为起点，从最初的1-2种微小生命，到后来的草本、灌木、乔木，再到依赖它们生存的昆虫、鸟类，逐步构建起一个独特的崖壁生态系统，为其他地区的退化崖壁及各类贫瘠地貌的生态修复提供了启示。从沟谷到崖壁，科研人员不断探索着不同物种在绝境中生存的奥秘，为生态保护与物种恢复筑牢科学根基。他们的最后一站便是如同悬浮孤岛的山顶，这里岩石裸露，土壤稀缺，烈日与干旱常年相伴，陡峭崖壁成为生命繁殖扩散的天然屏障。可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一种貌不惊人的矮小植物展现出了惊人的生

0: 智慧。
1: 哎，高老师，远这边看哦，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丹霞地貌的一个明星物种，丹霞地貌特有种东方卷柏。它是2022年在我们丹霞山开展植物多样性研究时首次采集到的新种。
0: 孤峰之上，绝境之巅，柔弱的东方卷柏为何能够突破千仞阻隔，扎根立足，觅得生机？
2: 东方卷柏
1: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卷起来了？它卷起来的话，它其实是保护它里面的一些嫩叶受到干旱的一个灼伤。
2: 那我类似的这样的植物，它们普遍含有一个基因叫干旱修复基因。如果突然来一场大雨，那么在大雨下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的干旱修复基因它会启动，
1: 它一定会慢慢慢慢展开。所以我们在丹霞的当地的群众把它叫九尺还魂草。
0: 旱季敛溪凝命，以假死静待甘霖。雨滴落下的瞬间，它应声而行，转换生机。这份绝境复苏的韧性，让东方卷柏获得了九死还魂草的美名。
1: 在丹霞山呢，还有一种植物也被称为九死还魂草，那就是卷柏本种。根据我们的研究，东方卷柏和卷柏是姐妹种，亲缘关系非常密切。卷柏呢是广布种，而东方卷柏只分布在5个省份的丹霞地貌。但是丹霞地貌是不连续的，它是如何扩散的呢？目前这仍然是学术界的未解之谜，相关研究正在开展中。
0: 不止东方卷柏，丹霞山的每一个特有物种都在漫长演化中练就了生存绝技。昭玄鲤把自己缩成灌木，用密集的枝刺当作铠甲，进化出小型叶片以减少蒸发，把活下去三个字刻进每一寸基因。丹霞丝盖伞在地下编织着看不见的网络，像尽职的快递员，把养分从一棵树送到另一棵树，让整片山林在贫瘠中彼此供养。这些极致的生存策略共同构筑起这片脆弱而璀璨的生态家园。
3: 哎，这里有一个，我们这个茶园是贺教授团队给的技术支持，每一棵茶树下面都有蜘蛛守护着的，这些蜘蛛都是我的宝贝。
4: 为了减少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们通过研究蜘蛛的特性，达到对虫害的防治，也为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贺爱兰通过以蜘蛛治虫赋能茶园，架起科研与民生的绿色桥梁。
4: 现在我在丹霞山附近的茶园陆陆续续投放了30000只蜘蛛，通过以蛛治虫实现了茶园的生态防控。
0: 借助丹霞山物种的生存智慧，科考队以科技为笔，构建出新的生态守护系统，为这片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永续生机。而对于濒危特有物种的繁育，科研人员也正在行动。
5: 那小心不要伤到它根系，
2: 你看它特别脆，不能直接用手，要用镊子。这批苗长得非常好，
5: 这是我们韶关学院科研团队通过植物组织培养繁育出来丹霞小矮巨材主培苗。
2: 哇，非常好，这个叶子很嫩。
5: 用这个种植工具轻轻地把它挖出来。
2: 这个种它是有很大的一个灭绝风险，这个也是首次做了一个回归。
0: 目前科研人员已攻克丹霞小花巨台的培育和扩繁实验中的技术难题，为扩大其种群数量提供了新希望。而丹霞山的生态健康，还有一位严苛评委。

0: 下那个水下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看到现在下面和里面的情况，很多鱼他们在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拍得到。我也希望可以经常来到丹沙沙呢，进行一个水生生物的一个调查，来确保这边的美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持续下去。
1: 水下机器人的镜头悄悄揭开了丹霞山生态的另一重秘境，澄澈水波之下，灵动的生命与光影交织，它们的生存全仰仗着从丹霞山的峰峦之巅赤色崖壁幽深沟谷间随溪流奔涌而下的自然馈赠。那些带着泥土芬芳与草木栖息的养分，滋养出一河生机。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鸟类中的大熊猫，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更是河流生态的严苛评委。它们对栖息地的水质、食物风度和栖息环境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唯有生态绝佳之地才能留住它们的身影。监测数据给出了最有力的证明，每年越冬时节，约十余只中华秋沙鸭会如约抵达丹霞山，在真江清澈的水域越冬。它们的到来是丹霞山水域生态良好的见证，更标志着这里已成为中华秋沙鸭在华南地区不可或缺的越冬家园。从沟谷的丰饶温润，崖壁的苍劲坚韧，到山顶的孤高倔强，这三重被鬼斧神工的地貌悄然分隔的生境单元，不仅是雄奇壮丽的地质景观，更是一部生命与岩石相互博弈、相互依存、共同演化的壮丽史诗。每一道岩层的褶皱，每一条崖壁的裂缝，都在诉说着生命如何将荒芜变为生机的动人故事。守护丹霞，从来不只是守护一处自然遗产，更是为全人类留存一份关于生命起源的追问，关于适应演化的启示，以及关于未来共生的答案。唯有敬畏与坚守，方能安放人类与自然共赴未来的希望。

0: 张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4: 欢迎。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 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6: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天，昨天和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
0: 经过提质升级的园区空间有哪些全新观感？普通观众最爱逛、最感兴趣的展区集中在哪里？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感受服贸会普惠共享的另一面。
7: 服贸会正式进入公众开放日，整个园区热力十足，大家纷纷来到这里去感受景观配套和公共空间全方位提质升级后的变化。公众对于新技术、新成果的关注与反馈，也是服务贸易能够成功落地的关键一环。在12座展馆当中，像7号、9号这样的文旅展馆热度很高， 相比于专业日的商务对接，那这里更强调沉浸式互动，像非遗民俗、国潮文创还有数字文化是大家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品类。比如说我所来到的这座九号馆，它就以这样的露营风格开放式展台更好地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大家逛展的同时又像在逛公园。九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在这里单独设展，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科特迪瓦，它是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原汁原味的可可在服贸会在北京就能够买到。足不出户逛遍全球，也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本届服贸会中民族元素也很突出，首届精彩匠心流韵华章的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嘉年华，一地一品的推介了各省市的风情民俗，一共举办了超过10场的论坛活动。因为是开放日，所以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关注到有一场这个医学科普，是2026首都国际肿瘤大会，国内外的院士及医药专家围绕着肿瘤新药的研发、精准放疗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医疗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会后的全民防癌科普也很有意义，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高发癌症早筛早诊和全周期照护等内容。
8: 服贸会聚焦行理念、行知识、行技术的对焦，让我们和国际上的同行们能够探讨肿瘤防治的行模式，也让传统医学的价值和形成同调的理念得以展示和推广。我作为一名既是民族医又是行理学领域的一个学者，参会后让我更加明晰了行业的方向，坚定了事业的未来。
1: 作为本届服贸会九大专题展之一，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正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0: 这处展馆展示了哪些前沿科技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3: 展会现场，参展企业展示了依托物联网、大数据、AI 驱动等前沿技术的多种落地应用。这套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建筑空间模型系统，将三维数字模型与实体建筑精准匹配，在大幅提升建筑施工检查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项目管理团队的沟通效能。
9: 这是一个施工工地塔吊的模型，那么通常啊，工作人员都是在塔吊的最顶部工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操作环境呢，就

0: 是又是在高空又是在高温，既危险又辛苦。那么如今呢，依靠这样一套数字化的集成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地面上完成对于塔吊的操控。
1: 我们把高空作业转移到地面，不仅改善了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环境，另外一方面可以保证它的人员安全。这个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数字化功能，可以AI 识别我们的吊装物料，比如钢筋、槽钢、钢管、后台进行一个能效分析，然后辅助我们一个吊装管理。
2: 在国际化成果展示推介区，一批由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模块化拼装等细分产业和服务集中亮相。
3: 我们在很多海外项目上呢，都使用了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北斗的高精度测量的装备，尤其是这种测量精度要求高的项目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它的这个信号更稳定，测量精度更高。它现在呢已经是属于量产级的国产的产品，也是可以作为单独的服务项目出海给业主提供相应服务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规划里的新能量，今天关注新型储能。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将其列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
6: 眼下风电光伏装机连年攀升，富余的电怎么存，存多少，怎么用呢？15能源领域的专项规划又是如何部署的？我们一起来看。
7: 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1.36亿千瓦，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倍。目前，我国新型储能装机约占全球一半，并已超过抽水蓄能，成为第一大调节性资源。需求来自风电光伏装机的连年攀升，发电跟着天气走，用电跟着生产生活的节奏走。时间对不上，储能就可以来调剂。而从运行情况看，储能也确实越来越忙。2023年到2025年，全国新型储能等效利用小时数从611小时提高到1195小时，平均每座电站一年要完整充放电约256次。但要想撑过傍晚之后持续数小时的用电高峰，电还得存得更久。这正是“十五五”专项规划部署的重点之一。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力发展常识储能，鼓励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发展。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达到3亿千瓦，比现在再翻一番。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新增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储能约8000万千瓦，等效顶峰时长力争达到4小时。
5: 规划鼓励多种技术路线各展所长，在山东泰安，采盐留下的地下盐穴正在变成储能电站。
6: 地下千米，怎么把电存进去再发出来呢？我们继续来看。
7: 山东泰安肥城井矿盐生产基地地下800到1300米深处，46对采盐留下的盐穴，总容积超过2000万立方米。过去这些采矿区需要注水封井处置，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包袱。如今，它们成了储能电站的地下仓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地下1000米左右就是采盐留下来的盐穴，这个盐穴高度几十米，可以装下一整栋楼。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气罐，在用电少的时候就把空气压缩到地下，那压缩产生的热能呢存在我脚下的这个球罐当中，等到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再把高压空气释放出来推动设备发电，这样一来我们就实现了存的是气，取的是电。
9: 我们这个300多瓦项目一次充满电以后可以满发180万度电，能够满足20万户家庭一天的用电量，从接到调度指令到并网发电仅仅只需要6到8分钟，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燃烧一克煤，不需要燃烧一滴油，属于一个零碳排放的这么电源。
7: 眼下他已经真正参与到山东电网的日常调度中，在全省用电负荷处在高位时，山东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同时放电，最大出力超过1000万千瓦。
10: 整个度夏期间，全网用电负荷居高不下， 就是在这个调控大厅，我们实施监测肥城亚投空气储能电站的存放电状态，确保紧急情况下它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全省统一调用。
7: 但存电的新赛道并不只有把空气藏到地下这一种，在另一家企业，记者看到了一颗看起来和普通锂电池差不多的电芯。
8: 看我手旁的这两颗电池，它们长得差不多，但其中用的元素却不一样。一颗是我们常见的锂电池，那这一颗呢，则是我身后的生产线正在下线的钠离子电池。钠的储量在地壳中是锂的数百倍，锂的原料一吨往往要几万元，那钠盐的原料则要便宜得多。也正是因为它的资源丰富，来源广，钠离子电池正在逐渐成为新型储能当中的又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11: 首先一个就是它的高定位性能好，它可以从零下四十度到六十度这样一个宽温域的这个区间进行工作。那另外一个它的循环寿命长，那我们电芯的循环寿命可以做到15000次以上，这样的话折成储能电站可以做到15到20年的这个寿命。
5: 不光要把电存下来，还要存得更久。
6: 在山东菏泽，一个常识储能的一体化产业园今年八月实现量产，常识储能从实验室走进了车间。那存电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常字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探访。
7: 记者来到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产业园，这里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就是常识储能电池，专门面向4小时到8小时储能场景。
8: 平时我们说电子产品的电池啊，会关心它的续航到底能撑多久，而储能电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一个个大的电池，它到底能撑几个小时呢？目前主要的储能系统啊，一般解决2个小时左右的用电调度。而我身旁的这一个个巨型充电宝，目前瞄准的是4小时乃至8小时的常识储能。那这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12: 以光伏为例，白天是发电的这个高峰，但是到了晚上它的发电就会快速的下降，那我们的用电高峰那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就需要通过常识储能来解决，我们需要把白天发的这个电存起来，让它留得更久。说白了，常识储能我们就是想让白天的太阳到晚上还能接着用。
7: 海辰菏泽基地量产是产业端的一个转折信号，以前常识储能停留在实验室和示范工程里，现在电芯和组装的系统能卖到电站去，真正进入了现实使用环节。
13: 放进这样的大容量电芯之后，它存的电会更多，然后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就是我们6.25兆瓦时常识储能系统，它的存电量会在6250度电，也就是刚才我们粗略算一下的话，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2年的生活用电量。
7: 在山东，常识储能等各类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正在逐步增多，什么时候充什么时候放也不再只是靠固定安排，而是更多跟着电力供需和市场价格变化来决定。在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这里实时变化的新能源出力、用电负荷和市场价格，正是储能参与市场运行的重要依据。
14: 平时晴好天气下，光伏的最大出力将达到5000多万，这个时候呢，中午这个电价相对较低，储能会选择在中午低价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在晚高峰价格相对较高的时候呢进行放电，通过低充高放来赚取充放价差。
7: 跟着价格信号充和放，让储能电站的电找到更合适的时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优化储能建设和调用，推动新型储能调控方式创新，合理提升利用水平，存得下更要调得好。未来，随着市场机制和调用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存起来的绿电将在电网最需要的时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5: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钱，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实施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鼓励各地依托街道社区闲置用房，搭建手工艺制作、生活服务等微创业平台。
5: 目前具体的进展如何？我们先到山东的一个社区去看看。
6: 每天中午12点，在山东济南市历下区宽厚里商圈，袁艳霞的饰品小摊准时开张。
7: 这两个是咱们的耳环，这些都是发卡，然后这个呢就是咱们夏天的小项链，一天好的情况下差不多能卖1000来块钱。
6: 袁艳霞的家就在附近社区，前些年她一直在家照顾孩子，这两年孩子大了就想出来做点小生意，但做什么在哪里干她最初也没有清晰的目标。同样抱着创业想法，社区居民牛凯志要开一家书法培训班，但困难也很实际。
8: 一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啊，再一个是也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6: 电柳新村街道第三社区有5800多名居民，想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的居民不在少数。社区一方面依托街道就业服务联盟资源，挖掘物业、托育等岗位，另一方面整合周边空间，开发免费零售摊位。袁艳霞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7: 最开始的时候就社区帮我提供这个摆摊的场地，后面一些直播的培训啊，帮我推荐一些活动。
6: 而牛凯志的书法培训班也在居委会3楼落地，离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现在他在社区里有50多名学生，每个月稳定收入6000-7000元。如今在山东，社区微就业的形势正在全面铺开，目前已帮助超过150000人实现就业。
4: 社区微创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灵活。
5: 在四川巴中南江县，当地通过摸排调研盘活闲置资源，就近就地嵌入工作岗位。
6: 不久前，巴中南江县吉州街道的这个富民幸福工坊正式投入运行，而就在半年前，企业负责人还在为项目如何落地而犯愁。
9: 让附近的群众能就近就业，同时也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但前期啊，合适场地很难找，各种手续办理起来时间也比较长。
6: 了解到实际情况后，巴中市南江县纪委监委联动财政、经信、农业等部门现场调研，没想到挖掘出了不少闲置资源。
10: 把党群附属用房、老旧便民站点、空置商铺改造成加工车间，小区闲置储物间用作仓储，免租提供给企业，推动富民工坊尽快落地。
6: 找到场地后，当地还简化了审批办理流程，一个月的时间，富民工坊就建了起来。现在有30多名社区居民在这里工作，
11: 上班接娃，无缝衔接，既能够照顾家里面的小孩子，然后让我们家里面每个月也有一些稳定的收入嘛。
6: 目前，南江县已经建成53家富民幸福工坊，覆盖32个乡镇和街道，产值超1.6亿元，带动5000余人就近务工。
4: 社区微创业的主体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
5: 为了支持这部分人创业就业，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举措，一起了解一下。
6: 金融扶持方面，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400万元，部分地区已提高至500万元到6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方面，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重点群体可以申请5000元到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3年内每户每年可扣减税费20000元。 在社保政策方面，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三年的初次创业社保补贴。除此之外，参加创业培训可享补贴，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可获场地租金减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提供免费一条龙创业服务。
4: 中秋节临近，月饼及中秋节相关文创产品迎来了销售高峰。在浙江杭州，商户推出的新口味、新设计受到了消费者欢迎。
6: 杭州市临平区种桑历史悠久，在这处工坊里，糕点师傅们将清润的桑叶融入土灶月饼的制作中。桑叶焯水取汁，汁液揉进面团，再包入核桃、瓜子、冬瓜糖等近十种馅料，定型后入炉烘烤。全新口味的桑叶土灶月饼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购买尝鲜。
12: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这里现做的，好吃，味道很好。
6: 在西湖景区的集市上，中秋主题文创产品被摆在显著位置。这套玉兔揽月杯造型独特，茶汤倒入杯中会形成玉兔、月亮等造型，受到不少游客青睐。
13: 正好一个兔子，一个月亮，马上要过中秋了，它符合当下中秋节的节日，然后又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很有创意。
5: 临近中秋，稻香蟹肥。近日，山西省临沂县角碑镇的黄河大闸蟹陆续上市。和南方的大闸蟹不同，这里的大闸蟹依托黄河滩涂的水域环境生长，肉质鲜甜，入口回甘，深受市场欢迎。
6: 在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基地，蟹农们正忙着捕捞。经过初选、分拣、装箱后，这些大闸蟹将发往全国各地。
14: 捕捞了有2000斤左右的精品螃蟹，蟹的品质比往年会更好。除了线上线下零售，也做了礼盒，让大家中秋节吃上地道的黄河滩大闸蟹。
6: 临沂县地处黄河岸边，黄河滩涂面积广阔，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水域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发展南蟹北养。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创新，昔日的滩涂地已经成为了村民的致富田。每到中秋节前，各地采购商会慕名前来采购。
15: 山西临沂县这个大闸蟹，它是用黄河水养的，它的肉质吃在嘴里面鲜甜，回味很甜。我们今年除了在国内销售以外，还准备发新加坡、泰国、吉普赛。
6: 目前临沂县黄河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5000余亩，产量可达100万斤。
4: 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
5: 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16: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17: 这次警务联合巡逻，我们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4名队员，中方也是4名队员。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主要的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友人较多的一个各大热门景区，比如说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鹿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区域。
16: 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取得良好效果。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来快速浏览。
4: 昨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的调节库容。
5: 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该线路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京冀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
5: 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助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1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0: 妈妈开心。
1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3: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3: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做

0: 阿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亚德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
2: 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3: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4: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3: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The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3: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4: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

0: 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0: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够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会谈。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当天通报称，双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通报指出，双方强调了支持缓和地区局势、推动冲突降级、维护地区稳定以及促进地区各国人民和平与发展机遇的重要性。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2: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
0: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1: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首次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2: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事件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3: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最近北方是秋高气爽哈，那未来还会有高温出现吗？
3: 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对于北方大部来说呢，热度在逐渐的退去，今后几天呢，北方大部高温的地方很少，有限的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这主要是受到高空暖脊的影响。可以看到今天啊，高温区域会出现在新疆吐鲁番盆地，此外呢，在新疆还有像是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华北黄淮，会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白天还是会有些热的。明天呢，北方的气温整体变化情况不大，更值得大家关注的其实是北方的最低气温。可以看到明天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啊，基本都在15度以下，秋意也是非常的明显，白天暖晚上凉，昼夜温差较大，能够超过10度甚至15度，有那种一天恍若两季的感觉。城市中像是敦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或以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最低气温只有10度左右，温差能够达到20度，提醒大家一早一晚注意添件外套了，做好保暖的工作。对于南方来说呢，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区域还是不少，不过不会出现那种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中像是杭州，今后5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上下，还是有些热的感觉，注意防暑。二位，
2: 那今后几天哪里的雨水会比较多呢？
3: 今明两天呢，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的这个强降雨还是比较集中的，大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这种天气。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呢也会显著的增强，局地有大雨现身。海南东部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注意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晴，8到20度。沈阳多云转晴，11到25度。天津晴，18到29度。通辽晴，8到23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西安多云，18到26度。成都阵雨转晴，18到26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3到2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太原晴，7到27度。威海多云，20到27度。东营晴，18到29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1到31度。泰州多云转阴，20到31度。武汉多云转阴，22到32度。长沙晴转多云，24到32度。南昌多云，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 南宁阵雨，24到32度。

0: 海口终于转雷阵雨24到28度，广州终于转雷阵雨25到30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影片。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

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

0: 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欢迎。
0: 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2: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026年服贸会今天即将在北京首钢园区落下帷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
7: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馆中，人形机器人集中展示从整机运动到底层控制再到数据采集的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成为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8: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
9: 这台机器人装载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安全性能要求。
10: 这个电子架构增强了这个安全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网络攻击或者病毒的破坏，确保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更在一个安全的状态下来从事相应的工作。
8: 看完了机器人的底层控制和机器人本体，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的教材。那通过这样的一套可以戴在手跟胳膊上的融合了空间摄像头与视觉摄像头的设备，就可以将日常当中的刷、拿、递这些行为动作转化为机器人的教材。那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15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9: 标定数据采集难、成本高，一直是具身智能行业长期发展面临的痛点。这家专注于具身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目前已向全球开源超1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集，涵盖15000个不同场景。
11: 做这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包括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减少这样数据的门槛。另外呢，我们也在推行数据的标品化，希望把数据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处理，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7: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9: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12: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9: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 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12: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9: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7: 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成型。
13: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4: 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升级。
13: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15: 强化系统谋划，提升算力利用效能，推进算力设施有序建设，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促进算力资源的统筹监测和高效利用。
13: 钟志宏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批复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6: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13: 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进入以智能体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复杂任务。
16: 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13: 饶少阳表示，从算力需求来看，智能体的爆发将带动我国算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至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从需求结构看，推理算力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算力。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
17: 去年我们测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均的产量大概是3.4万亿，那么今年的这个产能的话呢，肯定是超过去年的产能。
13: 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头部科技型企业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接近6000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超过10%。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达到近8000万个，预计2030年达到22.16亿个。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昨天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省综合算力指数连续3年名列前茅。
7: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昨天也正式启用，河北正通过发展智能算力加速推动数字化。
13: 在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记者看到一排排数据中心机柜正高效运行。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算力主要用于支撑 AI 大模型训练。

0: 工业仿真等高端计算任务。
1: 目前呢，我们月平均使用算力使用率呢已经达到96%以上。过去呢，算力主要以通用算力为主，集中在数据存储啊和简单的计算层面。而我们现在呢，专门提供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呀、推理呀、工业仿真等高端设计的智能计算的算力需求。
0: 目前，智能算力已成为驱动产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城市算力分指处位居全国前列的河北廊坊市，已投运的36家数据中心全部开始向智算中心转型。
2: 发挥廊坊、张家口等城市毗邻北京、网络时延低、能源保障强、气候条件适宜等综合优势，重点在这些地区布局建设了高水平的智能算力集群，全方位支撑全省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0: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尽管河北算力供给规模充足，但中小企业面临算力使用门槛高、成本高的难题，大型企业则存在跨算力中心资源调度难的堵点。为解决供需矛盾，廊坊市牵头建成投用了一体化算力网平台。在平台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记者看到滚动着全省各数据中心的算力投入、供给、应用等实时动态数据，算力资源状态一目了然。
3: 算力调度和运营子平台通过整合分散的闲置算力资源，利用智能调度算法，为 AI 推理、科研计算等高频算力需求场景提供低价格的灵活的算力服务，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算力需求。
0: 据了解，平台由算力监测、算力运营、算力调度3个子平台及1个指挥中心组成，已建立起覆盖全省的全维度算力监测体系，打破了算力资源的信息壁垒与调度瓶颈，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铺就了坚实的数字底座。
4: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明天起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5: 隔夜逆回购是今年6月才正式推出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连续操作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6: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7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1天，但调度只能发放1周的通行许可。只缺1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7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1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1天就补1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
7: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4: 专家表示，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隔夜逆回购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而对于银行机构而言，这属于精准补水，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5: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资金供需随市场灵活调整。这样的调控思路说明了什么呢？
7: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 并服务于

0: 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1: 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房贷、企业贷款利息都会随之变动，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不改变存量。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6: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6: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5: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6: 专家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8: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地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

0: 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近期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2: 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3: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
2: 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5: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4: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4: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5: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2: 该发言人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 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
1: 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1: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
3: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2: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
1: 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来到伊朗南部拉梅尔德市，探访了在美以伊战争中遭美国导弹袭击的场所，这也是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让外媒记者拍摄相关画面。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法尔斯省的拉梅尔德市，这里呢距离波斯湾的直线距离大约是50公里，距离伊朗的能源和工业重镇阿萨卢耶大约是80公里左右。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的首日，拉梅尔德市遭到美以空袭的地点。
3: 据伊朗政府披露，2月28号当天，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新型精确打击导弹，对拉梅尔德的几处居民区

0: 城市体育馆等民用设施发起袭击，造成当地超过20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爆炸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有着明显的对比。在我的右手边，路面呢是完好的、光滑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我左手边的路面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坑，而这些呢都是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扰动昨天上午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其发展为编号台风可能性不大，并且可能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4: 此前这一热带系统配合冷空气东北风已经给海南带来了明显降雨，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应该说海南的这个强降雨主要是受到海上的热带系统影响啊。南海热带扰动在昨天早上升级为热带低压，在南海热带低压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影响之下，昨天呢海南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像是万宁六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55.6毫米。那今明两天呢海南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大部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

0: 东南部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的天气。同时呢，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在增强，局地有大雨现身。预计要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对于海南来说呢，其实常年的9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为海南全省平均雨量最多的一个月份，此时多雨也是比较符合常年的气候特征。另外呢，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也是提醒过往船只及时的关注天气，注意航行安全。主持人，
1: 谢谢樊迪的介绍。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从昨天早上开始，海南三亚市出现了降雨天气，
2: 部分涉海景区已暂停营业。
3: 昨天，三亚市大东海景区暂时关闭海上项目，蜈支洲岛旅游区、亚龙湾海底世界等部分景区也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将根据天气海况实时评估后另行通告。三亚市气象台预计，此轮降雨或持续至15号。
4: 到14号，三亚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风雨过程，主要还是受这个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一个共同的影响。13号是这个过程最强的一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一个降水。14号的话，就是一个大雨到暴雨。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9月13号至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9点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除了海南之外，近期西南地区的雨水不断，雨下的大不大，要防范哪些风险呢？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这一方面的情况再跟我们说一说。
0: 好的，确实是这样啊。西南地区最近也是雨水非常的频繁，雨势普遍不大。那具体到今天呢，只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西藏东南部有中雨。明天这一带中雨的范围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局地还会有大雨出现。而今后7天的时间，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西南地区多阴雨的天气，这一带的雨日可以达到4天以上。其中呢，在陕西西南部、四川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同时呢，还要关注可能会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二位，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谢谢樊迪的介绍。西南地区这一时段的降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华西秋雨，今年的华西秋雨预计会晚一些到来。气象部门依据区域的气候特点，以秦岭为界，把华西秋雨监测区划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主要包含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部，北区则包括陕西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南部。
2: 九月，我国大部分地方秋高气爽，气温逐步回落，华西多地却常年在这个时段进入绵长的雨季，那这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看气象分析。
5: 在9月份左右的时候，副热带高压南落以后，它的西端往往正好处在华西这个区域的边缘。那么我们知道副热带高压南部的暖湿气流能够输送到它的西端，在9月份的时候，冷空气的活动也开始慢慢的活跃了，盆地的北面的不断有冷空气的渗透，就往往形成这种雨。而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又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整个的天气系统就能够维持住，所以华西秋雨往往就是晴天就很少，持续的阴雨。当然它一般来讲它的雨强不大，除非有台风或者是有比较强的冷空气过来，也会出现暴雨，但是往往它就是雨量并不是特别大，但是阴雨天持续的时间长，这就形成了一种在秋季一个特别的一种天气，就是华西秋雨。其实华西秋雨要从体感来讲和江淮的梅雨是不一样的，江淮的梅雨那完全是高温高湿，华西的秋雨它已经不属于高温高湿了，它是属于高湿，但是温度相对要下降了。而且华西秋雨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夜雨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个跟地形地势有关。在华西秋雨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地质灾害发生比较多的都是丘陵地带，而我们华西地区，我说包括四川盆地，那它周边也都是这些，所以持续的降雨再加上地质条件风险相对比较高的这种地形地势， 那么是容易出现次生灾害的。所以在华西秋雨这个期间持续降水可能引起的内涝、山洪啊、崩塌、泥石流啊，这些次生灾害我们是要特别关注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希望在 G20 峰会期间与俄总统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此外，围绕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当天对俄罗斯消息报表示，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佩斯科夫说，谁想要谈判就会去寻求谈判，但欧洲没有这样做。
2: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号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
1: 视线转向加拿大，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7到1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晴，5到16度，鄂尔多斯晴，11到22度，银川多云转晴，14到28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达州阵雨转阴，19到23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遵义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3到24度，大同晴，4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29度，唐山晴，16到30度，烟台多云，21到29度，潍坊阴转晴，19到30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厦门峡多云转晴，16到26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0度，淮安多云转阴，20到30度，盐城多云转阴，19到30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25到30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香飘万家。

0: 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